0: 头上现金流多一点嘛，首付少一点，我压力就是我不会，我那个周转资金对我来说没有啥影响呀。
1: 新政也给外环外新房市场带来热度。昨天下午，位于闵行柳安路上的这个售楼处，销售人员们在3小时内接到8到10组咨询，不少客户关注以旧换新补贴。目前这个楼盘还有80多套现房在售，借着沪八条东风，开发商计划在下个月加推最后20套。
2: 那外环内啊置换过来的这种占比的话，大概有20%到30%。那其实有了这个卖一买一的这个置换补贴，其实对业主至少能省下来1个多点啊，这个其实还是比较给力的。
1: 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补贴设置明确期限，并采取用完即止方式，有助于推动部分处于观望状态的改善需求加快入市。
3: 对于现在置换的链条上，我认为是更为紧密和顺畅的。因为中间段啊，市场的这个交易链条是稍微有一些薄弱，那么其实这一部分的这个消费理想总价在500万到700万的，可能是市场上这个构成的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啊。尤其是我们对于普通的改善的，或者说对于这个首次改善的这个买家来说啊，你卖掉市中心的200-300万的房子啊，再稍微加一些杠杆啊，你就能够买外环以外的一些新房，推动改善的意愿积极释放啊。那么对于这个外环以外的一些产品啊，也是起到一个去库存的这样一效果。
1: 自2024年下半年试点以来，上海已累计发放房票1700多张。新政将进一步加大房票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等。此外，各中心城区还将加快推进二手住房收购工作，并加快改造出租，切实增加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4: 从昨天开始，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5: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6: 暑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游览，转而选择深度的中国风土人情游。那么高铁呢，凭借着四通八达的全国路网、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度游览中国的首选交通方式。
7: 在驶往福建南靖的一趟高铁列车上，一群外国青年学子兴奋地讨论着这次中国研学游。此次吸引他们的除了中国文化和美景，还有享誉世界的中国速度。
8: 我这次来中国的时候有2个目标，第一个就是去看看故宫，第二个就是坐高铁。
9: 我这次坐高铁感受到了风驰电掣的中国高铁，见证着令人震撼的中国速度。推荐大家感受一下中国的速度和中国的温度。
7: 列车缓缓驶入南靖站，还没来得及走出车站，极具地域韵味的站房就吸引了外国学生们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南靖站巧妙将世界文化遗产土楼的设计与现代化车站运营功能融合，成为游客抵达南靖的第一道风景线。
10: 给这次的高铁体验呢非常好，我也拍了很多照片，回北京之后要跟亲人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7: 抵达目的地后， 外国大学生们亲手体验各式

0: 闽南非遗手工项目，沉浸式感受闽南乡土风情。此外，大家还走进科创场所参观探访，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活力。
1: 品尝了大红袍，还有铁观音。我对我们要去的漳州特别感兴趣。我看过《大鱼海棠》里的土楼，我很想去那里看看。
0: 从福建的闽南风情一路向西，云南正依托区位优势和中老铁路这一黄金通道，让入境游客实现了坐着火车游云南。云南推出跨境出行加省内环线加特色定制的多元化旅游列车产品，串联丽江、大理、西双版纳等沿线优质文旅资源。游客通过中老铁路入境云南后，直接坐上省内环线，开启多地游模式。
2: So I came up on the train from Luang Prabang. It's very modern, all up to date, and it's all very convenient to do. Yeah. So I'm starting in Kunming, going up to Shangri-La after that, down to Lijiang, and then finishing in Dali. Really liked it. Yeah.
3: It's nice. First time I take a nice train like this. This one really high standards. Yeah. It's nice and fast, really fast. Immigration easy. So yeah, nice, cool. I need to go through China. All train, train, train, train, train, train.
0: 今年的入境游热潮里，铁路客流量不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其中，热门跨境线路中老铁路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4万人次，同比增加46%。
4: 眼下全国多地都出现了高温天气，宁夏固原凭借着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独特气候优势，成为了众多游客选择的避暑胜地。
5: 走进位于宁夏固原西吉县的火石寨国家地质森林公园，赤壁丹崖绿意葱葱，这里是中国北方海拔最高的丹霞地貌区，也是国内少有的丹霞峰丛与原始森林共生的自然秘境。这段时间，这个天然氧吧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纳凉休闲。
6: 我觉得火石寨这边那个整个它的那个丹霞地貌非常有特色，因为我们湖北恩施那边是喀斯特地貌，和这边有点不太一样。气候的话非常凉爽，
7: 感觉非常不错，天气很凉爽，然后环境也很优美。
5: 为了让游客在这里纳凉休闲的同时玩得更畅快，当地持续提质升级改造，完善高空滑索、玻璃吊桥等游乐设施，同时景区还优化增加了打卡点等服务配套，让游客在饱览自然奇观之余享受更便捷舒适的旅游服务。最近这一个月，这里接待人数超4万人。
8: 今年我们就游步道、网红打卡点以及游乐设施做了大量的提升改造，那么吸引外地游客55%以上。
5: 此外，固原市还结合本地红色文化、生态资源和乡村特色，推出多条暑期精品旅游线路，进一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拉动餐饮、住宿、交通等综合消费。
9: 在山东日照，五莲县的九仙山风景区呢，当地依托天然峡谷与生态水系，设置峡谷漂流、游船观光等项目，备受游客的青睐。
5: 这几天，五莲县九仙山风景区的峡谷漂流项目游人如织，欢笑声此起彼伏。3.5公里的河道，落差达105米，弯多水急，两岸群山环绕，游客乘坐皮筏穿行于峡谷之间，既可观奇峰秀水，又可体验水花飞溅的刺激感。单次漂流时长约1.5小时，
10: 水道非常的长，人非常的多，很热闹，然后安全设施也很好，服务也很好，啊，体验感特别好，特别棒。
5: 除漂流外，这里还设有龙潭湖游船、高空玻璃栈道等特色项目，丰富游客体验。景区人气的持续高涨，也有效带动了周边民宿和餐饮消费增长。依托九仙山峡谷的地貌与生态水系，五莲县将漂流、游湖、自驾康养等串联起来。自7月以来，当地重点景区日均游客量较平日增长近1.2倍，全域旅游正从过境观光向过夜度假转变。
9: 一次旅行途中呢，一位上海的小伙随手帮一位台湾的游客拍了一张照，竟然牵起了一段跨越海峡的血脉亲情。两人闲聊的时候发现啊，这两个人呢竟然是失联了几十年的堂叔侄。那么近日呢，这位台湾的堂叔71岁的费海平再次来到了大陆，回到了祖籍地浙江桐乡，与70多年来从未谋面的家人们团。

0: 剧了。
1: 海边说，
2: 这个是我们第二次见面，这次其实我们身份都不一样了，他是我的海边叔了，
3: 千里迢迢的，对，在那个泸沽湖边，结果碰在一块儿，有这么亲的血缘关系。
0: 两人的上一次见面是在7月9号，在上海工作的陈杰到云南泸沽湖旅游时，偶遇了台湾游客费海平。
4: 71岁，
2: 跟我爸爸是一样年纪，
4: 差不多哈。
2: 对，同乡古院的祖籍。
4: 对对
2: 对，台湾是在哪边？
4: 高雄，
2: 高雄是吧？啊，其实我有一个亲戚，我爷爷大哥，也是49年之前去了台湾，定居在高雄。
4: 对，我们两个来自拍一张，
2: 可以没问题。拍完以后呢，加个微信，把照片发给我。我说好的。然后加完微信以后，我一看，哦，大哥姓费是吧？
4: 对。
2: 哎呦，那真是跟我太巧了。我们家原来也是姓费。
4: 知道啊，
2: 太巧了。都到这个份上了，我赶紧问了一下我爸爸，他就问我说：“你问一下他，他的父亲名字是不是叫做费云峰？”过了一会儿，那个堂叔就发了个微信回复，说他的父亲啊就叫费云峰。就基本上就到这一步，我们基本上就能确定对方就是我们的亲人。
0: 陈杰的爷爷陈阿林和费海平的父亲费云峰是亲兄弟，幼年父母双亡后，弟弟被一户陈姓人家收养，改名陈阿林，留在了老家同乡。哥哥费云峰则被送往亲戚家，后来参军，1949年赴台定居，两兄弟就此天各一方。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哥哥费云峰曾两次回到故乡与弟弟短暂重逢，之后两人开始书信往来。
5: 我觉得他也是个很温暖的一个人啊，你看他每一次的最后一句话都是祝亲朋好友健康快乐。
2: 他们那一代人不仅是牵挂着家里的亲人，对家乡其实也饱含着热情。你看这封他写的是两岸交流快速进行中，人民之间的交流也很通畅。
5: 他也其实对于两岸早日统一是有深切的渴望。
0: 随着两兄弟相继离世，两边的后人也就彻底断了联系。2001年海峡两岸小三通后，费海平在台湾做导游，接待过很多大陆游客，近几年转而带台湾同胞来大陆旅行，但他始终没能和大陆的亲人取得联系，直到今年夏天。
4: 我4点半就起来了。
3: 陈玉堂，我当然是很期待说见他一下嘛，因为我们俩同年比一下看看谁帅哈，这个哈。
6: 昨天晚上想过今天要见面了，老是要醒过来。哎呀，海边，终于见到了，我拍了一个月了，终于看到了啊！
4: 70年第一次见面，
6: 你的名字我已经知道30几年了，
4: 真的啊！
0: 跨越海峡，跨越78年时间长河，两次失联又两次复联的一家人，在祖籍地浙江桐乡团圆了。当年陈玉堂曾为父亲代笔，与台湾的大伯通信。这张随信寄来的全家福一直被他悉心收着。
3: 我儿子这个时候看起来像大概5、6岁的样子，他现在41，我三十几年前。
0: 除了照片，费海平还看到了自己去世近20年爸爸的亲笔书信。
3: 这个笔迹我一看就知道我老婆。你们还年轻，将来会过好生活的，因为世界天天在变，两岸交流快速进行中，人民之间交流也很通畅，迟早会双方来去畅通。只有预言家呢，我来是很畅通的。
6: 大伯的预言都实现了。我
0: 走过父亲走过的路，品尝了父亲最爱的食物，费海平还特地去医院探望了另一位父亲生前常常念叨的堂兄弟海生叔。
3: 我爸爸回来探亲了，都跟我海生叔有关系，因为他年纪轻，陪着带着我爸爸去找亲弟弟，然后跟他们接头，都是他。
7: 我拍出一个照片了，
3: 有，
7: 折了，折了，折了，折了，折了，这个就是米嘎。
8: 欢迎回家。
2: 就通过这么一次神奇的缘分，到现在为止还是很激动的。有网友评论说，就是天上两位爷爷他们相逢以后，他们希望我们两家人不要再断开了。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
10: 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等案一审宣判，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沙德尔今天起将不断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存在登陆我国华东地区的可能。
9: 昨天上午，被告单位恒大集团。

0: 团恒大地产被告人许家印案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1: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家印系被告单位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被告单位恒大地产及恒大财富、恒大南昌等多家企业，投资地产、物业、金融等领域。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恒大集团被告人许家印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违反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应依法数罪并罚。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根据被告单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退赔损失优先于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的执行。同日，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甄立涛、柯鹏、许腾鹤、许志健、杜亮、梁栋等56人也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目前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南海热带低压和台湾东侧热带扰动将给我国沿海带来持续性的降雨，同时远海台风沙德尔最强可达到超强台风，也存在影响我国的可能。
3: 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南海热带低压和台湾东侧热带扰动离我国较近。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已于昨天早晨5:40前后，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今晨已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海面。此后，南海热带低压会进一步增强，并且存在加强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但由于它截留了部分水汽，导致台湾东侧热带扰动发展受限，因此进一步发展并加强为台风的可能性较小。不过，它仍会给我国东南沿海带来风雨影响。另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生成，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它的强度将不断升级，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沙德尔目前距离较远，未来4天对我国海域暂无影响，但26号前后可能会经过琉球群岛移入我国东海，随后可能在华东沿海登陆，也可能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受上述热带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今起3天，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降雨，海南岛、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岛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300至400毫米。建议沿海居民密切关注最新预报信息，外出避开强风雨时段。
0: 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南岛的北部和西部昨天迎来了暴雨天气，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一度停运。目前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口三港今天早上分批次恢复运输，复运之后港口将会优先疏运停航之前已在港口带渡的1000余辆货车，预计需要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恢复正常秩序。这两天，广东多地也迎来了大到暴雨，广东沿海提前组织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并且加强港内的巡查以及渔船的防风加固。
4: 20号上午，记者在江门市汶村镇横山渔港看到，

0: 各类渔船已经集中停靠，船上人员撤离上岸。当地海洋综合执法人员通过登船排查、水上巡查等方式，对渔船缆绳加固、抛锚等防护措施进行检查。
1: 安全最重要，一接到通知，我就回来顺便补充下物资。
0: 茂名市博鹤港的渔船也陆续完成回港避风。由于今年南海服季休渔刚刚于8月16号结束，不少渔船恢复生产还不到一周，就再次接到返港通知，
2: 督促在港内的渔船加固锚绳、缆绳，落实停泊、防风、防撞这些措施，同时督促船上3800余人上岸避风。
3: 水利部昨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昨天上午，全国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4: 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豫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昌化江、长江上游干流金沙江、松辽流域乌苏里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三道卡江段将超警，太湖、黑龙江上游干流开库康至欧普及中游干流抚远以下江段，新疆塔里木河新渠满河段维持超警，淮河支流沙影河周口河段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3: 8月5日，湖北省宜昌市一位客运司机在国道行驶的时候，凭借着一个判断，抢出3秒生死时差，守护住了5条生命。
5: 这是8月5号发生在宜昌长阳县高家堰镇木桥西村路段的惊险一幕。当天长阳普降暴雨，客运司机熊飞像往常一样驾驶中巴车从贺家坪镇前往长阳县城，当车辆行至事发路段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前方山坡竹林的异样。
6: 我突然就往那个天上那个柱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你不行，你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5: 熊飞果断踩下刹车并迅速倒车，车辆停稳仅3秒，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巨响，雨水裹挟着泥石、竹子、树木倾泻而下，瞬间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覆盖，最近处距车头不足5米。由于熊飞提前停车，他和车上的5名乘客安然无恙。
7: 快点，还好没走，
8: 我的天哪。
5: 接报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机械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1个小时，险情便被排除，路段恢复畅通。
3: 近日，在陕西西安临潼区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老年代步车在桥上突然起火，危急时刻，一个小伙子挺身而出，成功地救出了2位老人。
9: 路过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当时桥上黑烟滚滚，一辆老年代步车发生了自燃，一位身穿深色上衣的小伙正向后拖拽一名伤者，另一位老人自己爬了起来，也迅速向远处撤离。正当他们离开着火车辆仅5-6米远的地方后，车辆发生爆燃，随后消防等救援人员也及时赶到现场，化解了这一险情。目前两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身体暂无大碍。后经了解，挺身而出的这位小伙子名叫陈天乐，是西安临潼区渭北新城发展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事发时他正在附近河道巡查汛情，
10: 巡查到前面南边的时候，突然发现桥中间有烟雾，黑色烟雾起来，过来了以后第一时间就过去想救人，因为我心里想很简单，就先把人救了。
11: 高速隧道口光线明暗交替，本来就是事故的高发路段，可是近日呢，一名货车司机啊，却偏偏把车停在了高速公路隧道出口的行车道上，而且冒雨爬上车顶去盖雨布。交警发现之后大声呼喊劝离，可是面对交警的紧急劝离，司机一再辩解就停1分钟。
12: 你快点走，
9: 在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出口不到50米的行车道上，一辆重型货车就地停放，车后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司机竟直接爬上车顶，忙着给货物盖雨布。 隧道口内外光线条件变化大，再加上雨天路面湿滑，万一后方有车辆未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0: 车厢。执勤交警赶到现场，隔着往来车流高声喊话劝导，这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1: 你管也够，
2: 我就是管谁呢？再管下怎么可以？
1: 你这也停不了了，
2: 我就一分钟，
1: 你知道管也走。
0: 不料司机只想着盖雨布以免货物受损，丝毫不顾自己行为给其他车辆造成的危险，现场不停地和交警争辩，反复称就停一分钟。
2: 当时着急了嘛，我就想把那上面一层雨布给它盖上。
1: 你想把它盖上，你想想别人的安全了没有？
0: 经交警反复严厉劝导，货车司机才不情愿地驾车驶离。最终交警对司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
3: 高速隧道口存在视觉断崖区，受白洞效应影响，出隧道时光线骤变，驾驶人会短暂眩目，即以追尾前方违停车辆，如遇故障能开动就驶离隧道，无法移动则立即开双闪，摆放警示标志，人员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
4: 惊险刺激向来都是短视频的流量密码，那么猎奇竞速车流穿插极具冲击力的画面总能快速收割大量的关注，但是吸睛画面的背后往往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公共安全隐患，甚至触碰法律的红线。前段时间，陕西西安雁塔区人民法院就对一起群体摩托车飙车案作出判决。
5: 高速公路上，一辆摩托车从车流之间快速穿过，前方、侧后方还有多辆摩托车相互追逐。这是去年5月在短视频平台上突然引起大量传播的一段视频。视频上写着“国外安全道路拍摄，请勿模仿”，可画面里的中文指路牌和道路环境却引起了西安交警的注意。
6: 视频里有一个摩托车，它的这个车速表显示已经达到了299公里，但是我们分析这个视频以后发现，这个视频呢是在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拍摄，因为视频里显示有蓝田、化胥等字样，这都是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地标。
5: 多辆摩托车在正常通行的社会车辆之间高速穿插，相互追逐，摩托车体积小，速度快，其他驾驶人很难提前判断，一次紧急制动，一次仓促变道，都可能把个人冒险变成波及多辆车的公共风险。确定拍摄地并初步判断违法行为后，民警把4分多钟的画面逐帧拆解，并与沿途视频逐一比对。在一处加油站画面中，民警又从加油枪和燃油标号判断车辆类型，再结合收费站出入口号牌特征和车辆轨迹，逐步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2025年4月24号、25号，6名涉案驾驶人先后被抓捕归案，6人到案后，警方才逐步查明完整背景。几人因共同的摩托车爱好在网络上认识，平时通过某摩托车爱好者微信群交流。4月19号中午，他们6人与另一名驾驶人相约上路，期间6人严重超速，穿插车流，相互追逐。另一人因走错路线，没有参与追逐竞驶，超速行为被处以吊销驾驶证、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
7: 通过这几个人的供述和他们提供的完整版的视频，警方进一步还原了几个人当天的行驶过程。
8: 骆某一行6人从西安绕城高速曲江收费站驶入，沿西安绕城高速东段行驶。因为当天是个星期六，所以绕城高速上这个车流量比较大，他们主要的这个超速和这个追逐竞驶的行为发生在这个阶段。
5: 在涉案视频中，一名驾驶人伸手示意，倒数3、2、1后，几辆摩托车同时加速，有人负责拍摄前方，有人拍摄同伴，有人回头寻找镜头。原本各自骑行的车辆在镜头开启后，形成了相互追逐、相互展示的竞速关系。公安机关调取高速公路沿途视频，对6辆摩托车经过多个视频点位的时间、距离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果显示，骆某最高时速达到300公里，其余5人的鉴定时速也均超过190公里。时速304.1公里意味着车辆1秒钟就前进约84米，驾驶人留给自己和他人的反应时间被压缩到极限。超过规定时速肯定是交通

0: 控违法行为，但并不必然都构成犯罪。但本案中，六人在高速公路上相互追逐竞驶，严重超速并穿插社会车辆。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以六人涉嫌危险驾驶罪向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六人违反法律规定，在高速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行为均已构成危险驾驶罪。2026年6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骆某被判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其余五人分别被判拘役1个月15日至1个月20日，其中三人适用缓刑，并分别处以罚金。此前，交管部门还对六人的严重超速违法行为分别处以罚款1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1: 现在想想，当时真的非常危险，如果当时车速这么快摔出去的话，会造成很不好的后果，对自己的家人，对大家都是很不负责的行为。
2: 案件查清后，民警发现这次危险竞速从一开始就与网络视频的拍摄紧密相连，从模仿网络视频到相互跟拍，追求更高的播放量，对网络流量无底线的追逐，不断的推高升级违法行为。
0: 骆某讲述，他平时经常浏览摩托车赛事、国外骑行博主和改装类视频，速度、压弯、穿插、追逐，在反复出现的画面中被包装成技术、胆量和自由的象征。对于视频发布者来说，播放量、点赞和评论是最直接的反馈和激励。下一次拍摄时，为了让画面更快、更显、更有冲击力，高风险的动作就可能进一步升级。民警调查发现，几人原本还计划去另一个更危险的山区路段拍摄，所幸警方及时锁定相关人员，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原定的后续骑行没有发生。
3: 如果是网络点击量比较大的话，也会就是促使他们进一步的去再拍摄类似的视频，进一步的就是产生更多的交通违法行为，也会引发网上一些摩托车爱好者进行效仿，产生很快的一个引导作用。
0: 李翔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一次上班途中，他驾驶汽车在西安西三环快速路上连续变道，在车流中穿插，并把行车视频发布到网上。民警根据视频固定证据，并将他传唤到案。公安交管部门依据查明的交通违法事实，对李翔处以罚款250元，驾驶证记6分。李翔表示，他最初发布日常驾驶和车辆相关内容，普通视频播放量并不高，一旦画面中出现快速超车、连续变道等相对刺激的内容，数据往往会明显上升。慢慢发现这样的规律之后，李翔日常的驾驶行为也有意发生了些变化，故意开快一点，主动寻找可以穿插的车流，希望拍到更刺激的瞬间。受到危险视频流量诱导的不止发布者李翔自己，屏幕里的较量很容易就会被推向真实道路。
4: 之前有很多人会在评论区问嘛，你几点下班，我要去跟你试一试，我觉得我比你技术不差，就是涨粉特别快，流量也特别好，因为他平台的话也会这么推。
0: 经历处罚后，李翔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此前的种种错误，同时他认为平台也应对飙车竞速类视频加强审核，因为高播放量不等于高价值，争议和围观也不应自动转化为更多推荐。
4: 虽然说这种视频确实播放量高，就是大家可能爱看热闹，但是这种事情其实时间长的话还是对大家有所影响的嘛。
0: 专家表示，无论是否拍摄视频，实施交通违法的交通参与者都应当对自己的驾驶行为承担责任。拍摄者、同行者如果参与策划、组织、跟拍和传播，都要根据具体行为判断责任。请勿模仿国外拍摄，不能把真实道路变成免责区域，也不能抵消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实际危险，更不能成为平台放松审核的理由。
5: 我们换个话题，用携带的假酒调包真酒啊，专挑居民的储藏室下手。前不久呢，山东威海警方就破获了这样的一起盗窃案，但是嫌疑人还没来得及得手，就被警方一举抓获了。而案件线索来自于群众的报案。
6: 画面中，一辆。

0: 辆白色车辆停进了山东威海某小区的地下停车场，从车上下来的两名男子就是保安员所说的可疑人员。两人进入楼内，在地下储藏室楼层停留了片刻，然后就原路返回，驾车离开了。民警调查发现，这伙人共有四人，他们下手的目标就是储藏室内的财物。
1: 该团伙通过地图查询，将威海市内多个小区列为重点作案目标，专门盗窃居民储藏室内存放的名酒及各类贵重物品。
0: 很快，民警在城郊的一家民宿内将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办案人员了解到，这伙人作案没什么技术含量，全程靠手机踩点，也就是通过网络搜索来筛选小区，挑选储藏室作为目标。更离谱的是，他们还琢磨出一套自以为高明的盗窃手段，作案时携带假酒，企图调换居民储藏室内的优质酒水，以假换真。虽然他们辗转多处踩点，多次尝试作案，但还没得手就被警方抓获了。经查，四名犯罪嫌疑人曾在其他地方因盗窃被处以行政处罚。这次作案虽然没有偷到财物，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入户盗窃即使一分钱没拿到，也可能涉嫌盗窃罪。目前四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据他们交代，还有多名同伙正从外地分批赶往威海，准备结伙作案。警方正对在逃同伙全力追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线上诱骗，线下取现，以高收益投资设套，诱导线下交付现金。近日，重庆市綦江区上演了一场反诈拦截战。
3: 近日，重庆綦江区反诈中心接到紧急预警，市民王女士反常预约支取20万元大额现金，曾有寻找高额投资网上咨询反诈预警记录，一次遭遇电诈，民警找到王女士了解情况，但态度抵触，刻意回避的王女士含糊其辞，无法说明现金去向。经民警耐心劝导，王女士终于说了实话，在民警赶到现场之前，她不仅支取20万元现金，还另筹了4万元，合计24万元，全部交付给诈骗分子指派的取现人员。民警根据取现人员照片当即锁定线索，查实嫌疑人已于大约15分钟前搭乘网约车，从綦江城区沿榆黔高速往巴南方向逃窜。抓捕专班立即驱车全速追击。8月11号上午11点，民警在巴南南环立交路段截停涉案车辆，当场抓获嫌疑人，在其背包内全额起获24万元涉案现金。
4: 钱呢？你过来，你给我把它打开。好多钱？
5: 10万。
4: 20万。
5: 10万。
4: 在哪里？哪里？
5: 广场。
4: 银门广场是不？在那个六二来哪里？
3: 据了解，今年7月底，嫌疑人伪装成有内幕投资渠道的现役军人，主动添加王女士为好友，凭借共同爱好快速博取信任。取得信任后，骗子谎称需要人帮忙测试投资平台数据，邀请王女士无偿协助。初期操作均显示高额收益，这彻底打消了王女士的戒备心。随后，骗子的招数不断升级，谎称美元汇兑投资可享5%助农补贴，收益更高，且该渠道仅支持线下现金交易。被利益蛊惑的王女士深信不疑，凑齐24万元现金，赴綦江城区营盘山广场完成线下交易。民警介绍，该案是典型的新型电诈手段，诈骗分子依托虚假投资平台线上洗脑，规避线上风控，诱导线下交易，隐蔽性较强，专门用于洗白赃款。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6: 近日，广西百色那坡县白省乡的一位群众在整理已故亲属遗物时，竟然意外发现了8枚手榴弹。派出所民警接警之后，迅速处置，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7: 白省乡下华村村民黄成峰在已故二伯家中整理遗物时，在一个旧木箱内发现一批锈迹斑斑的手榴弹，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立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8: 那天早上我二伯他过世了嘛，我们后面就清理他的遗物，就发现了这个手榴弹，因为他已经卧病也有6年了，是意识也不是很清醒。
7: 民警还了解到，黄成峰的二伯早年间曾参加过保卫边疆的战斗。民警到达现场后，迅速拉起警戒线，疏散周围群众，并对8枚手榴弹采取隔离防护措施。
9: 这8枚手榴弹虽然年代久

0: 学，但外部修饰不严重，整体保存的还算比较完好，木壁完整，阴性还在，仍然存在爆炸风险。
1: 考虑到发现手榴弹的位置处于居民区，安全隐患较大，民警按照爆炸物品处置规范，迅速将该批手榴弹转移至一处安全区域。目前，该批手榴弹已经被移交上级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集中进行了引爆处理。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美军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抵达中东，正按预定部署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塞尔维亚林火已烧毁约3600公顷植被，地形复杂导致灭火工作面临困难。俄罗斯派遣1276飞机协助灭火。
2: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
4: 贝森特披露，将于2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他表示，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并警告说，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与美国为敌。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对于美方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说，美国此举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声明表示，美国宣布实施新制裁，是延续一项已经过检验并遭到失败的政策，再次采取这一政策只会重蹈覆辙。伊朗将依靠自身能力以及过去数十年应对美国施压政策的经验，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抵达中东，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今年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号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美媒此前报道称，此次被接替的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2: 美国国务院决定批准一项军售计划，可能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
4: 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4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配件和服务。声明称，此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也将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及其与美军及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巩固卡塔尔在区域安全中的战略作用。KC-46A 是美国空军装备的最新型加油机，由波音公司基于波音767型客机机身研发而成，首架飞机于2019年1月交付给美国空军。根据波音公司介绍，该机除了空中加油支援外，还具备多任务加油机所需的作战能力与数据传输功能。
3: 近期，欧洲多国山火肆虐，西班牙西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燃起的山火正在迅速的蔓延，已经进入了临近的萨拉曼卡省。
5: 随着西班牙山火火势加剧，多地消防力量投入救援行动，有约20架飞机提供支援，政府已向当地部署军事应急部队。由于受灾地区包括一些散布的小村庄和农舍，救援工作面临挑战。截至目前，此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2200公顷，约有700人被疏散，尚未有人员死亡的报告。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政府正在调查山火具体情况。当地官员说，这场火灾有99%的可能是人为纵火，但目前尚未有任何嫌疑人被捕。西班牙今夏山火形势严峻。据法新社报道，上个月马德里西部和临近阿维拉省的山火一度迫使近6万人撤离。 据多家媒体报道，

0: 塞尔维亚的磷火近期持续肆虐，目前有数十处磷火在燃烧，其中德利布拉托沙地自然保护区的火灾规模最大。塞尔维亚政府表示，自本月五号以来，这场大火已烧毁约3600公顷植被。由于地形复杂，加上多瑙河水位处于百余年来的低位，灭火工作面临重重困难。火势迟迟无法得到遏制，在塞尔维亚方面请求援助后，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派出一架伊尔76飞机降落在塞尔维亚尼什，以协助灭火工作。目前这架飞机已参与塞尔维亚北部德利布拉托沙地自然保护区的灭火工作，它所携带的洒水装置一次最多可投洒42吨水。
1: 欧洲近期遭遇持续的高温，德国国家级公共卫生研究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报告说，4月6号到8月9号，德国约有1.4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相当于每10万人中就有17人因此而身亡。
0: 报告说，比较往年，德国今年以来同高温有关的死亡人数已明显升高。2018年是过去10年间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年份，约有9400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2019年次之，约为7600人。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说，上述数据为保守估计，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多。虽然有高温致死的情况，但大多数人死因为高温和基础疾病共同作用。报告显示，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出现在6月下旬，当时德国多地遭遇罕见高温天气，气温达到40摄氏度左右。仅6月22号至28号的一周内，就有约9600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宣布，7月3号至22号，法国遭遇异常高温天气期间，全国全因超额死亡人数共计1243人，其中7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约3/4。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此次热浪影响法国78个省，覆盖法国本土近80%的人口。尽管强度低于6月底，但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医院、住所及养老机构等场所的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
2: 马恩河是法国北部的重要河流，随着法国遭遇严重干旱，马恩河的水位不断下降，大量的鱼类被困在日渐干涸的河道中濒临死亡，当地正在全力组织力量紧急救援和转移这些鱼类。
0: 今年夏季，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高温叠加降水偏少，导致马恩河部分河段水量骤减，鱼类因缺氧和生存空间缩小而陷入危机。当地渔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开展了紧急救援和转移行动，重点保护这一水域的标志性物种鹤鹚。
3: Et donc avec l'aide et l'appui des riverains et de la société de pêche locale, on a pu réaliser ce sauvetage aujourd'hui et sauver à peu près 800 truites.
0: 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为该国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月份，全国降水量较往年同期锐减近70%。
2: 西班牙政府昨天表示，将在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七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
4: En que el pasado lunes les anuncié que de manera inminente iban a estar dispuestos 1.500 recursos temporales de acogida. Hoy les digo que ya son 1.800.
5: 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滞留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需要食物、水、住所和卫生设施。休达资源有限，数千人滞留已使当地不堪重负。过去3周，不少滞留者在街头或海滩上过夜，当地人抱怨大量移民涌入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
1: 哥伦比亚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了319人死亡，4469人受伤，另外有260人失踪。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正式签署法令，受强震影响的部分地区进入到为期30天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
6: La emergencia económica que hoy vamos a formalizar no permitirá contar con las herramientas necesarias

0: 已超27万人。德拉艾斯·普迭亚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再次呼吁美国暂停向哥伦比亚征收高额关税，以缓解该国经济压力。
1: 中国、美国、匈牙利等多国科学家通过合作观测研究发现，南极冰盖长期质量损失的趋势有所放缓。自2021年7月份到2023年4月份，南极冰盖质量增加了约6950亿吨，创下近20年来重力卫星观测时期的最大质量增幅。
2: 研究表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热带海洋驱动大气过程改变了水汽输送通道，并增强南极的降雪。相关研究成果近期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南极冰盖是全球海平面上升主要的不确定性来源之一。2003年到2024年，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1405亿吨。但2021年至2023年，东南极经历了持续强降雪，新增积雪部分抵消了西南极仍在继续的冰量损失。研究人员说，这是因为这几年热带系太平洋暖池区域海温持续偏暖，它的异常变化重塑大气环流，也重塑了风场和水汽输送路线。水汽追踪模拟显示，来自中纬度印度洋的水汽被输送至东南极，在东南极带来强降雪，导致冰盖质量回升。不过，短暂放缓并不能扭转南极冰盖质量损失的长期趋势，西南极冰盖仍在持续失冰。东南极部分出口冰川也受到海洋暖水导致的冰架底部融化和冰流加速威胁。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近日宣布，在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3次试飞中，降落在印度洋的第二级星舰飞船已经进入到了回收的最后阶段。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布的最新航拍画面显示，第二级星舰飞船在完成第13次试飞后，已在印度洋海面上漂浮近4周，目前正等待技术团队开展海上回收作业。在7月24号实施的星舰第13次试飞中，第二级星舰飞船在完成约1小时的飞行后，首次以结构完整的状态降落于印度洋。在此前星舰所有试飞中，星舰飞船在降落后均发生爆炸解体。虽然结构完整，但要想成功回收绝非易事。星舰飞船高52米，直径9米，体积庞大且结构脆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回收团队历时约24天，才将飞船托运至目前这片较为平静的海域。据了解，一支工程师团队已前往现场，将对星舰飞船开展详细检查，之后计划将其运回星舰基地。
1: 时间来到了8点56分，
3: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2: 上海市出台楼市沪八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购房契税、住房配套的车位、车库购置等均纳入公积金的支持范围。上海还出台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最高可补贴8万元。新政从今天起实施。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历经10年探索，目前参保规模已达3.2亿人。此外，规划还提出“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香港交易所有关负责人披露，今年以来已有超过100家公司在香港上市，集资额超过400亿美元，已超越2025年全年的370亿美元。上市排队企业不仅限于 AI 和科技公司，还包括生物科技、矿业和消费品等多个行业。今年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创下历年同期新高。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石油输出国组织指出，天然气将在全球一次能源结构中进一步巩固长期地位，大部分替代煤炭，并在发电领域为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提供支持。西班牙政府计划将滞留在北非飞地休达的大约5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移民送至西班牙本土，并安排他们入住寄养家庭。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人口约8.5万。7月底，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摩洛哥，仍有约5000名移民滞留休达。

0: 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30度。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天津阴，25到33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重庆多云，26到33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欢迎大家光临漫漫美术馆首展开幕。漫漫这个名字是一个老朋友起的，我和他有一年在巴黎的一个画廊看了一个展览，具体展的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那天我们两个都被画廊外面的爬山虎给吸引住了，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他当时对我说，其实人就像这些爬山虎，

0: 遇到了就会纠缠，然后各自生长蔓延。时空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灵魂在纠缠着，连结着。
1: 我希望漫漫美术馆
0: 不仅仅是一个展馆，而是艺术爱好者们一个连接的节点。也许在这儿你会遇到和你终生纠缠的那个灵魂。谢谢大家。

0: 你自己谢吧，他没来。喝一杯啊！戒了30多年了，现在只外用不内服了。
1: 童子功啊！
0: 八岁那年吃了块酒心巧克力，差点没睡死过去。
1: 对，
2: 慢慢看啊。
1: 瞧你下面那个画，把这个
0: 怎么样？
2: 画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
3: 哪个是你说的大美女呀？
1: 小梅姐，你没看到她呀？
3: 真吊胃口。

0: 爸，你这些牛皮纸的文件还要吗？哎呦，你给我放那边上，你回头我自己收拾。你这跟收破烂似的。哎，你看，这还有你以前的作业本呢，这得留着。还有你电话。
1: 谢谢你的花篮。怎么样，受产顺利吗？挺好的。
0: 对不起啊。
1: 你道什么歉呢？是我搞砸了。嗨，怎么那么爱往自己身上背锅呢？
0: 下个礼拜我就回法国了。

0: 你们俩一路平安。
1: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随时回来。
2: 好，不会跟你客气的。
3: 以后工作上还要合作呢。

0: 给我。
1: 怎么？彻底没戏了？
0: 嗯？我说你也真是的，这么些年了，一根绳子，它拴在一棵树上，动不动就掉上去，晃荡几下，能不难受吗？
2: 还能为你老？怎么，老光棍叫小光棍打光棍啊？哎呀，
0: 这个女人呢，失恋了。就跟骨折一样啊，刚开始的时候痛彻心扉，过了三两个月，等到愈合了，那就跟没事人一样。这男的失恋呢，就跟过敏性鼻炎一样，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发作，死是死不了，折磨你一辈子。
2: 你也没少谈恋爱啊，怎么就对我妈一个过敏啊？
0: 有你妈一个还不够啊，这打游戏啊都是冲着最后的大 boss 去的，咱爷俩点儿背，一开始就碰上大 boss 了，所以啊，这才越混的越没劲呢。哎，你看，心有时候是用来碎的。王尔德说的。
3: 喂，哎，陈老师，哎，
4: 开小孩呢，
3: 你出去啊？啊，
4: 出去
3: 慢点走。
4: 哎呀，慢点。
5: 妈妈，妈妈，蒲公英为什么会变成小毛毛？
6: 原来他们身上背着那小伞，风一吹就能飘到好远好远的地方。
5: 为什么要去很远的地方？
6: 我们想看看不同的世界吧。哦，
3: 慢点。
6: 喂，佳敏。
2: 小梅姐，对不起啊。
6: 怎么了？
2: 我哥把你小屋那画给改了改，
7: 我不知道他怎么拿的钥匙，自己就进去了。
2: 实在对不起小梅姐，他老干这么不靠谱的事儿。
6: 他改什么了？
2: 我也不知道他改什么了，要不你自己去看看。

0: 张。
1: 哦，明哥来了。
2: 明哥。张。
3: 哎，明哥。
4: 明哥。
2: 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
2: 待会把晚上的曲子我们再稍微练一下啊。哎呀。
5: 喂，
4: 喂，哥，在哪儿呢？
6: 大象呢？
4: 什么时候回家呀？
5: 今天会晚一点吧？啊，有演出呢。
4: 有人想见你啊？
5: 谁啊？

0: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尽情享受美好的夜晚，谢谢。
1: 我们去歇一歇吧，
2: 你们去吧，啊，
1: 那我们去了，
2: 早点休息吧，明见。
1: 哦，再见，明哥。哎，
3: 快点，
4: 谢谢手机啊。
1: 哎，我的。
3: 手机。哎呀，好谢谢啊，拜。
5: 去我吃饭啊，
1: 谢谢谢谢。把那个鼓也带上。
5: 好，
1: 下午见，拜拜。
5: 先走了。
6: 哎，这么快就杀过来了，
7: 看来自我介绍可以省了啊。
6: 你怎么认识我的？
7: 因为乐队里就你年纪最大呀。
6: 那你知道我怎么认出你的吗？啊，你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画家。
7: 我不是画家，我是杂家，我会的可多了。

0: 为什么给我的画配摇滚乐？
1: 哦，你那幅画看起来太压抑了，让人想跳海。你不觉得我改了之后就很想冲浪吗？
0: 好啊，同样的画面，不同的配乐就可以是文艺片，也可以是商业片。
1: 嗯，只要你喜欢，鬼片都行。
0: 赶着来看你的杰作，没顾得上吃晚饭。
1: 哦，减肥啊？
0: 啊，没有。
1: 想不想吃面啊？我请客。
0: 嗯。

0: 我老家的风味，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小心烫啊！
1: 好。
0: 怎么样？
1: 好吃。那怎么做的？哎，算了算了，你别教我了，反正我学不会。
0: 不是杂家吗？
1: 那也不能什么都会啊，得给别人留一条活路。哇，这些都是你做的配乐？
0: 总得吃饭吧，没钱的时候什么工作都得做，都是些小成本，没什么。
1: 艺术家嘛，没活的时候总是要生活的，懂。这电影我好像看过。
0: 是吗？

0: 很好吃，谢谢。
1: 够吗？再帮你煮一碗。
0: 够够够，我帮你洗。
1: 不用，放着就好。啊。怎么？
2: 有病吧你？
1: 哎，你干嘛走啊？哎，你别误会，听我解释。哎，听我解释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有病。哎，别走。哎，哎，喂，别走啊，你误会了。
3: 这个呢，就是咱们写字楼项目第三稿的图纸啊。这一稿主要对功能分区进行了完善，但是具体的空间布局和动线咱们还需要再讨论一下。
2: 电话。
3: 另外，有关外立面设计，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随时发言。
4: 喂，是我，您哪位啊？
5: 啊，我是更生的妈妈。
4: 您稍等啊，
1: 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4: 我在会议室。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2: 哎，你是小黄吧？
4: 啊，哎，来来来，赶紧进来。来，
2: 哎呦，哎呦，重！
4: 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哎，不用换鞋了，不用换鞋了。
2: 哎呦，这真干净啊！
4: 哎，您坐。
2: 啊，别忙活，别忙活。
4: 来来，喝点水。
2: 好。

0: 庚成出差了，我给他打个电话，看能不能早点回来。
1: 哎，不用不用不用，啊，让他忙让他忙，我没告诉他我来。啊，对了，你看给你们带的这个土特产，全是自己种的。你看，白薯、花生，新鲜的。
0: 这大老远的拿这么重的东西，辛苦您了。
1: 不辛苦。我本来早就说过来看看你们结婚后过得怎么样，你瞧你俩都结婚了，我这还是第一次见着女婿呢。
0: 啊，怪我礼数不周了。庚生说我们不办婚礼，我们俩婚纱照都没拍，就光领了个证。啊，
1: 没事没事，这不是见着了吗？你瞧这女婿多好啊！哎，这样我就放心了。就是你们这个婚房吧，怎么没个喜字儿啊？这墙也太素净了。
0: 您还没吃饭吧？我们出去吃点东西吧。啊，
1: 那都行，听你的，你安排。
0: 来，咱们出去吃东西。来。
1: 啊好。啊。哎哎。

0: 喂，你好。
1: 王一梅，我告诉你，你别把人想那么龌龊，知道吗？我，喂。

0: 海参，四世同堂全家福，吉祥烤鸭，贝勒爷烤羊肉，齐老爷爱吃的肘子，还有小吊梨汤。
1: 哎呦，这太多了吧，这咱吃不完。
2: 妈，这都是北京的特色菜，您不用吃完，每个尝几口，吃不完的我打包，不会浪费的。
1: 哎呦，你说这孩子太……
2: 上菜吧。
0: 好的，二位您稍等。哎，
2: 您这次来，是住酒店啊，还是住哪儿啊？
1: 哎，别，那多费钱呢，我就在家里挤一挤，打地铺。
2: 是这样，我呀，每天早出晚归呢，我怕打扰您休息。
1: 不会的，那个
2: 酒店我来定，我出钱。
1: 哎呦，那多破费呀！
2: 这不是应该的吗？您大概住多长时间啊？还要不要去四处转转？哎，
1: 皇儿啊，我这次来吧，是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2: 您说。
1: 哎，这个，你看哈。庚生他爹死得早，我自己呢辛辛苦苦地把他给拉扯大，这不后来就跟了他现在的爹吗？对了，虽说不是亲生的，可是都没有亏待过他哟。我们还供他上了大学，他后来在北京上班，这几年都不回去一趟。好，现在你们这终于结婚了，可是在我们那儿啊，这嫁闺女啊是要收彩礼的，这要是收不到彩礼会被人家笑话，就说我们家呀。
2: 您老家是个什么样的规矩啊？哦，
1: 实际上这个也就意思一下，图个吉利。20万。
2: 行，没问题。哦，
1: 那个，是啊，那我说的是最少的，那彩礼要是收少了，别。

0: 会看不起。你看，去年他表姨家那个闺女结婚，哎呦，那是收了40万，哎，人家还送了一辆新车。还有那个前年呢，他那个表舅家闺女结婚，哎呦，那更厉害哦，那是给了60万呐，真是。所以你看，我们那儿就这样。我不是心疼你嘛，就说的是最少的。
1: 谢谢谢谢，来喝点水，喝点水。
0: 啊，好。哟嘿，还挺烫。
1: 那个一会儿还有别的饮料，小吊梨汤。
0: 哦，是是是，汤啊，汤。
1: 润肺的。哦，
0: 是，对。
2: 你跟踪我？这里是幼儿园啊，臭流氓离远点。
1: 流氓？哪有流氓？
2: 第一次见面就吃那种药，你不是流氓是什么？哼，
1: 第一次见面就跟人家回家，咱俩到底谁是流氓？我今天不能让你平白无故的诋毁我，我必须要给你科普一下。举原三烯地那非片，又称万艾可，就是大家传说中的伟哥。咱们国家把它纳入医保，不是为了治阳痿，而是用于心脏病的相关诊疗，明白吗？
2: 你有心脏病啊？你这不活蹦乱跳的，谁信你有病啊？
1: 我有没有病跟你没有关系，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别总是把人往脏里想啊！我没你想的那么饥不择食。
2: 你骂谁呢？你是有毛病，我跟你说，你不是这儿有毛病，你这儿有毛病。喂，
3: 喂，小鼠妈妈，你能来趟教室吗？小车有点情况。
2: 好的，好的啊，这就来。你好，二班的，开一下门呗。
4: 你开心点。
2: 老师，怎么了？
4: 这个是我们幼儿园给小朋友养的宠物兔子，名叫淘淘，小鼠特别喜欢它，每次都抢着给它喂食吃呢。
5: 小猪，你们的兔兔去另外一个世界了，对不对？
6: 它去哪儿了？它就在这儿呀，但是它现在不动了。
1: 他死了。

0: 为什么要吃生日蛋糕？
1: 你惹哭的，你自己想办法吧。
2: 因为小兔子死了呀。那你想想啊，好朋友在一块呢，要一起吃个饭；朋友走了呢，要替他送行；小兔子走了呢，你就吃块蛋糕当做替他送行，对吧？啊。

兔子和人不一样的啊，帮人庆祝呢要先唱歌后吃蛋糕，帮兔子庆祝呢要先吃蛋糕

0: 我唱歌，对对对，对吧？啊。
1: 嗯。蛋糕怎么了？
0: 吃完他就忘了。来一块。多吃点啊。嗯。那家是有名的。好了，吃完了，可以回家了。
2: 嗯，还没给淘淘唱歌呢。
0: 怎么还记得？

0: 冲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7: 本局比赛为大小厨混合团战，出现在各位面前的就是本局的60人评审团。
8: 我是想看到你们拿出更好的作品来征服我们。
9: 你来吧，我让你。哎呀，
10: 不好意思啊。
11: 狼来了。
12: 团队一定要有信任感，一个团队如果没有信任感，那叫团伙不叫团队。
13: 但每个人都有想法，做不了一道菜。
10: 舒言，请。
14: 我觉得做队长最大的智慧就是相信他的队友。
15: 我们有信心大比分赢过他们，
16: 我们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17: 你看这鸡质量有多好，
18: 这边看着比较令人放心，
19: 你这边稳，我很香哦。
7: 那么接下来公布隐藏规则。
20: 很刺激啊，这个
8: 今年玩的也太狠了，
21: 很刺激，好玩的。
10: 盘子是选够的是吧？
21: 不管了，你就先把这拿过去，我都把那三拿过去好了。
10: 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21: 来分盘盒，来分。
19: 来，
18: 你看那边冒火星的感觉。
10: 哦，完蛋了！
22: 好残忍啊，这个。

0: 我把兔粮放进手心里面，涛涛吃的时候用鼻子蹭我的手心，就特别痒痒。
1: 哦，那就是麻酥酥的感觉是吗？
0: 嗯。
1: 还有呢？
0: 热乎乎的，像块烤白薯。
1: 热乎乎啊。那我们写一首麻酥酥又热乎乎的歌好吗？
0: 好。
1: 你试试看。

0: 爱跳舞，我们一起睡呼呼。
1: 到酒店了吗？
2: 快了，在出租车上呢。
1: 那你把车牌号发给我。
3: 不用那么紧张，真的快到了。
4: 那咱俩就一直聊天，等你进房间我再挂。
3: 你要聊什么？
1: 哎，你觉不觉得咱俩这婚结的太简单了？
4: 除了领了个证，婚前
1: 什么样，婚后还什么样？
3: 那不然呢？
1: 婚礼没办，婚纱照也没拍，就买俩戒指。
3: 你该不会是有一个要穿婚纱的少女梦吧？
4: 说什么呢？
1: 我不是觉得我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儿，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表示表示啊？
3: 行，那等我回去了，给你机会表示。
2: 我先不跟你说了，
3: 我这快到了，你赶紧睡吧，好吗？
1: 啊，挂了啊。

0: 上哪弄那么多钱呢？老周啊，忙着呢吗？你过来一趟。嗯。
1: 周总。
2: 哎。
0: 来了。
2: 嗯。
0: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
2: 怎么了？
0: 工作都挺顺利的。
2: 顺利啊。
0: 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公司帮你解决呢？
2: 没有啊。
0: 那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那个啥，你也知道我跟苏苏这关系是吧？
2: 嗯，
0: 是工资分红挣的钱全打他卡上了。我有点不方便跟他说的事儿，要用点钱，不知道你那儿啊方不方便？
2: 嗯，多少钱？这十还是百？百我拿不来。
0: 二十万？
2: 钱倒是没问题。
0: 那什么是问题啊？
2: 就我什么事儿不能跟他说？我很好奇。
0: 奇怪，快别闹了！那你钱不是问题，赶紧。把这不是问题的事儿先解决了呢。
2: 你跟我啥事儿，我就借你。
0: 我不能跟他说的事儿，我能跟你说吗？
2: 那你不能跟我说，我能借你？我这稀里糊涂急用吗？
0: 不是，我年底分红我还你，我又不是不还你，我不是要钱，我跟你借钱。
2: 是你跟我借钱，我得知道你因为什么借钱吗？不是，
0: 你这不是打探人隐私吗？我打探过你隐私吗？
3: 差不多，放兔兔吧。
0: 好嘞，
2: 耶、yeah.

0: 涛涛再见。到另一个世界要好好吃饭哦。
1: 再见，涛涛。哎，奶叔，你看我给涛涛带了什么？嗯，这样他就不会饿肚子了。
0: 老师说兔兔不能吃

0: 妈，哎，我今天要去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就送不了您了，我给您叫个车。啊
1: 啊，行行行，啊。
0: 哎，稍等啊。啊。那天您说爱吃的那个海参，我要给您买了两盒。
1: 哎呦，
0: 哎呦，哎呦，还有那个北京的特产。哎
1: 呦，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啊，这多破费呀！
0: 应该应该。啊，哎，妈，那您一路平安啊，
1: 成成成，好，哎，那个更生，
0: 您放心，我不跟他说您来过，
1: 那就行，那我走了啊，
0: 好嘞，哎哎，
1: 好，回见回见，哎哎。哎，
2: 来的比我还早。
3: 你朋友非要来看你演出
2: 是吧？方太初。
4: 傅佳明，这个送给你。
2: 什么东西啊？长那么帅，和我一模一样啊。
4: 傅佳明，昨天晚上我给淘淘唱了歌，然后就梦见他了。哦，
2: 那你梦见他什么了？
4: 淘淘说想吃冰淇淋。哦，
2: 那你跟淘淘说我们去给他买冰淇淋，和他一块吃好吗？
4: 好。
2: 方太叔，今晚你帮我个忙好吗？
4: 什么忙？嗯，
2: 来。好。大家晚上好啊。今天晚上演出的嘉宾是我的好朋友，他叫方太初，他给他的好朋友淘淘写了一首歌，所以我今天邀请他一块演奏，好吗？给你掌声啊！好了，可以开始了啊！
4: 热乎乎，胖嘟嘟，淘淘是只小兔兔，爱唱歌，爱跳舞，我们一起睡呼呼。

哭，别哭，寒冬如冰。

0: 谢谢啊，谢谢大家啊。
1: 谢谢。
2: 来，慢点。
1: 明明谢谢你啊。
2: 别客气，又没分你们演出费。
1: 好，那我们走了。
2: 嗯。哎，我送你们吧。
1: 你怎么送？

0: 雕塑展的最佳展出位置肯定是一层，但是一层下周要办个摄影展，
1: 展出时间是6周，你要这样算下来的话，最早得到9月份才有档期。
2: 可以啊，正好我们也需要时间准备。
1: 哎，但是你说如果展出作品只有20件的话，一楼这个厅其实是够的，到时候我看看有没有资源在2层3层之间同期办个展。快点准备资料啊，晚了我可不给你留啊。
2: 你知道了知道了，哎，喜欢你这种工作起来六亲不认的样子。这好可爱啊，哦，那么近。谈恋爱了？
0: 你怎么看出来的？
3: 真的？谁呀？
0: 谁呀？在哪儿认识的？
4: 傅佳明。
2: 嗯。
4: 他俩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
2: 玫瑰不是在画展上面设了一个谜题吗？只有傅佳明解出来了。
4: 合着撒了一路的面包渣给自己逮了个男朋友。
2: 准男友，窗户纸还没捅呢。
4: 傅佳明靠谱吗？
2: 你不觉得他俩挺像的吗？
5: 哎呀，这回别再有第二个跟头。
2: 那你帮他把把关呗。
4: 怎么把关啊？挖窗户去啊？嗯，
2: 你们公司有预算吗？
5: 干嘛？要用钱啊？
2: 团建啊，带家属那种。
4: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0: 叫你带家属，又不是带家长。
1: 黄老师让我叫你的，他也带很多家属，小梅姐和她女儿也去，
0: 他们也去。啊，
2: 去跟妈妈说一下，去吧。
3: 妈妈，哎，舅舅说周末出去玩。
4: 舅舅是带单位同事去，你就别跟着捣乱了。哎，妈带你去游乐场好不好？
3: 不嘛，我要和舅舅舅妈一起去。
5: 公司有预算让带家属，你一块去呗。
4: 我就算了吧，我一律工作要做呢。你们要不嫌麻烦，带小猪去呗，正好清静了点。
5: 小猪啊，那你跟舅舅舅妈去好不好？到时候啊，你的一个好朋友也会去。
3: 谁呀？
5: 顾佳明叔叔啊，他都想你了，你想不想他？
3: 想。
5: 你要不去，那中午我来接小猪啊。
4: 你是老板，得负责安排吧？还是我来带孩子吧？
5: 我太体谅你哥了。啊，那谢谢妹了啊。
6: 哎，周末我们就跟舅舅舅妈还有傅佳明叔叔一起去玩喽。
1: 妈，我跟你打招呼。黄老师，没开车啊？
5: 是坐大客可以睡一会儿吗？赶紧上车吧。
1: 师母呢？
5: 啊，上车了已经。哦，
1: 哎，
5: 没骑摩托啊？
1: 有司机我就偷个懒呗。
5: 好，赶紧上车。哎，
1: 干啥呢哥？方太初呢？方太初呢？
5: 坐他妈车了，没有安全座椅，他妈不放心。
1: 那我坐他们车啊。方太初，我坐你车好吗？
3: 好，你坐吧。
1: 谢谢。
5: 咋没跑呢？别看了，上车吧。

0: 哎，方太叔，你看我给你带的什么？
1: 妈，
2: 小强，
1: 你又给他带零食？
2: 对啊，想吃哪个？吃这个好吗？来，好吃吗？
0: 还有你最喜欢的，那什么？
1: 兔兔。

0: 好。
1: 好看。
0: 哎，妈妈呢？你没送妈妈一张？
1: 哦。妈妈也贴。
0: 好。我帮你贴妈妈脸上啊。这是护身符，赶紧贴上。哦，右门不迷路。

0: 跟你真像。
1: 是，好多人都这么说，说我把自己克隆了。
0: 他爸爸呢？如果你不想说的话，没关系。
1: 他爸在上海，经常给小叔打电话，有空的话我也送小叔回去看他。
0: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1: 他挺聪明的，也很上进，脾气也挺好，对家人挺上心的。
0: 挺好的男人啊，为什么要离婚呢？
1: 他是好男人，我也是好女人，好不好？还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合适了呗。
2: 你可不是你男朋友。

0: 这脸上贴的什么呀？
1: 啊，这是
0: 冰激凌啊，
1: 真好看。妈
0: 妈，一会儿给你舅妈贴的。
1: 乖乖和和奶奶啊，补充点营养。
0: 吃饭了吗？来放老鸡面。来来来，放进来。
2: 加。
0: 好，来来来来，尝一尝。哎，
1: 谢谢。
2: 嗯，好吃。你那个，你看，嗯，好不好吃？
3: 可以。野味来了。
1: 什么呀？
0: 什么野味？嗯。哟，这是知了和蚂蚱啊？
3: 对啊，我刚野地抓的。
0: 这能吃吗？
3: 来来来，吃一点，你弥补一下你童年的缺。
4: 我小时候可不缺这口肉。
3: 怎么那么缺冒险精神嘛？来一口。没有谁要啊？
1: 要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谢谢谢谢，我不要。
3: 那我不管了，我自己吃独食了啊。好吃的。
0: 哎喂。哎呀。
3: 嗯，哎，好吃吧？

0: 房子很好。
1: 哎，钓上吗？嗯，没筷子还不是吃东西啊？
2: 早知道你团建是为了他们，我不来了。
3: 早知道他来了，我就不来了。这好像是林黛玉的词吧？
2: 我就是看不惯，你假借团建的名义给他们制造机会。

0: 那咱公司是不是团建了？啊，团建是不是能提高团队的凝聚力？你要觉得我假公济私，
1: 团建钱我个人出。
2: 你拉倒吧！
3: 你要那么有钱，你管我借什么钱？
0: 我不跟你说了，我跟你借钱，我年底分红还你。那么小心眼呢？你怎么？来，等一下我换。
4: 借什么钱啊？

0: 睡着了吗？出来。
1: 什么事儿啊？他已经在里头睡觉呢。
0: 到底为什么借钱？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是我借钱，我是帮玫瑰借的。
0: 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不会撒谎啊？
1: 我说了，你不能生气啊。你出差这段时间，妈来了一趟。
0: 她来管你要钱啊？
1: 我觉得妈说的对，彩礼还是要给啊。而且咱俩结婚也没告诉她。
0: 凭什么告诉她呀？她管你要多少啊？
1: 没多少，就2万。
0: 不可能，专门趁我不在家的时候过来找你，特意从老家来，就这个数。到底是多少？
1: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加了个零，20万。
0: 你给吧。
1: 我这儿也没那些钱，我就跟老周那儿串的。我说年底这分红还的。
0: 你凭什么瞒着我给他钱啊？
1: 那是你妈呀。
2: 哎，你。我不给他拿钱，他不高兴；我给他拿钱，你又不高兴。我怎么里外不是人啊？
0: 一会儿我把钱还给你。
2: 你说什么呢？你是我媳妇儿，用得着分那么清楚吗？
0: 那我自己的事儿，你但凡要早点告诉我，都不至于惹那么大麻烦。
2: 我惹什么麻烦了？咱俩是两口子，咱俩是一头的。你跟你妈有矛盾，凭什么让我受夹板气？干什么？他睡觉呢，你。你轻点啊！哎，你拿包干什么呀？你。
1: 哎呀，你
3: 这船让划吗？
4: 船就是给人划的嘛。哎妈，
5: 这么晚了也没人看着，万一出事儿呢？
4: 怎么，你怕了？喂。

0: 没有我感受到你的脑电波啊。
1: 胡说了。
0: 真的啊。其实古代人就已经发现脑电波这东西了。哎，
2: 你知道
0: 曹植的《洛神赋》吗？
3: 无论。

0: 没以结婚戏，拖一步儿童词呗。
1: 没错，找不到合适的媒人呢，替自己表达爱意，就通过微博来传达，这不是脑电波吗？
0: 人家是那个意思。
1: 那个时候啊，没有无线电，这边这头呢，抱着脑袋使劲想，另外那一头洛神就感受到了，这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吗？
0: 那你猜猜我现在在想什么？
1: 我猜啊。在想我。

0: 你在哪儿？
1: 上班了。来，昨天
0: 我想连夜赶回来，但小厨没人看，后来我就睡着了。
2: 这话你说的对，我确实不应该把火撒到你的身上。
0: 那你想发在谁身上？你在哪儿？
2: 我现在去解决这件事儿，过几天回家。
0: 你，哎。
3: 佳明，你带咪咪随便看看啊，看行不行？
4: 绝对行，哥，你选的店还能不行？
5: 哎，到时候把这几桌撤了，咱摆一个长桌。
6: 行，
5: 这儿也把它去掉，摆一个大长桌，咱两家三四十人就够了。就是这个地板吧，有点花，
4: 咱到时候铺个红地毯，全部遮一下。
6: 红地毯，咱是中式还是西式啊？
5: 我觉得还是中式吧，这样到时候咱爸妈拍了照片，给那些老婆炫。
6: 行，来个中西合璧。嗯，
3: 你们俩又不是跨过婚姻，怎么中西合璧啊？到时候一个穿婚纱，一个穿马褂的，要不再来一首二胡版的婚礼进行曲啊？
5: 那哥，那你说这地方你选的到底是中式西式，你决定呗。
6: 听你的。
3: 佳敏长得憨厚，你呢又娃娃脸，我个人觉得吧，还是穿中式礼服合适些。
5: 我就说嘛，中式。
6: 行行行，听我哥的，
3: 环境还可以吧？
5: 必须的。
6: 小薇姐。哎。来了。啊，
7: 来啦。
6: 那你是他俩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别管什么时候的事儿，反正是好事儿。
6: 我是担心小梅姐知不知道我哥的身体情况。
5: 大夫不是都说了，你哥手术后身体恢复得不错，只要好好保养，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6: 可是他毕竟不是正常人啊。你说，我要不要告诉小梅姐？
5: 不要，这人家两口子的事儿，人家自己会解决的。
4: 再说了，这正是人家甜蜜的时候，你说这些不开心能干嘛呀？
6: 那如果将来他们要结婚的话，我受不受？
4: 佳敏，你真是个老实人。
6: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傻？
5: 你就是特傻，我就喜欢你这么傻的。
3: 慢慢来。

0: 我也要玩这个。
1: 你也要试啊，很重的。
0: 嗯。
1: 来，你抓这。哇，力气真大啊你。
0: 就在那边。
1: 小声点啊。来。
0: 这儿吗？
1: 嘘，听我耳机。走吗？
0: 就是这边。
1: 嘘，别说话了啊，小声。

0: 飞机。
1: 妈妈，你看，跟我去看爸爸的时候做的一样。等我长大了，我要自己开飞机去看爸爸。
2: 那等你长大，你要不要开飞机也带妈妈玩呀？
0: 好。
3: 刚才说我想做你妈妈的男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什么是男朋友？
3: 就是比朋友再好一些的男性朋友。
1: 那你也能当我的男朋友吗？
3: 那可不行，我做了你妈妈的男朋友之后就不能做别人的男朋友，等你以后长大，你也会有自己的男朋友，知道吗？

0: 更生，你怎么回来了？
1: 涛涛的，啊，不是，我自己碰的。你是？
0: 你去过我家，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啊，我听小杰说你结婚了，怎么不说一声啊？也好让我们去见见女婿啊。
1: 是见他，还是为了跟他要钱？哎，基本的礼数还是要有的嘛。要不人家该说了，这么好的女儿嫁出去了，一分彩礼没有，会被人笑话的。钱呢？都被他拿走了。
0: 他现在想好好过日子。那钱，他去做了点小生意，还给我买了好多好吃的。
1: 他骗了你那么多次，你怎么还护着他呀？还帮他去骗黄振华的钱？
0: 是。

0: 女婿主动给我的钱，是他反悔了，让你来要钱来了，还是他又听说什么了？
1: 听说什么呀？
0: 就是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1: 见不得人的不是我。

0: 这画上怎么不见谢小姐？
1: 这画纸有限，未将诸位夫人的风采尽数呈现，不得已只能略过几人。
0: 李茂一死，赵大人便自身难保，这画上更容不下你。
2: 臣使用非常手段，刑讯逼供，自知见远，然罪臣李茂临终悔悟，自陈罪行，还亲手写下其同党名录，还望陛下定夺。

0: 是女婿主动给我的钱，是他反悔了，让你来要钱来了，还是他又听说什么了？
1: 听说什么呀？
0: 就是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1: 见不得人的不是我。

0: 以前的事儿，他都知道了。你爸的事儿，他也知道。所以说，你是承认了你知道他对我做过那些事儿。
1: 就是那一次嘛，他说他喝多了，不记得了。我就问你知不知道，还强奸过我？
2: 哎呀，你小点声，你别让邻居听见了。
1: 从头到尾你就没有承认过，还说我诬陷他。哎，你是我妈，我那个小年轻那么小，你为什么不保护我？为什么不报警？
2: 要是报了警，这街坊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让大家怎么想啊？啊，
1: 说我女儿勾搭他后爸。
2: 这以后还怎么见人呢？我是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呢，我这不是都是为你好吗？真是。

0: 我勾引他。
1: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是你想啊，你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天天在一个大老爷们面前晃荡，她能不瞎想吗？那种事儿，我们每个女人都会经历，你一闭眼不就过去了？谁让你亲爹死得那么早呢？亏了他收留了咱们俩，要不咱都得饿死。他是咱俩的救命恩人，为了一口饭，你把你的女儿拿去报答他。你没有这口饭，你还能活到今天吗？是，你骂我无能，我没本事，可是我总得让大家都活着呀。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我也是女人。他好歹看上的是你，他要是被外面那些贱货给勾搭走了，

啊！

0: 你醒了，我是不是吵到你了？
1: 你今天是不是有安排啊？怎么上这么早的闹钟？
0: 哦，昨天定了，忘了关。睡一会儿吧，啊，还早呢。

0: 要给咱们的展品配音乐。
1: 对，是他的灵感，就跟那个小屋的那幅画一样。
2: 他这个风，
1: 我想挑几幅画出来做做实验。
0: 做实验可以啊。
1: 啊，
2: 这个画就一直特别喜欢。

0: Hello，你好，你好，你好。嗯，听说你要给我们的作品加音乐，我觉得这想法不错，但就是不知道如果把音响设备摆在作品旁边，会不会影响作品的观感？哦，这个肯定还是要跟艺术家商量一下。
1: 看他们愿不愿意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加上声音，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做展出设计。嗯，
2: 那具体的音乐风格呢，还得和他们商量一下。嗯嗯，
0: 那这些作品您看了吗？有没有哪一幅特别有灵感？
1: 我觉得那边有一幅还不错，带你看看。
0: 走，
1: 来。 你看啊，这些线条繁而不乱，似乎有种音乐的韵律感。再来呢，用色明亮大胆，能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生命力。我个人觉得呢，这幅比较合适，风格也比较鲜明。
3: 喂，苏苏啊，你在哪儿？

0: 我还以为只要离开那个家就可以摆脱他们，摆脱过去。原来根本都做不到。我恨他们，我也恨我自己。
1: 他们不值得你恨，恨也是一种消耗。
0: 我不应该冲振华发脾气的，他是最无辜的。

0: 那件事是我不对，我不应该背着你欠那么多钱，还没跟你商量，就私自把钱给了妈。
1: 我知道我妈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件事情也是应她而起，所以其实并不怪你。而且之前我也冲你发了脾气，对不起。
0: 也不用都自我批评吧。
1: 但是呢，还有一点，我想让你知道，一直以来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处理家里那摊事儿，是因为我真的不想把你拉进我们家这堆烂摊子里面。
0: 我是你老公啊。
1: 就是因为你是我老公，所以我更加不想看到你陪着笑脸去借钱满足我妈的要求。家里的钱基本上都在理财里面，等过几天有一笔理财到期，我就把它取出来，你把它还给老周，好不好？

0: 明明他爸妈对我就在国外，本来打算上个月就回来，先是签证出了问题，好不容易办好了，航班又取消，现在只能机票都买不到了。我爹就结婚了，还是中式婚礼，一拜天地，还盼高堂，连高堂都没有。会有办法吗？哎，长兄如父，嘉明当高堂啊？那改口的环节怎么办？
1: 嘉敏叫我大哥，你们也跟着叫大哥，这不是桃园三结义？
2: 不行，不行，不能这样。
1: 咱想想别的办法。
2: 实在不行，这高堂我们家有俩现成的，借你们用用。

0: 哎，怎么平白无故的，我们就成了别人的爹妈了呢？
1: 是干爹干妈。
2: 这干儿子我们还没见过面啊，就参加人家婚礼啊？
1: 这不是江湖救急吗？就别太拘泥于形式了。啊，帮忙的不止你们俩，我还得当证婚人呢。到时候您二位高堂就往那个主桌上一坐就行了。
3: 不是假的吗？
0: 当初你和你妹都没举行婚礼，怎么别人的婚礼这么积极啊？
1: 也不是随便什么别人的忙我们都要帮。这个傅佳敏呢是我的同事，同时四舍五入拐弯抹角跟咱们家还有点别的关系。
0: 还卖关子，说吧，不说不去。哎，
1: 还有个哥叫傅佳明。
4: 哎，恭喜恭喜，
5: 谢谢啊，
4: 谢谢谢谢，
5: 恭喜！哎，
4: 谢谢，里面请您，谢谢谢谢谢谢。
6: 哎呦，
7: 傅佳明，
8: 方太初，谁把你打扮得那么漂亮啊？像年画娃娃似的。啊，阿姨好。
2: 你好，
0: 这个佳明啊，是吗？哎，
4: 叔叔好。哎，
0: 佳明啊。
4: 叔叔阿姨啊，非常感谢你们来救场，真的非常感谢。
0: 应该的，应该的。那什么，我这俩孩子结婚的时候啊，我们都没举行过婚礼，所以你看是不是需要排练一下？
4: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你跟阿姨呢坐在主桌，该吃吃，该喝喝，到时候佳敏跟咪咪冲你们一拜就行了，
8: 很简单的啊。来来来，里面请吧。来来来，
4: 好好，
8: 我扶您。
4: 傅大叔来，上来。这不行，
0: 哇，漂亮啊！
4: 佳敏、咪咪，来，
8: 哎，快请，
0: 恭喜恭喜恭喜！
2: 好的好的，
0: 请进。来，
2: 哎呀，真是好。
8: 哎，佳敏，叫人。
9: 那个，叔阿姨。
8: 干爹干妈，干爹干妈。
2: 好，第一次见哈。
0: 恭喜恭喜啊！
2: 恭喜恭喜！
8: 先坐吧啊。
10: 把那花拿过来，花拿过来。
11: 我来给干爹。
12: 来，给我，我给干妈的。
0: 好，行，
10: 十二年。
0: 好，
10: 这忙的。
8: 好，叔叔阿姨，你们先坐着歇会儿，我去后厨忙一下。
0: 好，
8: 很快就过来了啊，你们先坐啊。
2: 行，好的。
8: 你去忙，
2: 你去忙
8: 啊。先走了。感谢干爹干妈。
4: 师傅，这个鱼别炸太老，下面有长辈啊，辛苦了啊。

0: 来，张嘴来。哎，好好好，好，好。哎呀，这次啊，倒是没看走眼呐。
1: 什么？
0: 哦，不知道是您的眼光低了，还是您闺女的眼光高啊？她相中的，在你这儿一面就通过了。
1: 做人要客观。
0: 人小伙子长得确实不错，要不你说说，他哪里有缺点啊？是没毛病，可都这岁数了，怎么还没结婚呢？
1: 也许是离了吧？哎，也许人家是宁缺毋滥呢。
0: 啊，对，人没碰上你闺女这么好的，我宁可单着。
1: 就是这意思。
2: 来，看这儿，一二三，
3: 要敬，
1: 叫你呢，
2: 叫你呢，
4: 叫，
1: 叔，
4: 叔，
1: 哎，好好好好。

0: 这身衣服真好看，跟地主和地主婆似的。
1: 你妈昨天特意买的。
2: 小四怎么没来
3: 啊？他有点事儿，来不了。
4: 嗯，我应该说些什么？
2: 说什么都可以，就从你最想说的开始，或者你也可以问我问题。
4: 我喝口水。
2: 好，
4: 谢谢。
5: 欢迎大家来参加新郎祝佳敏先生和新娘周可咪小姐的婚礼。两姓联姻，一堂缔约，匹配同衬，良缘永结。但此日桃花灼灼，一世宜家，古他年瓜蝶绵绵，尔昌尔至，仅以白头之约书向红笺，好将红叶之盟在明天谱。此刻我内心无比坚定，无论您是年长的长辈还是同龄的伙伴，你们一定是在生活当中深深地挚爱着他们。

0: 刻下。
1: 哎，好好好好好。
2: 来点黄瓜啊，
3: 行，
2: 来点黄瓜。
3: 不然
4: 吃
3: 怎么办？
4: 啊！
5: 不好了，佳明哥晕倒了，快跟我走！
1: 对啊，这鱼。
5: 外面什么声音？我也听到了。
6: 佳明，
5: 你们先坐。哦，
6: 好。你哥晕倒了，在上面。哎，120吗？我这儿有人晕倒了，我在后海附近。
7: 顾佳明怎么样了？
8: 里边正在抢救呢。
9: 我哥很多年没有发病了，不是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好呀。
5: 我跟你讲，我不要这么想。
10: 你哥是什么病啊？
9: 都怪我
10: 哥。你哥到底是什么病？
9: 怎么回事？没什么，结婚。
5: 大哥，

0: 他不到一岁就做了开胸手术，10年前又做了一次修复。
1: 看他平时活蹦乱跳的，也不像有病历。

0: 医生，怎么样了？体征已经稳定了，还需要在 ICU
1: 观察一段时间，你们呀，先别着急啊。好，稳定了，
2: 没有生命危险。
1: 江敏，你哥估计得在医院住一阵子，你回家准备点生活用品。
2: 重要的东西。
1: 没事，没事，先回家吃。
3: 回来了，怎么样了？
1: 人抢救过来了，就是现在还昏迷呢。
4: 哎，你妹呢？
1: 在医院守着呢，明天探视的时候我再去看看。哎，太初呢？
4: 他吓坏了，哭了一路，好不容易哄睡着了。哎，
1: 振华，他这毛病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说来话长。

0: 是先天的。那玫瑰之前这个情况他不知道吗？
1: 你们还不了解我妹那个性子？
0: 小芳啊。
2: 哎，妈。
3: 玫瑰在家吗？
0: 她不在，你有事儿吗？
3: 啊，我就是想问问她什么时候送小初来上海。
2: 我一直打不通她电话，没出什么事儿吧？
0: 哦，没事儿，可能是她手机静音了，要不就是手机没电。
3: 哦，行，那我晚一点再打给她吧。
0: 哎。
2: 哎，妈，小初怎么了？
3: 是小初哭了吗？小初病了吗？
4: 小初啊，
0: 没事儿，小初他都睡着了，肯定是做噩梦了。太初啊，太初啊，
4: 来来来，不哭啊，
0: 不哭不哭啊，
4: 爷在呢，
2: 在呢，不在
4: 啊，不哭不哭，
0: 呼噜毛吓不着。
3: 小初不哭啊，爸爸在呢啊。
2: 小初，爸爸怎么了？
5: 爸爸，傅家明死了。
4: 好了，他是做噩梦呢，不是真的。
3: 大哥，你也在？
2: 不怕不怕。
0: 叔叔只是累了，要休息一会儿，很快就起来了。
4: 不哭了啊！
0: 不哭。
4: 太初乖。
1: 等我联系上玫瑰，我让他给你回电话。现在时间不早了，老人孩子都要休息了，先不说了啊。
2: 不是，大哥，你先别挂。小初怎么哭成这样？
3: 傅家明是谁啊？

0: 醒了。觉得怎么样？我待会儿告诉佳敏你醒了啊。
1: 对不起啊，应该早点告诉你的，你知道自己是个病人，还想象正常人一样恋爱。
0: 别说了你
1: 总是心存侥幸。

哎，现在感觉还头晕吗？来，看看我这手指啊。啊，好啊，来，自己动一下手，我看一下。

0: 我听你哥说了，你打算怎么办？
1: 没力气想。

0: 得回个电话，可能是小初的事。
1: 嗯
0: 嗯。
2: 喂。
3: 喂。不好意思啊，
0: 昨天在忙，就没看手机。
2: 你还好吧？
0: 挺好的。你找我什么事儿？
2: 我就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送小初来上海？
0: 最近有点忙，还没来得及安排。等确认下来告诉你啊。
2: 昨天我找不到你，就给你妈打了个电话。
4: 我都听说了，小初被吓哭了。一直做吗？黄一楠，
5: 那个傅江明是谁啊？
6: 我没猜错的话，是你新交的男朋友吧？
4: 你交男朋友是你的自由，我没有资格管。
2: 但好歹你找一个身体健康的吧，就算你不为了自己着想，也要为女儿想一想吧。

0: 回去以后好好睡个觉啊、嗯。事先以后再想想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有些事儿只能你自己解决，自己扛过去。
1: 苏苏，
0: 嗯。

0: 那就扔了吧，随便把它丢在垃圾堆里，死去的小燕子也躺在那里。把这个城市里最珍贵的两件东西给我。有一天，天神对他们的一个天使说，天使呢就把千星和死去的小燕子带到了天神的面前。小树好香。
1: 妈妈，别关灯，我害怕。
0: 穆佳明只是病了，他在医院治病呢，过几天就好了。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吃冰淇淋吃坏肚子，妈妈带你去医院，是不是治几天就好了？穆佳明现在也是在医院治病呢，过几天就没事了。
1: 那他会死吗？
0: 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呀，所有生命都有开始有结束。妈妈会死，傅佳明也会死，但那个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1: 妈妈，你别死，我害怕。
0: 妈妈也害怕，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活着，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很多喜欢的事儿，这样就不怕了，对不对？
1: 那妈妈能一直跟我在一起吗？
0: 当然啦。妈妈会一直跟小树在一起，还有姥姥姥爷，还有傅佳明，
1: 还有爸爸，还有舅舅舅妈。
0: 对，大家都会陪着小树的。
1: 妈妈，我想去看傅佳明。
0: 过两天等他好点了，就带你去看他，吧。
2: 在梁教授家睡了。

0: 您不劝劝我？
1: 劝你，你能听吗？
0: 我想知道你们的想法。
1: 行啊，既然你问我，那我就简单的说两句。咱们家人绝不做落井下石的事。如果你选择和他在一起，我们不会帮他鸳鸯。如果你选择放手，我们也不会说你无情。这就是人性。等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你就懂了，人不能和基因抗争，不能和人性抗争，也不能和命运抗争。这些年你也不容易，照顾我们，照顾孩子，辛苦了。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0: 别多想，也别太懂事。人这一辈子说白了也就那么几十年，只要开心的时候比难受的时候多，那你这辈子值了啊。说实话，我真怀念你小时候的样子，无拘无束。好好的，日子长着呢，啊！爸相信你。
1: 还真把自己当月老了，你有什么资格反对人家？
2: 那要不是我亲妹，我管这闲事呢？那要不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种靠打针吃药能控制得了的，那是要命的病，说不好听一点，指定哪天就
1: 天人永隔了。有几对情侣能掐着点一起死啊？啊，多少感情都走不到寿终正寝呢。再说了，人家傅佳明就是发了一次病，也没说治不了啊。
2: 就算是能治，他也不是个健全人啊。
1: 那怎么着？那人一出生还奔着死亡去的呢，那不活了？
2: 这道理我都懂，我就是心里过不去这坎儿。
1: 你过这坎儿干什么呀？这坎儿是人玫瑰的，你得让他过。
2: 哎，你这。见一回心理医生，人变豁达了。哼，哎，你知道吗？那天你去见心理医生的时候，我正在那儿当证婚人呢。
1: 嗯，
2: 这证婚证的都不踏实了。这心理医生都跟你说什么了？
1: 我那心理医生说，
2: 嗯，
1: 说病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2: 还跟我保密？

0: 听。门口那个大哥把葫芦转成四二拍的。呼吸呼吸。里面那个呢是三拍子。
1: 这是好难听。
0: 这华尔兹的节奏。

0: 听说赵大人归京至今也未曾见你一面，莫非是位高权重，忘了与旧人相濡以沫的情分？今日贵客云集，要不要我为你引荐，莫空耗青春。
1: 你这人说话你嘴巴放干净点。我
2: 是我那儿媳妇当年伤了你的心。
0: 只是雅客伤我吗？
2: 今日我多嘴，也要提醒赵将军一句，今后办事还需谨慎些，这京城的水呀深得很。
3: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4: 来单了，开单！
3: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

0: 妹妹。
1: 嗯，
0: 我们分手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这颗心脏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罢工了，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从小到大，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阴曹地府。本来以为阎王呢会给我发个户口本，没想到却领了一个暂住证。我有预感，这次再去的话，他就不会让我出来了。我这身体状况，没资格谈情说爱。
1: 我不在乎。
0: 你不在乎是因为你勇敢。我要不在乎的话，我就是个混蛋。

0: 这个展就是一个大型的实验，我希望通过这个展，唤起人们对自由和艺术的向往。
1: 这个想法不错，我喜欢。

0: 这么美的一张脸一定要出现在我的作品里。
1: 等我一下。嗯。王一梅。缇娜，不好意思啊，我本来是去复印文件，我不知道你在。
2: 没事儿，那你印啊。就是个美院的学生，刚毕业，学雕塑的，我在跟他谈合作呢。走，我带你认识一下。
1: 下次吧。
2: 还是傅佳明的事儿。
1: 你说，生离死别这件事儿，是活着的人更痛苦，还是死的人更痛苦？
2: 你干嘛这么悲观？不是都好了吗？
1: 可能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死亡。缇娜，你当时跟老顾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2: 很残酷。你很美好。全世界好像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再也没有开会、投资、股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只有喝茶、聊天和艺术。我跟老顾在一起这么多年，只有那段日子我才知道什么叫二人世界。前两天我碰到一个朋友，是我们俩的共同好友，他跟我聊起老顾，我说 I love him， 他说你不应该说 love him， 应该说 loved him。 我说我知道，但是过去式没有办法准确地表达我的感受。虽然他已经不在了，But I still love him。 靠近死亡的时候，人更能清楚自己的感情。所以我说是美好的。

0: 我们小时候哪学过滑雪啊？没想到公司那几个小孩直接把我带到中级道了。我本来是想探头看一眼多高，没站稳，唰就滑下去了，就跟坐上筋斗云似的。问题人家那筋斗云是云翻跟头啊，我这是人翻跟头啊，急了咕噜不知道翻了多少个。哎
1: 呀，哎哥们儿，你太逗了你！哎呦，我出去待会儿，啊，我再听，我这刀口就得崩开了。

0: 你们先聊着，我上个厕所去。
1: 留着点啊。
0: 好嘞，
2: 慢点啊。哎，
3: 老傅，
2: 我跟黄雨梅提分手了。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你放心，我也不想连累她。我也是个做哥哥的人，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4: 谢谢。
3: 老傅，我
5: 傅佳明，傅佳明，看我给你买的蛋糕。舅舅，你怎么也在这儿？
1: 他出来了。
2: 方太叔，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蛋糕啊？
5: 快打开，快打开，我们一起吃。
2: 好。这么大一个。谢谢啊，我们一块吃。
5: 可真好吃。
6: 你来干嘛？
0: 我来看看老傅啊。
6: 哟，你们都这么熟了，背着我偷偷来看他。你跟他说什么了？
1: 他说他跟你提分手了。
6: 是，那是他的决定，不是我的。
1: 这么做值得吗？
6: 哥，你知道我的，在我这儿没什么值不值得。

0: 你说的分手，我不接受。
1: 黄一梅，
2: 你又要说你不配了是吗？
3: 傅佳明，你怎么这么懦弱？你又不是明天死，你怕什么？我可以接受被死亡分开，但是我真的不能接受被胆怯分开。我跟你说，你别想甩开我，你也别想当懦夫。

0: 吵架吗？哎呀！
1: 您好，您的快递。
2: 来，
3: 舅舅，你怎么了？
0: 啊，舅舅看到一位老朋友。

0: 小川，爸爸上一次给你安装的游戏你玩了吗？就是爸爸公司开发的那个。
1: 不好玩，太难了。
2: 等你长大了你就喜欢了。
3: 那小初最近玩什么游戏了？
1: 爸爸等一下。

0: 我闺女都会弹琴了，小初弹的真好听。
1: 小初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2: 淘淘。
0: 淘淘？是你的小兔子吗？
2: 嗯，淘淘死了，傅佳明给他写了这首歌。以后傅佳明死了，我也要给他写一首歌。
0: 傅佳明要死了吗？
2: 妈妈说每个人都会死，妈妈会死，爸爸会死，小初也会死。
3: 我说我害怕，妈妈说多跟好朋友一起玩就不害怕了。
0: 不怕不怕，小初不怕啊，妈妈胡说呢，小初不会死，爸爸妈妈也都不会死。

0: 我接个电话。
1: 嗯。
0: 喂。
2: 你跟闺女胡说八道什么了？
0: 什么？
1: 我不希望我女儿再跟你男朋友任何接触。
2: 你们成天给他讲些什么事儿啊？
1: 啊？为什么要告诉他所有人都会死啊？
0: 我是在给他讲生命的概念。
2: 他才五岁，他不需要知道这些事儿。
0: 五岁的小孩已经能理解很多事儿了。
1: 等他长大，他自然就理解了呀。你现在跟他讲这些事儿干什么呀？什么病啊、死啊的，小孩子害怕，你知不知道？
0: 那他既然提出这个问题，就证明他知道死亡是真实存在的。小孩的神经修复功能很强。
1: 你别拿你那套心理学的东西跟我掰扯。
2: 女儿还小，我不希望你给她灌输那些阴
1: 暗的东西。女孩要富养，你懂不懂？让她无忧无虑的长大不行吗？你干嘛非要吓唬她呀？
0: 你这不是富养，你这是娇生惯养。
1: 那是我女儿，我说不行就不行。
2: 小聪也很久没来上海了。
1: 你什么时候送她过来？你要没空，我让肖小雨过去接她。
0: 你先冷静一下，别拿孩子跟我赌气好吗？
2: 我没有跟你赌气，我想见我女儿，我想好好补偿她，行吗？小初这么久不在我身边，我不放心她。
0: 那我总得安排吧，我得给幼儿园请假吧。
1: 行，尽管安排。

0: 想什么呢？
1: 住院这些天写了几首曲子，回去想尽快编出来，你们那个展应该用得上。
0: 才刚出院，
1: 哎呀，烫的都快长毛了。
0: 行，那回去好好给我干活啊。
1: 是，王老板真霸道。
0: 那是，我可是甲方了。

0: 知道吗？你是第一个强吻我的女人。
1: 怎么着？你还想有第二个？
0: 不敢，不敢，不敢。你知道关门弟子吗？
1: 嗯。
0: 黄一梅，你就是我的关门爱人，这辈子最后一个。

0: 等会儿，等会儿，来，等我一下啊！
1: 我想跟您商量一件事儿，您能搬到上海住吗？
0: 干啥呀？我没事去上海干啥呀？我正忙着呢，又不是没事干。
1: 我是想把小初给接回来。
2: 哎，
1: 你也知道，我平时工作也忙，总得有人照看他呀。
2: 管
0: 他
2: 二条，
0: 你接他过来干啥呀？
3: 两
0: 万，那离婚了不是归他妈妈了吗？一个丫头片子，我不爱伺候，我不去。
4: 再说了，你又不是没给抚养费，你给他接过来干啥？你这个活就应该让他妈妈干。
0: 凭什么呀？什么事都让你掺和。
4: 哎，老人啊，妈跟你说正经，
0: 你这都三十多岁了，你赶紧找一个啊结婚，
4: 生个大胖儿子。
0: 过日子那是正经事儿，但是啊，
4: 不能找个像他妈那种的花枝招展的，
0: 那不是过日子的人，一看搁家都待不住，
4: 那样的不行。
1: 哎，妈，行了啊，这边还有工作要处理啊，回头说。

0: 上周呀，和舒天宇谈好了签约条件，协议呢今天也弄好了，他也确认过了，一式两份，你看看，行就签字，明天我就快递给他。还有一件事儿，上次画展有一个宋老师买了那个1024，他还想定制一个同系列的油画，我已经联系过画家了，也跟他讲了创作要求，他同意了。
1: 黄一梅，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地球没有你，没有你们俩就不转了？人家刚刚出院，刚刚病好，你不多陪他休息休息，脑子里就想着工作。
0: 对于我来说，工作就是休息，对于他来说，这不算工作。

0: 你有什么想法？这雕塑有点意思啊。你看，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感觉。但能不能在不影响承重的情况下，离座留出一个这么大的位置，放设备呢？那我要看看你的音乐写的怎么样，在那之后才能决定嘛。我懂。
1: 一定会改到让甲方满意。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展出，最后呈现效果会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
0: 不管结果如何。

0: 对我来说，和你一起工作，就是做这件事情最大的意义。哎，我冒个险，敢吗？
1: 这就是你说的冒险，
0: 对我来说算是吧。我从来没吃过辣虎。
1: 医生说你要注意饮食，你这重油重盐的能行吗？
0: 你怕我会翘辫子？没事儿，就一顿啊。
2: 你好，先生，是两位吗？
3: 哎，对，
2: 这边有位置，
3: 好，
2: 跟我来吧。
0: 走走走。来，
3: 谢谢啊。
2: 咱们这边要什么锅底？有微辣、中辣、魔鬼辣。
0: 魔鬼辣。
1: 你疯了！
0: 我也许这一辈子就吃这么一顿辣火锅了，我当然要挑战最辣的。哎，那有什么好吃的？
2: 我们店脑花、鸭肠、虾滑、腰片，还有一些新鲜的素菜都不错。
0: 那你说的都来一份好了。
2: 好嘞。
0: 不够我再加点啊。谢谢啊。
1: 你不能不在意自己的身体。
0: 王一梅，说过你可以接受被死亡分开，但不接受被胆怯分开。我告诉你，我也一样。我可以接受自己像正常人一样活着，正常做你男朋友，但我不接受每天好像被看护、被照顾、提心吊胆、谨小慎微的活着。你明白吗？
1: 你知道怎么办调料？
0: 真是魔鬼辣！你知道吗？我听人家说啊，有时候辣不是一种味觉，而是一种痛觉。

0: 咋啦？一会儿想吃什么啊？
1: 小何，
0: 振华，

0: 真是你啊，小何，好久不见啊。
1: 是啊，这么巧啊，好久不见。
2: 这是
1: 啊，这是我儿子乐乐，叫叔叔好。
3: 叔叔好。
0: 你好，你都有儿子了？
1: 是啊。
0: 你现在做什么呢？
4: 我记着你那会儿好像说要去中科院是吧？
1: 嗨，我后来没去，我去深圳任职了。这不梁教授返聘了吗？我就带着儿子回学校任职了。哎呦，
0: 咱俩太多年没联系了，我都不知道你去深圳。我就记着那会儿你特别喜欢在实验室做实验。
1: 你还记得那会儿你说我还是疯狂博士呢？
0: 那你现在住这边？
1: 是啊，因为带着孩子，系里呢给我分了个一居室当宿舍。不过我们校外也有房子，周末呢我就带着他一块回去住。
0: 一居室？嗯。一家三口能住下吗？
1: 就我跟乐乐，不用那么大。
0: 那孩子他爸呢？
3: 妈妈，我饿了。
1: 饿了？
0: 哎，那个叔叔买的熟食你们拿回去吃。
1: 不用不用，我带他出去吃就行了。谢谢叔叔。
3: 叔叔再见。
1: 这么饿啊？那我们先走了啊。哎，走了，回见。
0: 哎，好，拜拜拜拜。
1: 走了。
5: 不要匆忙，好。哎，
6: 小初过两天去上海。嗯。玫瑰也陪着佳妮，家里就剩我们两个人，你买这么多我们也吃不了，一会儿带点回去吧。
7: 嗯，哎，我们想吃再买。嗯，
0: 妈。嗯，我刚才楼下看白小河了。
6: 嗯，他回梁教授的实验室了。
0: 您知道啊？嗯，那您知道他有儿子了吗？
5: 他儿子就在咱们院上幼儿园。
0: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怎么不告诉我啊？
6: 告诉你干嘛？
0: 那她到底嫁了个什么人
6: 啊？不知道。
5: 哎，他爸不是你们公司的股东吗？没跟你说呀？
0: 我说这干嘛？我们只说工作上的事儿，除了预算决算也不说别的。嗯，
8: 可能他爸也觉得你都已经结婚了，小何的事儿也就跟你没关系了。
0: 嘿。那儿子看着比小初要大，得五六岁了吧？
5: 哎呀，
0: 哎呀，这也吃烤鸭？嗯，
5: 赶紧吃，
8: 一会儿再吃点菜啊。
3: 妈妈，我要把这张小狗狗送给爸爸。
9: 嗯，那你自己收好了好不好？你自己给他，我们把狗狗放书包里。
7: 这小子命真够好的，赶上了行业的风口，现在也算混得有头有脸的。你栽了棵大树，却让别人乘了凉。
9: 人家本来就是大树，他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自己真才实学。至于谁来乘凉嘛，跟我也没关系。
10: 放心吧。
0: 这就是乘凉那位啊。
10: 不说了。
3: 小雨阿姨，
11: 又要麻烦你了。
10: 不麻烦，方总这两天游会走不开，不然他肯定亲自来接小厨。
0: 他那么忙啊，那干脆太叔别回去了，要不然他回去一个人多孤单啊。
10: 方总着急开会就是为了腾出时间陪小厨的，
11: 就算他没时间我也会陪着他。
10: 你们放心吧，不会让他一个人的。
11: 放心放心，就是辛苦你了。
10: 不辛苦，小厨很乖的。要不要去游乐园啊小厨？
3: 是上次那个吗？好呀好呀。
11: 你出门一定要拽紧爸爸跟阿姨的手啊，不要乱跑。
10: 跟妈妈跟舅舅说拜拜。
0: 拜拜太初。
11: 拜拜。
12: 太初啊，你看爸爸给你装了好多新的游戏啊。这个游戏啊是爸爸公司新开发的。太初你自己玩啊。
13: 来了。
10: 黄总，
12: 哎，进来吧，够了，
10: 谢谢。
12: 换个鞋。哎，买这么多啊？
10: 太初，我给你买好吃。

0: 知道了，
1: 小雨阿姨。
2: 呀，都是太叔爱吃的。
0: 嗯。嘎吱。
2: 太叔啊，吃饭了，来。
3: 吃完饭，爸爸再陪你玩，好不好呀？
1: 嗯。
2: 来，走吧。
4: 嗯，
2: 炸鸡。小雨啊，辛苦了，那你先回去吧。
1: 小雨阿姨，你要吃炸鸡吗？
2: 小初，你自己吃吧啊。小雨阿姨还有工作要忙。哎，对了，你跟司机说一下，明天不用太早过来，我陪小初吃个早饭啊。
0: 好的，方总，那你们先吃，有事的话给我打电话吧。
2: 好，去吧。
1: 小雨阿姨再见。
0: 再见。
2: 好不好吃啊，太叔？
1: 嗯
2: 嗯。
5: 今日通街都差人好多噶。

0: 你个女啊？
1: 系。
0: 几大个啊？
1: 五岁。我喺度等紧我老公架车啊，所以。
0: 我都赶时间。
1: 嗯。
0: 拜拜。
1: 拜。
2: 妈咪，我今年六岁啦。
1: 唔好意思啊，妈咪成日都搞错。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这是。
1: 啊，这是我儿子，乐乐，叫叔叔好。
3: 叔叔好。

0: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 我见到白小航了。
2: 小何，
3: 哟，
2: 真是你啊！我刚才在那边看着像你，
3: 好久不见。
2: 一二三，
3: 哇，还真够远的。
2: 这样，收线，收线，收线的同时呢，往上提提杆，或者是这样，鲈鱼啊，正吃好吃。
3: 我不会做
2: 啊。

0: 别简单。
1: 要不你去我家，咱们一块儿吃吧。
2: 撒上香菜和葱花，然后再焖几秒钟。来，这个时候把鱼拿上来，小心啊，淋上刚才调的汁儿，还有热油，浇上。哇哦！来，

0: 好吃。
1: 嗯，还可以。
0: 我呢，做饭虽然没你厉害，但是自认为动手能力还是挺强的。
1: 嗯，
0: 像生活里面的一些小事儿啊，我基本上都能解决。除了一些注定无解的问题，我还是挺享受单身生活的。
1: 什么无解的问题？
0: 没什么。
2: 你跟我说说，我看我能不能帮帮你。

0: 我那天喝的是酒啊，什么母姐的问题？你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帮你啊！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孩子，特别喜欢。你喜欢孩子啊？我这我还真是。
1: 没想到，你可千万别为了想要孩子在实验室里瞎鼓捣啊！这个科幻片里头不演了吗？那里头边大部分都怪物都是你们科学家搞出来的，
2: 不能这么干啊！你放心，我没这个能力。哎，但是我一想到我想要个孩子。 我还必须得先和一个男人恋爱结婚，就感觉挺麻烦的。也不知道将来是会觉得遗憾，还是会向现实妥协呢？
0: 那你这想要孩子，还……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哇！接下来将公布比赛主题。
1: 太难了，太残酷了。
2: 兄弟，你小心点，辣椒，你看你后面有戏水。
3: Surprise me！
4: 好玩了，
5: 用尽一切办法也得赢。
6: 拿了个筐子。是不是有人飞上去了？
7: 哎呦，很痛呀！
8: 他没收了整个，
9: 整个拿去。
10: 好，可以，
11: 不客气了。
12: 下手轻一点，我下手也轻一点。
13: 好狠呐！
14: 还有很多食材其实是障眼法，
15: 都出狠招啊！
16: 这么少东西吗？
17: 看一下有没有藏起来。
18: 让你们看食材。
19: 喂，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20: 都跑起来了，那种感觉回来了。
21: 咋会差着呢？
22: 还有个盘子，
23: 快跑快跑快跑，
24: 走，
12: 好紧张啊，
15: 这也太紧张了吧。
12: 哎呀，我的妈呀，我替他们着急。
19: 跑那个阿健，你跑那个。
25: 这轮是太刺激了，
26: 完蛋了，真的。
0: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27: 你想要什么？
28: 机会。
0: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今年我国民生支出安排12.4万亿元，增长5.4%。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优化完善，8月1号起实施。上海楼市互发条今起施行，进一步降低外环外二套房购房门槛，以旧换新最高可获8万元补贴。开门杀致人死亡，开门是乘客，为何网约车司机构成交通肇事罪？新闻放大镜稍后关注。美国称将于24号公布对伊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强烈谴责，警告误判将付出代价。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数据显示，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资金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1: 在民生保障方面，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预计今年全年超4400万人领取基本生活救助，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已领到2026年度育儿补贴，学生资助资金下达超1600亿元，预计全年1.5亿人次受益。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安排资金超120亿元，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人。财政部门将通过进一步增强财政实力、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措施，建设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
2: 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也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
1: 在促内需方面，财政部介绍，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已经优化完善，并从8月1日开始实施。三个新举措包括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提高额度上限。例如，将享受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规模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将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
2: 这个结合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正在继续研究这个制定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新政策和新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会推出。
0: 昨天，中国与瑞士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于2024年9月启动，历经5轮磋商，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这也展现了双方选择确定性和支持自由贸易的鲜明态度。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正式命名交付。这艘集多项深水作业能力于一体的国之重器，智能化、绿色化水平跻身国际同类装备先进行列。
1: 随着汽笛鸣响，红布拉开，海洋石油292正式命名交付。海洋石油292船体总长126米，宽28米，排水量超17600吨，设计航速12节，具备无限航区航行能力，可以奔赴全球各大海域开展作业。
3: 我现在来到了海洋石油292的甲板上，整个甲板呢相当于5个标准篮球场的大小，可以实现100个人同时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1: 船上配置了400吨全回转起重吊机与50吨折臂吊机等专业设备，还可搭载3000吨级卷缆盘、水下机器人、水下挖沟机等设备，集深水海洋工程开发、建设、维护、检修、应急处置多重本领于一身，能够完成水下管缆安装、海底调查、运输保障等海洋工程全流程综合作业。在智能化

0: 方面，工作人员可依托自动化系统对关键设备实时监控、智能联动，
1: 全天候监测并智能分析人机状态，从而实现周期性无人值守。
0: 值得一提的是，海洋石油292采用了全国产化电力驱动模式，续航能力可达15000海里，其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程度均达到同类装备先进水平。
2: 来关注天气，受北部湾热带低压和西南季风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50到400毫米，单点450毫米以上。其中今天，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局地有大暴雨，需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已经生成后，它一直保持热带风暴级别，但21号以后强度将不断升级，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气象预报显示，未来的5天，沙德尔对我国海域暂无影响，但26号之后可能会经过琉球群岛移入我国东海，随后或在华东沿海登陆，或折向偏北方向移动。来看新闻热搜榜，时隔半年，上海再出楼市新政。新政沪八条自今天起施行，8项举措涉及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旧换新、房票安置、二手房收购等方面。调整之后，上海首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15%，二套房延续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不低于25%，外环外为不低于15%。在位于闵行沁春板块的这家中介门店里，经纪人正忙着打电话给客户介绍新发布的沪八条，有客户就被新政中二套房首付比例的调整打动，直接接受了邀约。
3: 以500万为例，那他可能要100万的首付款，那么现在的话15%的话，其实他只需要75万，对前期的一个买房的首付款的资金压力是小很多的。
4: 我们自己做生意的，总归希望手头上现金流多一点嘛，首付少一点。
2: 在这个新房售楼处，销售人员们在政策出台后的短短3个小时里，已经接待了约10位客人线上咨询。
5: 对于购买外环以外的二套房的这个首付比例啊，只有15%，其实跟首套房的这个首付比例是看齐的啊，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政策也是这个精准的导向啊，对于外环以外的这种刚需改善啊，是有比较大的这种推动效果的。
2: 在沪八条中，公积金优化措施有3条。首先是首付范围扩大，此前购买新建期房才能提取公积金作为首付，现在买现房也可以这样操作。另外，公积金提取频次与额度放宽，由原先5年内仅可提取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可提取一次，便于购房者更灵活使用公积金支付购房款。公积金的使用用途也有所拓宽，缴存人可提取公积金支付契税、购买车位等。此次新政还有一大亮点，就是以旧换新可享阶段性补贴。从今天起到明年3月31号，如果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合同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1年内出售上海二手住房的，可申请最高50000元的补贴。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新政还明确了进一步加大房票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满足居民多样化安置需求。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湖南衡南县沿江风光带2期江东段已停滞近6年，近3亿元的投资沦为一道嵌在江边的伤疤，其间的落差令人唏嘘。昨天当地通报称，江东段项目多年前已被纳入政府投资项目调减清单，而后全面停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衡南县沿江风光带2期江东段至今依然没有复工迹象，取而代之的是杂草丛生、设施破损的荒芜景象。江堤上未完工的道路多处坑洼不平，一些路段被灌木和杂草覆盖，靠近江面一侧护坡则出现多处拱起或缺口现象。 据悉，这一项目于2016年启动，总长约5公里，分为江东段和江西段两个部分，其中江东段约3.33公里，江西段约1.56公里，

0: 总投资约3亿元。项目启动后，新塘站社区在江东段工程规划范围内有近200户村民的房子以棚改名义被征迁，另外还有近110亩土地被征收，其中包括水塘、旱地、水田等，总涉及资金近1亿元。当时许多村民都认为风光带项目是社区环境提升和发展的一个契机，然而江东段工程于2020年底陷入停摆。记者了解到，该项目由衡南县属国企衡南县城乡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实施。对于项目现状，涉事公司表示，停工的原因主要涉及到部分土地性质为基本农田以及居民拆迁问题。昨天当地的通报指出，经查，项目江东段于2016年10月完成招投标，合同金额1.74亿元。同年11月，该项目开工建设，累计完成工程量35%，按规定支付了工程款4600万元。2018年4月，江东段项目被纳入政府投资项目调减清单，而后全面停工。目前，项目处置工作专班已经全面开展工作。
1: 投资3亿的风光带为何成为了湘江边的伤疤？规划欠考虑绝非是挡箭牌，农田红线碰不得，但立项前的论证与审批更不能形同虚设。民生工程烂尾，脱掉的是公信力，寒的是百姓心。当务之急是拿出整改路线图，给群众一个交代。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近日，一名26岁的女游客在青岛海之恋公园拍照的时候，遭到一名男子的辱骂，涉事男子甚至纠缠堵路，长达将近6分钟。昨天，崂山公安发布通报说，已立案开展全面调查，违法行为人已到案，将依法处理。
0: 事发当天，这名女游客独自到青岛旅行，拍照时遇到男子搭讪，因不愿多聊，女孩随口一句“不要影响我拍照”，竟遭当众辱骂，甚至步步紧逼，堵着去路，不让这名女游客离开。
2: 你脑子有病是吧？
3: 对，
2: 滚！
0: 涉事男子认为女游客在人行道拍照的行为影响他跑步，男子情绪激动，女游客只能道歉求饶，但男子坚持要求打110。
2: 要你拍照赔你多少钱？
3: 拜托，我错了行吗？
2: 报警啊！
0: 而对于视频中男子提及的在公园步道拍照属于违规占道一说法，青岛市文旅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并未规定公园步道不可以拍照。
1: 男子长时间当众辱骂阻拦他人离开，已经涉嫌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还可能触及寻衅滋事的相关规定。这件事的意义不只是处理一场口角冲突，更是明确地传递一种态度，正常游玩不该被刁难，肆意在公共场合宣泄戾气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接下来我们看一条最新的消息。截至今天，记者获悉，今天截至0时，台风美沙克至广西南宁、贵港两市16个县市区165万多人受灾，不幸因灾遇难159人，失联10人。目前工作重心已转入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阶段。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明明是乘客推开的车门，网约车司机竟被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依法审理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网约车司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乘客赵某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目前一审判决还没有生效。开车门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动作，竟然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这起悲剧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
0: 去年12月8号下午2点56分左右，被告人吴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到环路辅路时，在非机动车道内不当停车，并让乘客下车。事故就发生在一瞬间，乘客赵某某开启车辆右后侧车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被害人江某某相撞，导致江某某连人带车倒地，两车不同程度损坏。其后。

0: 被害人江某某因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判决结果一出，有人提出疑问：明明是乘客推开了车门导致开门杀，为什么司机反而要承担主要责任，甚至被追究刑责呢？乘客开门之前难道不应当主动去观察后方吗？对此，公诉人在法庭上表示，乘客开门杀的前提是由司机创设，司机吴某某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而且他没有观察车辆周边的环境并提示乘车人开门当心，等于两人是共同实施了开门杀的行为，因此呢，应当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此外呢，还有证据显示吴某某在禁停路段停车，没有紧贴路边，距离街沿11.5米远，这1.5米的宽度也让后方的行人、非机动车判定可以通过。最高法今年5月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董某驾驶机动车在上海某路段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无责。在保险公司先期垫付70,000多元的前提下，法院终审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多元，超出保险范围的损失由杜某和董某连带赔偿。为什么北京的这起案例当中，乘客开门杀，司机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刑事上的因果关系该如何理解？司机要尽到哪些义务才能够避免刑事风险？我们来听律师岳雪飞的解读。
1: 为什么开门是乘客做的，然后司机被追责？那主要是因为危险是驾驶员的违法停车的行为首先导致的。因为正常的话，边停车你应该是紧靠这个道路的右侧，开关车门不能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所以如果没有这个驾驶员的违法停车，后面也就不会发生开门撞人的这样的一个事故。所以对于乘客来说呢，他并不负这个事故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责任，所以呢，他不构成一个交通肇事罪。然后同样呢，在民事赔偿这部分呢，他也只承担一个次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开门杀刑事追责它到底的依据的是什么呢？首先呢，它是一定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的法规，没有尽到一个提示乘客注意后方有没有人有没有车这样的一个义务，它一定是要发生重大事故，一人以上死亡或者是三人以上重伤。第三点呢，就是说行为人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的这个责任，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的话，那么才会是构成我们刑事上的一个追责。
0: 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交通事故类型，危害性极大。全国每年因开门杀引发交通事故约2.3万起，造成1200多人死亡，8300多人受伤。更可怕的是，超过30%的开门杀会引发第三方碾压。今年4月，在山西，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驾驶侧车门突然打开，一对约60岁的男女骑电动车经过时避让不及倒地，男子被弹到旁边的车道，后方汽车来不及制动，导致被害人遭碾压当场死亡，两名司机都被依法传唤。类似的事件2023年在天津也发生过，一名儿童被开门杀后遭公交车碾压死亡。血淋淋的教训背后，责任边界也需要厘清。有司机违法违停，未尽到安全义务承担刑责，也有司机合规停车但乘客无视安全提醒，成为主要的过错方。而司乘双方均有过错的也不在少数。这次网约车司机被判有期徒刑的案件再次给司乘人员敲响了安全警钟。我们知道，荷兰在驾驶员培训阶段就会严格的要求司机用离车门较远的手来开车门，也就是说车门在左侧就用右手开门，迫使身体自然扭转，观察后方来车的情况。这个方法呢，同样也适用于乘客。避免开门杀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一旦发生开门杀事件，伤者应该如何去索赔？继续来听岳雪飞律师的解读。
1: 如何防范开门杀？那我觉得从驾驶员的角度来讲，驾驶员责任是最重的，就是驾驶员他有义务保证自己的车辆的停靠是完全合法合规的，停好车之后一定要提示这个乘客要注意后方有没有这个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然后是慢慢的打开车门。我觉得乘客也要有安全意识，我看到后方确实安全了再把车门完全打开自己上下车。非机动车的这个骑行

0: 者或者是我们行人来说呢，不管前方是否有车辆是合法的停放，我们都要注意说我们尽量把它绕开。非机动车的骑行者呢，就是一定要戴好这个头盔，可以降低这个颅脑受伤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从这个保险的角度上来说呢，网约车它因为是属于运营车辆，那么正常的网约车它应该都是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的这个责任险，所以一旦发生事故的话，正常的是保险公司应该是给予理赔的。
1: 美方再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24号将公开具体内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对此表示，美方的做法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所谓对伊朗启动毁灭性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其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大规模经济和贸易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
2: I see lots of reports that said, "Oh, well, this has never worked."It does work because we have a combination. It is a 1-2 punch. We have the blockade, and we are going to have the toughest sanctions in history. And I will tell you, this will work.
1: 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海湾地区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已经显现，敦促各方重返谈判。另据美媒20号报道，美军当天早些时候证实，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于19号抵达中东，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包括4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配件和服务。美国务院表示，此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也将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及其与美军及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巩固卡塔尔在区域安全中的战略作用。 KC-46A 是美国空军装备的最新型加油机，除了空中加油支援外，还具备多任务加油机所需的作战能力与数据传输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昨天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因外部输电线供电中断，现转为应急柴油发电机供电，维持机组安全状态。此前，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多次遭遇外部供电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初步评估显示，故障可能发生在第聂伯河北岸区域。受军事活动影响，技术人员暂无法确定故障原因。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0号报道说，为核电站供电的高压输电线出现线路损坏，自动控制系统随即切断外部供电，核电站按规定转为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核电站工作人员正监控设备运行参数，为维持机组安全状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当前核电站厂区和监测区辐射水平均处于正常范围。昨天，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

0: 令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克兰多邀你共赏5:30。
2: 妙克兰多，妙克兰多。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克兰多奶酪棒，
3: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克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30度。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天津阴，25到33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重庆多云，26到33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
1: 今天东海区浪高较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4: 这是你在中国吃不到的潮汕菜：越南沙茶鹿肉、法国鹿乐饭、泰国皇家炒果条、印尼猪脚包、美国金边果条汤。潮汕美食千千万，但这些潮汕菜却让我们感到陌生。它们不在中国，只存在于大洋彼岸。潮汕族群5000万人，近2000万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漂泊迁徙，落地生根，既带去了故乡的风味，又创造出了独属于异国的潮汕味道。四海潮味将在全球视野下，带我们看见一个更加丰沛的潮汕菜系。

0: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1: 你想要什么？
2: 机会。
0: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你干什么？我放狗了。我放狗了。
1: 哎，哎。

一套9个，不多不少。关门。

0: 站住。家长，姐姐，你是来学英语的吧？
1: 我过来看看。
0: 不好意思去成人机构，怕跟不上。这儿适合打基础，你来对了。哎，那个是在听听力吗？你能给我听一下吗？咱分享一下经验。
2: 我听一下。
1: 没电了，你听听。
0: 那太遗憾了。Nice to meet you, Peter。
1: 谢谢。我陪他上了三天英语课。我上学那会儿，一听到英语就犯困，早八点到九点，晚八点到九点。让你去丁李鹏改，不用早出晚归，幸福呀！
3: 你知道这三天我付出了什么？我潜伏在各大楼盘的售楼中心。
4: 先生，
1: 先生，看楼。
5: 啊，这是多少钱一平？
6: 多钱一平？
5: 3万。
6: 这么便宜？
1: 怎么忽然变这么有钱？
6: 没有预算，上不封顶。
3: 他看完楼盘，拿人小零食，还顺人雨伞，完事儿就去吃麻辣烫。
6: 兄弟，哎，咱俩刚才那个售楼处见过。
3: 我跟着他吃了三天麻辣烫，
6: 最好吃，
3: 都给我拉虚了。
7: 我们都别提了，天天到下半夜。

0: 他不是咱们组的，
1: 应该是接班去盯胡建人的吧？你问问。
2: 一组一组送回家。一组一组。

0: 们车的车啊！啊！你怎么开的车呀？
1: 实在不。

0: 不好意思，报警。二组回去，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暴露，先观察观察再说。跑一车全责，没意见吧？
1: 没有，
0: 身份证、驾驶证。 车是你的，不是，
1: 龙腾公司的车，老板的公务车。老板叫什么？
0: 周荣，周老板。你的？
2: 王蛋，
1: 你车都没有驾照啊？
0: 身份证号，
1: 仁哥，
0: 仁哥，
2: 怎么了？
0: 没啥事儿，就是碰了一下，对方全责。
3: 谁？龙哥，这姑娘我见过，
4: 熟人啊？
0: 算不上熟人，
3: 怎么认识的？
0: 就偶然机会认识的。
3: 以后开车一定当心啊。
4: 龙哥，
2: 跟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是他追咱，而且
4: 人没事吧？
3: 没事，
4: 没事就好。
0: 车是我的，修车费用我们出。这有你事儿没你事儿啊？那是停车的地方吗？赶紧把车挪了。跟男的似的。哎呀哎呀！来，把字签了。还有驾照吗？保管一下这儿啊。
1: 决定，来，一人一份。你说你是不是出门没看黄历呀？你啊，那出门又撞上了，还让周总跟仁哥全看见了。
5: 哥，这事儿他真不能怨我。前面车他实线变道，后边追尾，都不是我责任。仁哥是不是想让咱赔呀？
1: 别搁那瞎说。 仁哥不那么小气人，行，确实也不是你责任。明儿那个修车咱走保险。行了，别上火了，你这。
0: 能不上火吗？关键前面那个车他跑了，咱公司的车都只上了交强险，现在修车得公司垫钱。你说这话，我咋跟仁哥说呀？
1: 不是，
0: 你就直说呗。
1: 那跑了有啥招啊？那等再抓上你肇事司机，咱把钱再还公司不就完了吗？那荣哥问我干啥去了，我也照直说。把公司车借给女朋友混进公司当拖车去？
0: 那能说吗？傻呀你啊！
1: 盖哥，你现在是荣哥身边的红人，按理来说你跟荣哥都是一个级别。
0: 哎呀，
1: 要不你帮我跟荣哥说说？
0: 不是，我现在红的那么明显吗？啊，
1: 太明显了，那全公司谁看不出来啊？盖哥，你想，荣哥那脾气，有多少跟过他的兄弟都让他把给运撒巴去了？有一个回来的吗？
0: 除了你，哎呀，蝎子拉屎都一份儿。
1: 去，别说，你还不是红人，谁算红人？
0: 那我，
1: 荣哥来了。
0: 改哥，你一定要帮我这事跟你也脱不了关系啊！是你让我把车借出去的。行，哥给你摆平了。那个，从开车硬件碰了，我也找朋友协商。
6: 仁哥，知道为什么打你吗？不是跟你们说了，这几天安分点儿，你惹警察，
0: 交警，盖哥。

0: 证也不行，公司车你借女朋友你要疯啊你啊。
1: 修车的钱自己想办法啊。
2: 多少？
3: 不是不就钱保险杠瘪了吗？用得了3万？

对对，你再给算算。不是，怎么还3万呢？喂，喂。

0: 喂，
1: 喂，李女士吗？我是刚才被你追尾那个，杜聪。啊，
0: 什么事儿啊？
1: 您对交通事故怎么处理了解吗？
0: 不了解，有什么事儿您说。
1: 赔偿的事儿。
0: 赔偿不应该找保险公司吗？
1: 是这样的啊，我前面那车它不是跑了吗？你呢，当时没带证件，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法，我前面保险杠这个钱呢也得是你赔，一共是3万块钱，你看看你怎么给我方便。喂，喂，李女士啊，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咱这法律上都有规定，交警那咱也都登记了。
0: 我没那么多钱。杜先生，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1: 办法呢倒不是没有。
2: 跟单位人。哎哎，
1: 而且我觉得呢，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我是荣腾公司的，
3: 你也知道，你撞的是周荣周老板的车。
0: 知道知道。
3: 周老板呢？
1: 安身。我可以安排你跟周老板见一面，跟他承认承认错误。你要是能把周老板给哄高兴了，
3: 老妹儿，你还什么修车钱？你这后半辈子你都不用愁了。
1: 这么好的机会，我连我亲妹妹我都舍不得给，我给你了，哥们儿够意思吗？你觉得怎么样？
0: 那实在是太感谢您了。什么时候需要见面，我随时等你电话。
3: 哎，哎，好。
4: 我老板才700万工程款，你就要催我？我是个守信用的人，我这2天就给你转过去啊。
5: 哎，荣哥，咱们的钱都准备买编钟了，怎么办啊？
4: 你知道大雁为什么冬天往南方飞吗？
5: 我知道，因为用走的太慢了。
4: 因为冬天北方太冷了，未雨绸缪，懂吗？
5: 哦，
4: 嗯，一半钱已经汇到了圣马力诺共和国，一半汇到了图瓦卢。走南半球一圈，等钱汇到冈瓦纳，我们就已经在非洲的海滩上看落日了。最近没什么事儿
5: 啊，就有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杜聪想亲自跟您道个歉。
4: 别那飘，
1: 荣哥。荣哥，我错了，我不该私自开公司的车出去。荣哥。
5: 荣哥。哎，行行，我告诉你啊，荣哥最近事儿多，情绪躁。
1: 我正好有个好事要跟荣哥说，没准还能帮他泄泄火。Surprise！
5: 你快拉倒吧，你先 surprise 我一下吧。什么事儿？
1: 追我车尾那个老妹儿，你还记得不？
5: 怎么了？
1: 他好像对荣哥有点那方面意思，所以他想托我跟荣哥约一下子。我就想问问荣哥对这事儿感不感兴趣。
5: 荣哥是多看了两眼啊。
1: 那哪是两眼呢，他眼珠子都快掉人身上了。我跟老妹儿都说好了。
5: 嗯，行，这事儿办得不错，回头我跟荣哥说啊。哎，那姑娘吃韭菜吗？
1: 这我哪知道啊。啊，
5: 你告诉他千万别吃韭菜啊。
1: 哎，荣哥
5: 干什么啊？
1: 修车钱我还出吗？
5: 不然呢？那你撞的让我出啊，神经病，我滚，讨厌，这人你就这么以后别放进来。
2: 你怎么样？

0: 我没伤着，就是个追尾，但我追尾的那辆车是荣成公司的。哦，知道。你告诉对方你是警察了？没有。我今天去跟三组对接，碰巧路过那儿，真是个交通意外，真的。 现在有这么个情况，今天是三车追尾，第一辆车的司机跑了，刚才荣成公司的司机打电话跟我说，那份钱让我赔，我说没钱，他说可以安排我和周荣见一面，那份钱就可以免了。见一面？见一面？你怎么回答的呀？我心想。
1: 这是个接近周荣的好机会，我就答应了。哎，
2: 你心想，不跟你说了吗？卧底这件事行不通，你怎么又要擅自行动呢？
1: 我没有擅自行动，是话赶话说到那儿我才答应的。您要是觉得不行，我可以不去。
2: 怎么又绕回卧底这个方案了？
1: 不是跟你说吗？没有三年五年不可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张局反对你是为你好，担心你。
2: 我知道。
3: 行，你去忙吧。
1: 我不必去的。
2: 这丫头主意正啊，不能干出格事。
4: 你别说了，不敢想。

0: 这就气馁了。真是出息，还不了解我？你改革不是不仗义的人，你有事我能不帮吗？我有几个汽修厂的哥们都打招呼了，只要这孙子修车，我第一时间我就能知道，那钱不就要回来了吗？
1: 真的啊？
0: 不光能要回来，咱俩还能狠狠地敲，要求他赔偿你。
1: 敲，要求他必须要求。原本我还想呢，
0: 又想啥了？
1: 现在不需要了。改革，兄弟没跟错你。
0: 聪啊，是，有时候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啊。你只要对我忠诚，前途无量。

0: 哥，实在是太饿了，就剩最后一根草了。你吃叶子，我吃根儿。
1: 然后呢？我死了。
0: 怎么就说到死了呢？有人从这过，不就把咱给救上去了？
1: 三天，有一个人经过，啊？

0: 大哥，这不就算赏金吗？
1: 这附近除了院子里的人，谁会来？就算把我们救上去，他们会放我们走啊？

0: 干嘛的？
1: 送菜的。
0: 送菜的。原来不是你们吧？
2: 哦，不是，刚换的。我们是新公司，便宜。
1: 对，便宜。啊。
0: 后备箱打开。
1: 好。
2: 啊，你看看。哎。
0: 行，进去吧。
1: 哎，好嘞。
0: 好，开门。
3: 别说，没问题，计划可行，
0: 随时可以进行。
4: 荣哥。朱一飞来电话了，说明天交易。
5: 明天？
4: 啊，
5: 他不是缓缓吗？怎么还提前了呢？做这行这么随意啊？
4: 按咱们的意思，明天他会带编钟来，让咱们验货。没问题的话，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嗯，
5: 钱准备好了吗？
4: 嗯。
5: 那联系方庸，让他自己来验。
4: 明白。只要东部新城拿下，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5: 嗯，
4: 荣哥。这段时间您辛苦了。
5: 嗯。
4: 李鹏凯来了，您要不要见见？
5: 啊？
4: 他也辛苦了，在工地吃了几天沙子，人委屈，您安抚安抚。
5: 这是老板需要做的事情吗？
4: 那要是我做，也传达不了您的关怀。
5: 是，让他进来。
4: 哎，
6: 李鹏凯，进来。
5: 别跪着，给他拿一万块钱。
6: 哎，
5: 两万。
6: 哎，
5: 起来吧。
6: 哥，我不要钱，我想留在您身边，我不想去工地了。我明白您的苦心，但我想在您身边伺候。哎呀，
5: 在我身边干嘛？这是补偿你的，辛苦了啊。
6: 哥，我真不要钱，我就想留在您身边。我知道，您身边只有仁哥一个人算得上忠诚，我要做第二个，因为荣哥您说过，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
5: 这听着挺耳熟的。
7: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这句话？
6: 半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令我记忆深刻。再来点，再来点。哎，停，看一眼啊。
8: 哎，你们都出去，
6: 马上好了，哥，
8: 出去！
6: 哎，
8: 快点！
6: 拉手机，
7: 是不是拉书房了？

0: 你的心思呢，龙哥都知道了。来，钱拿着去吧。
1: 好吗？滚！
0: 好吧。
2: 他为什么要听那天的事啊？哎，你们都出去，
3: 哥马上就好了。
4: 出去！
2: 哎，快点！
3: 哎，
2: 博儿。

0: 漂亮。
1: 峰哥，我这活干，神不知鬼不觉，天衣无缝。
2: 弄死他干嘛？他公安局长啊，
1: 副的，
2: 副的也不行啊。
1: 这姓卢的几次三番跟您过不去，还找叶剑麻烦。您亲口说的，弄死他，让他知道在三年口谁说了算。
2: 我随口一说，你能算吗？就说给砸了。哎，
1: 龙哥，我这都是按照您的吩咐才冒险。
2: 我吩咐什么了？
1: 姓卢的已经被我弄死了，您说的话不能不算吗？
2: 他给我，来来来，给我，龙哥。

0: 你们俩都不要脸，不要脸，
1: 你们俩都不要脸，
2: 你们俩都不要脸，
3: 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不要脸，你们俩都
0: 荣哥，既然都已经这样了，就别多想了。
1: 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现在在我身边，能算上忠诚的，就你一个了。他听到了我跟你说的话，是不是也听到了朗博文、耿东正的事儿？
2: 李鹏凯绝对不知道这个事儿。
1: 我预感不太好啊。
2: 不会的，荣哥。
1: 提防着点他。
2: 好。
1: 嗯，去准备准备吧。明天的交易不能有差错。
2: 明白。

0: 那个胡建仁白天在公司上班，下班之后就去上英语课，点餐用英语，加油用英语，上厕所都在听英语听力，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他说这个李鹏改在三江口的楼盘和 4S 店都逛遍了，最可疑的还是那家麻辣烫。哎，张局，我那食物中毒算工伤吗？
2: 其他人呢？其他人有没有什么发现？
3: 张局王队，那总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呀。
4: 话那么多呢？张局还不知道这不是办法吗？
3: 但除了现在，这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2: 同志们，这几天大家确实辛苦了，但是我们的辛苦并没有白费，不是没有收获的。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周荣的团伙这几天那么的老实，

0: 大战之前的寂静。我相信明天他们一定会有大动作。
1: 干什么这明天呢？为啥不能是？
2: 肯定是明天。我刚才跟局长汇报了，明天的英语课胡建仁请假了。
3: 所谓劳而委之，饥而四之，安而动之，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周荣一伙也一定认为，哎，我们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明天他们会有所行动。但是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他们这么想，我们是这么想的，是错的。决战就在明天。
4: 好。
0: 李健，明天的行动你先不要参加了。
2: 为什么？
0: 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着你。快吃吧。
1: 荣哥明天要用车接个大人物。那辆 S600 修好了吗？
5: 修好了，哥。接谁？我亲自去。
1: 换个人吧。啊，荣哥有另外要紧的事交代你。
5: 啊，行，那就让杜聪去吧。虽然平时愿意占点小便宜，但兄弟们当中他最靠谱。
1: 你安排。
5: 哎，怎么把车停这儿？多挡道啊！这不给你留空了吗？

0: 您是方领导？
1: 怎么开这么大一个车呀？
2: 什么接领导啊？这车有牌面，
1: 赶紧走，赶紧走，
2: 就把车停这儿，您方便。

0: 两个。
1: 好的，拿好果子。
0: 谢谢。
1: 啊，慢走，还有豆浆，拿好。啊，就这样。那几个
2: 还以为是什么重要任务，结果就让我去修车。

0: 八字方这车，轻着点儿，找到那个给刘备带的。
1: 慢点啊！
2: 好的，给。
1: 五，来，六，七。

0: 装好了吧，把后院门关上，把正门关上。一会儿我进去之后啊，我会找你，在此期间别和任何人联系。
1: 成，
0: 从此。

0: 别跟任何人联系。
1: 叔，咱就拿一个编钟让买家验货，这买家不会有问题吧？
2: 我做买卖从来不拿货，想验货就先给钱，钱一到我就先给你那份，半小时后你那一只还有另外八只，九个凑成一套给到买家，这是我的规矩。
0: 还是您想的周全，这么一大票买卖，这么多关节要打通，还有这么多兄弟要分钱，您说您给我80万，那您挣了？
2: 我是为了挣钱吗？哎，江湖上混了一辈子，离不开了。
3: 走了，
0: 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0: 婷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这画上怎么不见谢小姐？
3: 这画纸有限，未将诸位夫人的风采尽数呈现，不得已只能略过几人。
2: 李茂一死，赵大人便自身难保，这画上更容不下你。
4: 臣使用非常手段，刑讯逼供，自知戒语，然罪臣李茂临终悔悟，自臣罪行，还亲手写下其同党名录，还望陛下定夺。

0: 二，准备好了吗？
1: 二，
0: 三。

0: 今天如果有重要的事儿，眼睛都睁大了，不能有任何闪失，明白不？
1: 明白。明白。
2: 长雪，哎，周荣今天没去公司，把人都调他别墅了，看来今天是有事儿。
3: 宋星，哎，通知大家随时准备行动。
4: 好，马上。
3: 宋星，
4: 不是，我刚给李健打电话，他突然给我挂了，我问怎么回事，他一直电话打不通。
2: 现在什么时候了？

0: 有客人在，老板说了今天把监控关了
1: 啊。你放心，改哥。嗯，
2: 侦查箱子。
3: 好。
1: 哎，改哥。
0: 哎，你咬吧。
3: 啊，
0: 喂，是停车地方吗？
3: 那我
0: 后院去。
2: 哦哦，明白明白，马上啊，
1: 快点。
2: 停的时候不说，挺好的，这那这个都得注意。
0: 赶紧啊！
2: 哎，好。
0: 行了，走，进去。

0: 干嘛的？
1: 庄园太大了，我迷路了。
0: 您是周总的客人？
1: 嗯，
0: 请吧，我带你去找周总。
1: 他要忙的话就算了吧。
0: 请吧，周总的客人我可不敢怠慢。请。周总，您的客人到了。
2: 啊？
3: 杜聪说的那件事儿，
1: 荣哥。
2: 哎，去书房隔壁那屋等会儿。
4: 是，
2: 等我一下啊。

0: 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1: 听着呢。

0: 朱老板，第一次来三江口吧？
1: 你好啊，周老板。啊。朱亦飞。
0: 朱老板。
1: 连周老板都想不到我是个开车的司机，警察怎么可能想到？啊。
0: 大隐隐于市啊，朱老板行事作风确实与众不同。

0: 哎呀，亲爱的周老板，
1: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真不好意思，我是朱一飞。哎，他们都是我的兄弟。站着，
2: 走，
1: 爸爸，
3: 到，
1: 说说，
3: 到，
1: 不是一家人。
4: 朱老板行事谨慎，果然是令人敬佩啊！
1: 确实是我坐小车头晕，就跟大车厢过来了。
4: 算理解，理解，理解。
5: 什么大车？
4: 那要不先进入？
1: 好，好，好。胖胖，
3: 到，
1: 带个兄弟把箱子拿过来。
3: 好，走，老弟，
4: 先进屋吧。哦，
1: 别客气，来，请，请。
4: 真不客气啊。

0: 周老板，咱们不藏着掖着，我人做事儿一向低调，这次我亲自来，一是这笔交易数目不小，二我也想见见周老板啊。周老板年轻有为，咱们来对了。这样，
1: 我打算在三江口住2天到3天，我希望在这个期间咱们把交易做成，没问题吧？
2: 没问题，钱已经准备好了。
1: 好，

0: 雕虫小技啊，就是为了过安检的时候呢看不出钱的形状，多一个机关而已。
1: 嗯，高科技。
2: 你把它全倒进去不行吗？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要先走一步，半小时以后有人亲自把货送到这儿。
0: 走？你走，我东西都还没看到呢。
1: 对呀，半小时以后你就能看到货。
0: 那麻烦出老板再坐半小时。
1: 还是信不过我？
0: 我没看到东西啊。
1: 是这样的，周老板，货在我面前从来不交易，这是我的规矩，请您原谅。
0: 我也有我的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100万不是个小数目。如果今天没有看到货，你还有大车小车都别想从这出来。
1: 我要是不答应

那就是朱老板吧，兄弟，你是不是姓霍呀？你师父的堂弟和我二婶的外甥是一蛋挑，这么算的话，咱们也是亲戚。枫林晚酒店的地下室有个玩的地方，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个姓周的经理，他会给你们安排。 试试三江口的服务，啊！生意做成了，对我们都有好处。嗯。

0: 我想拜的，既然都是亲戚啊，那什么事儿都好商量啊。我愿意破例一次。
1: 辛苦朱老板了，
0: 坐。好。

0: 这么慢，开快点。
1: 天老，我接个电话。
0: 开车最好别打电话。
1: 这是我领导，找我肯定有事儿。
0: 嗯。
2: 哎，改哥，我马上到了。
3: 刚才七里河那个进行修理厂，
4: 老板给我打电话了，说有个夏利出租车，那后保险杠给撞扁了。
2: 那肯定是他们呢，改哥。你能不能让老板先稳住他们？没事我就过去。
3: 不用，
4: 这俩孙子我认识，我这边一完事儿，我带你上他俩家堵他俩去。
2: 谢谢老改哥。好嘞，好嘞。
0: 登车了。
5: 好，知道了。
6: 嗯，
5: 昨天给周荣送菜的生鲜车，今天又来了。
7: 这么能吃吗？
8: 能吃也不能一天吃一车吧。

0: 人多？
1: 你去咱们食堂问问多久进一次菜。钟荣他们人多，有咱们人多啊？
0: 编钟到。编钟到了。
1: 出发。
2: 哥们儿，你这也不能全赖我吧？你怎么在路边就这么停车呀？
1: 你是不是追尾了？
2: 是啊，全责吗？
1: 干啥呀？
0: 报警。
1: 别麻烦警察了，就这点小事儿，咱自己不是解决了吗？就这么着了啊，
2: 就这么着了。

0: 我好说话，碰上他不好说话，今儿你走都走不了。哥们儿，
1: 我这是大奔，100块钱，够干啥的呀？
0: 你想要多少？
1: 这小子今天跟猪血，少说我得要500。
2: 你瞅这是，保险杠都撞碎了。咋说，也得这个数。
0: 我从哪给你偷5000块钱啊？
2: 你要是偷不出来5000块钱，那我就报警。
0: 干啥呀？
3: 干啥呀？
0: 撞我人他妈的！撞我人！
3: 你干啥呀？你这
0: 人干啥呀？干啥就行了？
3: 真你动手不动手？
0: 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就5000块钱吗？我给，成吗？
4: 领导啊，跟你有啥关系？他给我5000块钱，
0: 这什么情况？你以为我不懂交规啊？
4: 周慕培，
0: 你要负全责。别吭声，啊？不是。是我们的责任啊！5000块钱，我给你，但不能报警。行啊，就5000啊？
5: 10000？10000？
0: 我给你10000，但千万不能报警啊！
5: 不是。
4: 你给他钱干啥呀？
0: 老板，50000，少一个子儿我就报警。
2: 你个小矬爸爸，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0: 胡来！
3: 别！
0: 我跟你
3: 说，
0: 5000，
3: 就5000，我答应你了。
0: 好，
5: 但现在我没带这么多钱啊。去给周老板打电话，让他立马把钱送来，快点儿！
0: 你甭搭理他。
5: 他不敢，
0: 看我敢不敢？
5: 你把他们
0: 敢？
5: 你打
0: 不出来怎么这么粗
5: 啊？你
0: 说真
5: 来，
0: 上警察的是你，
5: 你那不
0: 花钱小子，啊，花钱小子，
5: 他根本他就不敢，
0: 万一敢呢？
5: 你说那个小矬巴子呀？
6: 250000，我给80000，
0: 这么一大票买卖，您说您给我80000，那您挣了？
7: 我是为了挣钱的。
0: 我们刚才说的周老板是不是荣成集团的周荣？啊？
5: 谁？
0: 是不是？
5: 不认识。不认识。
0: 他骗我。

0: 周老板，咱们还要等多久啊？又被那孙子跑了。货到了。对不起，货在运输过程中，遇到一点点的麻烦。这样，周老板，钱您先留下。
1: 等我处理完之后，我随时和你联系。那出的是什么问题呢？一点小问题，很好解决。朱老板，这个我……哎，
2: 柳木，
3: 走了？
1: 这俩是来蒙事儿的吧？啊，蒙我呢？
2: 不应该啊。 朱云飞以后不准备在江湖上混了，
3: 让方庸先回。

0: 走不走啊？
1: 走走走。几个六。仁哥，啊，我在路上呢，自立，可自立了。好嘞，嘿，
0: 这又咋了？
2: 交易取消了，
1: 我领导说让我给你送家去，今天咱不用见老板了。

0: 进来了，朗博尔的手机。这手机不是砸了烧了吗？这我不是砸的吗？对呀，我亲眼看着您砸的呀，这怎么又冒出来了？有点高了，往下来，等我看看啊。再来点，再来点，太高，往下来。哎，你们都出去。
1: 马上好了，哥，
2: 冲进去！哎哎哎，
1: 快点！这姓卢的几次三番跟您过不去，还找叶剑麻烦，您亲口说的，弄死他，让他知道在三江口谁说了算。
2: 我随口一说，你能算吗？
1: 来来，给我，如果。
3: 胡正在地上捡的，Amazing！
1: 半年了，咱们都没发现，他一进来就看见了，这
3: 是不是不合理？
1: 这太不合理了！好，他们来之前，我让人把屋子收拾过，我去问问他们有没有人见过这个手机。

0: 怎么样？
1: 没有人看见我，
0: 是不是？那现在摆明这个手机就是朱一飞带来的。
2: 可是他们怎么会有这部手机呢？
0: 我怎么知道？那新货的进来就把手机给我了呀。
1: 荣哥，您今天吃药了吗？
0: 吃什么药？现在越来越搞不清楚了。这朱一飞进来神神叨叨的，对不对？一会儿这个朱总，一会儿那个朱总，他是不是神经病啊？
1: 朱一飞

0: 人的套路我看不懂，不过他带来的那个叫霍正的是个厉害角色，人送绰号霍香正气水，以前是个职业杀手，身上带了好几条人命，这几年销声匿迹了，不知道怎么跑到那个姓朱的手底下去了。
1: 朱一飞想弄死我？
2: 不是，我跟他没过节呀。
0: 荣哥，编钟的事是不是

0: 哥，我先来。
1: 别，我手里不结实，我先上啊。

兄弟伤了。

0: 哥，咱下山找点吃的了。
1: 下山干嘛呢？
0: 白天就进去。
1: 怎么了？
0: 这么大的宅子，人家肯定有看家护院的人。
1: 人？我饿得我什么都敢吃。
0: 吃人？我可下不去嘴。
1: 你还是被仁义道德束缚了。翻开历史书，每一页都写着吃的。
2: 哥，我来。

0: 哥，他们人都走了，咱们机会来了。
1: 天意，这几天是上帝在考验我们的耐心。

0: 要走啊，
1: 龙哥，谁派你来的？杜聪介绍我来的，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啊！你什么人啊？
0: 您见过他，您忘了？追尾那天吗？应该不是偶遇吧？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你还挺幽默的啊，我喜欢你。那我们进去再聊聊，啊？聊聊是哪天的安排？
2: 跟你吃吧，吃饱了跟我坐了。

0: 您是哪位呀？哎
1: 啊！什么动静？
2: 好，大哥，今天有个妞

0: 说你能不能多一点神教呢？
1: 不喝 五年了，这后皮筋很难闻了。
0: 你让人看见，误会咱俩指着色狼了。
1: 对，现在这个画面很难不让人误会。
0: 看来只能这样。
2: 这么处心积虑的接近我，为什么呀？
3: 三江口的姑娘，谁不想接近你？
2: 他们图什么？我知道。你呢？
3: 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无非是为了钱。
2: 你为了什么呀？
3: 你有些吓着我了。喝杯酒再说。
1: 我也习惯喝一杯酒。

0: 来找这手机是吗？那天撞车是你们安排的，你跟杜冲是一伙的。我跟他不是一伙的。杜冲今天接人去了，不在秘书。那你跟朱亦菲是一伙的？你们是为了这手机来的？
1: 您说什么啊？
0: 韩言，朱亦菲给我交易就是个幌子，你们就是为了来套这手机密码的，对不对？干嘛啊？ 还想打我对吗？啊，想什么呢？想跑吗？这里都是我的人，你。

0: 多。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7: 来单了，开单！
6: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8: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9: 哎，改哥啊，车都放公司了啊，放心吧啊。哎哥，没事，我这声控灯啊。行，哎哥，好，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啊。哎，好嘞，改哥，好嘞。

0: 今天晚上之前必须给我给他修好了。哥，你这保险杠都断了，我得给你换新的去。
1: 换，
0: 反正今天晚上之前你必须得给我整好的，行吗？这就去给你整钱去。哦。

0: 啊？
1: 想什么呢？
0: 想跑吗？这里都是我的人，你别想跑。
1: 哎哥，这财神像好像是咱们那个。
2: 哎，你别说，还真是。
0: 嘿，你们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3: 闭嘴！我们是抢劫的。
0: 抢劫？就凭你俩？
1: 不知道我是谁是吧？
2: 闭嘴！就凭我们俩，能抢你吗？
4: 能不能？
0: 对不起，开玩笑。
5: 是不是荣哥在叫？
3: 啊，你声儿叫的还挺大的。
6: 哪还有人呢？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他的人不都走了吗？
0: 哎呦，不是要钱是吧？钱这有，这些都是你们的，通通拿去。
2: 别叨了。
3: 就他妈这么点儿，啊！
0: 我家里不存现金的。
3: 你平时吹牛的时候说家里都是钱。啊！
0: 我什么时候说了？
3: 什么时候？
0: 我给你转账行不行？
2: 你当我傻？回收转账了钱？
0: 那现金就这么多了。
3: 我最讨厌满嘴跑火车的人了。
2: 你最后就抢了这么点儿。
0: 那些箱子里有钱，那箱子里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留下行吗？这里面有我过世前任的照片。

0: 100万，面筋，你留下点回忆，行不行？就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给我留下吧。
1: 什么重感情的人，我都把手机给你，
0: 谢谢。
1: 不对啊，你在骗我呢。
0: 这就是个破手机吗？
1: 密码，让我看看其他照片。
0: 哎呀，我为什么不知道啊？
2: 你的手机你不知道密码？你的手机你不知道？
3: 哥，你看见我脸了？
0: 没有。
2: 这可完不了。
1: 留着它有用了。
0: 有用的。
1: 用名片吗？如果周老板醒来报警的话，那这个手机就
0: 绝对不会，
1: 永远回不来了。
0: 不会。
1: 今天我们俩的主要工作是抢劫啊，生意上的事情以后我们再商量，等您醒来我们再联系。
0: 醒来什么意思？干什么？痛啊！哎

0: 张局，我们干什么？
1: 咱们俩进去，你们在这等着。
2: 是。你们找谁啊？
0: 我是三江口市公安局副局长张一阳，我要见周荣。
2: 您稍等啊。

0: 站住！站住！
1: 我找荣哥有事儿。

0: 警察同志，他小偷，我抓小偷呢。
1: 行了，他也是警察，光天化日的，你想干啥？警察你就能私闯民宅啊？
2: 光天化日之下你不想干啥呀？
3: 局长，周荣被两个蒙面人抢劫了，在书房。你听见没有？这被抢劫了，这是犯罪现场，我们现在要展开调查。
1: 不用调查，不用调查。哎，张局啊，哎，
3: 我刚跟俩朋友在那儿喝酒呢，就没有抢劫。
1: 听见没有？没有抢劫，没有抢劫，就是私闯民宅，我现在要正当防卫。
3: 你刚才不是说我是小偷吗？警察抓小偷也算私闯民宅。局长，快出书房！不，你是……哦，你也是我请来的吗？
4: 张局，今天所有人呢都是我请来的，
3: 我们家今天一片祥和，好得很，真的，棺材放下来。
4: 嗯，
1: 好。
4: 他真的被抢了，一箱子钱。
5: 周总，有什么损失告诉我们，我们帮你追啊。
4: 没有，张局，你坐镇三江口，谁敢抢劫啊？谁敢光天化日去人家书房抢一箱子钱？再说了，书房怎么可能有一箱子钱吗？对不对？而且我这儿你看，铜墙铁壁的，没有损失。
5: 你有损失吗？
1: 没有。

0: 怎么进来的？
1: 周总，警察也不算私闯民宅，他们要见你，我打电话你没接，我就带他们进来了。
2: 荣哥，
3: 闭嘴！我刚喊半天来人，怎么没人来啊？啊！我这是谁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吗？啊！你怎么看见胡云的？啊啊！
2: 胡云吗？
1: 云，云，
3: 倒下！哎呀，哎呀，啊啊！
1: 晕不晕？晕不晕？晕不晕？

0: 局长，我真的不是擅自行动去卧底的。
1: 没有人怪你，说说事情经过。
0: 荣哥，
2: 请。
0: 我想跑，

0: 外边有人，我就听到朱一飞和周荣在交易编钟。
1: 你看过？嗯。交易编钟啊？
0: 嗯。
1: 然后呢？
0: 我就溜出门想跑，可刚出门就碰上了周荣，我就只好跟他去了书房。然后就有两个穿着女服装、蒙着脸的持枪男人。
1: 嗯，讲话。
2: 女的。
1: 男的。
0: 他们把我打晕了，抢了周荣的100万美金，还有一部对他来说很重要的手机，手机壁纸是朗博文的照片。然后他们就跑了，然后我就醒了，再然后你们就到。
2: 你都看见了，怎么能让他们把手机拿走呢？
0: 当时头有些晕。
2: 你晕也不行啊，那手机肯定是很重要的线索。你说你
1: 两个悍匪，有枪，你不能让他赤手空拳的以身犯险吧？保护好自己很重要，你做的没什么问题。

0: 是，冲哥，怎么才回来啊？我带着人一路追，都快出城了，都没看见朱一飞他们。然后我跟他半路，那个他们打电话说家里出事了，我赶紧我就回来了。
1: 耀子，你先把药给我。
0: 荣哥，这药不能一直吃，他对身体不好。
1: 我现在就不好了。
0: 我没事了，我回来了，没事了。
2: 坐，哎，
0: 建仁，哎，我现在脑子已经不太清楚了，你帮我分析问题啊。哎，今天朱一飞下来交易的，交易到一半，他接了个电话就走了，钱都没拿，
2: 给我留了个朗博文的手机。啊，
0: 后来又莫名其妙来了一个女警察，再后来来了两个男扮女装的变态，进来就抢手机打人，在我家呀，踹我屁股打了我三个手刀，
2: 最后呢，
0: 张一阳还来了，
2: 啊。

0: 给朗伯文打电话。
1: 怎么给他打电话？
0: 他惹的麻烦吗？让他自己来擦屁股了。
2: 哎，好。
3: 龙哥，你太能开玩笑了。
0: 你听我声音像是开玩笑吗？
3: 真的吗，荣哥？怎么会呢？那您想让我怎么做呢？
0: 你自己看着办。
3: 荣哥。

0: 稍后再拨。Sorry, the user you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1: 不巧啊。你们呀、啊。
2: 金钱金钱嘛，啊，让刘备就这么跑了，这么做人，你给我躲，一点察觉都没有，一点察觉都没有。
3: 衣服准备没给我？这个娃呢？不是穿着手的吗？我这损失可光。
2: 哎呀，损失可控啊，损失可控。那九个是一套，你给我丢了一个就不是一套。你让我卖谁去啊？你说一万块钱的鞋，你给我弄丢了一只，你让我卖谁去啊？
4: 行了，我都听见了，何必呢？啊，都是实在孩子，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团队，不是团伙。你打谁了？
2: 叫嘴。
4: 起来。先歇着吧。
2: 快点！
5: 说，刘备会不会？跟咱们坐地起价呀、啊！
4: 刘备坏了江湖规矩，必须要办了他呀！正正啊，正正，都说这江湖凶险，但是也容易让人上瘾呐、啊，因为魅力十足。我告诉你啊。每个箱子里面都有一个暗箱，我在每个暗箱里都放了一个小型定位仪，我就怕出意外呀、啊。打开手机一看，定位仪在动，说明什么呀？刘备他跑不了。
6: 喂，干嘛去啊？大白天杀人呢？
2: 是，你杀了？
4: 杀肯定要杀，而且还要血字呼啦的。大卸八块吧。哎，你把人带来，我卸。

0: 干嘛呢？啊，
1: 我脖子疼。
0: 不行，去医院看看吧。
1: 嗯，你忙去吧。

0: 来开会。同志们，我们先简单的碰一下，啊，先说说李倩的问题。
1: 齐局，我真不是去卧底的。
2: 问你了吗？
0: 我们刚才调看了庆春街包子铺门口的监控录像，证明李倩同志呢，确实是被动上车的。
2: 嗯，
0: 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
2: 但是齐局，这也不能证明他就不是擅自行动。你从上了他的车到进周荣家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不跟局里联系？
1: 我想联系，但我手机从一上车就碎了。
3: 王队，你忘了我要给他打电话，你不是没让吗？
4: 小心。
3: 不是，我刚给李倩打电话，她突然给我挂了。我问问怎么回事，一直电话打不通。
2: 现在什么时候了？
4: 哎，这个事儿我们先放一放啊，就先这样过去啊。我们还是聊案情。根据在周荣别墅外蹲点的同志的报告，我们离开以后呢，周荣公司的保安队还有胡建人就赶过去了。这说明李倩提供的情报是没有错的，周荣的确是被人给抢劫了。李倩，你给大家说说这两个劫匪的基本特征。
1: 这两个劫匪身高都在1.8米左右，一个壮一点，一个瘦一点，都穿着女佣装，还蒙着面。
4: 敢入室抢劫周荣的，怕不是一般人的吧？
5: 张局，会不会是杀林凯那两个人？

1: 王队有什么想法？啊，你有什么想法说一说。全面开花，人手肯定是不够了啊。周荣要继续监视，刘备、朱亦飞要继续找。但我觉得重点吧，应该放在这两个劫匪身上，因为毕竟手机在他们手上，这个手机一定是解开案情的关键。
2: 不同意，我觉得关键应该是刘备。
3: 李倩，这个关于这个卧底这个问题啊，我的问题啊，我给你道歉，但是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好吧？
4: 我没有，王队，我真的觉得重点应该是刘备。
3: 为什么不是朗博文呢？
0: 你少说话。
2: 他为什么不能是朗博文呢？
1: 应该是刘备。
3: 劫匪，
5: 提问。
3: 假设有一个学生哈，从 A 班转到了 B 班。 有没有可能因为他的转班，让这两个班级的平均智商全都被提高了
5: ？A 班，有可能。如果那个同学的智商低于
1: A 班平均智商，但高于 B 班平均智商，那他换班之后，两个班的平均智商都拉高了。正确。
3: 所以重点是智商最高的那个，不是，这些人里面对社会危害最大的那个人，
2: 不是，不，这些跟案情有什么关系啊？
3: 没有关系，啊，我刚才说这个就是想打破一下刚才那个语境，让大家放松一下，因为吵也吵不出什么结果了。<笑>
2: 但确实应该查朗博文啊，
3: 为什么？
0: 哎，为什么手机现在在劫匪手里头？为什么不按照王队的意思去找劫匪？
3: 因为那两个人是蒙面的呀，而且从临凯的事儿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找，到现在也没找到，那没有新线索前怎么找啊？
0: 问得好，王队，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查朗博文有什么用？现在我们只是知道这个手机的壁纸是朗博文推测这个手机是他的，
3: 那你去找他，他就什么都告诉你，什么都说了。天，你的漏洞啊！
1: 为什么找刘备？周荣和朱亦菲没交易成，我推测是刘备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刘备拿走了编钟？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周荣和朱亦菲都不会放过他，他很可能有生命危险。咱们得尽快找到他，而且我们掌握了刘备的体貌特征，找他相对容易。
3: 清玄，我也是这个意思。
5: 嗯。
2: 哎，水。哎，Boss，
6: 啥时候停黑啊？急什么呀？还是昨儿那个点儿。这事儿吧，确实远。我当时就说，不，哎呦，这么大的错。正正啊，叔知道你是好孩子，就是做事毛糙点。
7: 注重细节啊！你放心，我肯定把编钟给你拿过来，我这次肯定不让你失望。还有啊，这做事急不得，先保证对，再保证快。对了，还有啊，你每次杀完人回来一身的血，多难看呐！那衣服白来的，哎，你就是再有钱。 也不能这么糟蹋吧，啊！
2: 明白，叔，谢谢。
7: 行了，看肉炖好了没有？
2: 准备吃饭。

0: 你进去劝劝吧，再这样喝药喝死人的。
1: 劝他干什么呀？难得博儿今天这么开心，想喝多少随他便，管够了。

0: 我他妈现在一看这孙就来气。
1: 急什么？男子汉大丈，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猛虎屈后而心不惊，给个试错的机会吧。
0: 哎呀，别试了，
1: 那锁十分钟呗。
0: 不，我可听说了啊，连续输错十次密码，那里边数据就都删了。
1: 这小子要是没死，我他妈肯定宰了他。靠！
0: 哥，那咱接下来怎么办啊？
1: 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三江口。哥带你去好好享受生活。
0: 不是，那咱这买卖就不做了？
1: 人心不足蛇吞象，说的就是你啊。三江口是周荣的地盘，他在这儿有钱有势的，他说愿意花钱赎，难道咱们真敢要吗？咱们先离开三江口，手机的事儿以后再说，钱是赚不完的，命比钱重要得多。
0: 哎呦，我有道理啊。那咱明天走，咱今天干啥去？
1: 今儿让哥带你去好好享受一下。
0: 哥，这儿贵吧？
2: 我们消费不起吗？再说了，咱们不还有这个吗？当了这么多天井底之蛙了，
3: 今儿晚上哥带你吃天鹅肉。

0: 喝的人是不是有病啊？
1: 这边请。
2: 啊？对不对？对了，
3: 对了，这么玩色，这么玩色。
2: 来来来，
4: 来来来，师傅，师傅，
5: 师傅，
4: 师
5: 傅，
2: 师傅，
4: 来来来，
5: 师傅，我喝，这得喝，这得喝，
6: 这得喝，你给我喝。
7: 我说你呢，都他妈别喝了，回家找你们妈去。
8: 你谁呀你？
7: 我是你爹，三江口 number one。
9: 大哥大哥，误会误会，我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郎总，周总兄弟，咱自己人。怎么了？来来来，我替他周一个。
8: 周总朋友，失敬失敬，郎总坐来一起喝一杯。
7: 这他妈什么？叫爹？
9: 哎。哎呦，爹，也是我亲爹啊！哎呦，你们接着喝啊，咱回家行吗？
7: 我他妈别喝了！
9: 好了好了好了，不让
7: 喝什么喝，回家找妈去。
9: 对对对，你们慢点，少喝点。
10: 是的，先生，这是我们这儿的 VIP 卡。
11: 那这个卡能打折吗？打几折？
10: 这个卡是全场免单的，先生。
12: 干什么都免单吗？
10: 是的，先生。
12: 多少钱都行。
10: 是的，先生。
12: 那我就不客气了。
8: 来两单雪花。哇！
10: 哎。

0: 面有我故事牵引的找人。
1: 海哥，
0: 想死了，
1: 这人没死，还活着。周荣已故的亲人。

0: 手机是你的，密码是多少啊？五，一个五，两个五，三个五。
1: 害怕，我怕怕。哥，干不干？
0: 别惹事儿，把手机密码问出来就行。
1: 你手机密码是多少？叫爹，我得告诉你。爹，你手机密码是多少？
0: 干他。

0: 朗博文被人打了。
1: 陆一波说下手可挺狠呐。
0: 什么人啊？看清长相没？
1: 两个高手，很专业。会不会是朱一飞干的？
0: 他手里除了霍正，还有别的高手？
1: 说不好。那会不会是抢您的那两个人？朱一飞是开着货车混进来的，带两个人进来不是不可能。
0: 去趟公司，把枪取回来。
1: 那朗博文那边，
0: 你让陆一波去处理吗？监控删掉，警察问起来就说他自己喝大了闹事啊。
1: 好，我去教他。
2: 快点，快点！
3: 哥，你别松，马上好了啊！哎 ，OK， 老哥，怎么样，哥？我这活干不错吧？
2: 哎呀，这活是真好，这活，哎呀，活好啊！
3: 哥，你干啥去？这么着急啊？
2: 我今天必须得把车给开回去。
3: 不是。
2: 我跟他是不是管你叫爹了？
3: 啊，
2: 血是不是浓于水？
3: 是。
2: 儿子能欠爹钱吗？
3: 那不能，
2: 那不就得了吗？我把钱给你。

0: 喂，
1: 哎，刘哥，我屋的取暖那小太阳好像没关，你帮我去看一眼，这着了。
0: 这什么天儿？你开什么小太阳？
1: 我下午搞鞋垫来着。
0: 行了。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四千七百万。四千七百万啊。荣成集团。

0: 你好，我找一下周如。客气了，客气了。周荣接电话。荣哥，东西在我这儿。东西在我这儿。
1: 3582666。

0: 朵鸟口。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妙可，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听说赵大人归京至今也未曾见你一面，莫非是位高权重，忘了与旧人相濡以沫的情分？今日贵客云集，要不要我为你引荐，莫空耗青春。
7: 你这人说话你嘴巴放干净点。我
8: 是我那儿媳妇，当年伤了你的心。
6: 只是雅客赏我吗？
8: 今日我多嘴，也要提醒赵将军一句，今后办事还需谨慎些，这京城的水呀深得很。

0: 我钱一分没挣着，修车花200，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呀你啊？怎的？你听没听我说话啊？
1: 你干啥呢你啊？要不是这俩孙子，不是修车3块钱你自己贴啊？行，知道为啥不？
2: 你知道，
1: 这把修车钱5万啊、哦？
2: 不是3万吗？
1: 1万，
2: 5万行。哎，
0: 行了，别说了，
1: 一共12万，过两天能结清不？
3: 能不能？
4: 能。

4300万，九不应该是4700万，应该是470万。

0: 一，
1: 叔，都好了，东西呢？在，人呢？我一会儿带过去。
0: OK， 我没有负责。
1: 叔，我刚才查了刘备的手机，最后一个电话是打到荣成公司的。
0: 你怀疑刘备是周龙指使的？
1: 不知道，判断不了。
0: 先回来吧。

0: 谁？哥哥，我，杜聪，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是啊，我怎么在？
2: 说话，人哥问你话呢。
1: 你小子不会跟踪我吧？
0: 我是被跟踪的。
1: 被跟踪？谁跟踪你？
0: 我也不知道啊。我本来寻思回公司看看我屋小太阳关没关，结果我刚一下车，就有两个人冲我来了。我一害怕，我就躲这儿了。
2: 放屁！你以为你谁呀？有人跟踪你？咋的？还有人想杀你啊？怎么了，仁哥？
1: 跟踪你的人呢？
0: 躲车里边没敢往外看。
1: 你说的是真的？
0: 骗你孙子。

0: 我记得你女朋友一直要跟你借车来着，是吧？
1: 但是我从来都没借给过她。仁哥，以后她要再管我借，我不跟她处了。
0: 别呀、啊，挺好一姑娘，钥匙给我。开我的车去，现在就给姑娘送过去。快三十的人了，好不容易交一女朋友，绝不能吹了啊！拿着。
1: 仁哥，
0: 上车。

喂，小丽呀、啊，哎，别挂，别挂，谁说我不借你车了？我跟你说，因为借车这事儿，我跟领导都吵吵起来了。我说了，我说你不借我车，我不跟你干了。你看，那我跟你催啥呀？仁哥亲自把车钥匙给我的，我正往你那儿去呢。哎呀，你放心吧，绝对不当你用车啊。嗯。

0: 咱们住这儿。
1: 人呢？怎么了？
0: 但愿是我想通。

0: 5点，山鸡寺路口，刘备进去再也没出来。
1: 出发！
2: 出发！

0: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得开张了啊。
1: 那没人上钩啊。
2: 怎么的？
1: 我说呀，这也没人上钩啊。你说能不能是因为人家看车上是俩人，不敢上咱这车呀？
0: 有道理。
1: 干啥呀？
2: 你呢？自己去找目标，找着了就往小河边带，我在那儿等你，这事儿不就成了？
1: 不是，为啥我去呢？
2: 你会开车呀？走吧。
1: 命子。

这儿啊，你放后备箱吧。啊？这儿。不行，我的妈！不行，怎么扯？不能离开，我都是。绕圈，这边上。这边上，你绕圈。

0: 哎呦我去！大王，小跳你！哎呦我去！你不用说，从那边过来。我后来我瞅这边，
1: 你先说，你先说吧，刚哥，我跟你说，我敢老聪明。
2: 那人把箱子往后座一放，我说开车。哎，
0: 对，懂我啊，我就开车。
1: 我让你开车，
2: 多毛懂，
1: 饿了吧唧。
2: 我这不是说懂小毛的意思啊，我是说懂个毛。
1: 我知道，
2: 就是懂个毛。
1: 你赶紧的吧，撵上来就行。

0: 别别，你轻点轻点，
1: 这么疼呢？
0: 别给整坏了你。

0: 装的啥宝贝啊？
1: 还草宝贝？还啥宝贝？你慢点，你这怎么这激动？
2: 开了啊！
1: 开，开。不、哦。怎么样？好不好？你就说好不好吧？是不是金子？是不是？啊？

又是你俩，哥，你这哥哥干嘛？快快快跑啊！别。

0: 喂，
1: 仁哥，
2: 被人撞了，
0: 怎么回事？
1: 仁哥，
2: 这次真的不是我的错，
0: 肯定不是你的错。
1: 真的，你相信我？
0: 我当然相信你，修车的钱不用你出，你就踏踏实实回家等着就行了。

0: 将军，放队。
1: 刘备把沙子运到屋里，清理完地上的血迹之后，再把沙子扫出去。如果再过两天，血迹就很难发现了。
2: 果然是个老手。为什么杀人的是刘备？为什么不能是刘备被杀了呢？
0: 刘备有功夫啊，又是亡命之徒，会不会别人反杀的？
2: 有功夫的亡命之徒也不代表天下无敌吧？为什么不能是另外一个更有功夫的亡命之徒把刘备给反杀了呢？
0: 有道理，
2: 有道理。但是我们没看见尸体，怎么能确定刘备被杀了呢？
0: 外面那堆沙子，那个出血量，人肯定活不了了。
3: 血你还没有化验，你怎么能确定是人血？
4: 张军，王队，朗博文在风里晚被人打了。
5: 被谁打了？
4: 具体情况还在了解。朗博文已经送人民医院了。
5: 去一趟。
2: 去一趟。我带李现去，你们俩在这盯着。
0: 好。
6: 欢迎怀疑的怀疑。
5: 干活啊。瞎琢磨啥？
2: 你怎么看？
7: 假设刘备真死了，应该跟今天周荣别墅里的交易脱不了干系。
2: 怎么说？
7: 这手法太专业了，不像是一般人干的。我能想到的只有周荣同。
2: 也有可能是卖家吧，毕竟敢倒卖编钟的不是一般人。为什么不能是刘备啊反杀了对方？
7: 那不太可能，刘备是被追杀的，即便是他杀了的人，他也不会花那么大功夫清理现场，逃命要紧。但是周荣或者朱玉飞那伙人为了掩人耳目继续交易是会这么做的。
2: 所以这个案子现在是不是可以和周荣案并案处理？
7: 那是领导的事儿，我可不敢动嘴。
2: 哎呀，小同志很严谨。

0: 叹什么气呀？啊，我就喝多了，跟人打了一架吗？没事儿，你赶紧回家吧。我晚上在这陪你，你陪我干嘛？你是会打针还是会换药啊？啊，那你半夜要起夜呢？外边那么多人呢，用不着你。赶紧走吧，
1: 王哥，张瑶来了。
2: 厕所，等会儿。
3: 哎呀！哎，是不是走错了？啊？哎呀！
2: 张晨，
3: 是你啊？
2: 李警官，
3: 咋的了？这是？
2: 我把你们盼来。
3: 咋了？
2: 我让人打了。
3: 让人打了？
4: 嗯。被谁打了？病房几个人啊？
2: 两个。
3: 两个。
2: 三个，四
3: 个，五个，六个。
4: 唐博文，我们没有闲工夫跟你在这儿斗啊。
2: 哎，都这样，哪还有心思跟你们斗？张局，
3: 嗯。
2: 这也不知道是喝的多了，还是让他们打的有点脑震荡。
3: 嗯，
2: 我现在看您啊，都是俩人。别动，我们就是四个。哎呦，有点恶心。
3: 恶心？哎，对方长什么样，是不是也没看清？
2: 我想想吧。
3: 讲，好好讲。
2: 没看清楚。说另外有监控。你得找出一波查监控，我的事儿他不敢不认真对待。
5: 对呀，
6: 晚上监控系统升级，整个枫林晚监控停了两个小时。
3: 实话，
6: 实话，
2: 查过了。哼，
3: 早日康复，好好养着啊，
2: 张军。你不能就这样走，张军，我平白无故让人打成这样，您来了没问两句就要走，你不能这样对。
3: 撒开，有什么话咱好好说，你给我撒开。
2: 张军，到底什么人打的？他们为什么打？一天不查清楚，我一天不敢出门啊，张军。这还是法治社会吗？
3: 发现什么问题没？
4: 受伤了，但劲儿还是很大。
2: 不能这样对我。
4: 来来一个。咋了？
3: 两个。打断的人应该是两个。停顿了一下，说三个和四个。他说三个和四个，只是为了干扰我们。真相都在细节里。而且当他说到打他的人的时候，他用的是他们，他们就不是一个，大概率就是两个。抢劫周荣的也是两个，会不会这两个就是那两个？
4: 他们也可以是三个、四个、
3: 五个、六个。
4: 你看吧，怎么一定得是俩呀？
3: 我跟你说，他一开始说的是两个，然后停顿了一下，说三个和四个。他说三个四个，只是为了干扰我们，这就是细节。

0: 说，哎，都准备好了，东西呢？
1: 他俩已经拿着了。我把刘备的尸体放在那装兵用的箱子里，准备带回来。出门打这辆出租车，刚把箱子放车上，那司机跑了。
2: 天哪，
3: 正正啊，你让出租车司机给打劫了？
2: 肯定不是一般的出租车司机，肯定是招了个人数。

0: 这时候，咱不做点准备吗？准备什么呀？
1: 拆家伙！干嘛呀？张正荣啊！铮铮啊，铮铮，有些事儿还真急不得，刮下来，让风吹吹。
2: 睡觉，
3: 让风吹吹。那风里有那么多人，拦不住这两个。
2: 他们两个身手都太好了，
3: 就说拦了，没拦住。我们知道消息的时候，人都早跑了。
2: 一波啊，波儿自己兄弟在自己地方多少招应点吗？哥。
3: 你知不知道，老木儿喝多了，挨个包房挑事儿，除了你谁能控制住他？你的意思是，博文他自己找打？是那意思，这碰上两个硬茬吧。
4: 荣哥，这事如果要是您在那儿，我肯定跟他们拼命啊！我
5: 得了吧你！
4: 荣哥，找到，您看。
3: 这是最清楚的，您看看上次来家里头打你，没事了，撤吧。我走了啊。哎，
4: 上次来家里头打您的是不是也是他们俩？我这么
3: 回我都认识这俩。刚抢完手机就去找老博文，是要他手机密码吧？
4: 昨天晚上杜聪刚离开公司就被撞了，杜聪自己说这次撞他的和上次撞他的是同一伙人，他上次开的是您平时坐的车。
3: 搞我？
4: 这会不会是朱一飞啊？但他一闻我放的图什么？
3: 肯定跟他脱不了关系啊。
4: 那会不会是他背后有什么人指使？
3: 管他谁啊？三江口上一个搞我的是谁？
4: 吴正，
3: 公安局长都没了，我还怕他一搞文物的？我现在就带人去找朱一飞。等会儿，让李鹏改去找手机，你跟我去看看老夫人。

0: 哎呦，龙哥，怎么样啊？
1: 我
0: 啊，
1: 哎呀，疼啊我！
2: 刚让大夫打了镇痛针。
0: 嘿，还挺有性质啊！看来伤得不重。
2: 不厉害，大夫说得活活血，好得快。看这个能加速一下血液循环。
3: 拍片子了吗？
2: 我拍了。
0: 荣哥、仁哥来了。
4: 洋洋，
3: 洋洋，
2: 你怎么又来了？
0: 我给你送饭呀。
2: 我把那片子我拿来。
3: 哎，荣哥，
2: 你把那个报告给荣哥念一念。
0: 影像表现：近端小腿骨干骨折，骨折线呈横形，位于胫骨正中，骨折线清晰可见，骨折两端对位良好，未见明显脱位，周围软组织未见异常。
3: 不是骨裂吗？怎么又骨折了？
4: 中药，多久能好了？
2: 这伤筋动骨的，怎么得100天？哎呀！你说这节骨眼儿的我动不了，哎，那俩孙子找上了吗？
3: 啊，正在找。
2: 哎呀，我也帮不上忙，
3: 养伤要紧，
2: 伤是得养，活儿也得干。哎呀，待会儿外边那人你都带走啊。
4: 这怎么行呢？你现在这样也离不开人啊。
2: 荣哥，我分得挺轻重，这个节骨眼上找到手机比什么都重要。
4: 要不我在省城给你找个专家啊，再看看，别误诊了。
2: 别麻烦了，这点外伤三江口大夫能搞定。
4: 波尔，咖啡因呢都是从咖啡果里出来的，所以说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
3: 文哥，荣哥的意思呢是有些事儿啊咱们都在一条船上。我很好奇啊，为什么刚跟你打完电话说丢手机的事儿，然后你就去枫林晚喝酒找茬，这不合常情吧。如果我怀疑错了，我这只手就是龙哥的。
2: 可是没刀啊。
3: 洋洋，去找把手术刀来。
5: 贱人啊，有事冲我，别吓我弟。还有，我得纠正你一下啊，什么叫有些事儿咱们都在一条船上？是所有事儿咱们都在一条船上，对吧，龙哥？
4: 可不吗，夏师爷。
6: 好的，师傅。明白，师傅。你放心，师傅。
7: 将军，开会了。
3: 咋了？
6: 到底是谁嘴这么大？李倩在周荣那儿受伤的事又传到我师父那儿去了。
3: 不是我，
4: 不好意思啊，洋洋。
0: 荣哥，您干嘛这么说呢？
4: 让你看到刚才那出，当哥哥的对不住。
0: 您千万别这么说，荣哥。
4: 你是不是也在想，我跟你哥认识20年，怎么会怀疑到他头上了？其实呢，我也明白他不想你知道我们的事情，但这次的事情太大了，关系到他的生死。可你看他都这个时候了还一副不上心的样子。
0: 荣哥，我能问一下是什么事吗？
4: 昨天有两个人闯到我家里来，抢走一部手机，这手机里呢有你哥杀死卢正的唯一证据。但现在他腿伤了，怎么办吧？回去吧，照顾你哥去。回去吧。

0: 哥，你咋还下地了？你腿行吗？
1: 我活不去。
0: 你那桶里装的什么东西啊？你不觉得医院的饭菜不好吃吗？我特意给你做的。
1: 我谢谢你了啊！你做的饭我还敢吃？你真想我早点好啊？我给我买点这坚果。哎，周荣是不是特别不高兴啊？
2: 荣哥跟我说，你们要找的那部手机里有你杀死卢正的唯一证据。
1: 他这都跟你说了？
2: 是真的。
1: 周荣是真急了。
2: 哥，我去帮着荣哥找那手机。
1: 帮谁？他脑子有病，你脑子也有病。周荣马上要跑路了。
2: 跑路
1: 啊？
2: 荣哥要跑路为啥呀？
1: 因为他害怕了，人一害怕就想跑。
2: 那你没有想过他跑了你咋办呢？
1: 谁想搞他我不知道啊，但这里边肯定没我事儿。
2: 那我问你个问题，你手机是什么时候换的？
1: 我哪记得？
2: 我记得

0: 吴正死后的第二天，你换的手机。荣哥说的是真的，是你杀了吴正。你快告诉警察，快去！
1: 哥，我们不能让荣哥跑了，他跑了，手机落在了警察手里，你就完了。
0: 生意上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啊，祖宗，你把心揣肚子里啊，就这关，
1: 你哥我也会毫发无损的闯过去。
0: 放心吧。

0: 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1: 本局比赛为大小厨混合团战，出现在各位面前的就是本局的60人评审团。
2: 我是想看到你们拿出更好的作品来征服我们。
0: 你来吧，我让你。哎呀，
3: 不好意思啊。
4: 狼来了。
5: 团队一定要有信任感，一个团队如果没有信任感，那叫团伙不叫团队。
6: 但每个人都有想法，做不了一道菜。
3: 朱岩，请。
7: 我觉得做队长最大的智慧就是相信他的队友，
8: 我们有信心大比分赢过他们。
9: 我们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10: 你看这鸡质量有多好，
11: 这边看着比较令人放心。
12: 你们这边稳，
13: 我很香哦。
1: 那么接下来公布隐藏规则。
0: 很刺激啊，这个
2: 今年玩的也太狠了，
4: 很刺激，
8: 好玩的。
3: 盘子是选够的是吧？
8: 不管了，你就先把这拿过去，我都把那三拿过去好了。
3: 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2: 来分盘盒，来分。
12: 来来来来来，
11: 你看那边冒火星的感觉。

0: 你看这大果子，
1: 好，
0: 我说好吧，
1: 不好，
0: 是啊，
1: 以后买东西啊，就你买，我是不管那些事儿，
0: 可不是呗，
1: 是吧？
2: 妈，儿子不孝，这一别。
3: 你这哥哥
4: 再一再二绝不能有三次。

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

0: 昨天晚上现场发现的就是人血。
1: 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死者大概率就是刘备。所以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找到刘备和凶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所以5点钟之后，路过香积寺路口的车辆和人员都得查。
2: 那个点是晚高峰，而且路口路况复杂，人员流动量大，张局得加人手。
1: 哦，李现，你帮帮他们。临时帮忙啊，暂时帮帮他们，用不了2天。
3: 你服从命令啊，一个女孩，那张局也是不得已。
4: 就是顶不住压力。
5: 我是说你呢，
0: 查出凶手和刘备。
1: 啊，凶手刘备，对。我们的意思呢是这个案子和周荣案并案处理。大家觉得呢？
4: 即便是人血，怎么能证明那是刘备的呢？即便是刘备的，怎么能证明他被杀了呢？
1: 监控里拍到刘备的时候呢，他是拉着一个箱子进来的，所以这是他的脚印。但离开的人不是刘备，这是离开时箱子的滑轮留下的痕迹。注意看啊，这里更深一些。这就只有一种可能，箱子里面装着的就是死者，而死者就是刘备。
4: 可是现场几乎没有打斗痕迹，凶手是一招制敌，以刘备的身手，谁有那么大本事一下杀死他？
1: 总有这样的人吧。
4: 谁呀？
3: 对啊，谁呀？查清楚是谁，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对吧？
0: 局长，继续。
1: 今天早上调看案发地附近的监控，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这辆车也是套牌车。最近几日，这辆车和荣成公司的车发生了2次交通事故。李倩，你的车啊，那天和荣成公司的车追尾逃跑的就是这辆车。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我也不认为这是巧合。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和刘备是一伙的，所以也潜入了周荣的庄园。这就解释了刚才李倩提出的那个问题。是的，刘备是个高手，但假如他没有一丝丝防备呢？如果是熟人作案呢？我推测啊，抢劫周荣的、殴打朗博文的都是这两个人。假如他们和刘备真的是一伙的，那么那部手机和箱子现在就在他们的手里。我建议把这两个人现在作为我们的首要目标。
3: 我同意。
6: 不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不同意。
10: 同意。
11: 不同意。
1: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
4: 我有意见。
1: 什么意见？
4: 我觉得这俩人不像是打劫周荣的那两人，那俩人我见过。
5: 你当时不是被打晕了吗？
4: 后来我醒了，迷迷糊糊看到过，感觉不像。
3: 你不是他们蒙着脸吗？
4: 所以我说感觉不像吗？
1: 哎，李倩刚才提出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啊。大家要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证据，啊，
3: 好，
1: 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这两个人还是我们的首选目标，同意吗？
4: 同意。
1: 找出他们是谁。
11: 找到了。开车的叫毛宏伟，绰号小毛，另一个应该是他的同伙夏景刚。这两个人在化工区附近经营一家废品收购站，

0: 你见过死人吗？
1: 没这么近距离见过。你去看一眼呗。
0: 你去看去。
1: 你就一起吧，咱俩。

0: 这是凶器。
1: 不是，你看那人那脖子那样似的，肯定是拿刀剌的。
0: 我揣测啊，他是先用这个剌，然后再拿刀剌，要不然你说这玩意儿跟尸体放一块干啥呀？他肯定是想先抛尸，再把凶器给扔了。
2: 什么？
1: 是什么事？
0: 抛尸啊！啊，抛尸啊！
1: 我让你出去抢钱，你给我抢个尸体回来干什么玩意儿？
0: 那谁？

0: 知道能碰到这事儿啊？那男的长得像樱木花道似的，谁能知道他杀人犯呢？我知道这箱子里能有个尸体啊！啊，我知道啊！
1: 啊，没想到呗。
0: 那我一点没想到，
1: 没想到，我咋没想到呢？我看你咋没想到的。
0: 哎呀啊啊啊！
1: 这回好了啊，前一分没抢着，惹这么大个麻烦回来。
0: 那报警吧，哥！
1: 你小点声、啊。你报警你？是，人不是咱杀的。那咱开这个假出租出去抢劫，那不照样得进去吗？
0: 那你说你是开假出租抢劫蹲大牢时间长，还是杀人蹲大牢时间长？
1: 这人不是咱杀的呀！哎，钱也不是我借的啊，我凭啥跟你去坐牢啊？
0: 哎，开假出租抢劫这事儿你出主意了？
1: 我让你小点声，小点声啊！
0: 我有话语权啊！
1: 你过来说话了，我不打你，你就过来小点声说话。
0: 那你要打呢？
1: 我打你，我夏鼎刚断子绝孙行吗？
2: 哥，咱这箱子扔了吧，
1: 扔哪？
2: 扔哪儿都行啊，越远越好。

0: 哎呀，
1: 掌柜这邻居
2: 不招来点工人，
0: 先早就该装了，
1: 早就应该收拾。
0: 现在准备现在。
3: 局长，王队，有人看见他们两个半小时前开车离开了，
4: 把他们俩照片发下去，通知所有的检查站，绝不让他们离开三公里。
3: 是。
5: 来，你左二组，跟我走。

0: 我小孙子拿着1块钱去买冰棍，刚到那个巷子口，就让他俩给抢了。6岁的孩子啊，
1: 你看看，我们这片儿，那只要是女的，只要是女的，洗了内衣啊，绝不能晾在外面，
2: 对呀，
1: 总丢。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2: 谢谢大家，大家提供的线索对我们破案很有帮助。
1: 赶紧把那两个祸害抓起来吧，
0: 抓起来吧，
2: 一定的，放心吧。
1: 谢谢，
3: 谢谢啊，
2: 麻烦了，麻烦了，
0: 早晚得让你抓起来。干好事儿啊，你说呀，
1: 这不是一句不拧的。
2: 会是他俩吗？

0: 有钱什么事儿都好办。一百万美金，6000多万人民币。哇！一个人能分3000多万。
1: 你这数学能力不去当会计，真是可惜了。嗯，100万美金是700多万人民币。才700多万？才？你办的那尊财神像多少钱呢？
0: 你这辈子见到过700多万吗？700多万，俩人分，一人才分300万，他连娶媳妇钱都不够啊！
2: 娶媳妇这么费钱，那肯定不是真爱。
0: 有道理，哥，你说这个世界上有真爱吗？
2: 我要办女人的时候，不要问我关于感情的问题。
3: 哎，好嘞，好嘞。哎，哥，我这回想画点不一样的，突破一下自己。想突破，
2: 我帮你。就这俩人，你看一眼见不见过？
3: 见，没见过。
2: 你看仔细了吗？你好好看看。
4: 小心地滑。

0: 这真没见过。嗯，把那个住宿登记本给我看一眼。
1: 不是这……
2: 这啥呀？这赶紧的！
3: 不好意思。

0: 吃饭一样。
1: 行吗？
0: 来帮我一下子。
1: 我是盲人。

0: 我这车没油了，没油加油就呗，停着干啥呀？
1: 彻底没油了。你是不是轰油门轰太猛了？这车比我岁数都大，我都想轰呢。
0: 咋整？那推去吧。但我刚才停的地方挺好，这牌上写的右拐800米，好像就有个加油站。下去推去吧。
1: 哦，那只能是这样。你也去啊。
0: 那我得在车上把着点方向盘啊。
1: 你一边推一边把着呗，你把这门打开。
0: 不，你这个手不会开车。
1: 我，你不懂，得双手把着点，安全。真是服了，我这是。来，推吧。哎，推呀。 快点啊！
0: 手擦摸上。

0: 干娘，500整，3号请，里边交费。
1: 谢谢啊，小伙子。
0: 要多少？
2: 200。
1: 咱没人民币了吗？
3: 哥，我是盲人。

0: 怎么了哥？
1: 人不收美元。
0: 哎，连美元都不收，他是要疯啊。
2: 哎，你干嘛去？哎你回来。
0: 我就问一下大姐，那美金怎么就不能要呢？
2: 行，我老伴脾气不太好，对不起。
3: 收不了。
0: 为什么收不了啊？
4: 那你昨天收破烂的钱都拿过来。
2: 没有了。没有，我跟你说加200。哎，
1: 你加那老些干啥呀？有家死贵的。
2: 有钥匙。
0: 什么态度啊？
3: 明明这是中国，不收美元。
0: 这没有用的吗？总经理呢？把你们经理叫来。
2: 扯！
0: 你给我打着。
3: 哎，钱。
5: 嘚儿嘚儿的，嘚儿嘚儿的，嘚儿嘚。
2: 孙子给我下来。歌单怎么办？

0: 钱，你还没给钱呢。
1: 不好吧，这车
2: 豪华的，全真皮的，
1: 是
2: 天窗，挺好的。哎呦，
1: 吓我一跳！
2: 吓我一跳！
0: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哎哎，看路，看路，看路！哎，不是，这怎么又回来了？
3: 不是，你别说这话。
0: 是不是回来找咱俩来了？他。
4: 哥，你开快点，你开快点啊！那俩都没影了。
5: 这是咱们扔的那辆，快不了。啊？
4: 哥，这车里有箱子，跟咱那一模一样。

这个一点都不一样，我妈的，你说我想怎么办？先找到那俩孙子，把箱子拉上。

0: 你去看看咋回事儿。
1: 我不去，你去吧。
0: 上回是我，
1: 你
0: 赶紧去吧。去啊！哎。

0: 我去，啥啥呀？是去新的呀？啊，
1: 全新的。哎，我你看，
0: 我不看。
1: 你看，看。
2: 你真发财了，
3: 自己圆了就行。
0: 走，
1: 怎么了？
0: 这车太显眼了，咱不能开这车呀。
1: 那咱哪回去啊？
0: 公交。
1: 行。

0: 上去。
1: 哎，情况怎么样？
2: 没什么发现。
1: 哦。
3: 那咱去下个点。
1: 嗯，好。
3: 啊，
4: 我盯紧点啊。
0: 是。嗯。
3: 辛苦啊，
0: 不用再往那儿。
5: 行，你稍微等会儿。
3: 怎么了？
5: 行，你就看一眼，是吧？
0: 哦。

0: 石，咱啥时候干周荣啊？现在呀！都下来，给我走！
1: 干嘛呀？
0: 干周荣啊！
1: 干周荣，用这个。
0: 周荣抢了9号编钟，其他几个他都不想要了吗？
1: 那他肯定想啊。
0: 怎么要？
1: 他肯定想。
0: 怎么要？
2: 他是在等我们给他打电话。
0: 对呀、
1: 啊。那咋办呀？
3: 打电话给他呀？买家不好找，卖家就好找了吗？啊？明确告诉他生意不做了，看他下一步怎么办。
2: 不加1倍的价格，绝不卖给他。
0: 成交。

0: 最后三个。
1: 嗯，荣哥，那个，哎，双双，嗯，你先出去一下。啊啊，哥，放用电话。这，
2: 喂，方老师，哎，是我。啊，
1: 什么？别呀、啊，那只是出了一点小意外。他，
2: 行，那我跟周总说。哎。来，说，
1: 真的，
2: 啊，来，
1: 不，这点事儿办不好，我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好，你说，你好好说，我听着呢啊。
2: 先这样。
1: 这样，哇，荣哥，哎呦，好。
3: 差点被你害死了！我让你接呀，没让你。
1: 荣哥，对不起，我以为你让我接电话呢。
3: 哎，怎么了？
1: 方庸来电话，说编钟不要了。
3: 为什么？
1: 这刀。
3: 喂，这一飞刚说不卖了，他就说不要了，这么巧吗？
1: 而且刚才李鹏凯来电话，说没找着那两个人。
3: 三江口，还有我找不着的人吗？
1: 荣哥，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儿太奇怪了，要整咱们的人那么法力无边吗？这

0: 眼儿一抓，手机一拿，再说什么都白搭。荣哥，给吃药。
1: 我之前有一个星期都没碰过这个药，但没有发病，信不信？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小岛刚往那，我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在那儿我什么事都不用想，天天除了吃就是睡，我一颗药都没吃，一点病都没发。当时我发誓，我早晚把这药给戒了。千人，现在是时候了。
0: 您是想去冈瓦纳？那万一再发病呢？
1: 你放屁！我说了，我去了冈瓦纳，我就不会犯病了。
2: 是，弟弟，不会了。
1: 我要去哪儿啊？
2: 冈瓦纳。我明白了，荣哥，我陪你一起跑路，而且我也做好准备了。
1: 你准备什么？
2: 学英语，目的就是为了 by the time I with you 沟通没有 problem。
1: 是军人，冈瓦纳不说英语。
0: 啊？这么小众吗？

0: 痒了，不会过敏了吧？
1: 放心吧，不会的，环保材料。哎，就剩这两张了，
0: 其他的呢？
1: 在我皮箱里呢。
0: 这也不像啊，你这更不像了呀，万一让人认出来报警怎么办啊？
2: 故意把吧。

0: 500元押金。
1: 忘换人民币了，明天换。
0: 响着点啊，209。

0: 李健，
1: 王队，
0: 啊，你干嘛？
1: 邱根局长反映情况，
0: 不是让你帮忙查刘备的车吗？你弄他干嘛？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我知道很重要，那服从命令更重要。去忙吧，这个我交给张局。

0: 冷静。
1: 嗯，
0: 来。下午东贤路附近又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路虎，车已经检查过了，就是林凯那辆。之前的出租车就是撞林凯的那辆夏利，两辆车都经过了贴膜改装。
2: 车上有什么线索吗？
0: 发现了四个人的指纹，再逐一比对。
2: 四个人。这是什么？
0: 在路虎车后备箱发现的一大箱的化妆用品，还有很多张伪造的身份证。哎，还有就是这个。今天李倩走访了废品收购站附近的居民，据大家讲，这个小毛和夏天刚啊，就是两个该溜的，连流氓都算不上。杀人抢劫能是他们干的？
3: 局长。
4: 哎。
3: 局长，我真觉得凶手不是小毛和夏天刚。很可能是另外两个人，咱们要不要扩大调查范围啊？
2: 这个里头说，说李鹏改刚来三江口的时候，跟着小毛和夏挺刚干了有一年多，这个情况属实吗？
3: 老邻居都知道。
2: 哦，李鹏改跟着他们俩只学了一年多，就成了周荣公司最得力的保安队长。小毛跟夏挺刚只是街溜子吗？现在全城都在搜索这两个人啊，一整天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要是普通的街溜子，会有这么强的反侦查意识吗？忧伤的眼神，看不透你的心思。在没有新发现前啊，重点还是小毛和夏廷刚，但是确实搜寻范围要开始扩大了，不要把他们看成是普通的街溜子，宾馆酒店都要查。而且我感觉这两个人是精通化妆的，不能只拿他们的照片去比对，这个箱子的照片也分发下去，只要发现有两个男人带着这样的一个箱子的就要细查。
0: 明白。
2: 嗯，
3: 孟队，你和局长不能这么对我。

0: 这话得我说吧，李现，你怎么回事？局长让你干啥偏不干啥，还到处找他别扭，你到底要干啥？
1: 那是因为你和局长想把我调离一线。
0: 谁想把你调离一线？
1: 你和局长啊。是不是高厅怕我在一线会有危险，所以局长让我去查监控？别以为我不知道。
0: 谁跟你说的？
1: 您甭管，不没有这回事吧？
0: 没有，张局只是跟大家说多注意你的安全，这和让你去查监控一点关系都没有。
1: 真的？
0: 真的。你说你这小脑袋瓜挺聪明的，不往案子上又天天瞎琢磨什么呢？你凡事往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觉得是四个嫌疑人够证据吗？那两个是谁，在哪儿，为什么这么做，说得出来吗？我告诉你啊，根据现有的线索，张局的推断是正确的啊，别没事找事儿，查监控去。

0: 这画上怎么不见谢小姐？这画纸有限，未将诸位夫人的风采尽数呈现，不得已只能略过几人。
1: 以貌易死，赵大人便自身难保。这画上
0: 更容不下你。臣使用非常手段，刑讯逼供，自知戒语，然罪臣李茂，临终悔悟。 自陈罪行，还亲手写下其同党名录，还望陛下定夺。

0: 你好，
1: 你好。啊，见过这两个人吗？这两个人会化妆，可能不是照片上的模样。这个是他们一直拿着的行李箱，如果见到了，马上报警。
0: 嗯，好。

这两个人会化妆，可能不是照片上的模样。这个是他们一直拿着的行李箱，如果见到了马上报警。

0: 就剩越南一个去了，今天我亲自带队下去，最多一天，怎么着把这俩小子挖出去？
1: 好，那行，看了，咱们就要结案了。
2: 昌哥，
1: 来齐俊轩，省里的会怎么样？
3: 很顺利。有关周荣的证据，你们找的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找到了两个嫌疑人使用的车辆，也锁定了这两个嫌疑人。
0: 真抓了没有？
1: 没用，怎么了？呀，这可不是我催你啊。 昨天散会的时候，高厅专门把我叫去跟我说，受案审查期限快到了，他要一个具体的时限。我想我们得抓紧时间，争取如期完成吧。
4: 一周时间，我们争取拿到周荣的犯罪证据。
1: 你高厅的脾气，既然问了，就不会让我们拖这么久。
4: 还得是张局。
1: 太了解高厅了，
0: 我太了解我师傅那个脾气了，急性子，特别是在办案上。<笑>
4: 明天中午要拿到证据，立案调查。这个时间还是我跟高厅争取来的。
0: 谢谢徐局。
5: 你争取啥了，
0: 张局？
1: 张局，明天中午时间太紧了。按照高庭的思路，现在周荣好像就是瓮中的鳖，只要抓住那两个人，再拿到手机，就可以收网抓周荣了。这么简单吗？
6: 局长，局长。
7: 才区派出所的情报告说，昨天晚上荣成公司的人在三阳旅行社给周荣和胡家人订了今天中午从省城飞冈瓦纳的机票。
1: 冈瓦纳的吧？要跑啊！老王，麻烦你跑一趟。
5: 去哪儿？冈瓦纳。
7: 那就去机场，见机行事。
5: 没犯罪证据，什么理由？
7: 见机行事。

哎，老严，我张扬，有个事儿得麻烦你。今天中午有两个人要从省城坐飞机出逃，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把他们截住。感谢啊，够意思。犯罪嫌疑人算是犯罪嫌疑人，但是我们现在证据还不足。边检那边你不是熟吗？你想想办法。这事儿我哪能开玩笑呢？

0: 局长，打劫周荣和打冷博龙的确实不是小猫和夏廷刚，是这样的。
1: 不清楚。咱应该怎么办啊？先不着急下定论，你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弄到更清晰一点的照片。
2: 又在了吗？在了。出发！哎，什么泰国海滩、夏威夷海滩、加勒比海滩，都不能跟冈瓦纳比。冈瓦纳天体海滩，没有。
3: 荣哥，
2: 那，
3: 冈瓦纳政变了，
2: 什么东西？
3: 航班取消了。

0: Excuse me? Yeah, it's me. You can call me Peter. I want to find. 在找谁？找
1: 凡瓦图。
0: 凡瓦图。What？
2: 陆总，陆总。刚才市局的人来了。
3: 干什么呀？
2: 他让我们注意这两个人，而且还特别说带着这个箱子。
4: 冈瓦纳军政府宣布要没收所有外国殖民者的非法财产。
1: 我像外国殖民者吗？
2: 不像。
1: 那干嘛没收我的钱呢？还永远不要向牛舌低头，什么鬼啊？
2: 南哥，我觉得。Hello。啊。啊。
4: 有事了？
2: 陆一波来电话了，他说警察正在找两个带着黑箱子的人。根据警察提供的照片，不是抢您的那两个人，所以警察不可能从他们身上拿到手机。留在三江口，咱们还能再搏一下。
1: 我你个头！
2: 那个好像是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
1: 不是牛舌吗？
2: 差不多。
1: 回去把搞我那条牛舌挖出来。
4: 局长，
3: 嗯，

0: 局长。
1: 嗯。
0: 那两个人的高清照片出来了，确实不是小毛和夏天刚。要通知下去吗？
2: 先把陆一波找来。
3: 将军，周龙没走了，回他别墅了。
4: 好，
2: 正义不会让他离开。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4: 好，
2: 去跟齐局汇报一下。
4: 这周龙跑不了，绝对跑不了，跑不了周龙。绝对跑不了这次。

0: 周日没走，怎么回事？哼，喝什么？你别跟我演了。
1: 。
0: 怎么回事？我都知道。局长早就知道小毛夏挺刚不是抢劫周荣的人，抓他们就是放给周荣的烟雾弹。
1: 局长为什么这么做？
0: 如果你是周荣，你最要命的罪证丢了，警察正在找，你怎么办？
1: 在警察之前找到呀。
0: 错，更安全的办法是马上跑，就像周荣那样。你昨天说小毛夏鼎刚不是真凶，其实局长已经信了，但他为什么要四处发小毛他们照片呢？就是为了要稳住周荣。
1: 可周荣怎么会看到我们发的照片？
0: 我刚从枫林晚回来，是局长特别强调要发到饭店宾馆的。小毛夏鼎刚那种街溜子会去那种地方吗？还不承认？
1: 那局长的计划你怎么猜到？
0: 别以为就你们聪明，什么事都瞒着我。但是我勤问啊。昨天局长念了句诗，忧伤的眼神看不透你的心思。这是四年前他在省厅月报上发表，名字叫《我不会让你离开》。谁没离开？周荣没离开。局长的每首诗我都认真读过。
1: 你好，专案组。真的？怎么发现的？好，
0: 怎么？
1: 在瑞好精品宾馆发现了两个真凶。
0: 确定是那俩人吗？照片咋还没发下去？
1: 是快递员运出的那个箱子。
0: 你看看，也是局长要求发那只箱子的照片。
2: 李先松已经过去了，让他们先别进去，等咱们到了再说。
3: 好。

0: 我先去摸一下情况了。
1: 等下局长他们吧。
0: 万一不是他们呢？你在这盯着。

0: 怎么了？警察同志，怎么了？
1: 监控视频我看看。
0: 哦，怎么了？这
2: 哥，我今天不想装盲人了。
3: 我也想帮你改个造型。有东西吗？昨天你不惹事会这样吗？
2: 哥，我觉得你装得比我像。今天你来

0: 啊，我就想跟女朋友开房，可以不用身份证吗？
1: 没问题。
2: 给我残疾人证带了吗？
0: 我残疾人证带了吗？
2: 没带，回去拿。

0: 快，刚跑了！后门在哪儿？哥，咱为啥走后门啊？
1: 你别我排除。
2: 站住！站住！
0: 哎，
2: 小牛坐起来了！
0: 快走！
2: 啊，好，警察，警察，没事吧？
3: 别管我，快去追！
2: 发现嫌疑人，全车支援。

0: 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这嘣就爆炸了，
1: 是不是？吓得一跳。
0: 这，哎呀，这整的太恶心了，这也，这到处都是，你这我们咋过呀？臭！你
2: 看，为什么不等我们？啊？为什么擅自行动？
3: 我没擅自行动，我就是想进去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那两个人。我也没暴露身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跑了。
2: 宋兴，你翻车不是一次两次了，你想干什么？刑警干够了，想去户籍科是吧？
4: 想去医院。
3: 局长，其实我没啥事儿。
2: 少废话，让你去医院。
1: 张局，冯队。这两个人炸井盖的手法跟省城爆炸案的一模一样。
4: 先去宾馆找到这两个人的生物痕迹，然后拿去和省城爆炸案的做个比对。
1: 是。
2: 张局，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明天中午还可能吗？
4: 不可能吗？不可能吗？
2: 可能吗？
4: 现在呢，就这么些人。我、你、朱一飞、朗博文、陆一波，朗博文嫌疑最大，但就算他想绊倒我，他亲手弄了颅证，不可能在医院里坐以待毙啊。朱一飞，他一个外来人，没有道理，也没有能量搞我。
5: 我
4: 怀疑谁，也不会怀疑你的。
6: 荣哥，仁哥，那个，今天上午陆一波去了市公安局，
3: 干什么去了？
6: 不知道。他冯林晚的人说他确实去了。
4: 我还小瞧你了啊！你现在就去市局门口等着，他一出来就把他带到这儿来。

0: 哎，同事，那张局什么时候能接见我呀？
1: 接见？
0: 哎，不是，哎，询问我。
1: 询问？
0: 嘘。那应该是什么呀？我也不能一直在这儿等着吧？
1: 局长出去公干去了，让你等你就老实等着，不想等你现在就可以走。

0: 是啊，
1: 嗯。
2: 人生嘛，起起落落。难耐得住寂寞，才能迎来辉煌。
0: 嗯，我真的要被调离异乡啊？
2: 谁说的？没有啊。
0: 那您干嘛跟我说这个呀？
2: 我就是觉得
0: 您不用安慰我，您就跟我说实话，我真的要被调到户籍科吗？
2: 啊，那你去不了，户籍科现在编制是满的。
0: 那我去哪儿啊？
2: 哪儿也不用去，就留在专案组呗。
0: 为什么不处分我？
2: 你自己想吧。
0: 不会我没做错什么，是这样吗，局长？
2: 可以这么理解。
0: 我明白了，
1: 将军。
2: 方队，
1: 这变了个人啊！啊？局长跟你说啥了？
0: 嗯，今天的事儿局长都跟我说了。
1: 懂了，
0: 懂了。
1: 知道局长的用心了。
0: 知道了。
1: 以后啊，不能出错了。
0: 是。
1: 将军，杀害刘备的人，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霍正也是个杀手，是个通缉犯，是来保护麦家的。
2: 嗯，把他找出来。
1: 嗯。还看啥？下发通缉令。
0: 是。
1: 还有个事儿，陆一波还等着您呢。
2: 啊，还等着呢？
1: 啊，
2: 那回去吧，让他。
1: 等一天了，不见了。
2: 不是您，那人都差点抓着了，你说从他嘴里能问出什么来？咱们抓紧时间忙正事儿，让他回去吧，回去吧。
1: 好嘞。
3: 大夫，大夫，您帮我看看。
4: 下班了，下午一点。哎，
3: 不好意思，您就帮我看看吧。我最近啊，胃口不好，身体总觉得乏力，我想知道是不是内分泌失调了。
4: 你这个激素是怀孕了吧？
3: 可能啊，就没有啊。
4: 没有什么？
3: 啊，这才几天
4: 啊。去查个 HCG 的指标，如果是早孕的话，一个星期就能看出来。
3: 谢谢您啊。怀孕了。

0: 喂，姨夫，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要当爸爸了。
1: 回去说啊。
0: 怎么了？你在哪儿呢？
1: 我在仁哥车上呢。
0: 你跟仁哥干嘛去？
1: 荣哥找我有事。
0: 荣哥找你干嘛？
1: 别问了啊，先这样。

0: 那你跟张一阳都聊什么了？
1: 哥，我真没见到他呀。
0: 那你见到的是谁呀？
1: 我谁也没见着，他们就让我在会议室一直等着，然后就让我走了。
0: 哼，世界不该是这样的啊，做人也不该是这样的。
1: 勇哥，我要是骗你，我现在可以立马去死。
0: 怎么死啊？舍得吗？
2: 哎，干嘛？着急了想跳墙啊？
1: 哥，你要是不相信我，我现在这样就憋死我自己。你不让我上来，我一口气我都不喘。
2: 哎。你玩真的呀你？你上来把话说清楚，不用搞得那么痛苦。
0: 听不见的，我有经验。
2: 啊？
0: 上次发病那会儿，你在外面怎么喊我，我啥都听不见。我在鱼缸里憋了多久啊？
2: 两分钟、三分钟。
0: 他要三分钟还没死，就把他捞上了。
2: 那他要是没憋住，提前上来了呢？
3: 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你来处理，
0: 都是从小玩到大的兄弟，我也下不了手。
2: 明白。
1: 荣哥，仁哥，那个周琦来了。
4: 荣哥，
1: 哎，
4: 荣哥，一波呢？
2: 一波游泳呢？
4: 一波，荣哥，荣哥，我求求您了。放了他好吗？放过他吗？
2: 七七，一波呢跟荣哥在玩一个游戏，是自愿的，没有人逼他。
4: 一波，一波，要死我们一起死，我们三个一起死。一波，我来了。一波，一波。
2: 哎，这两口子呀，
0: 他刚说他们仨。还有谁呀、
4: 啊？你干嘛呢？
5: 琪琪，你怎么来了？
4: 我担心你呀、啊。
2: 荣哥，2分59秒。
5: 荣哥，我见警察的事儿，他根本都不知道啊。
2: 荣哥，成全他们俩吗？
5: 别，我可以继续死，求你们，放他一条生路行吗？
4: 我怀了
5: 我的骨肉。
2: 谁怀孕了？
0: 这不是废话吗？他说他怀了，就这一个女的，除了他还能谁啊？
2: 不是
5: 他，哥，龙哥，给我留个后门。
4: 龙哥，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哎呦，
0: 魏波，我信你哪一句啊？你跟我说了说你不，你说你没碰过他，
5: 就那一次，你相信我，从您那儿走那回，

0: 哥，
1: 你真没跟张扬说什么？
0: 我真没看见他。
1: 再信你最后一次。站是你的。
0: 是我的，是我的。
1: 你有没有算算日子呢？
0: 不用算啊，是琪琪的，就是我的。
2: 神经病吧你！你死在这儿我都嫌丢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朋友啊？
0: 仁哥，我能上来吗？仁哥，琪琪，你要干什么呀你？
3: 我担心你啊！
0: 你小心肚子呀！

0: 指纹对比过了，这两个就是省城爆炸案的嫌疑人，一个叫方超，一个叫刘直。
1: 我插一句啊，因为这两个人是鲸鱼化妆的，所以省厅专案组都没有找到过他们的真实照片，这是李倩找到的，这才确认了他们的身份。
2: 抓到这两个人，看看能不能找到周荣的犯罪证据，有了证据他们就跑不了了。明天中午之前不是没这个可能。局长，这个。
1: 哎，不，李倩这个。
3: 大家这个。
1: 哎，齐局找我了，我得给高庭汇报去啊。啊，
2: 小军，嗯，这个啊。
4: 小军，这个。
2: 行了，干活。
3: 好，好的，好的，好的。
5: 金哥
6: 回来了，
7: 你回来了，
6: 宋兴回来了，这什么表情啊？宋兴回来了，这什么表情啊？
7: 谁冤枉他这么委屈？就
6: 他生气了，不是？谁冤枉他了这么委屈？
0: 咋了？
8: 笑吧啊，你们就笑吧，用不了多久你们就知道谁才是这个案子最大的功臣。
7: 是你。
9: 是你。
7: 是你。是是是。
8: 不，是局长跟我。
9: 是。
7: 是。
8: 你们都知道什么呀啊，今天是局长布的迷阵，故意放走那两个嫌疑人的，不是我把身边怎样了。
6: 是是是是。
8: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别不信，你们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一直找不到周荣的犯罪证据？嗯，但在周荣的别墅里，李倩听到那两个人要用手机跟周荣做交易，那他们交易的时候我们抓现行，是不是就有证据了？那如果今天我抓了那两个人，他们还怎么跟周荣做交易啊？明白了吗？他们是局长故意放走的。
2: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还是胡说八道？
8: 当然是真的，局长明确暗示过我的。
2: 这些话还和谁说了？怎么？
10: 明天中午有问题吗？
1: 只要今天能抓住已经掌握的几个嫌疑人，明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8: 是。嗯，
1: 但是万一没有抓成周荣，您不要怪我。
10: 好好干，别给我丢脸啊。
11: 高庭，易阳现在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已经是一飞冲天了。
10: 高庭，请您过来一下。啊，等一下。
2: 姐啊，
11: 怎么了？
2: 出点事儿，高庭知道了，他故意说。
10: 站友，
1: 走。
10: 是不是你让宋鑫故意放走了方超留职？
1: 啊
10: 啊！什么？是不是你让放的？
1: 没有啊，
12: 还没有。消息都传到省厅了，说你跟宋鑫私下说，为了抓周荣，故意放走了方超留职。
10: 我说你怎么敢答应明天中午一定能抓到人呢？原来你用了歪招啊！
1: 高庭，这件事。
0: 张局，千万别承认。就说没有这回事。
2: 张娟，张娟，如果你把这事认了，高庭会处理你。如果说是宋兴的问题，我们处理他轻重好找。

0: 哎呀，这跟高兴开会呢，你们瞎闹什么？出去！高静，对不起啊，刚才断线了。
1: 张一昂呢？
0: 他出去了。
1: 让他过来。
0: 哦，好。一昂。一昂，防火是什么？高静，他来了。
1: 张一昂，是不是你让宋兴故意放走了方超留职？说。
0: 打死不认。
2: 高廷，这网有点。
3: 高廷，我现在是三江口公安局负责刑侦的副局长，这个案子归我们管辖，有问题我负责，一切都为了破案，细节现在不追究。
4: 张扬，几天不见你成长了啊？
1: 那可是省城爆炸案的嫌疑人，你好大的胆子！
5: 舍不得孩子，他我抓了。
4: 鸡飞蛋打的事儿，在你这不是一两次了。万一让他们跑了，你担得了这个责任不？
0: 责任我跟易昂一起承担。我是三江口的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要处理您就先处理我。高廷，现在是破案的关键时刻，您就让易昂放手去干吧。
3: 谢谢你们。

0: 飞叔，钟总还不跟他联系？那你说我跟他谁着急啊？赵荣，
1: 那不急了吗？飞叔，那啥时候该饭啊？
2: 快喽！
1: 好嘞，像个死猪似的，还他妈吃呢！滚！正正啊。
2: 我看你憋得难受，要不然跑步给叔买瓶虾油吧。啊？哎，
0: 待会儿啊，把这几家咱们排查完了之后啊，咱们再去别处转。
3: 好。哎，
0: 大爷，您是新搬来的吧？
2: 对。
0: 啊，您好，我们是街道的，我们做一下人口排查，把您的身份证给我用一下。
2: 没问题。身份证。哎，
0: 这块儿就您自己住啊？
2: 我们是搞运输的，还有几个伙计。啊，
0: 那麻烦您把他们也叫出来，我们一块儿排查一下。
2: 没问题。啊，
4: 他们，
2: 都出来，带上身份证啊。坐登机，哦，站好了。

0: 会儿那个车是您的吧？
1: 啊，没错，是我的。
0: 那您啊，抽时间拿上行驶证和驾驶本来我们办事处给您办一个出入证。
1: 好，好，辛苦了。哎，
0: 那好，那就不麻烦您了。
1: 哎，好，哎，
0: 好嘞。
1: 哎，同志，那个您还没告诉我办事处怎么走呢？
0: 27号楼1层，门口有牌子。
1: 我家。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这是你在中国吃不到的潮汕菜，越南沙茶鹿肉，法国鹿乐饭，泰国皇家炒果条，印尼猪脚包，美国金边果条汤，潮汕美食千千万，但这些潮汕菜却让我们感到陌生。它们不在中国，只存在于大洋彼岸。潮汕族群5000万人，近2000万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漂泊迁徙，落地生根，既带去了故乡的风味，又创造出了独属于异国的潮汕味道。四海潮味将在全球视野下，带我们看见一个更加丰沛的潮汕菜系。

0: 72岁老戏骨李雪健已经完全听不见了，抗癌26年仍坚持拍戏。
1: 演艺圈，想一想，演艺圈就要成一圈。
0: 曾经当红的武打演员曹骏，时隔多年功力不减。演员哥哥们组团来唱歌了。
2: 想成功，先发疯，不顾一切向前冲。
0: 上影演员剧团表演艺术家们倾情诵读，致敬先贤，实力感染力皆在线。
3: 群情望论的人又站起来了。
4: 收吧，收吧，收获诗人的梦，收费诗人的心。
5: 大家好，我是温馨林，
6: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5: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近日一则新闻让大家了解到表演艺术家李雪健的近况，受早年鼻咽癌放疗后遗症影响，如今他双耳已经完全失聪。
6: 身处无声的世界啊，李雪健依旧没有停下表演的脚步。为了完成拍摄，他会提前把对手戏演员的台词全部背熟，现场依靠观察口型来把握表演节奏，完成演绎。
5: 从艺将近50年，李雪健老师呢留下了许许多多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身体承受着病痛的困扰，却始终怀揣着对表演的敬畏与热爱。
6: 这份对于艺术的赤诚和坚守，也正是老一代文艺工作者最为珍贵的底色。
7: 在不久前《人民日报》的采访中，李雪健的妻子于海丹告诉记者，李雪健已经完全听不见了。这场漫长的病痛考验始于2000年，彼时李雪健正在拍摄《中国轨道》，拍摄期间不幸确诊鼻咽癌。即便如此，李雪健依旧不愿耽误剧组进度，上午化疗，下午坚持拍戏。
1: 就是这个，要得拍完，怎么都得拍完。就说你没治好，那个戏钱也花了，再不拍了，就这个戏就死了，是吧？你再好，对人家也是一个伤害，曾经投资那么多，组织了那么多人力物力，最后没成，最后下马了，他总是一种遗憾。
7: 李雪健抗癌26年，化疗的射线杀死了癌细胞，也杀死了他的唾液腺，声带受损，听力下降，本可以就此退出演艺界，可他偏不，不仅坚持拍戏，深耕演技，还产出了无数经典角色。电影《杨善洲》中，他饰演了扎根荒山、植树造林的人民老书记杨善洲。
8: 今后我们不靠天，不靠地，一定要。
7: 电视剧《黑老头》，换上阿尔茨海默症的退休火车司机。
9: 听话，你小孩子。
10: 青春。
7: 还有电视剧《少帅》中的一代枭雄张作霖。
11: 家都来了，
12: 七哥。
1: 从骨子里，我还是想多留几个有生命。而且观众喜欢的角色。
7: 一个听力不好的人怎么演戏呢？他硬生生把对手戏演员的台词全部背下来，表演的时候看对方的口型接戏，力求每一个镜头都完美。拍摄《流浪地球20》，剧组特意在他手腕绑上震动控制器，靠震动提示完成台词衔接。
1: 主席先生，各位代表，全世界的朋友们，这是一块15000年前的化石。《
7: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片场认真听叮嘱，一开拍马上进入状态。

0: 念一声，想一声，念一声，就要成一声。你一生，你想做流行的形象，做流行的人物，你不埋命，能行吗？
1: 他听不见世间的喧嚣，却听见了演员最纯粹的初心。

0: 失去了听觉，却为观众留下了无数震耳欲聋的经典荧幕瞬间。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视剧渴望火爆全国，创下万人空巷的收视奇迹。李雪健饰演的车间工人宋大臣，忠厚善良，隐忍包容，刻在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里。
1: 哎，我来帮你。
2: 大臣，我这就完了，
1: 给我
2: 别沾手了。
1: 这
2: 完了，完了，完了。
1: 我给你介绍他。
0: 李雪健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在电影《交易录》中，他刻意减重，褪去宋大臣身上的市井温情，演绎出人民公仆鞠躬尽瘁的风骨。
1: 刚才我在那个炮筒苗圃里啊，抓了一把沙土。一呢，就算是我送给你一个小小的礼物；二呢，还希望你今后再帮助我们研究研究这个土质啊。
0: 凭借这一角色，李雪健一举拿下金鸡、百花双料最佳男主角。
3: 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0: 之后的岁月里，李雪健的戏路不断拓宽。九八版电视剧《水浒传》的宋江，他拿捏住人物的忠义与纠结，成为最经典的宋江荧幕形象之一。
4: 除暴安良，抚国安民，匡扶正义，替天行道。
0: 荆轲刺秦王里，他是偏执孤绝、气场强大的帝王嬴政。
5: 寡人是敬酒不吃吃罚子，罚自己，为什么呢？只为那边25万将士等着攻城的亡命，眼睛望出血。
0: 横空出世中，他化身刚毅赤诚、热血担当的焚尸将军，每种人设截然不同，却个个深入人心。
4: 现在中央军委指示，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了。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革命摊上，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搞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5: 你这一辈子演过多少个角色，就会像多少个角色的那样去活一把。活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创作的过程，这过程珍贵，因为它是丰富的，它是苦中有乐，乐在其中。
0: 今年恰好李雪健做演员的第49年，近半个世纪的演艺生涯，他雕刻了上百个形形色色的角色，但他仍觉得有遗憾。
5: 每一个演员，幸运的演了焦裕禄和杨三郎，还没演朱元璋，再演不了了。他一直让我有一个梦。
0: 演戏49年，抗癌26载，李雪健演的不仅是角色，而是一位艺术家一辈子的坚守与信仰。真正的德艺双馨，大抵就是李雪健这般模样吧。记者王银庆报道。
6: 披荆斩棘2026正在热播，首轮初舞台播出之后啊，不少哥哥都交出了很不错的表现。
7: 嗯，比如说曹骏啊、王传君啊、郭晓东几位演员出身的哥哥，凭借着各自的初舞台纷纷登上了热搜，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关注。
6: 那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各位哥哥各展所长，用实力带来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表演。
7: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哥哥们的全新舞台魅力。

0: 演员王传君最近罕见地登上了唱歌综艺的舞台，在节目里他这样说：
1: 其实我就是来了嘛，也没有多不正常的一件事情，可能因为我有过很长时间就是自我寻觅的一个过程，那个时候很多的报道就会把我写成像是一个老道士或者什么东西的感觉，就是我被描写成了一个那个样子的人。其实我是30岁开始因为一些变故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以前可能会更加的世故一点，我妈去世之后开始跟自我越来越接近了。
0: 从加油好男儿的选秀舞台开始，王传君走进大众视野，

0: 分方。
1: 沪语情景剧里，他展现接地气的表演。
2: 因为最早我考的其实是主持人系，然后当时就是觉得，哎呀，就省大笔吧，报一个表演系。
3: 哦，这样的。
2: 然后去看榜的时候，那个主持系，哎呀，很失落，然后就给他落雨。我刚想有个女小伙吹了一身汗，老庄重的来到这榜前头，唱了不想听，眼睛看了这榜，就慢慢就给他低下了眼睛。
1: 医馆校战里，他展现喜剧天赋。
4: 我以后是杀人不见血的方法。
1: 而真正让他家喻户晓的是情景喜剧《爱情公寓》。
5: 腰间盘突出也得重视，我得上网查查这个病怎么治。
6: 这不用，稍等。好了，推回去了。
1: 高大帅气，开朗风趣，曾是王传君在小荧屏上的固定标签。外人看来，他可以沿着这条路一直稳稳当当地走下去。但出道不久，王传君就迎来了一次事业低潮。
2: 之前我有11个月没接戏，是因为11个月之前拍了个戏，我当时挺用心的，剪出来弄出来之后就觉得被就那种感觉，就拒绝了很多戏，然后等到4个月之后就没戏拍了。
1: 2015年那部古装魔幻喜剧的创作分歧，让他经历近一年的空白、焦虑、迷茫过后，他开始调整学习。
2: 后来出去上点课啊，然后发生很多事情啊，然后就觉得，我就安安心心当个演员吧。
1: 2016年起，他陆续交出《罗曼蒂克消亡史》《南京照相馆》《孤注一掷》等作品。
6: 几岁了侬？
7: 到五号都刚刚廿岁。
6: 哟西，没让我记字剃秃了吗？
0: 杨成功，前八后。
1: 而关于自己的选择，他这样回忆：
2: 文艺片啊，或者跟新人导演合作，都会去。一般不会去碰喜剧，也不会拍电视剧。除了做采访，我不会上电视的，任何节目都不会去。就是想做自己，就不跟你们玩。
1: 王传君用一场漫长的自我寻觅，换来了今天荧幕上那些让人过目不忘的角色。这条路未必讨喜，但他选择了真实。同样，在歌唱舞台上一鸣惊人的，还有曹骏演绎的《关山酒》。

0: 搭配武术的高能表演，却没能打动现场观众，在上半场哥哥中排名最后。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他的心态倒是轻松。
1: 如果大家对我的唱跳不满意，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会继续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曹骏。我经历过高潮，然后也经历过低谷，也有得到过，也有失去过，所以没有什么害怕。
0: 38岁的曹骏，8岁凭借电视剧《真命小和尚》走红，是观众再熟悉不过的童星。
2: 在哪里啊？
3: 这下可以出去玩了。
1: 当时这部戏我第一次演戏，其实自己也不太了解，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不懂拍戏是怎么回事。我刚拍完戏回到学校头几天，然后别的班级的同学大家都会在下课的时候挤到我们教室的门口来看我。
0: 高中3年专注学业的曹骏几乎退掉了所有的片约，直到考上大学后才重回影视圈的他，一切从零开始。
1: 参加了顾长卫导演的一部电影叫《遇见你真好》，当时我自己就是拿着自己的简历

0: 然后去了北京的一家就是一个就是筹备剧组的一个地方。
1: 老师好。
2: 你得这么打扮呀，啊，赶紧脱了。
3: 如今的他不断打磨演技，拓宽自身戏路，
0: 比如说像警察啊，或者是卧底啊，啊探员啊，这些角色我是很感兴趣的。
3: 张冰冰在全开麦的直播舞台上尽显轻松。

感官先生并不是张彬彬解锁歌手身份的首次尝试，在这之前，他曾在2021年上海电视节颁奖晚会、2026梦圆东方跨年晚会等盛典一展歌喉。

0: 唱歌的话一直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兴趣爱好，也有把它认真对待过，但是呢前一年的时候拍戏的时候嗓子受伤了，后来就没有把唱歌再坚持下去。那以后有机会的话应该也会出些单曲啊，跟着电视剧出一些插曲啊，片尾曲啊这种。
1: 从2014年出道至今，张彬彬的作品不算多，但对于一个刚入行的新人来说，每拍一部戏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比如此前大热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和杨幂有一段跳入水中躲避追捕的戏份。对于完全没有水下拍摄经历的张彬彬来说，那简直是一场灾难。
2: 没下，
3: 好了吧，
2: 没下过水，
3: 不
2: 知道下水要睁眼。
1: 从司藤到余生有涯，张彬彬一直在尝试不同类型的作品，而关于表演本身他也有着自己的感悟。
0: 我也会去选择现代戏，也会选择年代戏，因为每一个类型的戏都会带给演员很多不一样的冲击。刚开始演戏的时候，可能从学校里学出来的东西会更舞台剧，更话剧一点，会更拿腔拿调一点。那刚踏入影视剧剧组的时候，会被很多导演说，这里不是学校，这里不需要演话剧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是一直在往里在减吧，一直在做减法，减到现在就是会不去想很多东西，就是会更即兴一点。
1: 从水下拍摄的手足无措，到如今越来越松弛自然的表演，张彬彬用减法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记者陈湘莹报道。
4: 声影作为上影集团的经典品牌诵读活动，今年全新一季又和大家见面了。
5: 这个系列活动呢，已经陪伴观众朋友们很多年了，每一季都有上影的老艺术家们登台参与，以诵读的方式致敬经典，回望老一辈电影人的初心。
4: 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同走进这群满怀热忱的老艺术家。
6: 生日快乐！
1: 2026年恰逢名门，上海地方组织成立80周年，上影演员剧团倾力推出身影第11季《大道同行》名家诵读活动，回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重温名门先贤的家国风骨。
7: 我们这次一直有这个心愿，希望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的艺术家能集中在一起，表达一下对名门先贤的致敬。
8: 我们看到舞台的左侧有一个台子，上面

0: 家诵读身影的发起人，名门单份支部主委童瑞欣也是此次身影大道同行名家诵读活动总策划总导演。
1: 我们分了三个篇章，第一个篇章是风骨，第二个篇章是境界，第三个篇章同行，就是大道同行。
2: 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3: 老师今天的表现您打多少分？
4: 他可能没看到吧。
1: 我看了，我就在幕边上一直在看。
4: 反正
1: 非常好，非常好。他本身也是演员，所以我希望，我说鼓励他，我说你不要老在幕后，也要到幕前站一站。最后还是被我给推到前面，所以在这儿我也向夏老师致敬。
4: 有点夸张。
0: 每一位登台的艺术家都是历史的致敬人，他们用质朴有深情的诵读传递先贤的文字与思想，感染力十足。
5: 你们却没看见群情望望的人又站起来了，正义是杀不完的。
2: 红烛啊，祭祀啊，你烧烛啊，烧吧烧吧，烧破诗人的梦，烧废诗人的心。
6: 我曾在这里生活拍戏拍片，那熟悉的一切一切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
5: 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呀。
7: 我们都像民盟的先驱，是要有敬畏心的，我们只不过做后来者呢，把它用今天用这样一个特殊的形式呈现出来，特别对一些年轻的同志，我觉得它有现实意义。
0: 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同台，也好似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精神接力。
8: 我们上影剧团最大的魅力就是团结，我们每次活动其实真正真正的重点除了完成任务，今天我们来到这儿也很像回家，我们见到你们也像家人一样。
4: 是
0: 表演艺术家吴海燕在沈君如的狱中家书，至长子沈谦中点赞优良加分。
6: 待人接物务必宽容厚道，对待下属及身边人不可苛刻。
9: 我觉得他虽然性短，但是非常的对现在的年轻人太有意义。我们这一代人哈，比他们都是妈妈辈的了哈，也是这些革命家他们一代传承我们了，我们也是沿着他们的指导这么工作下来的，所以呢我觉得很激动。
0: 李宗翰在《张兰离沪》赴京前夕写下的《向共产党学习》中致敬赤诚初心。
8: 因为中国有很多民主党派，然后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合作。
9: 通过我们上影剧团萌源的这个深情并茂的演出，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双倍的。一方面我们是学习了萌实，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萌源在自己的岗位现实岗位当中的建功立业。
0: 记者杨维嘉上海采访报道。
1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1: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
10: 拜拜。
12: 幸得与赵大人相携手，才知天地浩渺。
13: 快跑！
14: 若是这世界有一条通天之路，哪怕它再艰险，我也要一

0: 东方卫视。
1: 听说赵大人归京至今，也未曾见你一面，莫非是位高权重，忘了与旧人相濡以沫的情分？今日贵客云集，要不要我为你引荐，莫空耗青春？
2: 你这人说话，你嘴巴放干净点。我
3: 是我那儿媳妇，当年伤了你的心。
4: 只是雅客赏我吗？
3: 今日我多嘴，也要提醒赵将军一句，今后办事还需谨慎些，这京城的水呀，深得很。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5: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7: 是个比较典型的因为食物摄入以后导致的一个。
8: 那这问题到底是出现在还是出现在芒果上的？
9: 这些特殊食物或者药物在你吃进去以后啊，就像致敏因子一样在你身体里流动起来，这时候免疫细胞被激活。
7: 这是您腿部的一个皮疹，我看到很多搔抓的痕迹啊、哦。这么严重的状态的时候呢，是需要一些对您这样的皮肤疾病是有帮助的。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刘逸轩。这一期快闪医院呢，我们来到了达普桥街道田子坊党群服务站啊。我们即将迎来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其实提到过敏，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最常见的就是皮肤过敏了。而现在呢，又正值夏天，天气很炎热啊，日照也很充足。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皮肤的过敏性的问题，肯定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哎呀，紫外线过敏了。但其实绝对不仅仅是这么简单。所以这期快闪医院呢，就跟您聊一聊皮肤过敏的那些事儿。今天走进快闪医院的医生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唐慧。唐主任，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啊。首先跟您咨询一个问题啊，就是帮我们科普一下，在这个季节，因为本身夏天天气很热，而且日照啊什么的各种原因，皮肤可能很容易会过敏。大家在这个时候过敏，第一个时间反应到的就是紫外线过敏，这种想法您给我们科普科普是不是正确？
1: 这个说法呢其实比较通俗啊，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呢并不完全准确。那么其实光过敏性的疾病它的分类是比较复杂的，不是所有日晒以后出现的皮疹我们都叫光过敏。那么我们临床上呢其实上常见三大种类。第一大类呢我们称之为特发性的光线性疾病，那么这些患者呢是因为直接对日光当中比如说紫外线过敏啊，导致一个异常的免疫反应，从而出现疾病。主要常见于日光性荨麻疹、慢性光化性皮炎、多循性日光疹等等这类疾病。那么第二大类呢是因为这些患者食入或者接触到了一些特殊的药物啊，或者食物导致的这个光敏反应那么主要分为两大亚类，一类称之为光毒性反应，一类称之为光变态反应。第三大类呢我们又称之为光加重的皮肤疾病。我们知道我们皮肤有些这个比较常见的疾病，比如说湿疹、特异性皮炎、银屑病或者系统性红斑狼疮，那么这些患者在接触了紫外线过度的日照以后，它会使得原来的皮肤病会加重，所以我们称之为光线加重的皮肤疾病。所以有这样个三个类型，
0: 就是其实类型还是很多的，而且原因很复杂。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表现它可能都是红或者说起一些小疹子，从表现来看就是比较相似，是不是？
1: 对，但是其实背后的病因不同或者机制不同，我们的治疗也是有所不同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有很多的咨询者啊，看一看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结合他们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好吗？
1: 好的，
0: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请进。
2: 医生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对，请坐。
0: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吗？
2: 我最近就是那个脸上啊、脖子还有这种手臂上会出现一些红斑，会痒，然后会有点痛。还有一些烫。
0: 烫。
1: 那么这个情况

0: 况是发生多久了？是经常出现的，还是在特定情况下偶尔会出现的？
1: 会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出现的，然后比如说上周我跟朋友出去吃了芒果，然后下午呢在户外晒了十几分钟，到了晚上，这种暴露在外面的地方嘛，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就发现皮疹了。
1: 对对对对，
0: 当时有没有朋友帮你把照片拍一下？
1: 有，这是我当时的照片。
0: 拍的还是挺清楚的，就是当时穿的这个 T 恤衫是吧？
1: 对的，对的。
0: 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个照片上有个水肿性的红斑，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它 T 恤衫这个领口遮住的地方是没有的，所以有一个很明显的边界，而且确实看上去比较水肿。当时是还会觉得有点疼是吧？
1: 对，有点刺。
0: 当时是吃完芒果以后多长时间出现的这个症状？
1: 到户外去过了一段时间，
0: 当天其实就有一点了
1: 啊，
0: 不是说隔了几个星期才出现的。
1: 没有，
0: 以前有过类似这种情况，
1: 也有过的，
0: 也有过。好的，那么这个其实上我们看到是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因为食物摄入以后导致的一个光敏性的一个反应，有些特殊的食物摄入以后就会有这种情况。
2: 就我很好奇，您刚刚说的是因为吃了芒果导致光过敏的一个反应，那这问题到底是出现在光上还是出现在芒果上？
0: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这样的啊，我们可以理解一下，这个光啊就像我们的火一样，那么平时它如果没有让它燃烧的地方，它可能也没什么问题。比如说你正常的在路上走走，可能你当天没有特殊的一个食物摄入，你就不会有问题。但是一些特殊食物或者药物在你吃进去以后啊，就像致敏因子一样在你身体里流动起来，这时候免疫细胞被激活，临床上的表现呢就表现为红啊、肿啊、痒啊、发烫啊，甚至灼痛。因为接触到或者食入了一些特殊的食物或者药物以后导致的一个光敏性反应。
2: 那就是对他来说他的体质就是这样。
0: 对的。
1: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处理呢？
0: 如果没有明显的水泡或者疼痛不那么剧烈，只是红烫热痒的话，一般来说呢，首先你要防光避光，要马上离开紫外线比较强烈的这个外界环境，马上带到一个阴凉的通风的温度比较低的环境当中。其次呢，手边如果有凉白开或者比较凉的矿泉水或者纯净水的话，可以马上做一些湿敷，你可以用毛巾啊，用干净的纱布啊做一些冷敷，这样呢可以迅速的使皮肤的温度降下来，你会马上觉得舒服一点。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药物，比如说像炉甘石洗剂啊，每天擦个2到3次，帮助镇静收敛和止痒止痛。当然比较严重一点以后呢，我们也会建议病人短期的局部的用一些外用的糖皮质激素软膏来降低这个症状。但是如果你发生了这个半天一天的症状以后，突然发现这个水肿比较严重，而且有明显的一个疼痛，甚至有出水泡的趋势了，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建议尽快要到医院来了，要到我们皮肤科专科来就诊了，因为这个光敏反应就开始严重了。
2: 这个叫光敏反应。
0: 对，
2: 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像他一样的这样的一些可能对某些食物在吃了之后光照就会出现问题，那我吃了之后我多久可以照太阳呢？
0: 那么你看这个咨询的患者他就蛮典型的，他是吃完食物以后不久，可能就是几个小时他就出现这个症状了。他并不是吃完这个食物以后在下次吃食物时候再发生，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叫光毒性反应和光变态反应。那么他就是典型的一个光毒性反应，就是你吃了食物1到2天之内，快则1-2个小时，慢则1-2天，他就出现光过敏了，而且首次吃了你就会发作。那么还有一组呢叫光变态反应。那么光变态反应呢更有意思，他第一次吃了这个食物或者药物呢，他当时照太阳他不发病的，他的免疫系统需要反应一段时间。当你间隔了几个月以后或者几周以后，你再次摄入这个特殊的食物或者药物，你再次有一个紫外线的暴射的时候，他开始发病了，所以称之为光变态反应。所以如果像这个患者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一般来说你吃了这些芒果啊这类比较容易引起光过敏的食物以后，你尽量在3天内防止这个光线照射就比较稳妥了。
2: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芒果，唐主任，除了芒果之外还有什么？
0: 其实有不少食物的，像芒果啊、柠檬啊、芹菜啊、香菜啊，这些药物都是经典的一个光敏性食物。当然我们不要忽视药物，我们知道现在也有很多老人家因为基础疾病多我们一些

0: 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当中有一些赛嗪类的利尿剂，它也是个经典的光敏药物，一些抗生素比如说四环素类的、喹诺酮类的，也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这个光敏性药物。而且这些药物呢往往是要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它才出现这个光敏症状的，很容易被医生或者患者忽视。
1: 这种情况因为它隔得比较久，我觉得临床上判断还是比较难的。
0: 对的对的，这是要想到有这个可能，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患者来咨询来就诊的时候呢，他提供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光暴露部位的皮疹，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他摄入食物的情况和摄入药物的情况，这是一定要询问的。对，
1: 那针对这种情况产生的皮肤问题，您刚刚提到了一个炉甘石，
0: 对，
1: 就是除了炉甘石之外平时有什么样的一些处理的方法或者说药物可以吃吗？
0: 当然呢这是一个治疗的问题了啊。要么像我们这位咨询的这个患者，因为他当时发的比较快，而且应该说也没有特别处理，他就避光以后他可能后几天就好了。但是如果说光毒性反应比较剧烈的话，就像我前面提到又痛甚至发生水泡了，肿的边缘很这个大，甚至在衣服遮住的地方他都出现这种皮疹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带医院来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给他一点抗阻胺药，非常严重的患者甚至需要紧急的去使用系统的抗皮质激素啊。那么这个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基础疾病以及对药物的反应来综合给予一个治疗方案了。
1: 好，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2: 没有了，谢谢医生，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你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请进。
3: 医生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哇，这个感觉装备好丰富啊。
3: 没办法，我的皮肤太娇气了，别人夏天穿吊带穿短袖，我如果不打伞不穿防晒衣的话，太阳一晒的地方就会容易发红发痒，而且起那种蚊子包块样的疙瘩，我真的没办法了。然后这次看到家门口有个快闪医院，所以就过来咨询一下，我当时还拍了照片请唐主任看一下。
0: 好的好的，就是一般你在出去晒到太阳以后多久会发生这个皮肤症状？
3: 基本上太阳一晒就
0: 几分钟，几分钟就有了
3: 啊。
0: 那么发作的部位在哪些部位？
3: 太阳就是能晒到的地方，没有遮住没有打伞，太阳能晒到都会容易出现，
0: 比如说面部啊、手臂啊这种，脖子都会出现。那么如果发生这个情况以后一般来说多久能消退？比如说无论是治疗也好或者我马上躲到家里去啊，这种皮疹它多久能消退？
3: 只要没晒到太阳了我回家了就基本上几分钟就消下去了。
0: 这是发生在手臂上的一个皮疹，面积还挺大的发作的，我们把这个皮疹叫做风团。风团就是荨麻疹的一个经典的皮肤表现，而且比较痒，因为红晕比较多的话一般都是比较瘙痒的。它是不是几分钟或者到了家十几分钟就退干净了？
3: 是的。
0: 对，这个症状其实比较典型的一个日光性荨麻疹，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特发性的一个光线性疾病，它是真正对紫外线过敏的患者，对生活影响很大。对对，防晒呢是治疗日光性荨麻疹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1: 所以你平时生活就是特别注意防晒？
3: 对的，
1: 就是每次出门都要这样。
3: 是的是的。
1: 提到防晒这个词儿，对于我们生活当中好像现代大家还是挺注意防晒这个事儿的。当然可能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像他可能被迫的他出现症状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他就是怕晒黑嘛。
0: 对，
1: 就是他可能不一定过敏，但是他也会涂很厚的防晒。
0: 对，
1: 说到防晒这个话题，唐主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防晒用品，就是怎么去看啊，就各种各样的一些数值，包括怎么去选一款是不是适合自己的一些防晒的用品。
0: 那么防晒霜其实品种很多，当然有两个很重要的参数我们患者呢包括我们的老百姓们可以去看。那么我们在防晒上会有两个指数，一个是 SPF 一个是 PA。 SPF 它的指数越高它防 UVB 的就是紫外线鼻这个效能越好。紫外线鼻呢如果过度的被晒到了以后呢它容易被晒红晒伤。那么如果说过度的照射紫外线 A UVA 以后呢容易被晒黑晒老所以就是防晒是除了我觉得我们的患者们需要，其实我们普通老百姓其实也是要做好的。那么所以说不是患者的当中啊，我们日常的上下班啊在我们这种城市当中一般 SPF 20-30足够了，防紫外线 A 到三个加也足够了。对，
1: 就是可能很多人大家如果被日光照了之后他反应的确是不一样，有的人他会发黑，
0: 对对，
1: 有的人一晒就会发红。
0: 当然现在的防晒霜基本上都是双防护的，就是又防紫外线 B 又防紫外线 A， 就 UVA UVB 它是双防护的，
1: 所以就看懂这个数值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是怎么筛选，

0: 选。另外一个，在使用上你有什么提示？
1: 这个咨询的患者，你是平时在用什么防晒霜？
2: 我今天正好也都带来了几个，麻烦唐主任看一下。
1: 这个患者呢给我了三个防晒霜啊，三种。那么可以看到其中有一种呢，它是 SPF15PA 两个加的，那么这个呢就防 UVA 和 UVB 的效能就弱一点啊。但是我们再来看这一款啊，它是 SPF50 的 PA 有四个加，那么它对 UVA 和 UVB 的防护力肯定要比这一款要好，哎，所以就这么去区分。
0: 那是不是这个数值和加号越多越好？
1: 也不尽然吧。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个不同的皮肤质地，以及有没有皮肤疾病啊，它会决定我们这个防晒霜选择的品种。而且呢，就是不同的生活场景嘛，用的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一些皮肤比较油的啊，出油比较多的，可以选择一些清爽性的啊质地的这种防晒产品。皮肤比较干燥敏感的，你可以选择一些保湿成分的，比如含甘油啊、透明质酸的这种防晒霜。另外呢，其实对一些敏感肌，其实选防晒霜呢更为讲究，因为我们的防晒霜分为化学性防晒和物理性防晒这两大类。那么像这位患者呢，我可能会比较建议他啊去选择一些物理性防晒啊，或者呢本身有一些基础皮肤疾病的皮炎湿疹的，也更推荐去选择一些物理性防晒。
0: 您刚刚提到的一个是物理性的防晒和化学性，我们怎么去鉴别啊？
1: 物理性防晒和化学性防晒，其实你可以看这个成分，在有些防晒霜的这个背面，它会写明这个成分的。那像这个成分，它就含有这个二氧化钛和氧化锌，那么说明这一款防晒霜它以物理性防晒为主，相对比较温和，刺激性小，适合一些有敏感质地的，本来皮肤屏障有问题的这些患者们。当然主观的使用以后，它实际上它舒服不舒服，那么也要患者去主动的去观察。如果确实连物理性防晒霜也不能够适应，那么可能只能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戴帽子、打伞、穿防晒服这样的一个方法。
0: 所以在选择防晒霜上，还真的不是说这个加号越多数值越大就越好，
1: 对
0: 你要结合自己的皮肤情况。
1: 对，
0: 我们既然聊到这个防晒霜了，怎么用呢？
1: 那么防晒霜的使用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则。第一，要提早，也就是你要在出门前提早15到30分钟就提早开始抹防晒霜。那么呢，第二个呢，用的手法要对不能胡乱的抹，我们要把防晒霜挤在手掌心，然后呢轻轻的拍打，以后轻轻的拍上你的脸部啊、脖子、手臂这些曝光部位，然后慢慢的推开。还有呢就是及时补，比如说我们在紫外线还可以的这种城市的场景当中，你的上班或者你学习上班路上路程就半小时一小时，一般不需要再补了。如果今天跟朋友要去这个户外活动那可能一晒太阳就是4-5个小时，这时候你至少在2个小时左右就要补一次。
0: 2个小时。
1: 对，而且我们女性喜欢化妆，对吧？出了汗以后妆会花掉，那么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含防晒能力的这些粉饼啊、乳液啊，或者这种粉底液啊，你可以尝试使用啊，也可以用啊。在特别强的紫外线下，有的时候需要1个小时就要补一次。
0: 那关于这个用量呢？
1: 那么一般来说，如果以用一个面部来说，我们1元钱硬币大小的防晒霜或者防晒乳就够了。那如果要涂全身，你就要用一个高尔夫球大的这样一个面积这样子的一个大致就是这样一个用量。但是我们知道日光荨麻疹其实它的这个发病症状啊会比较频繁，也就是可能你一天出3次门你就发3次，那么症状太过频繁，有的时候光防晒也是不够的，所以这个解决这个过敏症状也是很重要的。除了这个我前面提到的防晒，第一线的治疗药物就是口服的抗酸药物。这个其实规律的服用以及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的减药是很好的，能够帮助到患者减轻症状，甚至让症状不出现的。当然了，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日光性荨麻疹的患者他除了在曝光的时候会发皮疹之外，有的时候严重的患者他甚至全身会发疹，甚至患者在太阳下10几分钟以后还会觉得呼吸困难、恶心、呕吐，
0: 过敏性的这个反应更严重，
1: 非常严重过敏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抗阻胺药口服就不能够帮到这些患者了。那么这些患者如果发作症状比较严重而且频率高的话，这个确实要到我们皮肤科来来做一些筛查和评估，也许我们就需要用到生物制剂来治疗这些重症疾病的患者了。
0: 就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有方法。
1: 对的对的，
0: 根据你的严重程度。
1: 对对，
2: 谢谢唐主任，谢谢主持人，
0: 也谢谢你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
2: 好，谢谢，
0: 再见。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0: 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你好，
2: 好，
0: 您请坐，
1: 请坐。
0: 您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3: 是这样，唐主任，今天看您在快闪医院，我就过来了。我呢皮肤一直比较痒，尤其在四肢，这个痒的情况多一些。夏天的时候特别重，我一直以为是太阳晒的问题，然后涂防晒，涂了也不见好。后来我就去医院去开了一些药膏，然后涂了一些，涂的时候好，不涂就复发。我就不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办。重的时候呢是这样的，你能给看一下？
1: 可以可以。这是您腿部的一个皮疹，这是严重时候的一个照片，确实比较严重。我看到很多搔抓的痕迹啊，因为搔抓也有很多的这些色沉啊，皮肤抓的也比较肥厚，看得出是发了蛮多时间的一个皮肤问题了。其他的一些曝光部位，比如说面部啊、颈部啊、耳廓啊、头皮是没有的，
3: 没有
1: 的。那么这个疾病呢，倒未必是一个紫外线导致的一个光线性疾病啊，那么更多的像一个我们讲的湿疹。那么如果说家族里面或者您本人有一些其他的过敏相关性疾病，比如说您有鼻炎哮喘，或者你的家族里面父母亲啊、兄弟姐妹啊也有一些容易过敏的皮肤疾病或者是呼吸道疾病，那么我们还把它特称为特异性皮炎当然了高温啊、日晒啊，肯定对我们这些皮炎湿疹是有加重的作用的所以呢病人有的时候呢会误认为它是个单纯的紫外线的疾病，实质上是不是的从您单独涂防晒霜没有很好的改善这个症状就可以验证了。
0: 就是唐主任您刚刚提到的一个词是加重，
1: 对，
0: 就是加重性的皮肤病，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它本身其实是有皮肤疾病的，
1: 对，
0: 光线只是把这个皮肤疾病加重了。
1: 对的。
0: 我们怎么去区别，怎么去鉴别说我就是原本是有皮肤病的，这个光线照射只是让它加重了，而不是由于光线照射导致我有这个问题
1: 首先我们要看皮疹发病的这个部位和类型这个就可以做很快的一个鉴别。当然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光的实验也可以帮病人甄别一下
3: 那唐主任，像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那么我想疾病的治疗呢分为两块一块呢是如何我们去护理保养这个皮肤那么像皮炎湿疹类疾病的患者呢，他的皮肤屏障功能呢是天生比较差一点的那比如说你在这个洗澡的时间和水温上要控制好，我们要夏天呢我们希望水的温度呢可能就是37-38度这样子就可以了，尽量不要超过40度甚至更高，时间呢也控得短一点不要洗个20-30分钟，我们可能3-5分钟就可以了。然后洗浴以后呢，我们等皮肤的温度基本凉下来以后呢，尽快的涂一点保湿的乳液，当然夏季您可以选择一些比较轻薄的乳液，不要涂那些比较厚的霜质地的这种保湿乳修复屏障非常重要，主持人。那么当然有了症状以后呢我们还要治疗，因为光改善生活方式做保湿虽然有一定的帮助，但是疾病比如说像您照片当中这么严重的状态的时候呢，当然这个还是希望患者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的还有呢就是防晒在其中重不重要，紫外线其实是有一定加重作用的，对您这样的皮肤疾病适当的防晒是有帮助的，但是防晒上的选择其实也有讲究的还是更加推荐一些遮盖式的防晒，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尽量穿一些带防晒功能的长袖长裤
0: 不要露出来，
1: 对对对对，打伞啊，这样是更安全的
0: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3: 没有了，谢谢唐主任和主持人。
1: 好的
0: 好
1: 的，
0: 谢谢
1: 好的，
0: 谢谢唐主任。我们今天聊的都是跟光照相关的一些皮肤疾病其实除了光照之外，现在这个季节夏天也是皮肤很容易出问题的季节就是对于夏天皮肤如何防护，你有什么提示吗？
1: 这个呢也有一些诀窍首先呢就是防晒，前面提到我们要选择自己合适的防晒方式有的可以打伞戴墨镜戴宽檐的帽子穿那个长袖的防晒服有的患者可以选择防晒霜那么这些防晒霜也要分这个不同的皮肤质地和这个敏感程度来选择自己合适的防晒产品其次呢我觉得就是保湿修复屏障，因为确实存在很多的患者是有这个光线加重的皮肤病，也就是他皮肤本来就有一些皮炎湿疹或银屑病那么适当的保湿调整这个洗澡的方式，也就是有个合理的生活方式也会帮助我们治疗这些光相关的皮肤疾病最后呢当然也要忌口，因为我们提到一些食物对吧，它是个特殊的光敏性食物比如前面提到的芒果啊芹菜香菜啊柠檬啊这些那

们一定要在这种光敏性的季节适当的减少摄入。喜欢吃的这些朋友们呢，在吃了这些光敏性食物以后呢，尽量不要在几个小时或者一天以内出去晒很长时间太阳，尽量要把防晒做好，尽量在休息天在家的时候吃一吃，可能会从很大程度上减轻这种食物药物引起的这种光敏反应。在这里呢，我也想提醒所有的患者朋友，夏天在紫外线照射以后

0: 还是要具体分析病因啊，才能对症治疗，才能真正的解决症状。
1: 本周呢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关爱皮肤健康，首先要从读懂皮肤开始啊，千万别阳光一晒啊就慌了神儿，同时呢也别自己出了任何皮肤问题就乱涂乱抹，别让皮肤的不适困住你享受夏天的脚步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说不定下一次快闪医院就会来到你的身边，朋友们，再见。

0: 率上海市代表团赴新疆学习考察，要求推动上海对口援疆工作走深走实。上海临港新片区“十五五”规划出炉 ，GDP 年均增幅有望达7.5%，形成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医疗保障法草案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细化异地就医结算、增加长护险等规定。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导致今年夏天我国气候异常，年底厄尔尼诺达到峰值，可能成为史上最强。俄罗斯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开展导弹训练，东京称无法接受，莫斯科敦促日方全面承认二战结果。以色列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被指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点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财政坚持靠前发力、精准施策，坚定地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半年将加快资金的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2: 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二呢，是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了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的。三呢，是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了10.42万亿元。
3: 从财政支出结构来看，今年财政持续挖掘内需潜力，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其中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惠及1.78亿人次，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稳定重点群体就业，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此外，财政还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截至七月底，各地发行置换债券1.73万亿元，完成今年2万亿元额度的86.7%。
2: 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所以能够继续保持政策的强度，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
3: 另外，下半年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

0: 向政策，为实现经济有效提升和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1: 中国与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的升级谈判，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这一次的升级谈判自2024年的9月启动，历经了五轮磋商，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这次升级谈判完成之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的签署升级议定书。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的7月份签署，一年之后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2024年，也就是协定生效十年的时候，中瑞双边贸易额增长近一半。而在过去的五年里，中瑞双边贸易额年均超过了500亿美元。瑞士的黄金、手表、机械、有机化学品等对华出口增速明显。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备受关注的医疗保障法草案将提交三审。
0: 医疗保障法三审稿拟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充实医疗保障基金管理有关规定。人大法工委介绍，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社会关注度很高。为积极回应各方意见，草案三次审议稿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增强相关工作的科学性、民主性。同时，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做了规定，并增加了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此外，律师法修正草案将提交二次审议，相比今年6月的初次审议，二审做出了一些修改，将进一步完善涉外法律服务条款的相关规定，明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等单位工作人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从事律师职业或者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应当遵守公务员离任管理的有关规定。香港和澳门的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质的，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就事，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等。本次会议还将审议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等。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相比往年侧重技术的展示，今年展会的突出亮点呢，是各类机器人在工业生产、城市治理等多个场景实现规模化的商用落地，这也标志着中国机器人产业迈入了实景普及的新阶段。
0: 会上首发的这辆机器人移动母舰，简单来说就是机器人的移动后勤基地，让过去机器人单兵作战的模式转为舰队协同作业。在断网断电情况下，移动母舰也能提供算力和通信保障。
2: 首发的这辆机器人移动母舰今年的年底即将投入量产，预计到明年的6月份能够真正进行商用航空救援领域，以及我们的应急消防，包括医学救援。
0: 不同厂家、不同类型的机器人要一起干活，统一调度是关键，这也是本次大会不少企业的攻关方向。
3: 发布了一套多机器人协同系统，可以接入不同种类的机器人，可以看到3台机器人2种类型，都可以在我这套系统里协同下去工作。
0: 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还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专业采购商现场洽谈。
4: Robots, all kinds. And so it's fantastic to see the variation, diversity of robots that's available here in China from various players. You're really ahead.
0: 会上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97%。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完工交付，进一步的提升了我国水下工程和海洋在役设施专业服务能力，为加快深海能源资源开发提供关键装备保障。
0: 海洋石油292采用双层结构单体流线型设计，总长126米，行宽28米，排水量超过17600吨，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
5: 我现在来到了海洋石油292的甲板

0: 上，整个甲板呢相当于五个标准篮球场的大小，可以实现100个人同时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这么大的甲板面积呢，可以实现水下石油管线的维修以及水上工程的吊装安装等多个功能。
1: 船舶装备400吨级起重机，预搭载3000吨级卷缆盘、水下机器人、水下挖沟机等先进设备，具备深水级海洋工程开发、建设、维护、检修及应急处置等多项作业能力，适配多海域水下管缆及结构物安装、海底调查、运输保障等海洋工程全流程综合作业。
2: 海洋石油292燃油消耗较传统方案可降低约15%，续航能力达15000海里，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程度均达到同类装备先进水平。
1: 船舶搭建的全链条智能体系依托自动化系统，对关键设备实时监控、智能联动，
3: 全天候监测并智能分析人机状态，从而实现周期性无人值守。
1: 海洋石油292于2024年12月开工建造，全程严格遵循国际海事规范及国内最高建造标准。项目采用模块化施工，以搭积木方式完成总装，一次就位成功率100%，精度达世界领先。船舶交付投用后，将奔赴我国渤海等海域开展海上油气工程建设作业。东方卫视记者报道。
4: 今天，菲律宾导人机 C208、PA31T 等3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的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表示，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即引发误解误判。中方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的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导致今年夏天我国气候异常，年底厄尔尼诺达到峰值，可能成为史上最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不抵债，恒大地产破产清算一案被广州中院依法受理。美方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德黑兰回应采取依然失败的措施只会重蹈覆辙。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兰
6: 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妙可兰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0: 史上最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中，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这片冷水区如果温度异常升高，就会影响到大气环流，进而导致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根据我国气象行业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按峰值强度绝对值分为4个级别，其中实际海温超过多年同月平均海温2.5摄氏度及以上为超强事件。监测显示，8月上旬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指数已经达到2.64摄氏度。虽然按照国家标准采用的3个月滑动平均算法计算，还没有达到超强事件的门槛，但按照目前增暖的趋势，大概率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海水温度上升会打破海洋与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热量交换平衡。研究显示，大气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其持水能力会增加约7%。在厄尔尼诺的作用之下，大气如同一块被过度烘烤的超级海绵，对天气过程产生强烈的放大效应。最直观的影响就是有些地方不下雨，有些地方雨下个不停。除了降雨，厄尔尼诺还会间接导致台风变强。
11: 因为台风的话往往是生成于太平洋的一个深处，而厄尔尼诺年的话台风生成的位置往往会更加偏东，这和它的一个暖池的位置调整有关，而更加偏东会导致它的那一个路径变长，因为它在海上停留了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它很有可能会发展成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每次就是像今年的巴威也好，然后白海豚也好，会对我国就是有大量的风雨影响。
10: 一般来说，台风登陆后就失去了海洋的能量供。

0: 供应会迅速减弱，但今年夏天有的台风比如白海豚停止编号后，其带来的降雨却一直持续不停。一些台风登陆后是越走越远，甚至影响到了华北、东北地区，这都是直接或间接由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截至目前，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18个台风生成，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其中有4个登陆我国。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形成，目前还距离较远，5天内对我国海域暂无影响，但下周三前后可能会经过琉球群岛移入我国东海，随后或在华东沿海登陆，或折向偏北方向移动，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级。如果8月底沙德尔登陆我国，今年在我国登陆的台风总数将上升至5个，将超过常年同期。气象专家提醒，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往往会在1年后才会达到峰值，因此明年对于极端天气需要格外警惕。
1: 到了明年的夏天啊，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现在可能会更为显著，中东部地区降水可能偏多的概率会更大，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啊，降水偏多更加明显，暴雨洪涝的风险相对较高。
0: 在厄尔尼诺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对多地造成了严重灾害。根据最新通报，截至今天，美沙克共造成广西南宁和贵港两地的165万多人受灾，159人不幸因灾遇难，10人失联。目前两地工作重心已转入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阶段。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于7月3号在海南陵水登陆后，随后在越南再次登陆进入广西境内。受其影响，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系列严重灾情。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请。
2: 好的，白旭旭，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恒大地产破产清算案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广州中院今天发布公告称，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支行以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法院经审查认为，这一申请符合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于今天裁定受理这一破产清算的申请。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今天开幕，作为中国5大 A 级车展之一，本届车展呢是以“领潮而立，向心而行”为主题，近120个国内外的主流汽车品牌，约1600辆展车同台亮相。那么开展的首日呢，上汽奥迪是携智能纯电 SUV 新车亮相，价格区间是在30万元以内。
3: 在车展现场，奥迪展台围绕驾控性能、智能座舱、高阶智驾3大维度搭建沉浸式体验区，完整呈现新车的产品实力与持续进化的技术能力，成为观展热点。
4: 我身后这台车呢，是本次车展上非常受到关注的一款车型，这是奥迪 E7X 先锋 Quattro 热爱版。那这款车呢，也是在本次车展上推出的一款特别的车型。
5: 这款车它的这个操纵上，它有了传统燃油的这种底子在这里，操纵很好。然后它在电动化这方面的话，它也是不输现在的这个新势力的。
3: 车内大尺寸一体式广域屏搭配电子外后视镜显示屏，构建出全场景数字视觉空间。语音助手能根据用户不同的出行状态，灵活调整交互风格，让整车语音对话更自然。
6: 你好，迪。
7: 嗨，请说。
6: 有点热。
7: 已调到22.5度。
6: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 HMI 的设计，都是完全的符合中国，特别是中国用户对新能源的智能化的要求的。此外，很多用户关心的智能化体验，这台车上我们是标配了豆包的大模型以及某门塔最新的世界模型。
3: 本届车展上，奥迪 E7X 系列车型的集中亮相与技术升级规划公布，体现出传统品牌在电动化、智能化赛道加速本土化迭代的发展态势。车展不仅为消费者带来一站式选车购车的多元选择，也为全球汽车品牌搭建了技术交流与市场拓展的重要舞台。展会将持续至8月30号。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四川报道。
2: 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一类交通事故。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案件。网约车的司机吴某某被认定是构成了交通肇事罪，一审被判1年3个月。
3: 事件发生在去年12月8号下午，网约车司机吴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到北京东三环辅路时，将车辆不当停放在非

0: 非机动车道内让乘客下车。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乘客赵某某开门时与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司机江某某相撞，江某某连人带车倒地，经抢救无效死亡。证据显示，胡某某停车的位置在禁停路段，距离路边有 1.5 米的距离，没有紧贴路边停车，足以导致后面的行人可以通过，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胡某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上下乘客的违法行为，没有观察车辆周边环境确认安全并提示乘车人的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
1: 为什么开门是乘客做的，然后司机被追责？那主要是因为危险是驾驶员的违法停车的行为首先导致的。对于乘客来说呢，他并不负这个事故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责任，所以呢，他不构成一个交通肇事罪。然后同样呢，在民事赔偿这部分呢，他也只承担一个次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0: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一审判处被告人吴某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台湾地区中山科学研究院近日在执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任务时，火箭出现了严重异常，坠毁在了距离村落极近的荒山，险些是酿成重大事故，引发了当地居民的高度恐慌和强烈不满。
3: 哇，失误，完了！哇，村庄！
0: 这是台湾自研卫星运载火箭的首次试飞，任务没有搭载真实卫星，属于技术验证测试。按照规划，火箭升空之后应该朝太平洋外海飞行，但在升空后不久，火箭的飞行轨迹就出现错乱，先是在空中螺旋打转，随后掉头飞向内陆山区。随后自毁程序启动，火箭坠落在荒山上，冒出大量浓烟。巨大的声响引发周边居民恐慌情绪。
4: 我就是在班队的。
5: 安尼哦。
4: 嗡嗡嗡。
5: 啊呜。啊，超级大声。
4: 大声。我要在震动了。我真的嘛是有啦。我都飙出来了。
0: 虽然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及房屋损毁，但是民众强烈要求台当局说明事故原因。
6: 应该立即调查，并且对外完整的说明。未查明事故的原因前，应该要暂停试射。
0: 事后，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发布说明，发射失败是初期轨道发生异常导致的，后续会依据遥测数据修正设计。在未找到试射失败的问题并解决前，另两枚已经研制好的火箭不会再安排试射。而据台媒披露，这次试射的运载火箭代号为麒麟专案。这个专案表面上是太空载具的基础研发，但它的大型固体火箭推进等技术也可用于提升地对地导弹的射程与性能。专家指出，台军的野心与技术储备之间存在着明显落差，而这只会为台海局势带来巨大风险。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的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发挥作用。那么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就此做出了回应。
7: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昨天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以及设施的都道府县的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了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呢，可能会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重大的影响，那么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的知事黑岩佑志表示，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来进行一个根本性的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那么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是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呢，美军人员所犯的案件往往是不了了之。 美国计划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分析人士警告称啊，此举将会产生多重的风险。那么具体内容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8: 好的，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表示，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40亿美元，但没有透露具体数字，也没有说明回购的资金从何而来。此前一天，美国财政部已经宣布，计划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以此为长期国债市场提供更多流动性支持。消息公布后，长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明显回落，但隔天就重新走高。市场分析认为，相对于万亿级的美债存量，40亿美元的回购量是杯水车薪。贝森特此番安抚市场之举，根源在于美债收益率近期狂飙。本周初，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3%，创下2007年以来的新高。这背后有多重推手，首先是美债规模的不断扩大。近年来，美国的社保、医保等刚性支出持续膨胀，频繁参与地区冲突，又消耗大量财政资源。与此同时，减税等手段成为争夺选票的工具，由此带来的收支不平衡，迫使美国政府举债度日。8月18日，美债规模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123%。但美国财政部的意思也很明确，债还要继续发。雪上加霜的是，分蛋糕的人也变多了。受 AI 投资热潮驱动，美国科技巨头为兴建数据中心大量发行长期企业债，挤压了美债的市场需求。此外，伊朗战事等地缘冲突推高油价，加剧通胀，市场或期待美债有更高的利息补偿，或抽资炒实物，助推美债利率走高。按照美国财长的说法，美债当前的高收益率是地缘冲突、企业债洪流等暂时因素扭曲所致，扩大回购是为了纠正错误定价。但分析人士认为，回购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美国政府若不进行财政整顿，连锁影响或将辐射全球。
9: 美国经济增长现在呢，实际上债务驱动型的这个路径依赖越来越明显，不管是应对金融危机、疫情冲击，还是推动产业补贴、基建、气候投资等等，财政刺激呢，应该说已经成为维持经济表面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如果削减财政的支持，经济就可能面临比如失速啊等等风险，这就使得政策上呢难以退出债务依赖，就形成了一个借债增长再借债的闭环。
10: 美国债务扩张伴随美元贬值和流动性外溢，那可能就会输出通胀，推高全球生活的成本。这当然也会放大地缘政治风险和保护主义倾向。为了转嫁国内财政和债务的矛盾呢，美国可能就会更加频繁地动用金融制裁、关税壁垒、技术封锁等等手段，加剧国际经贸摩擦和地缘对抗，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8: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请。
2: 好的，白旭旭。随着美伊局势陷入僵局，美国政府呢开始转变策略。在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的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紧接着放话称，将会在下周一召开发布会，详细的说明行动内容。
0: 按照贝森特的说法，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11: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coordinated economic iso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0: 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寻求支持。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本周阿联酋已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金融和贸易往来。不过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者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实际操作难度不小。对于美国的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予以强烈谴责，称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分析指出，美国选择转向经济战是其军事手段没有达到政治目标之后的战略转向，而不是主动选择的最优方案。
12: 二月底开战以来，美军的各类导弹快速消耗，特别是防御性弹药库存严重不足，美国自身在中东的资产以及美国盟友的安全都难以保障。同时呢，白宫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也同样紧迫。那自开战以来，美军至少是阵亡了18人，耗资近400亿美元，而美国的汽油价格较战前上涨近40%，特朗普的支持率又降至低点。目前美国的中期选举呢即将临近，战争成本已经成为了白宫的政治负

0: 资产。
1: 此外，前线士兵的状况也引发美国舆论质疑。据美国媒体报道，部署超250天的林肯号航母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将返回加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由于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舰上水兵被曝生活条件糟糕，并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作为接替，华盛顿号已抵达中东。美军称，该航母打击群正按照预定部署执行任务。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妙可懒惰，妙可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懒惰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懒惰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海市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陈吉宁强调，把江泽民同志的崇高精神风范传承好、弘扬好。陈吉宁赴上海市代表团赴新疆学习考察，要求推动上海对口援疆工作走深走实。上海临港新片区“十五五”规划出炉 ，GDP 年均增幅有望达7.5%，形成3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俄罗斯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训练，东京称无法接受，莫斯科敦促日方全面承认二战结果。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市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今天上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不断激发为国担当、勇为坚冰的使命意识和奋斗意志，朝着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阔步前进，更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陈吉宁指出，党中央隆重举行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全党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上海是江泽民同志学习、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是江泽民同志倾注大量心血、寄予深厚感情的城市。他带领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勇于探索，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推动浦东开发开放叙事谋篇，为推进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江泽民同志为上海发展做出的精准把脉、提供的科学指引注入的强大动力，激励全市干部群众鼓足干劲、勇往直前。他为上海发展付出的巨大心血、打下的坚实基础、寄予的殷殷嘱托，上海人民永远铭记、永远难忘。陈吉宁指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党的科学理论指引下，上海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天我们纪念江泽民同志，就是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把江泽民同志的崇高精神风范传承好、弘扬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陈吉宁指出，我们纪念江泽民同志要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绝对忠诚，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断锤炼坚强党性和钢铁意志，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牢固树立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始终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吉宁指出，要站稳人民立场，矢志为民造福，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接续实施民心工程、民生实事，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更好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陈吉宁指出，要坚持四个放在，胸怀大局大势，增强战略眼光，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高质量细化为施工图，持之以恒转化为实景化，深化五个中心建设，强化四大功能，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更好落实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着力强化大局观、执行力、创造性。 陈吉宁指出，要坚持与时俱进，勇于开拓创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自主开放，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好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勇当科技创新的开路先锋。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干字当头，奋力一跳，争当敢打敢拼敢争先的小老虎。陈吉宁强调，要强化忧患意识，从严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抓好党的建设，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零容忍的态度纠四风反腐败强震慑，以系统观念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共同营造好维护好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座谈会，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市领导赵佳明、陈通、张维、陈金山、李正、华源、陈杰、郑刚淼，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校长丁奎岭、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部分老同志、各区区委书记、有关部委办局及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江泽民同志亲属和原身边工作人员代表、部分高校及理论工作者代表等出席座谈会。上海交大浦东新区市委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记者施政报道。
0: 今年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上海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走深走实，8月19号到20号，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率上海市代表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草湖项目区学习考察，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一道，深入草原牧场、产业园区、医院学校，了解援疆各项任务的推进情况，听取群众和企业的意见建议，深化两地合作交流对接和援疆工作落实。
1: 上海市代表团飞抵新疆喀什后，直接驱车前往草湖项目区托云牧场，了解上海援兵团工作推进情况。地处帕米尔高原的托云牧场戍守着72公里边境线，上海援兵团工作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重中之重，支持托云牧场新建护边员宿舍，改善护边员和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在护边员托尔麦麦提马提家中，互相领导关切询问工作生活和医疗教育等情况，仔细端详勋章和证书，认真倾听一家三代接续护边的感人事迹。老人谦逊地表示，一辈子就干了护边这一件事，党和国家却给予这么多荣誉，要继续把护边这件事传承下去。沪江领导对他及家人扎根戈壁沙漠守护祖国边疆表示敬意，祝愿他们在党的政策扶持下生活得更加幸福。陈吉宁叮嘱上海援兵团干部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摆在优先位置，多做符合当地人民群众愿望的事，及时解决护边员的实际困难。通过上海方面引进主导产业企业支持建设配套设施，草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初步形成了以新型纺织服装、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材料为主的产业发展格局。

0: 上海市代表团查看了入驻企业新疆云纺棉新材料科技公司、新疆蓝鲸合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走进生产车间同一线职工做了交流。沪江两地领导勉励大家通过自身努力取得更好发展，希望企业扎根当地，更好牵引带动产业发展、生态构建和群众就地就近就业。陈进宁说，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同促进就业提质增效结合起来，切实提升产业帮扶实效，要在实践中完善对口支援机制，创新产业帮扶模式，办好为民实事好事。医疗教育等组团式援疆工作正纵深推进。上海市代表团来到去年正式运营的草湖项目区昆仑人民医院，在上海方面支持下，医院优化了空间布局和专科设置，抓实了建章立制管理培训。代表团查看了门诊大厅、康复中心和远程会诊中心，慰问沪江两地医护人员代表。陈进宁说，要牢记初心，敬佑生命，把自身专业特长同当地群众生活习惯等结合起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师制研究和教学，要用好组团式援疆经验，加强与当地医护人员的交流互鉴，帮助医院整体提升诊疗服务能力。在喀什大学新群校区，上海市代表团听取上海高等教育援疆和援助喀什大学建设相关工作介绍，走进土木工程学院重点实验室，查看学校重点学科发展与应用型人才培养阶段性成果。陈进宁说，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助力对口地区高校引育一流师资队伍，提升教育教学水平，更好引导广大师生，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现实需要，协同当地高校锚定优势领域，提升科研创新能力，深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随后，上海市代表团来到喀什第六中学，听取上海基础教育援疆和支持喀什六中建设发展情况介绍，查看学校足球荣誉室，了解特色美育课程，与参与夏训的足球队员们互动交流。沪江领导为孩子们的全情投入和拼搏奋斗点赞，听到他们即将赴上海参赛，预祝大家取得好成绩。陈金宁叮嘱援疆干部人才要与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教师一道，探索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更好推动学生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上海代表团还来到喀什博物馆，参观喀什历史文物陈列展，一件件历史文物，一段段史料记载，一组组照片陈列，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重要成员。陈进宁说，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把上海文化润疆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学习考察期间，沪江领导探望慰问了上海援疆援兵团干部人才代表。陈进宁指出，要胸怀国之大者，增强使命意识，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扎扎实实推进对口援疆项目，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多做改善民生赢得人心的事，把上海人民的深情厚谊传递到新疆各族群众心坎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兵团政委何忠友、上海市领导华源、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哈丹卡宾、聂壮、万平参加相关活动。上海市代表团结束在新疆的学习考察，于20号晚回到上海。记者施政报道。
1: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赴宝山区开展经济运行下沉调研。龚正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市委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推动15五规划落地为牵引，远近结合，抢抓机遇，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新旧动能的转换，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0: 美国开利集团近年来持续在宝山扩大投资，做强生产基地和全球研发中心。下午，龚正一行来到开利空调冷冻系统上海有限公司，查看公司制冷技术展示及产品样机，听取情况介绍。龚正对企业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提升高端制造和本土供应能力的做法予以肯定，鼓励企业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深耕大宗商品数字服务业，龚正一行来到公司展厅，详细了解公司以上海价格塑造全球定价影响力，以数据加人工智能

0: 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以千亿级现货交易平台构建产业生态闭环等举措。公正指出，要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支持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打造产业链数字中枢，持续增强产业链组织服务能力。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公正指出，宝山是上海重要的产业承载地，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全面准确把握经济运行态势，强化精准施策重点攻坚，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发展壮大主导产业，深入推进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大力提升先进制造业发展能级，加快形成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着力扩内需稳外需，持续壮大消费新动能，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外贸外资，鼓励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着力提升重点区域发展活力，统筹推进南大吴淞等区域功能重塑、产业升级，形成梯度接续发展态势。公正指出，要不折不扣抓落实，目标要定在实处，立足奋力一跳，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责任要落在实处，着力打造一支懂经济、善分析、能力强的专业化工作队伍。工作要做到实处，对重点工作实施清单式管理、挂图作战，推动形成比学赶超、争先进位的浓厚氛围。副市长贺青参加，记者陈慧莹报道。
1: 作为我国探索高水平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成立七周年以来，发展迅速，经济规模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今天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聚焦临港新片区“十五五”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临港新片区将继续的深化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塑造前沿产业集群新优势，全面的建成年轻的城、年轻人的城。
2: 未来五年，临港新片区将以五个重要为统领，突破两区一城发展定位，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的先行示范区。上海全市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功能区，以及海内外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临港科创城。
3: 在“十五”期间，我们促进了以下几个主要指标：全国首创性的制度创新案例新增达70项。全社会的研发经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6%以上，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
2: 产业方面，将聚焦前沿产业，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十五五末，预计形成集成电路、智能汽车、高端装备等三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推动民用航空产值突破500亿。同时，深化跨境数据、离岸和跨境金融、高能级航运、保税新业态等领域制度创新，并持续建设年轻的城，完善人才安居保障。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1: 今天上海楼市新政沪八条正式的生效，从降低外环外二套房的首付比例，到拓宽公积金的使用场景，再到针对置换阶段的以旧换新的补贴，新政呢是进一步的降低了市民购房的资金门槛。在政策落地之后，有一部分持观望态度的购房者开始加快看房的步伐，政策效应有望进一步的释放。
2: 一大早，市郊嘉定区宝塔路上的这家房产中介，工作人员正在接待前来咨询的购房者。周女士为了孩子上学，已经关注置换房源一段时间，但此前受首付资金等因素影响，一直处于观望状态。新政出台后，她赶紧到门店了解具体政策。
4: 二套房的首付也降低了，手上不用压那么大一笔现金。另外一方面嘛，卖了老房子买这个新房还能置换补贴，加上公积金可以提取，综合算下来对我们这种以旧换新的家庭帮助很大。
5: 公积金余额比较多的话，这一次是可以把它提出来当首付的，而且是不影响他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其实很多客户就是更容易会上车嘛，门店的一个就是客户咨询量也明显上升。
2: 新房市场也感受到了新政带来的热度。陈先生一直有意将市区的老房置换成嘉定的新房，但因老房价格没有达到预期，置换计划一度搁置。现在新政一出，他又到这个新盘来看房了。
6: 首付只要付15%就可以了，然后公积金还可以拿来买车位，然后后面也不影响我做进一步的贷款。我市区那边的房子也比较旧，如果把那套能够成功卖掉，加起来大概能有8万块的补贴，对我来说还是不少一笔钱。
2: 除了嘉定区，同样位于市郊的奉贤区，不少房产中介也接到大批咨询电话，大都是来看二套房的，还有询问以旧换新补贴如何申领。
7: 今天的话咨询量还是蛮多的，而且的话我们周末的话也有很多客户主动约约过来看房的，还是蛮多的。这个新政的话对于市场的话一个刺激的话还是蛮明显的。
2: 特约记者上海报道。

0: 金秋时节，申城的舞台又将迎来年度艺术盛会。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日至11月15日举行，预计呈现各类的演出、展览活动近400项，总场次近1100场，专业水准和国际影响再创历届的新高。那么今天，多位中外艺术家以艺术推荐官的身份来解锁本届艺术节的必看清单。
1: 作为艺术节开幕演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集聚指挥家张国勇、于龙、许忠，歌唱家廖昌永、石义杰、阎维文等超强阵容。
2: 艺术节开幕呢，用这样一个综合类的音乐会是最好的，既是我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也是我们上海大歌剧院精彩亮相，我们中国扇的精彩亮相。
1: 闭幕演出由美国芭蕾舞剧院携阵团之作《天鹅湖》于11月15号在上海大歌剧院上演。一中一外的开闭幕演出，让上海原创与国际经典展开隔空对话。本届艺术节中，异想全球舞台演出板块共计60台168场，在沪首演节目比例近90%，上海独家中国唯一一站项目达13台。本届艺术节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要节点，推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音乐会、舞剧《天边的红云》等红色题材作品。上海歌剧院的歌剧《爱之甘醇》，上海芭蕾舞团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等9部作品，则共同构成上海出品矩阵。此外，还有众多国内原创精品，12台戏曲佳作，8个剧种同台竞演。
3: 其实在演音乐剧，这次可能以北京人艺的演员的身份，带着我们新排的作品回到上海，也是一种骄傲和荣幸。
1: 备受关注的艺术天空惠民活动将推动80多场国际精品力作精准下沉城市公共空间，其中在上海展览中心户外舞台上演的大型交响音乐会《谭盾：女书与法国印象派》，正是20年前上海国际艺术节委约谭盾创作的。
4: 女书就是探索千年中国女性的文化源头嘛，那这个作品已经走过了50几个国家，所以今年女书能够在上海的户外重现，不光只是一个经典之夜，更是女书回家了，女书回娘家了。
1: 艺术节期间将推出6500张平均半价的优惠票，让艺术的高度落脚于城市的温度。
5: 这个惠民的政策也是收集了60多台的这个演出项目让老百姓能够进入到剧场里去，能够用艺术加一的这样的一个含金量，点亮这座城市的艺术氛围。
1: 本届艺术节将持续释放世界一流节展品牌效能，以艺术点亮城市的第25小时，为塑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助力上海加快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贡献力量。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0: 日前，第4届拉美中国文化巡回展走进秘鲁当地的大学，150多位嘉宾和师生参与。现场还举办了以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家国万里》为蓝本的同名中西双语丛书的秘鲁站发布会。
1: 手执毛笔，感受一笔一画间的东方气韵，身着汉服，细品精美纹样中的文化密码。本次活动以书香作伴、阅见中国为主题，设立图书出版、国潮文创、文化体验三大主题展区，不仅展出多语种中国精品图书300种，还开展多元中国文化体验互动。活动期间同步举办了《家国万里》中西双语丛书秘鲁站发布会。这套丛书以上海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大型文明寻访纪录片《家国万里》为蓝本，同步推出英汉、西汉等6种双语对照版本。丛书围绕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5个突出特性，从经济、社会、人文等不同维度，以古今融通、行走对话的方式探寻中华文明印记。
6: Este libro es un libro muy interesante, lo he podido leer. Tiene 5 capítulos traducidos del chino al español, en el cual nos da un acercamiento rápido, de una lectura muy sencilla, para aprender mucho más sobre China, sus orígenes y cómo ha ido evolucionando.
7: 秘鲁人民呢一直对中国的很多故事都很感兴趣，尤其是可以和他们的生活有一些相同或者相通之处的。我们两国人民都非常的自豪自己是一个千年的文明古国。
1: 当地学生现场诵读了书中饱含家国情怀与人文温度的篇章，讲述自己与中国的动人故事。
8: Serían como que las puertas para entrar a lo que es la cultura china. Y siento que a la hora de leer el libro, como que pudo acercarme bastante a lo que es China.
9: Ya que podemos entender que al experimentar la cultura china, podemos entender el mundo de una

0: forma más amplia, podemos expandir nuestro panorama.
1: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俄罗斯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训练，东京称无法接受，莫斯科敦促日方全面承认二战结果。以色列推进一一区定居点的建设计划，被指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
2: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昨天通报，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
1: 俄太平洋舰队表示，训练中，核动力潜艇鄂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搞玛瑙反舰导弹。此次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对此，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昨天表示，在争议岛屿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就争议岛屿等问题，俄日两国近期外交摩擦持续升级。 昨天，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3: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честно, открыто признать сво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развязывание агрессии в Азии,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принести искренние извинения пострадавшим народам соседних стран и подтвердить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пацифистским положениям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Токио, продвигая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се дальше скатывается на опасный путь и прекратить попытки ретушировать бесчеловеч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近期，以色列着手推进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引发国际社会不满。昨天，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该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将其撤回。
1: 去年8月，以色列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在耶路撒冷以东和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的一一区建造3420套定居点住房。本月18号，以政府发布了该项目122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七国在昨天的声明中表示，此举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七国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并停止在 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同时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招标，警告企业可能面临由此产生的法律和声誉风险。此前一晚，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方将对参与扩张非法定居点的人实施制裁。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4: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29度。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广州晴转小雨，26到33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天津阴转多云，25到32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重庆多云，27到3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哇！
1: 接下来将公布比赛主题。
2: 太难了，太残酷了。
3: 兄弟，你小心啊！辣椒，你看你后边有戏水。
4: Surprise me！
5: 好玩了。

0: 尽一切办法也得赢。拿那个框，拿那个框子，
1: 是不是有人飞上去了？
2: 哎呦，很痛！他没收了整个，
3: 整个拿去。

0: 他们着急，
1: 刨那个阿健，你刨那个。
2: 这轮是太刺激了，
3: 完蛋了，真的。
4: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3: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0: 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1: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1: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15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4: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力。

0: 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日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

0: 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1: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2: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4: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5: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4: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5: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4: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5: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4: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6: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4: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6: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0: 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1: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2: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3: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2: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2: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 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六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

0: 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3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异议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异议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

0: 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兰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1: 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禀告大人，狸猫服从了。
1: 大人，大人，

这京城的天不是你想接就能接的，你不就是想知道我的背后之人是谁吗？现在我死了，你也好不了，越级查案，必死官员，你就等着给我

姑娘大喜，老身呐、啊、特来祝贺。这说来也惭愧呀、啊，前番带姑娘看的隔壁宅子，竟然是个贪官的产业，今儿就叫官府给查封了。亏得姑娘福大，你看你如今买的这座宅院，比隔壁的气派多了。

0: 我们这次去湖南宁桥，那位指挥签是赵大人，正带人去隔壁抄家呢。要说这选宅子啊，那就得看眼光。
1: 姑娘，你的眼光就挺好。
0: 这得亏呀，没选隔壁那座宅子。这要是真选了那儿，那麻烦可就大了，是吧，姑娘？

姑娘，回吧，这屋里的客人还等着咱们呢。

0: 姑娘，天亮，咱们进去吧。这京城中的风雨真的要来了。
1: 我是冤枉的，
2: 老爷，
3: 跪下，跪下，
2: 老爷，
1: 饶了，我是冤枉的，那不是我大人，是赵大人，
2: 赵大人，
1: 赵大人，再开眼吧，
2: 赵大人，
1: 赵大人，放过下官吧，放过下官吧，赵大人，赵大人。

见了，岂不将他推至风口浪尖？人还有你身边。

0: 夫人已经打听清楚了，买房的的确是富九小姐无疑。
1: 她呀，这几年她在西北扎了根儿，手段也精进了，一上来就知道往要害处下手。赵林有她的辅佐，难怪差事办得快。
0: 老奴认为冤家宜解不宜结，不如借着吉哥周岁宴的由头，下帖请九小姐过来一叙。
1: 九小姐，
0: 来，
2: 大奶奶，听说那谢小姐今日乔迁，大办了一场乔迁礼。
3: 她落脚何处？
2: 正是石家胡同，您之前相中的那一座。

0: 她无依无靠的，刚刚落脚京城，便能买得起国子监旁边的宅子。她能买得起，我却不能。
1: 可如今您是余家的大奶奶，论出身、才学、婆家，
0: 她哪一点比得上您？她只不过是一个跟男人私奔，又被男人抛弃的弃妇。
1: 你这张嘴啊！
2: 大奶奶，府上来了一封哀伤太太的拜帖，据说是夫人的同乡，夫人差我过来知会您一声，让大奶奶出面安置呢。妾身吴孙氏携侄女儿见过于大奶奶，早听闻于大奶奶诗画双绝，今日进城才发现，满城的大家闺秀对大奶奶的雅集赞不绝口，于夫人。

0: 真是娶了个好儿媳，吴太太过奖了。妾身不才，家里除了盐货，还做了些药材生意。近日机缘，得了这么两株紫灵芝，给于夫人补补身子，还望大奶奶笑纳。
1: 吴太太客气了，母亲特意叮嘱，让我妾莫怠慢了二位。
0: 这是给大奶奶的。
2: 这是安州净水，产的鱼响甚是鲜美。妾身来之前，命人收了十斤，给大奶奶尝尝鲜。
0: 大奶奶，这安州来的鱼响，在京城能卖上几十两银子一斤呢。大奶奶吃上两回也就没了，不必入库。
3: 吴太太送礼送的新奇，据说在别的庄上地方是大些，不过二人来京不易，不如就住在府上吧。
0: 谢谢大奶奶。
3: 墨展，让丫鬟们收拾妥当，切勿怠慢。
4: 是。

0: 你用的可是兰香，把面纱摘了，抬起头让我看看。
1: 大奶奶让摘，便是摘了。

0: 烦请在此稍等片刻，我去把马车叫来，将您二位送去城西的别院上。
1: 啊，有劳了。
2: 你也太不谨慎了。

0: 大爷爱兰花，他偏用兰香，可不就是想使狐媚招数？幸好大奶奶火眼金睛，不然就真给他混过去了。我刚嫁大爷的时候，也是这个岁数，十六七岁，容貌姣好，哪个男人不喜欢？
1: 那吴太太是从哪里来的？安州。
0: 安州，我听说那里的盐商会买一些年幼的戏子，专门学伺候男人，称作瘦马。你说他为什么把人带到母亲面前招摇？
1: 还敢自称小姐？他算哪门子小姐？一个个市井小民，都敢算计到我头上了。 不过是欺负我娘家示弱，没有根基。正好，吉哥的生辰宴，我想风光大办，我要让所有人都看一看，我到底是不是余家的大奶奶。

姑娘，余家派人送来的，说是小少爷周岁院的请柬。姑娘刚抢了余大奶奶的房子，新仇天旧恨，这摆明了就鸿门宴呀。

0: 于大奶奶出了名的防得严，她身边稍有姿色的墨展早早就给她许配出去了，你倒好，偏偏犯在她心头上。
1: 夫人腰身肥了半寸。
0: 往后半月的晚饭不要吃了。
2: 是。
3: 太太，余家派人送来请柬，付小少爷的周岁礼。
0: 余府周岁宴必定贵客云集，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你自己也清楚，若再出什么差错，就不要怪我下手没什么轻重了。
2: 明白。
0: 给小姐准备两身漂亮的衣服。
1: 是。
0: 明天给你找个好主家。走。
1: 太太每天都只顾着给大户人家送礼，可饭也不让小姐吃，衣服也不准备合适的，小姐分明是来受苦的。
2: 但她至少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若是能嫁一个好夫婿，便能逃脱她。
4: 多谢夫人
5: 拿好啊。
4: 夫人请。
5: 请。这边请。
6: 好。
5: 姐姐，
7: 这隔着两条街啊，就听到余家办喜事的爆竹声了。妹妹给吉哥做的这派头，真是吉利又响亮呢。
5: 姐姐谬赞。一别多日，太夫人近日可好？
8: 一切都好。哎呀，常听我儿媳妇提及，说这于大奶奶办事最是体面细致。今儿一见你这席面排场，真是名副其实啊！
5: 多谢太夫人夸赞，快这边请。
1: 这边请。
0: 他怎么来了？
9: 回大奶奶，是舒妈妈亲自去石家胡同送请帖请来的。
5: 我儿子的周岁宴，叫他来做什么？
9: 按周来的那对儿，吴太太、吴小姐，今日是不是也来？
1: 是。
10: 这宫宴的日子偏与大少爷的周岁宴撞上了，却又不好告假。
1: 这边请。

0: 今日的宴席定在哪家厨子住手？
1: 是翠西园的，
0: 加一道糊饼。
1: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大爷安排的。各位夫人，我夫君曾在西北外查，归京时带了一些当地的吃食给我尝鲜。我尤爱这道胡饼，他一向心细，便记下了。
1: 真好，小鱼大人如此贴心，真是羡煞旁人呀。那咱们就尝尝。
2: 尝尝。

0: 听说赵大人归京至今也未曾见你一面，莫非是位高权重，忘了与旧人相濡以沫的情分？今日贵客云集，来的都是各府的长事太太，要不要我为你引荐，寻个归宿，莫空耗青春。
1: 你这人说话你嘴巴放干净点。我
2: 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特别像是我们俩都认识的一个人？你如今若真过得好，又何必来我面前像斗鸡一样招摇？
0: 说不上招摇，过些平常日子罢了，没想到落在你眼里竟成了炫耀。
2: 你若是发自内心过得好，你我多年闺中密友，我自然是为你开心的。可有时想到过去，也不免觉得有些可惜。当年的范家雅客，也是凭一幅水仙图便能名满整个画营的才女。可现在你的茶杯上画的还是水仙吗？
0: 困了，
3: 这是夫人特意叮嘱的。
4: 下去吧。大奶奶，满京城皆知大爷最喜欢兰花，夫人这么安排是疼您呢。
0: 去把吴太太请出来，好戏要开场了。
5: 是。
0: 这位姑娘是我婆母的同乡，姓吴。
6: 这身湖州绸的衣裳可真好看啊，不禁让我想起了一桩旧事。当年在永宁府的时候，谢小姐的未婚夫为了不让旁人跟她穿了一样的衣裳，把满城的湖州绸都尽数买了来，一掷千金，真是捧在手心里怕化了。
0: 这怎么能比啊？谢小姐的未婚夫是名声四起的赵大人，二人门第有云泥之别。
5: 彼此礼貌的那位赵大人，那位大人不是尚未定亲吗？
6: 我怎听说谢小姐那位未婚夫已经不认这门亲事了？
7: 谢小姐金枝玉叶，可这位吴小姐幸得我家大奶奶怜惜才情，才允她在宴上作画，画下周岁宴的盛况。
0: 这画上怎么不见谢小姐？
1: 放肆！
5: 回夫人的话，这画纸有限，未将诸位夫人的风采尽数呈现，不得已只能略过几人。
0: 那既如此，换张大点的纸重画便是。
8: 大奶奶明鉴，为了今日的画作能够配得上诸位夫人的贵气，我特意选了最稀有的白鹿宣纸。此纸贵重，这已经是最大的了，再换怕是更小了。
0: 可惜吴小姐画技不精，今日这画只能少画几人了。
8: 在座皆是主家贵客，几位近邻岂能不入画？又诰命在身的夫人，各家主母自然都得入画。
0: 礼貌一死，赵大人便自身难保，这画上更容不下你。
8: 哎呀，谢小姐不妨海涵，改日再请吴小姐为您作画。
2: 作画讲究远近详略，增减人物并非难事。以姑娘的画技，岂会不知？知而不能为，想必另有隐情。今日余家既下帖相邀，便是以客礼相待。如今胁迫他人，当众折辱宾客，余大奶奶，这就是贵府的礼数。

0: 画技不精便罢了，在此谈资论辈，攀比附加官职，成何体统？
1: 是妾身考虑不周了，大奶奶恕罪。

0: 宣召令。
1: 宣召令。
2: 启禀陛下，臣使用非常手段，刑讯逼供，自知戒狱。然，罪臣礼貌，临终悔悟，自陈罪行，还亲手写下其同党名录，还望陛下定夺。
3: 这礼貌招了，他都招了，他还死什么呀？
4: 是啊。

0: 郑爱卿有所不知，赵灵是得了朕的密诏，这才奉旨进京的。至于越级查案一事，是你们冤枉他。
1: 朕知你是查案心切，顾不得报给刑部了。然朝廷自有法度规章，若今日朕不保你，你当如何自处啊？臣该死，陛下今日保我，一如在永宁府，宽恕我隐瞒身份之罪，臣叩谢皇恩。
0: 你倒是同几年前大不相同了。朕有心严查严正贪腐一案，若是能借礼貌之口敲山震虎，也让那些大贪知道知道收敛。不过这个差事得罪人，办不好可是要掉脑袋的，敢接吗？
1: 臣定当竭尽全力，不负天恩。
0: 好，那你记住，你是奉旨回京。
2: 特许捉人的，谢陛下。吉时到，请抓周礼。哎，这别家可抓周，都是生母亲自保着。这余家怎么是余夫人主持？
3: 你当于大奶奶不孝啊，前途正有余家终究是余夫人做主，
4: 生个十个八个又如何？甄佛只有一错。
5: 今日是小孙吉儿周岁礼，感谢各位亲朋好友莅临参宴。若有照顾不周之处，还望海涵。
6: 大家快看看这孩子，高鼻梁、大眼睛，跟于夫人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难怪都说这隔代亲。
7: 这大少爷长得孝祖母。
2: 未来一定也最孝祖母。哎呦，真可爱！就看吉儿抓一个什么样的前程。
8: 一抓长命锁，健康长寿结福果。二抓金汤匙，荣华富贵无尽时。
0: 三抓狼毫米，聪慧好学，未来可期。恭喜夫人，给余家道喜。这孩子一看就是继承祖业的料，日后定有出息。赏。
5: 真好。
0: 昔年镇居东宫，你拿着朕的名帖去投军，这5年来，你不仅率兵屡胜，还办了。 这么漂亮的案子，可见朕的眼光没有错。赵灵，当赏正四品精卫指挥佥事，可满意？多谢圣上，免礼。
1: 这就是我四品侍郎这么夸？赵卿，可有资啊？回圣上，臣父母早亡，不曾有赠。 微臣才疏学浅，请圣上赐赠。

0: 还真知道顺杆爬。虎臣，这二字可满意？
1: 谢圣上。
0: 什么时候可以喝上你跟谢姑娘的喜酒啊？
2: 她呀，此刻正在余家吃席呢。
0: 那你便和余卿同行，回家接你心上人。
1: 是。
3: 招待不周，大家请随意。
4: 好久爱着你啊，
5: 今天好好叙叙旧。
4: 对呀，姐姐，
6: 我先敬你杯啊。
5: 来来，你看那闺女，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6: 亭亭玉立的。
3: 你是怎么办事的？谢小姐是我亲戚的贵客，为何安排之莫喜？回母亲的话，莫展是按照旧例安排的座次，是儿媳考虑不周了，荒唐。
5: 哎呀，这真是穿了主家的光了。
6: 那可不是。
3: 谢小姐，来，坐到我身边来。咱们多年未见，真是要好好叙叙话的。来，
7: 夫人，庭云愧不敢当，
3: 坐吧。谢小姐可能有所不知，就在刚刚的宫宴上，陛下亲赐赵大人虎臣之名，还特许刘京任职，从地方到京官，真是青云直上。今后你们就会长留京城了。方才陛下还提起你二人的婚事，你离我坐得近一些，好好对我说说。
7: 谢夫人告知，谢陛下厚恩。哎呀，
8: 那真的是要恭喜姑娘了，看来姑娘这次押对宝了。
5: 谢小姐和赵大人真是伉俪情深，来，敬谢小姐一杯，恭喜恭喜，
8: 恭喜恭喜。恭喜
9: 没想到形势斗转，这位谢小姐也非凡人。
2: 五年前你曾说，就算给我十数年，甚至数十年，我都未必能攀上你父亲的鞋面。如今我算是攀到哪一步了？可否够得上和令尊同席而坐？
0: 我倒是想知道，他是否喜欢你如今这副模样？你们二人可曾定了婚期啊？
2: 这事儿就不劳你操心了。

0: 方才我在后厢房忙事，不知儿媳在前堂冒犯了你，是我管教不严，还请谢小姐恕罪，可别因此伤了我们过去的情分。难得我在花荫时就喜欢你，看来缘分未尽，不如咱们结个忘年交，品杯论友。你跟赵林初到京城，我们也好相互有个照应。
1: 夫人说笑了，我和雅克自幼一起长大，若与她婆婆平辈论交，那将她置于何地啊？
0: 是我那儿媳妇当年伤了你的心。
1: 只是雅克伤我吗？先前小鱼大人到甘霖镇外查那四封窃劫书的事儿，已经一笔勾销了。
0: 四封，今日我多嘴，也要提醒赵将军一句，今后办事还需谨慎些。这京城的水呀，深得很，莫要因为一时冲动，伤了根基。请。
2: 你看这雨下的还真大。哎，你们看那边是谁？

0: 还恼呢？
1: 赵大人，是不是看不起我？
0: 我没有看不起你，只是
1: 回京查案，孤身涉险，什么也不告诉我，是不是觉得我一无所用？
0: 我是害怕牵涉拖累你。
1: 可我已经不是个小女孩了，你要做什么事，想做什么，都该提前知会我一声。
0: 知道了，这次是我做的不对。
2: 儿子不孝，有件事一直瞒着父亲母亲。当年在华营，是儿子指使副佐事伙同其胞弟潘武九小姐。
3: 既然都走到这一步，咱们两家今后就不死不休吧。
4: 既然已经不死不休了，那倒有些文章可做了。
1: 你接了？
0: 接了。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局势越乱，机会就越多。陛下赐我虎臣，不就是盼着我来做到把这水搅浑？
1: 言改这差事，就非九爷不可吗？
0: 我已在御前领命。
5: 谁让你们罢事的？
6: 咱们这也是无可奈何呀。我朝严法推行开中制，咱们把粮运到边关卫所，这仗着地方好，才压了安商这么多年。可现在严法说改就改，咱们走了几十年的边镇粮道，这不全都废了？
7: 是啊，
6: 这全白废了。
7: 罢事就有用了？起个脑袋！
6: 那您给出出主意。我听说这眼下严改之事是九爷亲自督办，不如咱们找找九爷的门路可行？
7: 对啊，找找九爷，
8: 帮帮我们吧，
7: 您帮帮我们。
9: 谁人不知赵大人久经沙场，有百步穿杨的本事？我家老爷交代了，今日为给赵大人助兴，特意设活鸽活龙，取福禄双至，飞上青云之意呢。
10: 这鸽子怎么会飞啊？
9: 就怕一切安排妥当，老天却不遂人愿。
11: 爹，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你在这儿给我找晦气！
12: 这个我真不知情。
11: 一句不知情就了事了？记住了，见离弦便无回头路。

不知好歹，非要在剑道上摆绊脚石，刑部的算盘可比你们打得清楚。

0: 严正击毙，如复古之居。今日剜肉刮骨，视同，但若任由他这么烂下去，怕是会寒了九边战士的心。下官想向陛下请命，请阁老出山指点严改。
1: 老夫还有半年就告老还乡了，这严改动辄好几年，我撑不到啊。
0: 严改势大，阁老又何必着急告老？若下官斗胆去向圣上请命，相信圣上也是会受委。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6: 这五年来，你不仅率兵屡胜，还办了这么漂亮的案子，可见朕的眼光。

0: 方没有错，赵林当赏正四品精卫指挥千事，可满意？
1: 多谢圣上。
0: 免礼。
2: 终于赵林如约带着赫赫战功而归，正如同当时他对傅廷云所做出的承诺。
3: 王大人，拜见大人。
4: 你可算回来了，这一仗你既首功啊，该赏。
3: 我是领了赏回来的，怎么还有赏啊？
4: 有啊，这张弓就该赠予有功的将士们。你以为呢，李参议？
5: 王大人爱兵如子，下官佩服。
3: 大人，这确实是把好弓，但永宁府一行啊，我不是首功啊。我给大人介绍一个人，那位，他叫赵灵，是新来的总旗。
4: 小子，
1: 新来的总旗赵灵，见过王大人，见过李参议。
4: 你这名帖来头不小啊。啊，我这甘霖镇池子小，你能耐得住心性吗？
1: 必当头顶苍天，脚踏实地。
3: 大人，那这弓？
4: 来人，把这张弓就送到莫将军府上吧。哎，
6: 喝酒。
4: 来来来，
3: 好，
4: 来。李参议，
3: 赵兄弟，
6: 喝酒。
3: 来啊，
6: 来来来，来
4: 来来，干了啊。
3: 好，来来来来来，
4: 喝呀。啊，连干三了啊。
2: 当初太子觉得赵灵虽然出身草根，但并非等闲之辈，所以给他写了推荐信，希望他参军历练，日后成为国家栋梁。赵灵也许下承诺要成为千户，可到了甘霖镇的他发现自己并不受当地官员们的待见。不仅如此，他和弟兄们在军中还受到了种种不公的待遇。
7: 主爷，就少
1: 拿粮。鲁大虎借职务之便，不给弟兄们发粮食。
6: 带个，
8: 尤其是那些没军功的，配吃盐吗？
6: 那好，
8: 但凡要点脸面，就少拿点军资，
6: 来
8: 给战场上杀敌的好汉。
6: 带个，
7: 走吧走吧。
9: 主爷，主爷，主爷，咱们可以不要盐，多拿点粮食，够填肚子。
6: 大哥，
1: 鲁大人，凉不凉都好说，但至少你给口盐吃啊。兄弟几个挨几顿饿没事儿，没烟没力气咱们怎么操练？咱们军种是不是缺盐？
8: 哎，粮食有，但盐是真没有啊，除非
1: 怎么样？
8: 把你的饷银分我三成，我就给你盐。
1: 对不住了，我也拖家带口的，三成太高了。
8: 我今天这么多兄弟，我只要一捧盐。没钱就滚，哪来这么多废话？
2: 鲁大虎以权谋私，克扣军盐，可赵灵和弟兄几人本就有制盐的本事，他立刻想到了用自己的技能获得一个晋升的机会。
1: 盐不够吃，兄弟们就想出了锅灰拌饭这个主意。
9: 真是咽不下去，说怎么吃？
10: 今日的豆腐是真鲜呐！啊，
6: 是啊。
11: 怎么回事？
8: 你家盐不要钱啊？
1: 王大人，兄弟几个有造户出身的，
7: 情是哪

0: 刚刚练的牙眼以自用，
1: 牙眼自用。
0: 哦，若是人手和时间都够，练个百十号人的颜量不成问题。
1: 真的？
0: 嗯，
1: 好。你小子要能说话算话，我升你做百户。哼！
2: 眼见刁难不成，反而成全了赵灵，鲁大虎更是气愤不已，所以他勾结土匪们，直接暗算赵灵。
3: 侯爷，就是这个新来的赵总旗。他会练牙炎，早晚抢我们生意。
4: 你小子有这本事啊？那咱们得抓活的呀！兄弟们，给我抓！
5: 是。
0: 大川，举身要报信。
5: 好，走啊！
6: 别跑！
4: 抓住他们！
6: 别跑！
5: 别站住！
6: 打住他们！
0: 像是山匪，
5: 来打把手，
7: 来，反倒像是死人贩子。
5: 来卸车了，哎，
0: 死人贩子怎么会有战马？
5: 等我，过来过来，
4: 干了。你们俩运气不好，碰上了我们。兄弟们十天半个月没碰过荤腥了，没有肉，怎么下酒啊？宰了你俩，就能下酒了。
0: 雷岩怎么下呀？
4: 哟，懂行。来，说说，什么情况？
0: 雪然在从军前，原来也是范思言的，和大哥一样。
8: 啊，小人也是。
4: 那你们俩挺有本事呀。哎。正好现在山上还想再收批兄弟，我看他们还挺有缘的，要不然跟我们干。哎，只不过你们俩我只能收一个，谁活命也留谁。
9: 这儿的武器你们随便挑，六七品的芝麻小官算什么。还是那句话，今儿只要谁活着走出去，我这山上的第二把交椅就给谁坐。银子、女人、好酒、好肉，你要什么，我要我给什么。
2: 赵灵不仅找机会逃了出来，还在回程途中找到了盐矿，顺利帮助王大人解决了军中缺盐的窘境。而很快沙琼镇边境遭遇汪务人偷袭，粮食被劫，赵灵立功心切，主动申请前往运送粮食。但这次一同前往的还有对他积怨难消的鲁大虎。
5: 快推啊，
10: 能不能行啊？啊，
11: 对呀，对呀，
10: 快点快点快点啊，
11: 快点啊，
10: 快点啊，
11: 快点啊，
10: 快点啊，快点啊，能不能行啊？
11: 一二三，
7: 九爷好像是四爷。

0: 军中的盐都是陆大虎和山匪换来的。
1: 这群畜生，把活人冲上路，也不怕遭报应。
2: 装什么清高？我升千户要36个羊头，从百户升副千户要12个羊头，或者24匹战马。我鲁大虎能到今天这个位置，是因为我比你们这些废物都要强。
3: 面对鲁大虎明刀明枪的迫害，赵灵只能选择先行逃离，再做打算。而很快，他便想到了应对之策。
4: 姓赵的，上回爷放你一马，你居然还敢再来，哼，活腻歪了吧？
0: 就是因为你放了我一马，这回我可是来报恩的。哦，认识鲁大虎吗？杀平民，充军功，犯了大忌，是要杀头的。
4: 姓赵的，鲁大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到我的山头上捣什么乱？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咋了？
0: 那驼爷以后的生意打算跟谁做呢？现在我可是王大人的心腹。往后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意照做。我不管之前鲁大虎给你多少啊，我给你30文一两，这可比市价高啊。
4: 兄弟，我之前就说咱们很有缘呢。
0: 有缘没用，有水呢。
4: 你说想出多少？
0: 你只需要告诉我那些战马哪儿来的。
5: 你们清点一下火物。
6: 去。

0: 兄弟们，抢战马！
1: 赵林成功从汪务人手中夺得了大批军马，这不仅为自己累积了一份大大的军功，也可以利用这份军功让王大人更信任自己，从而揭露鲁大虎的恶行。但还没来得及回军中复命的赵林得知鲁大虎已经把魔爪伸向了傅廷云，新仇旧恨交织之下，赵林果断痛下杀手。
2: 姓谢的，我要你自食其果，我要你现在立刻马上交给他。

0: 我知道错了，高林，我知道错了。
1: 求你不要杀我！求你不要杀我！赵灵嫉恶如仇，对奸险小人从来不会忍让，对鲁大虎如此，对新科状元于静修亦是如此。
2: 大哥，射箭了！来，和他把手。哦，谢谢啊！咱们一起啊！
3: 一二三，
4: 多谢官爷，多谢军爷，谢谢。
2: 要不要进手？来。

0: 此人就是新科状元于静修。当初他不愿按照母亲的想法与傅家结亲，设计污蔑傅庭云，好在赵灵出手相救，才幸免于难。如今于静修作为朝廷的巡查来到了甘陵镇，见到了老熟人赵灵，一心就想把他踩在脚下。
1: 刘大人，这都是部分储粮，后续还会运过来的。哎呀，不错不错啊，粮草虽紧，但支放得当。诸位大人，这是此番升迁人员的名单。管理军资者姓赵，也为他记上了一功，请诸位大人查验。
2: 这位赵大人，平日里如何呀？
3: 回大人，此人姓赵名灵，有个未婚妻姓谢，二人在我们甘陵镇都颇有名气。
1: 嗯，
2: 这位赵大人入营不满一年，便从正七品的总旗升至从五品的副千户，如此升职之法实属罕见呢。
1: 哦，小玉大人，这功绩簿上写得很清楚啊。这位赵大人先是解了军中缺盐之困，又劫来粮居几十匹，这番本领也非常人所有啊。啊，
2: 是啊。说到盐，不瞒王大人，卑职祖籍永宁府，当地有位盐枭九尾蛟，本名也作赵灵，正巧与这位赵大人同名同籍。
1: 兴许就是同名同籍呢。小玉大人有所不知啊，这位赵大人在投军之时有圣人名帖，想必有这一位亲自作保，即便他跟这私盐贩子有什么关系，也都无所谓了吧。

0: 赵林，外查官员远道而来，却独独在你的名字上画了个圈。你跟那位小鱼大人可有什么过节啊？
1: 属下不通文墨，跟京城来的官员没什么联系。
0: 我可以不问你的过去，但外查官员的册子就卡在这儿，如果你自己过不了这关，我也帮不了你。

0: 赵大人，多谢先前赠水。小爷大人客气了，我要知道是你，我不会赠的。赵大人，圣人名帖骗得了军中，可骗不了我呀！你们是如何骗得圣人为你们作保，送你们入军营的？这可是欺君。
1: 小爷大人甚言，我这位未婚妻乃是梁家子，我俩的婚事也是长辈应允的。小爷大人刻意攀污，说她是什么？复古娘娘，可有什么证据？
0: 我只怕我拿出证据来，坏了傅小姐的名声，你又不敢认。毕竟。
1: 我与他曾在长辈的见证下相看，他确实明眼，只不过品行低劣，入不了我的眼。你做过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还有脸再诬陷他的名声？
0: 没有左心杰，不也有赵俊杰吗？他照样与人私奔，不算冤枉。
1: 殴打朝廷命官，你还想不想回京了？

接受。甘霖镇就像是一个泥潭，你得踩着尸骨才能劈出生路，十辈子也挣不出头。碰巧你们撞在了我手里，想翻身有点难。

0: 于静修自视清高，看到当初草根出生的赵玲现在已经成为了从五品官员，更是对他恶意满满。而赵玲见到陷害傅廷云的真凶，就料到他来者不善，所以先下手为强，布下了圈套。
1: 赵大人前几日派人来清点过，可今日风霾将至，所有马匹需紧急赶入地道避灾，恐怕大人今日无法查看了。
2: 无妨，我在此等风霾过去便是。你去回禀赵大人，我今日先行查看一番，来日还要再带百官来复查。
1: 是。

点儿，姑娘，慢着点儿。啊！姑娘，那马棚好像有人啊！我先去看一下情况，三娘，你去找人帮忙。

0: 怎么是你？你为何要救我？你可是当年在华英起事？
1: 你给我闭嘴！

楚姐，你把门开！

0: 你究竟为何救我？便是路边的野犬受伤，我也会想救。况且你还得活着，给我签切结书。
1: 那切结书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今日若稍有不慎，你也会葬身于此，与仇家死在一块，值得吗？
2: 庭月，庭月，庭月，庭月！ 九爷，
1: 九爷，
2: 九爷，
1: 没事吧？
2: 我不爱。

0: 刚过，你先回家等我，我会马上回来的。三娘，
1: 姑娘没伤着吧？姑娘，
0: 回去了，
1: 走，赶紧回去。
0: 甘霖镇的战马场一直都顾着我金汤，怎么我一来就塌了？你敢不敢当着他的面指天誓日的说这鱼你没有关系？你敢不敢发誓？你没有动手脚，你冒着风霾天气来到马场视察，就是为了藏匿这个东西，要栽赃我？

0: 她是金枝玉叶的高门贵女，如今却粗衣历史，双手不瞒劳作的伤痕，与甘霖镇这些农妇的武艺。我只问你一句：为何要让明珠蒙尘？
1: 看到傅廷云不计前嫌就出了自己，于静修也感动不已。而当他见到傅廷云的才学与见识，才突然发现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有多么愚蠢。为了能够挽回傅廷云的芳心，他暗示李大人在灯会上为他精心策划了一场比试。
2: 诸位请看，此次九曲黄河灯阵，八卦方位。

0: 这一门，生门入，休门出，若误入此门，便会启动变阵。谁先走出来，谁就是胜利者。能否破阵，就看诸位的本事了。
1: 如此盛况，小于大人，可愿入场一展身手啊？
2: 这小于大人是京城来的文官，身份尊贵。 这下面全是我们的将士，如马贯万一有个闪失，本官可担待不起啊！
0: 王大人，这灯阵对应的是八卦，在下虽是文官，却自幼熟读易经，对八卦之阵亦有所了解。
2: 既然小于大人有此雅兴，那我也不便阻拦。

眼看于静修对阵法的路径了如指掌，赵灵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早有预谋。为了能够赢下这场比试，赵灵决定破釜沉舟，

0: 太简单了！难道你们真正周云操练就这么点本事吗？
1: 放你娘的屁！老子特意给你降低点难度，你还装上了是吧？行，

0: 九爷，鱼腥秋确实被难住了。
1: 为了不辜负傅庭云的期望，赵灵使出了浑身解数，第一个破阵出现。眼见自己的计谋彻底破产，还反倒让赵灵和傅庭云坦诚了心意，于静修彻底妒恨交加，欲将赵灵置之死地。
2: 我有说过让你伤害赵灵吗？
3: 在下愚笨，不该自作主张。
2: 事儿既然都办了，那为何不办得一劳永逸一些？
3: 望小鱼大人明示，
2: 若想得到他，光让赵灵受伤有什么用？你得让赵灵死。
1: 于静修觉得想要得到傅庭云，就必须除掉赵灵这个眼中钉，所以用生殖当成诱饵，精心策划一个圈套，从赵灵的身边人开始下手。
4: 军中不让饮酒，
5: 给你准备的，知道你心里不舒服，喝点。
4: 不许告诉赵灵啊。
5: 我是谁啊？鲁大虎做事横行霸道，本就不是什么好人，可他名下的战功可是个好东西，36个脑袋呢，平常军事奋斗一辈子未必能拿到。他死了，军机作废，可这军功也白费了。可若是将这军功记到你们弟兄名下，你是赵大人手下的宗亲，只要你一任，这军功就是你们弟兄的。赵大人能越级升至五品之位，风光会尽，到时候你也可以跟着升迁。
4: 放屁，这是弄虚作假。
5: 军中早就有人这么干了，等赵大人接到调令回京之后，哪儿还会有人来调查甘连镇这档子事儿的？
1: 于静修擅自压下了赵灵的军功，又派人蛊惑赵灵身边的杨玉成。杨玉成虽嘴上拒绝冒领军功，但为了不辜负母亲的期望，他选择了妥协。
4: 杨玉成，特来向大人赔罪。那日冒犯大人，实是因为卢大虎强占了我们的军功，小人心中愤愤不平，所以才顶撞了大人。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6: 你所说当真？
4: 当然。那36颗汪本人的人头，确实弟兄们拿命才拼回来的。那鲁大虎他官大一级，压死人，强占了这份军功，军士们皆是敢怒不敢言。现如今鲁大虎已死，还望大人明察，希望大人能够将这份军功还与弟兄们。杨玉成，拜谢大人。
2: 玉成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说话。
4: 军中不是常有人如此吗？
2: 我问的是你，杨玉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所求你，走一次捷径，去一回西，就一回。
2: 玉成哥，你当时当恶匪拿手的时候，可曾有害过人性命？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是有些事情是绝技不能做的。玉成哥，你是想要一时的风光，还是一世的安心？
4: 好，兄弟们受苦受累都可以忍了，那姑娘呢？你愿意她跟你受一辈子苦吗？
2: 人的一生还很长，何必急于一时？
4: 你的一生还很长。我娘呢？她还有独闯的路。
1: 赵灵知道杨玉成心中的不甘与苦衷，也了解傅庭云期盼早日回京与母亲团聚的心情。几经挣扎后，赵灵违背本心，画押认领了假冒的军功，也正是这个选择让他掉进于静修的陷阱，成了阶下囚。
7: 求天大老 为老百姓做主。王大人，苦主指认，此事与赵灵有关。
8: 下跪之人，你怎么确定那人就是赵灵呢？
9: 那天离得太远，依稀听到他的随从和兵士们喊他爷。这军功的考绩名册上。
8: 那日押送粮草的，正是赵灵那一支队伍。这赵灵啊，是我亲手带起来的兵，我可不相信他能做出这杀良冒功的事儿来。王大人，这赵灵是你的属下，按律应当避嫌，不如此案就交给我们处置。
9: 你杀良冒功的罪证已经上报，再无翻案可能，只等斩首抵命了。你要害我，何必牵连无辜？哼，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想护着别人呢？军中查实，你们共杀害16名百姓，充作汪婉人冒功，这些百姓不愿被认作匪寇啊，可你那些兄弟们却义气。 说不定他们愿意呢。你什么意思？哼，不过就是16颗脑袋嘛，好办啊。那么多出生入死的兄弟呢，杀了他们，抵上去，你不就能活了？否则，你们这整支队伍，可是连上杀穷战场的机会都没有啊。
7: 王婉扣关了。

0: 吗？
1: 被关进大牢，赵灵知道前程尽毁，唯有放手一搏，才有一线生机。

0: 赵灵指挥众人逃狱，并连夜剿匪，将功补过，终于赶上了出征的队伍。五年间，赵灵在战场上拼死杀敌，终于一跃升任为正四品指挥佥事。
1: 我听军中说，他杀人不见血，吓到的那几位更是攒军功不要命了。怪不得人家年纪轻轻，军功却不少，一路升到西北正四品指挥佥事。
2: 许久不见，李参议。
3: 哼，
2: 哦不，现在是户部清理四郎中。果然啊，搭上了余家这条船，官运顺遂不少。
4: 要说顺，怎么顺得过你啊，赵大人？
2: 分守甘渡道的时候，你滥用私权，吞没银两，如今证据确凿，一律将你捉拿归案。
4: 你就是一个小小的西北指挥佥事，你凭什么拿京城的官？我有何话同你讲？
2: 凭据？想有也能有，而且要多少便有多少。
4: 你这可是公然的栽赃陷害。
2: 赵某既然有胆子登门来抓你，自然是有把握能找到那些赃银，劝你现在交了算是自首。
0: 如今皇帝召赵灵回京，委以重任，冤家路窄，在京城的官场上，他会与于静修再次展开激烈的斗争，而他和傅廷云将会面临多少腥风血雨呢？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花开锦绣》。
5: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6: 来单了，开单！
5: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7: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8: 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9: 本局比赛为大小厨混合团战，出现在各位面前的就是本局的60人评审团。
10: 我是想看到你们拿出更好的作品来征服我们。
8: 你来吧，我让你。
11: 哎呀，不好意思啊。
12: 狼来了。
13: 团队一定要有信任感，一个团队如果没有信任感，那叫团伙不叫团队。
14: 但每个人都有想法，做不了一道菜。
15: 舒言，请。
16: 我觉得做队长最大的智慧就是相信他的队友，
17: 我们有信心大比分赢过他们。
18: 我们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19: 看这鸡质量有多好，
20: 这边看着比较令人放心，
21: 你这边稳，我很
9: 香哦。那么接下来公布隐藏规则。
22: 很刺激啊，这个
23: 今年玩的也太狠了，
24: 很刺激，好玩的。
25: 盘子是选购的是吧？
26: 甭管了，你就先把这拿过去，我就把那山拿过去好了。
25: 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26: 来分盘盒，来分。
27: 来来来来来，
28: 你看那边冒火星的感觉。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0: 你真的是我姐姐。
1: 其实没见到你的时候，我每天都在想，我见到你的时候该怎么介绍我自己。我怕你不记得我，我也怕你会像其他人一样觉得我疯了，怕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0: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是我姐姐，那我还想知道我小时候的事情。
1: 好啊，那下班了我带你去个地方。
2: 所以我们可以在你们合作初期就帮你们规避掉很多的法律风险还有漏洞啊。
3: 这方面确实我们经历的也比较少。
4: 你好，请问你找谁？
5: 我是雾城刑警大队的，我叫秦阳。麻烦找一下林毅。
4: 林总在那边。
5: 谢谢。
6: 您这儿风景真好。
2: 你们今天来是？
5: 哎，也不耽误林律师的时间了啊，我们就直接问了。张小川和顾南的关系你知道吗？
2: 刚知道。
5: 我们得知顾南现在不在武城了。
2: 但他去哪儿了？
5: 这好像是应该我们问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跑？张小川命案的当晚他在哪儿？
2: 这个你拿着，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警察如果找到你，你就实话实说。不知道。
7: 你投资了张小川的汽修厂，张小川跟顾南出轨你也不知道？还是说其实你什么都知道，但是你有什么把柄在张小川手上，不得不投资这么一个给你戴绿帽子的男人？
2: 你还没结婚吧？如果你结了婚，你就会知道，一个男人想要维系一个家庭有多难。你和你老婆有了孩子，而他坐了牢的前男友找上门，以破坏家庭为代价威胁你给钱，你会怎么做？我没得选，只有给钱，为了孩子。
6: 所以你不是刚知道，你是早知道。你为了孩子忍气吞声，可顾南还是背叛了你，跟张小川死活在了一起。
2: 秦警官，你不用脑补我的杀人动机。我再说一遍，我没有杀张小川。

0: 你看那个灯塔，海上的航船都是看它才能找到方向。
1: 其实我也不是一个正常人，我也有病，我脑子不好，总是记不住事儿。妈妈带我很辛苦，她要是当时选了你，应该会轻松许多吧。所有的事情都会被我忘记，我的人生其实很虚。
0: 没有记忆挺好的，忘记了好的，但也记不住坏的。遗忘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天赋。
1: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0: 当然。

0: 进去吧，明天见。
1: 妈，
2: 上哪儿去了？
1: 我们今天下班早，就去海边溜达了会儿。这是我的新同事。
2: 你为什么不听话？
3: 我让你下了班就回家，你为什么到处乱跑？
1: 我没有到处乱跑，我们只是到海边走走。
2: 进屋，你先回屋，快，
1: 妈，
2: 回屋。
1: 我是个成年人了。

0: 我们一家三口还是团聚了。当初你亲手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你都忘了吗？
1: 闭嘴！
0: 闭嘴！你怕什么呀？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他了，他有权利知道真相。你不权左右他的人生。
1: 对，求求你了，求求你别说了。
2: 妈，
0: 你真是一点都没变。你觉得逃避和遮掩能解决问题吗？
2: 我能飞。
1: 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0: 不是我想的那样。
1: 你要知道，我也是第一次当妈，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该干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第一次当妈不知道怎么办，你就来害我啊？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你说的简单，你就是自私，你就是只为了你自己。
1: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0: 你说他是不是自私？他每天看犯人一样看着你，不想让你长大，把你攥手心里，这和我被关进精神病院有什么区别？还有你每天吃的那些药，你自己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3: 癫痫，妈妈说不吃药我会紧张颤抖，会咬自己的舌头。
0: 他骗你的，他这些鬼话也只有你会信。

0: 我好了，我不吃了。
1: 听话，你每天必须吃药。
0: 我为什么要听话？我不想吃。

0: 走吧，妍妍，今天我和你一起睡。
1: 调查的后续消息：张某某于汽修厂内被发现死亡多时，发现者为该厂员工。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开展勘查工作。目前，警方正在对该案件进行深入调查，受害者的具体死因和案件细节尚未公布。但据了解，警方已经对该汽修厂的员工以及周边人员进行问询，以寻找线索。
0: 没事。
1: 冲着，我们会持续关注该案件进展，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
0: 行，坐。哎呦。

0: 没事了吗？这衣服洗好了，我去晾。
1: 我去晾，
2: 你去客厅坐着，手不能碰水。来，
0: 怎么样，手没事吧？
1: 没事。
2: 把药吃了。

0: 快喝，要上班了。
1: 找什么呢？
0: 我随便收拾一下。
1: 是在找他吗？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1: 你想要什么？
2: 机会。
0: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3: 我叫李哪吒，哪吒的哪，哪吒的吒，哪吒闹海的哪吒。
4: 我宣布，李哪吒同学开学仪式
5: 现在开始。
6: 东海小学，我来啦！
7: 北京一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开门杀致人死亡，司机被判交通肇事罪获刑。全国每年开门杀事故超20000起，敲响怎样安全警钟？司乘责任又该如何理清？打一针即可追杀癌细胞，全球首款癌症疫苗3期临床成功。 AI 筛选有效肿瘤靶点， mRNA 技术实现专属定制。癌症治疗一人一秒，离应用推广还有多远？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姐。
1: 大家晚上好，我是白旭旭。
0: 首先进入关键时刻，当地时间的20号，中国和瑞士共同宣布完成中瑞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表示，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了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历经五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会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也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而根据瑞士政府当天发表的声明，新的协定将会使得瑞士目前绝大部分对华出口商品享受零关税待遇。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而这次升级谈判完成之后呢，双方将会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啊，将会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还喊话，要求中国与美国一起对伊朗来进行经济施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此重申，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2: 中方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对多地造成了严重灾害。广西南宁市贵港市今天通报，截至今天，美沙克一共造成了南宁和贵港两地的165万多人受灾，不幸因灾遇难159人，失联10人，其中六兰、云表等水库溃坝遇难107人，失联7人。目前的两地工作重心已经转入了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的阶段。南部战区的消息，今天菲律宾导人机 C-208、PA-31T 等3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建建空军大校就表示，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 下面进入焦点对话。最近一起开门杀案件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本周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网约车司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一审判决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乘客赵某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所问开门杀指的是车辆驾驶员、乘客在没有观察车外情况下贸然开车门，导致与行人或其他车辆发生碰撞的危险交通行为。北京的这起事故就导致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死亡的严重后果。
3: 事故发生在去年12月8号下午，网约车司机吴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到北京东三环辅路时，将车辆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让乘客下车。乘客赵某某开车辆右后侧车门的一瞬间，与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司机江某某相撞，江某某连人带车倒地，因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吴某某强调，当时被害人车速太快，乘客赵某某也没反应过来。
4: 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3: 不过，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吴某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让乘客下车，属于违法行为，且吴某某没有观察车辆周边环境，也没有提示乘车人注意安全，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5: 作为营运车辆这个网约车司机，你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谨慎驾驶，还要对车上的乘客尽到提示的义务。你对于这个整个行驶，包括这个营运行为，都是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的。
1: 有关这个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了律师、特约评论员岳雪飞一起来讨论。岳律师你好，刚才我们看到片中啊，司机提到说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他是自己没有戴头盔，而且行驶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死者本身也应该负有一定责任。您觉得他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
6: 这个说法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这个案件呢，它本身一个呢是分是民事一个赔偿的责任，还有一个就是刑事责任。那么无论是民事责任还是刑事责 任方面呢，如果说我们这位死者的话，他存在一定的过错的话，那么在刑事责任方面，对于这个驾驶人的量刑呢，他可能会予以考虑的。也就是说，被害人存在一定过错，那么我们可能在量刑的时候对他进行一个考量。那么在民事赔偿责任方面，如果我们这个死者，也就是说这个被侵权人，他存在一定过错的话，那么在民事的这个赔偿责任方面，可能驾驶人他的这个赔偿责任也会相应的进行一个降低。但是呢，我认为说他没有戴头盔以及他车速过快，即使这些是真的，也不是这个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这个违规的停车的话，没有这个乘客的开门杀，也不会发生这样的后果。所以他的这个过错肯定是一个微小的、比较小的过错。
1: 嗯，另外可能还有人会觉得有些奇怪，因为最终开车门的是乘客，导致碰撞的这个开车人是乘客，而司机吴某呢，他也在现场主动报了警，而且如实跟警方交代了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为什么最终法院仍然认定是司机构成了交通肇事罪，而乘客只是承担部分的民事赔偿责任？
6: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交通肇事罪它是属于刑事里面的这个罪名。那么构成交通肇事罪呢，它是有几个条件的。第一呢，是要求行为人他具有这个违法性。那么我们这个驾驶人他在这个禁停的这个地方呢去停车，他实际上违反了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应的这个规定，所以他具有一个违法性。第二呢，他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说造成一人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后果。第三呢，就是说呢，他负事故的一个主要责任，虽然他不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根据我们关于交通肇事的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呢，符合这三条的话，他就构成了交通肇事。所以呢，这个驾驶人呢，他是负这个刑事的这个交通肇事罪，他要承担这个责任。而乘客呢，他虽然是开门，但是他的这个行为呢，相对于驾驶人来说，他是一个次要的一个责任，他不承担整个事故的一个主要责任，所以他不符合一个刑事交通肇事罪的入罪的这样一个标准。但是呢，他在民事赔偿方面，他肯定要承担责任的。
1: 好，刚刚岳律师其实已经为大家来解释了为什么明明是乘客推门发生了开门杀，司机却要承担主要责任，甚至会要被追究刑事责任。那我们还是继续来看一下法庭审理的情况。
3: 在法庭上，公诉人表示，本次事故中，尽管直接推门的是乘客，但违法停车行为由司机创设。被告人吴某某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没有观察车辆周边环境，并提示乘客开门当心，等于二人共同实施了开门杀行为，因此应当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有证据显示，吴某某在禁停路段停车，没有紧贴路边，距离街沿有1.5米远。主审法官指出，1.5米的宽度创设了后面行人、电动车、自行车可以从这里通过的高度风险状况。对此，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也有明确规定，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且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根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交通肇事致死亡一人或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 需要看到的是，不同开车门案件有关责任认定也不尽相同。今年5月最高法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当中，司机董某停车后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了10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而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也未谨慎注意，二者共同导致了事故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而前两年在山东淄博发生的一起开门杀事故当中，金某驾驶小车临时停靠在路边，后排乘车人打开左侧车门，将骑行二轮电动车的王某撞倒，造成道路交通事故。交警最终认定，乘车人需要为事故负主要责任，而驾驶员承担次要责任。好，我们继续请出岳律师。我们刚才看到前面我们提到的这几起不同的案例，北京、上海和山东，责任最终的认定也不太一样，也需要您来解释一下，这个司机停车、乘客下车发生开门杀导致的伤亡的发生，那司乘的责任划分 这个依据究竟是什么，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又该如何来认定？
6: 这个司乘责任的划分，它不是有一定的，就是说一定的比例，或比如说我们一定说驾驶员他是占主要责任。我觉得主要是要看每个人的行为在这个损害结果发生的过程中，他所占的一个作用，他起的一个作用的一个大小。那比如说，如果说你是驾驶员违规的停车，然后又没有提示乘客的话，可能驾驶员的这个责任就是比较大。那么如果驾驶员尽到了这些责任的话，那么然后乘客不听劝阻的话，他贸然的去开门，就像说你在左侧去开门，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可能驾驶员他承担的责任就会非常的小。然后至于说是不是一个共同责任，或者说责任的大小的话，可能要看我们每个案件具体的一个案情，所以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一样的一个比例。至于说刑事和民事责任的划分，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啊，有没有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我们司法解释的要求，就是说如果你造成这个交通肇事罪的话，那么你要死亡可能是一人，重伤达到三人，或者重大的这个财产损失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这里面没有人员的一个重大伤亡的话，那么一般它就是一个民事的侵权责任。
1: 所以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实际发生的过程来判定这究竟是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次要责任，以及刑事和民事赔偿不同的部分。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开门杀是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的高发事故类型，每年发生会超过20000起，造成死亡人数也会超过1200人。
3: 今年4月，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滨河路发生一起开门杀引发的致命交通事故。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驾驶侧车门突然打开，一对约60岁的男女骑电动车经过时避让不及倒地，男子被弹到旁边车道，后方汽车来不及制动，导致男子遭碾压当场身亡。涉事车辆驾驶员被警方传唤。类似事故2023年在天津也发生过，一名7岁儿童被开门杀后遭公交车碾压死亡。同年7月，广东中山一名女子驾驶电动车撞上路边一辆轿车突然打开的车门，摔倒时头部着地，造成颅脑损伤，最终抢救无效身亡。开门杀威胁的不仅是车外经过人员。近日，在山东一处狭窄街巷就发生了一起反向开门杀。监控画面显示，一辆白色轿车女驾驶员在开门准备下车时，一辆电动车迎面驶来，径直撞上敞开的车门。受撞击影响，车门猛然回弹，狠狠撞向女子头部。这次事故也导致二人双双受伤。数据显示，全国每年因开门杀引发交通事故约2.3万起，造成1200多人死亡，8300多人受伤。其中超30%的开门杀会引发第三方碾压。
0: 如何避免开门杀，我们也不妨来看看国外有一些什么样好的解法啊。在被称为自行车王国的荷兰啊，为了减少开门引发的事故，驾驶员被要求要用距离车门较远的手来开车门，也就是说左侧座位呢用右手开门，而右侧座位是用左手来开。而这个时候啊，驾驶员的上半身就会被迫转动，头部和肩膀就会自然向外看，从而就能够观察后方有无来车。而目前啊，英国已经将荷兰的这种开门方法写进了交通法规，要求驾乘人员必须用离门最远的那只手来开门，如果违反规定的话，将会被罚款1000英镑。而在我国啊，这些年来呢，北京、珠海等地的多个驾校也已经把合适开门法加入了理论学习和实操的培训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岳律师来讨论啊，这些年来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开门杀的案件频发，因为可能用车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但是可能还没有养成特别好的习惯。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到，现在因为这个网约车等运营车辆，这人群比较庞大，往往在他们这个领域当中会有这个开门杀的事故发生。所以也想问一下，除了事后追责之外，您觉得从整个行业监管的角度来说，我们能不能把某些风险的这个预判或者是这个预处理再往前提一点？
6: 因为网约车确实现在数量非常庞大，然后乘客呢确实每个人呢他也是这个安全意识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我觉得可以说，我们网约车的运营平台他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就是说他对网约车司机首先做好一个安全培训，就是他培训好网约车司机，你要按照规定的地方去停车，而不能说乘客你想在哪儿停我就为了方便我就往哪儿停，那么你停车的地点如果合法，就大大的减少了开门杀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第二的话就是说，我们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说呢，就是说要让他在下车的时候主动去提示一个乘客你开门的这个动作，以及向后面的一个观察。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我觉得现在也可以采取一些技术手段，就比如说你的导航或者是你的这个 APP 啊，或者车门你一开，那么它就会有个提示音说你注意后方有没有车辆或者行人等等。我觉得这些多管齐下的话，然后我们的这个开门杀比例

0: 应该还是会减小的。
1: 嗯，对，您刚刚说的对，一个呢先对这个司机要进行培训，
0: 对，
1: 司机呢还要培训乘客，
0: 对，
1: 都要反复提醒，开门之前要做这个动作，
0: 对啊，
1: 观看周围的情况。那么刚才报道当中我们也引入了荷兰的一些做法，叫荷式开门法，因为也注意到有的国家有的地区也在啊学习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做法。您觉得像这样一些做法能不能强制性的比如说纳入一种考驾照时候的考核啊，或者等等，有没有这种可能？
0: 我理解呢，因为现在地方上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做法，那么我觉得说把它统一的写到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啊，或者说是我们考驾照的时候是一定是要求的。我个人理解呢，说我们可以考虑往这方面去操作，但是呢现在就是即使我们真的写到法律条文里面，我们落实下来大概是能是什么样的，那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难监管的。就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法规，包括你司机在哪里不能停车，哪里可以停车，但是我们不是还是有一些司机他没有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吗？所以我觉得他写不写到法规里面可能还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们这个安全意识的这个培养是要渗入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去。如果所有的乘客都有这个安全意识的话，我们这样的事情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对，
1: 您觉得还有什么样的建议？有些什么事还是可以现在做起来学起来？
0: 还有就是说我们可能是针对类似这种开门杀，比如说乘客的这样子的开门的这样的行为，一个呢是我们平常是要倡导您所讲的，比如说合适开门法，然后安全意识，再有的就是我们广大的交警是否可以考虑，如果说有类似这样的网约车司机，他经常不提醒乘客，导致这样的小事故频发，没有造成大事故啊，小事故频发，那么对网约车司机，我们是不是有样这样的一个惩罚呀？等等，让他加强吸取这个教训，然后能够促进这样的行为就越来越少。
1: 对，我在想，除了规则，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规范约束之外，最重要的是人要有一个同理心，因为你做这样的没有观看周围情况就往外开门这个动作，会给过往的行人啊，其他人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所以要有这个同理心，可能是内心最重要的一种约束啊。
0: 对，
1: 好，谢谢岳律师来做客。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会看到打一针就可以追杀癌细胞，全球首款癌症疫苗3期临床成功 ，AI 筛选有效肿瘤靶点 ，mRNA 技术实现专属定制，癌症治疗一人一秒，离应用推广还有多远？
2: 接着我们进入全球眼。当地时间8月19号，医药巨头默沙东与莫德纳宣布，两家公司联合研发的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在一项大型3期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结果，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3期临床试验中证明有效的 mRNA 癌症疫苗。据介绍，双方联合研发的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与默沙东免疫药物可瑞达联合使用，在1100例高危黑色素瘤患者的术后辅助治疗中显著降低了癌症复发风险，并抑制了癌细胞向远处器官扩散。受此提振，当天莫德纳的股价一天暴涨177%，创最大单日涨幅和股价历史新高，市值单日暴增445亿美元，而做空者一天亏了55亿美元。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癌症也能打疫苗预防了吗？其实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用于健康人预防疾病的疫苗，而是一款治疗性疫苗。
3: 对于肿瘤治疗，形象的来说，传统化疗是无差别轰炸，好坏细胞一起杀，靶向药是精准打击某一个靶点，但癌细胞容易变异耐药。PD-1 免疫药则是松开免疫系统的刹车，但认不认癌细胞全靠运气。而与一刀切的抗癌药物不同，这款治疗性疫苗相当于给身体内部的免疫 T 细胞发放了一张带有生物识别的通缉令，免疫系统拿到黑名单后，按图索骥定向追杀癌细胞，尽量不误伤健康细胞。
4: We're going to sequence all the letters of the DNA of your cancer cell. We're going to do the same for your healthy cell of your body, most blood work. We're going to compare electronically where the mutations are, and we designed and we aim to improve.An algorithm to pick 34 mutations that we believ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n your tumor. We put that into one molecule of mRNA, we stitch them together, and we inject that to you in your arm. And that's what Dean was just saying. That's to give your immune system to give to the dogs to give the cell energy.
5: It's the personalized medicine.
4: Yeah.
3: 从目前披露的3期临床试验来看，入组的1137名完全手术切除后的高危皮肤黑色素瘤患者。按2:1分组，试验组接受个性化癌症疫苗加可瑞达，俗称 K 药治疗，对照组单用 K 药。预设的期中分析显示， 无复发生存期和无远处转移生存期两项终点都取得了统计学显著且有临床意义的改善。
2: 好，有关这个话题的解读，我们马上来连线上海嘉普肿瘤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副教授蒋经纬医生。蒋医生，莫德纳首席执行官呢把这次三期临床试验成功称为 mRNA 技术的非凡里程碑，您怎么来看待这个实验成功对于癌症治疗的价值？
5: 我认为这个莫纳德 CEO 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所以这次三期临床试验的成功，首先证明了我们肿瘤疫苗是可以从预防导向治疗的，其次它也标志着我们的实体肿瘤呢进入了个体化药物设计的新时代，当然也证明了我们可以通过 AI 寻找这个肿瘤新抗原，通过这种方式而设计肿瘤疫苗，这条路是可以走得通的。那么我们既往的这个药物治疗都是一个药可以针对不同的病人，而这一次的这个临床试验的成功，说明我们可以针对每一个病人去设计一个新的药物，所以这一次的成功，我觉得在实体肿瘤治疗当中，它是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进展。
2: 而且我们刚才看到了这次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主要针对的是黑色素瘤患者，那从它定制性的原理来看，对于其他种类癌症的治疗是不是也可以遵循类似的这个原理和手段去突破呢？
5: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因为这次试验的成功呢恰恰证明了您提到的这个原理它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它的验证的这些一套通用的这个技术逻辑，而不是只针对这种黑色素瘤的特点。因为黑色素瘤是我们目前我们已知对免疫治疗反应比较有效的癌种，所以它首先临床试验在黑色素瘤中进行，但是其他癌种能否也有类似的效果，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这个相应肿瘤特异性的肿瘤抗原，而这个 AI 呢是可以通过大数据快速锁定肿瘤特异性抗原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方法在其他瘤种当中，这种原理和方法是通用的。
2: 好的，我相信这个好消息会给很多癌症患者带来希望，而且默沙东与莫德纳也表示正在针对其他癌症种类开展临床试验，评估该疫苗的安全性与疗效，如果取得成功，有望惠及更多的癌症患者，这也使得人们来畅想一人一药的时代是不是已经不远了。
3: 癌症疫苗的研究其实已有几十年，而 mRNA 技术的出现使得癌症疫苗研发明显提速。从2023年 mRNA 技术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到如今2026年第一支个性化癌症疫苗三期临床试验成功，只用了短短几年。
6: This mRNA type of an approach really could be applied for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tumors. This is not a melanoma specific treatment at all. And our hope is that if the success was seen in melanoma, it would be successful in all different types of cancers too.
3: 不过，专家指出，从临床试验成功到普通患者真正用上这种疗法，仍要走很长一段路。首先 ，mRNA 癌症疫苗的疗法尚未在任何国家获批。行业咨询机构预计，首批商业化批准可能落在2027年至2029年。此外，这种疗法成本昂贵，并非普通患者所能承担。一人一苗，每位患者都要单独测序、单独设计、单独生产，很难批量摊薄成本。目前估计单人生产成本超过10万美元，从取样到打上第一针约需6至9周。
1: mRNA 癌症一人一药的定制化治疗离不开海量复杂的数据分析，这项工作单凭人工是很难高效完成的，而 AI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AI 介入制药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一般应用在新药开发早期，依靠人工智能挖掘疾病靶点，生成海量候选小分子，筛选出值得推进的候选药物。药物分子一旦定型，后续量产面向所有患者， AI 的任务就此结束。但个体化 mRNA 癌症疫苗不一样， AI 需要针对每一名患者重新运算，量身设计专属疫苗序列，每名患者的肿瘤突变各不相同，加上人体 HLA 人类白细胞抗原存在巨大个体差异，同样的突变片段在不同人体内能否被免疫细胞识别，能否激发有效免疫应答，结果完全不同。一般来说，单名患者体内常常能检出数百个潜在突变，如果依靠人工逐一分析比对，很难服务大量病患。 如今整合了机器学习生物信息预测模型的 AI 系统，可快速读取患者肿瘤与血液基因测序数据，分析全部遗传突变，预判突变肽段和个体 HLA 的结合能力，筛选最有望激活

0: 免疫反应的肿瘤新抗原。临床产生的免疫数据还能持续回输模型，不断提升算法预测精准度。不同于热门的生成式大模型，这套预测体系无需超大参数集群，技术路线具备复制推广潜力。业内人士称， AI 带来最关键的改变是把专家经验固化为自动化软件，接诊更多患者时增加的主要是算力成本，无需同步扩充科研团队。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蒋医生啊，也先请蒋医生给我们做个科普啊。从三期临床实验再到一款药物的真正面世，一般来说需要多久啊？
2: 从三期临床试验成功到一款药物最终面世面向患者，我们通常需要1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为这个期间呢，企业需要将三期试验的这个详细数据整理成一份数千页的这个新药上市的申请文件，提交审批。那么这个过程时间会比较长。那么近年来，就是药物审批越来越快了，估计个性化的mRNA 疫苗这个进程会更快一些，预计有可能在2027年左右可能获批上市。
1: 您刚才解释的是一个药物面世的时间成本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算一笔经济账。您看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 mRNA 疫苗疗法目前针对单人的生产成本可能是达到$100,000，那未来这样的一款药如果想要真正的落地，同时要把药价也降下来，惠及更多的患者，您觉得从经济账的角度来说，它又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2: 是的，对于这个高达$100,000的自制成本，确实是将这个技术推向大众的一个最大挑战。那么不过从生产流程到优化最新的商业模式，目前产业界呢已经开始探索多种的这种降本路径，比如说这个突破生产的瓶颈，把生产的周期那么尽快的缩短，那么还有优化这个药物递送系统，那么还有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探索现货型的疫苗，也就是说针对通用型的靶点来，而不是针对一对一的生产，
1: 对，
2: 来降低成本。那么这样的话可以自配一个疫苗可以对应于不同的病人，就这样实现规模化的这个生产，才能真正的降低单位的成本。
1: 对，也就是说它降低药价跟惠及更多人这两件事儿是同步进行的，降低药价会惠及更多人，而惠及更多人它自然有了规模之后它药价也会降下来啊。好，我们刚才报道当中也特别说到，在这款疫苗的研制过程当中， AI 的介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也请您做个分析啊。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而且未来可能 AI 技术会越来越强，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的医学在攻克一些以往的疑难杂症方面它就会大大提速了？
2: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问题。因为基于我们之前的讨论，您看到 AI 在筛选新抗原这个环节中，其实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将这个逻辑放大的话，我们认为这个 AI 技术正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医学研究的范式，因为它不仅是提速，而且在攻克这个疑难杂症方面会开辟全新的一个从前无法想象的一个路径。比如说我们这个寻找这个肿瘤的新抗原，那么从大海捞针到这个精准的制导，可以大幅的缩短我们的寻找这个新靶点新抗原的一个周期，那么也可以发现更多的新的靶点新的抗原。那么其次之外， AI 在新药设计方面也有很大的优势，那么也可以将很多我们开始认为不可成药的靶点，而且设计成很好的一些靶向药物，就是。
1: 对，就像您刚才分析的 AI 确实啊，在我们的基础研究包括创新药的基础研究甚至还有诊疗阶段都能持续的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个性化的 mRNA 癌症疫苗啊，它并不是西方的制药企业的一种专属赛道，随着技术壁垒逐步的被打破，国内多家药企呢也在持续的加码 mRNA 癌症疫苗的研发，走出了国产创新的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0: 8月19日，国内创新生物药企云顶新药发布的半年报显示，公司多条 mRNA 肿瘤疫苗管线迎来突破，其个体化疫苗 EVM16 完成首次人体临床数据读出，疗效积极，通用型疫苗 EVM14 拿下中美双临床批件，一期临床稳步开展，免疫调节疫苗 EVM15 已进入临床申报筹备期。

0: 阶段。今年二月，纽氨基生物自研的个体化新生抗原 mRNA 疫苗 R01 注射液也获得国家药监局临床末世许可，主要用于高危实体瘤术后复发防控。伴随国内 mRNA 技术持续成熟，多款自研管线陆续落地转化。其中，思路迪医药搭建专属 AI 抗原预测平台，可根据患者肿瘤突变定制个体化治疗方案，临床前溢流效果突出。瑞鸿迪医药主攻的 mRNA 疫苗聚焦实体瘤术后防复发，可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是国内较早落地临床的自研管线。此外，爱博生物、思维生物、蓝雀生物等本土企业依托前期技术积累，也在持续加码癌症疫苗研发。根据中信证券研报， mRNA 肿瘤疫苗技术壁垒高，潜力巨大，预计2035年国内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国产创新产业化前景广阔。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蒋医生啊。围绕着 mRNA 癌症疫苗方向的研发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国内不少药企和研究机构也都在布局，所以根据您的观察啊，对于这个新技术的研究，咱们国内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2: 那么国内相关的研究，我觉得应该是研发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临床探索阶段。那么虽然整体的节奏我们相对落后，但是国内企业呢，在布局产业链和差异化策略上，都正展现出我们自己的特点和追赶力。那国内的这个参与者比较众多，而且布局比较广泛，而且这个产业链呢也有协同的优势。那么国内在这个基因这个测序和 AI 的算法等领域的技术，为这个 mRNA 疫苗呢，从新抗原预测到个体化生产的全链条，也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支撑。
1: 那么根据您的观察，您觉得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什么地方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2: 注意的几个点，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靶点的选择精准性，因为 AI 通过大量的数据的对比，它可能会选出很多这个靶点。那么这些靶点到底哪些可能对我们来说比较有用？那么其实它的准确性可能现在还是不是100%的，所以这个靶点的选择也是很重要。那么所有的选择出来呢，它可能有几十甚至几百个，那么怎么去选，是所有的都纳进来，还是我们仅纳入其中的哪一部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在临床试验设计的方面也是很重要，因为第一个我们要对应症的选择需要谨慎，因为目前我们的这个 mRNA 这个肿瘤疫苗成功是黑色素瘤的术后的辅助治疗，但是在晚期肿瘤里面，似乎是我们也能取得相应成功，我们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另外呢，它联合用药，它是不是非单药能不能取得成功？它联合，那么我们这个现有的这个单期临床研究呢，它是联合了 K 药，也就是那个 PD-1 抑制剂的免疫治疗，那么它是不是在联合化疗、联合其他靶向药物上面，是不是也会有效？所以这种联合用药、联合方案上，也是值得探索。另外一个呢，我们要平衡定制型与通用型策略，也就是说，建议个性化的疫苗，它的成本非常高。而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些通用型的 mRNA 疫苗，这个虽然不如定制的这种个性化的精准，但是它能大大降低我们的生产的成本，降低我们病人的这个经济负担。
1: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在研发这一块，我们有很多领域都可以去探索，特别是您刚才也说到了，如果是我们探索到这个通用型疫苗的话，就像我们刚才在分析美国这一块的创新的时候也提出的一样，如果我们也在这一块有所这个探索并且有成果的话，当然也会惠及更多的人啊。好的，非常感谢蒋医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3: 接着我们再来看其他的资讯。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就此作出回应。
4: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 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昨天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表示，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于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昨天通报，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
5: 俄太平洋舰队表示，训练中核动力潜艇鄂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镐麻瑙反舰导弹。此次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对此，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昨天表示，在争议岛屿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就争议岛屿等问题，俄日两国近期外交摩擦持续升级。昨天，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6: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честно, открыто признать сво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развязывание агрессии в Азии,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принести искренние извинения пострадавшим народам соседних стран и подтвердить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пацифистским положениям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Токио, продвигая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се дальше скатывается на опасный путь и прекратить попытки ретушировать бесчеловеч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5: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好，以上就是今晚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29度。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广州晴转小雨，26到33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天津阴转多云，25到32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重庆多云，27到3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

0: 学习科学知识的时候，不做习题是不可能的。首先还是得记住这些前人已有的科学的成果，对不对？在这个基础之上，科技中学作为样板间，会不会只泡实验室不做不刷题？我认为这很不科学。但是反过来，就是我讲的第二点，科学是一个活动。
1: 如果只刷题不去实验室，那这更不科学。
2: 是的，
1: 所以在科技中学，我想这两点之间一定要寻求到一个更好的平衡点。
2: 您说到这儿，我还是要请教一下雪峰，您从小是不是也是一半时间刷卷子，一半时间做实验，才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化学家？
1: 第一个，我可能也刷题，我可能也要个面临高考的各种各样的。那但最后你要进入到科技工作者行列，甚至要进入到科学家行列的时候，你要颠覆、否定，甚至要推翻很多曾经你认为是框架的东西。它需要你具有一种科学家的这种素养。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试错原理。 你试的错误越多，你。

0: 究的一个起点，怎么样去鼓励他进一步的去探索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我们对批判性思维的一种考虑，因为一切的科研首先来自于一个质疑。像我们作为科学高中来讲，我觉得老师首要的一个任务是要呵护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呵护他勇于对问题提出质疑的这样一种初衷，这样才能真正让学生去培养他的科学性思维，从而最终达到培养科学思维的这样一个目的。
2: 我们很多公众会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科学代表了正确，这样是不对的啊！科学并不代表正确，
0: 科学没有绝对答案嘛。
2: 如果这个理论永远是对的，它肯定不是科学的。科学家不是用来崇拜的，科学家是用来颠覆的。科学理论是来证明它是错的，我将来我要去认为它是不对的，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它可能就是错的，那这个就有无穷无尽的问题可以去问了。
3: 就是让孩子上课是来找茬的，
2: 那
3: 如果他真的有这个能力，
2: 但是对我们正常教育教学的时候呢，这个孩子不听的问题他没法教啊，所以他有的时候是真的是一种平衡。在我们中小学教育当中，为什么要强调动手实验啊？动手实验的特点就和科学家一样的，哪怕是有最终的结论的，一般在做的过程当中他都会有犯错的过程，那他这个就不是犯错，或者是有价值的犯错啊。我想也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实验啊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我要把这个纸都抽出来，这个杯子不掉下来，那有的小朋友抖抖手都抽他可能掉下来
0: 了，我觉得我都不敢动了，对吧？
2: 快的话就没问题了啊，你做了他有可能会打碎了，那这样的错误就应该鼓励他去探索，这种犯错把家里的东西拆了，这种要鼓励。
0: 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可能他更有利于培养他的所谓的这个科学思维的这样一种能力哈。冉尼光先生，你曾经说过这个教育是点火不是灌水，点燃这个孩子而不是给他灌输东西。但是呢，在我们的现实当中有很多小孩小时候你看总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之后反而越来越不会问问题，也不敢问问题，甚至不愿意去问问题了。这种变化是怎么回事？
2: 据我观察啊，就是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当中会犯一个错误，如果一个孩子问一个和考试没有关系的问题，你知道老师会什么回答呢？说不考的不要问，
4: 超纲了
2: 啊。然后老家长也是的，
0: 如果不要花时间做这些事儿，
2: 你家长
0: 先把学校的事儿学好。
2: 对，因为他不考，对你没用，没意义，都形成了这么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
0: 所以这是一个现实的评价体系造成的。
1: 学校的科技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有统一的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包括有考试评价标准的。老师的教学理念和他的教学行为肯定是和这些背景有关系的。去年的11月份，教育部七部委发布了加强中小学科技教育的意见。那么在这个里边呢，从课程教学层面到考试评价层面，对今后中小学的科技教育提出了全新的一些要求。比如讲，现在就要求从国家课程层面都要强调数学、科学、技术、工程这四个领域的跨学科交融，从真实问题出发的这个真实情境出发的这样一种教学，通过这个来培养我们的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这样一种能力。然后考试评价方式一定要打破唯考试唯分数的这样一种评价方式。我想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从顶层这样的设计慢慢的向前推进，我们一线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行为也一定会发生相应的。
0: 是的，找到一个正确的标准答案不是我上科学课的目的。
4: 是朱校长刚才讲的这个观点，我突然想到，比方说咱们这咖啡馆灯掉下来了，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给一个孩子告诉他，你把这个灯重新装回去，那么他会自己主动去找，我要有一个凳子踩上去，我要有一个螺丝钉，我要有一个螺丝刀，我就要到处去找。那么我们换另外一种方式，如果在这个桌子上我们放了螺丝钉、螺丝刀和凳子，没有问题，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要干嘛。这就是当问题导向不出来的时候，教育会让孩子迷茫，因为他不知道我储备了这么多的知识到底要干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让孩子问问题这件事

0: 很重要，他要出现一个目标导向的方向来去找他的工具，这些工具变成了他自己需要找，自己需要掌握，自己需要去学习，那他自己就会很清晰他所有的过程。
1: 倪馆长，您在做这个科技馆的这个工作当中啊，是不是反而会期待着小朋友在这个现场发现一些不一样的问题和不一样的答案
2: 啊？就是对于学习而言，因为这个东西在，我要学会它，那当然是100%学会，那是最好的嘛。但是对发现来说，一个东西是没有的，我要发现它没有的东西，它本质上是犯错，就做了一件别人从来没做过的事，然后这个自然界它的特殊的一个现象就呈现出来。所以做学习和做研究还真的是不一样，这两者都有。科技馆里边好多想告诉孩子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它是需要你去破解的，哪怕全球最聪明的科学家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困扰的问题是什么那所以这两者在科技馆里边相对的比较开放一点，就像那朱校长讲的，它是一种开放的一种做法，最新的东西我告诉你，这个知识是热的，但我们学校里的知识往往是冷的，它已经过滤过了。
1: 你看这个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大家都说最值钱的能力是问问题的能力，那么到底这个咱们这科学上有哪些科学进展啊是由一个好问题开始的？
3: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牛顿当时发现万有引力所提出的最先的一个发问，我想大家都会提出，苹果为什么往下落而没有往上落，莱明发现这个青霉素的话，无非就是看到这个培养皿周围的这个细菌都死了，而这个里边为什么没有这个出现同样的情况。还有这个大陆漂移说，就是大西洋两岸为什么看这个大陆的这个轮廓好像可以合上，这些东西都是平常人可以看到的。一个好问题首先它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真实的，就是一个最初好问题的一个起源。
2: 基本上所有的科技进展都是从问题开始，但是呢问题的话它还是有不同种类的，有不同的质量。我同样一个问问题，比如说孩子会问爸爸你长胡子，妈妈为什么不长胡子，小孩子问的它不是个科学问题，它只是个事实问题，问一下现象，他可能只要知道个答案就好了。如果说我是个科学家，我问为什么男性长胡子女性不长胡子，它就是科学问题，它的核心是我达到一个答案以后会不会再跟踪的问。就科学问题的特点它是有梯度的，它一个一个可以接着问的。菲曼是非常有序的，他的爸爸跟他之间的一个对话，有个小孩很骄傲，他说我啥鸟都认识，他就很羡慕啊，说这个小孩知识怎么这么丰富。爸爸跟他说没有任何用处，因为你知道这个鸟有啥用，而是知道这个鸟和人家鸟有什么不同，对吧。然后后面有一连串的问题，这个和刚才做这个实验有关的惯性，一般来说惯性我知道答案了就结束了，那就没有培养这个孩子的这个
1: 科学思维。
2: 但是他为什么这个有惯性，那这样一个在教育教学还是家长和孩子沟通当中，那是这两是完全不同。
1: 好了，我觉得您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鼓励孩子从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慢慢的生发成深入思考，会问问题这样的一种科学思维或者科学精神，我们如何去培养
3: 一个好的问题？首先它应该是源自于一种质疑，它是可以去求证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提这个问题的人应该是重逻辑的，而且是善于反思的。所以作为学校老师来讲，甚至于包括家长来讲，在这个过程当中予以正确的引导，告诉孩子什么样的问题是正确的，具有批判性思维，有价值的问题。
1: 雪峰老师，您是科学家，您同时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那日常您是也像费曼的父亲一样跟您的孩子进行这样的对话吗？
0: 要的。我觉得在我的家庭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在饭桌上的谈话，我在启发他们，在诱导他们。就像倪馆长刚才所说的，我对于一个问题来讲，我一定会从5步6步到8步甚至10步的一条条往下抽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惯性，这是物理学的这个基本原理。那为什么抽得快它能保持住惯性，抽得慢它就不保持呢？如果我们现在抽的是一张纸，你可以抽掉；如果我们是抽的，一块布，那基本上抽不掉，因为它的，这个材料的表面的一个粗糙度导致了它的摩擦力非常大，你就不能够让它这个力能够顺出来。你可能又从这个物理问题走到了化学知识。为什么布、纸、尼龙、纤维会有所不同呢？
1: 这顿饭吃的太有意思了，感觉3个小时都吃不完。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让他们对生活当中的科学问题感兴趣，然后抛出来很多问题，他会花1-2周的时间去研究。因为等第二次吃饭的时候，我会问他这些问题你弄明白了吗？然后他以战胜我为非常的这个胜利，那这个时候他下一轮就会积攒很多的这种知识。
1: 好，那这个问题回到朱校长这儿，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是科学家，普通的家长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鼓励孩子提问，培养他的这个科学思维能力？
3: 作为一般的家长，我觉得应该鼓励孩子从周边的生活当中，从自己的家里去找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讲啊，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呢，就是说在家里厨房就存在很多物理和化学问题。比如说这个煤气灶、微波炉和电磁灶，它们的加热机理都是不一样的。你去摸一摸电磁灶的这个表面似乎是不热的啊，但是这个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铁制的器皿来才能够加热？而在微波炉里边好像这个金属绝对是不行的。那么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在生活当中都是存在的。如果作为家长，我即使不知道，但是我注意到这个里边的差别，我鼓励孩子去想一想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是做得到的。
1: 我觉得朱校长讲得非常好，但是当代家长压力太大了，就是如果啊，我的孩子每天都在问一些天马行空的好问题，但是我回答不出来，你觉得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办？
2: 现在某包可以了，
1: 用 AI 去找答案。
2: 当然也不要对这个答案太轻信，
1: 多用几个不同的 AI 找一找答案。
2: 对，
1: 刚才在你们的好问题换咖啡的问题墙上，几位老师都挑选了这个问题了哈。我们来回答看看，
0: 怎么把孩子3分钟热度变成他愿意花时间去研究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先要给孩子，让他知道他去寻找这件事情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你喜欢的一件事情，你想不想把它弄清楚？因为你想把它弄清楚，我们要一一的去解决。就刚才我说的，一个灯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首先我们要找凳子够到那个灯，那么光够到还不行，我还得要找螺丝刀，光有螺丝刀不行，我还得要一个钉子，那个钉子跟它不卯合怎么办？然后这个齿轮之间的力受力怎么是什么样的关系？我朝左转还是朝右转？那我今天能把这个灯钉上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做更伟大的事情？我让更大的东西进入太空，我能让太空上的飞船如何失去重力的时候能够稳定存在？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不管是家长也好，还是老师也好，我们要导引他找向他自己人生中想探寻的方向，又基于他个人的兴趣。我觉得这时候他就不是3分钟热度了，他是一辈子的真爱，而热爱去探寻。
1: 源源不断的动力正是来自于此，真的说得太好了啊！要有一个宏大的目标在前面。朱校长，
3: 我这个问题是只注重思维培养，忽略基础知识，会不会导致孩子成绩下降？
1: 哎呦，这个焦虑的父母。是的，
3: 有的时候呢，这个可能我们把这个科学思维窄化成学习能力了。正确的思维培养，它一定是根植于一定的知识基础，包括必要的这个知识技能。你不可能脱离知识体系去空讲这个思维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要反思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思维的培养和基础知识之间的连接是不是顺畅，
1: 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3: 对，
2: 我挑了个成年人的用。成年人该如何培养自己的科学思维？
1: 成年人还有救吗？
2: 就是 成年人呢和相比孩子来说啊，一个确实问题少了，好奇心少了。
1: 对，
2: 我们很多的成年人不再看书了，不再接触新的东西了，那这个世界就停滞了。大家通过学习激发好奇心，通过追问证据来保持自己的科学思维，我觉得这是可行的。
1: 成年人其实压力挺大的哈，要工作，要生活，要养育孩子，他怎么学习保持自己的这种学习的兴趣和学习的能力呢？
2: 跟着孩子一起学，然后孩子提的问题你也可以来追问为什么啊，跟孩子一些对话，不要觉得是就是我给孩子输出的过程，他也是激发你人生的意义。
1: 要向孩子去学习，同时也要像孩子一样学习。嗯嗯，
2: 总结得好。
1: 有一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下朱校长啊，你看这位朋友就很焦虑，说我的孩子现在偏文科，他也需要科学思维吗？
3: 我觉得实际上对于学校教育来讲，哪怕是科技中学、科学高中，它的目标也不是把所有学生全部都培养成为科学家，嗯，或者专业的科技人员。我想他的最基本的目标是培养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他要有最起码的科学思维。比如说在很多的公共事务当中，会涉及到你对一个问题的它的科学面的基本判断，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一些科学的这个伦理的问题。嗯，所以我觉得对于文科生来讲啊，不仅说这个科学思维不需要，我觉得还非常重要。
1: 哎呀，我觉得今天和三位老师的交流特别有启发哈。你看这个，只要我们每个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愿意多问一个为什么，愿意多试一次啊，愿意多走一步，多愿意证一种可能性，其实这就代表了我们整个城市或者整个人类群体的这样一种科学的精神。所以一个不怕犯错，一个自己会找答案的人，他的样子就是创新中国未来的样子。非常感谢今天来做客我们 X 咖啡馆的三位老师，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2: 来单了，开单！
1: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4: 你是说我错了？
5: 不，我没说你错，我不过是说你对女人一点也不了解。
4: 迈克，你连那姑娘的名字都喊错了，她怎么肯让你吻她呢？
5: Kayla Karen 名字差不多嘛。
4: 可她叫 June。
5: 那是你去哪儿了？
4: 跟 David 在一起，只有他比你更不懂女人。
5: 好像提到我名字了。
4: 你去哪儿了？你该跟我吃午饭的。
5: 请你理解我，宝贝儿，为了这个戏我忙得要命，我得找灯光、道具和服装。
4: 那就让我一个人吃了。
5: 可这个戏必须完美无缺，你知道索恩教授那个老顽固多挑剔。
6: 戴维，
5: 我给大家谈一谈一位名演员拉尔夫·瑞切森·霍基先生。
7: 我念那啊的时候舌头还要卷，够吗？
6: 你的唾沫溅着我了。
7: 我知道，做导演最重要的一点是善于观察。你注意，老弟。
5: 哦，也许我应该去道歉。
4: 不，你坐下，一起吃三明治吧。我习惯。
5: Kate， David 爱你爱得要命。
4: 你对男人了解吗？
5: 嘿，我做了15年男人了。
4: 可你19岁了。
5: 用随口编编的。

0: 你是存心让我赢还是不行了？
1: 存心让你赢。
0: 是。嘿，爸爸，嘿 ，Ben。哦，爸爸，这是 David， 还记得 Kate 吗？
1: 记得。
0: 晚饭以前我们要在家里拍戏，好吗？
1: 好的。哎，
2: 你好，
0: 我是 Ben。他喜欢你。
1: 好了，来。怎么样，再打下去吗？
0: 打下去。
1: 现在几分了 ？Kate 在向你招手。
0: 啊？
1: 哎呀，我现在投篮了，进了。
3: 火车汽笛响了。
0: 你得做出选择，你是想留在这个城市里继续这样的生活呢，还是愿意跟着我走
4: ？Jeff， 这么仓促，我无法做出决定。
0: 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告别吧，杰西卡。
3: 啊！听着听着听着，你们在接吻之前一直演得很好，麦克。你不是跟他告别，而是跟他亲热。好吧，你要做到吻了他以后，他要爱上你。所以你吻他时，你勾引女人是个老手啊。好吧，再来一遍。
0: 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告别吧，杰西卡。
3: 哟 ，Mac， 你喜欢姑娘吗？
0: 当然喜欢，还用说吗？
3: 很好，那你干嘛那么害羞？
0: 不是，不是的，她是你的女朋友。
3: 不，不是的。
4: 你说什么
3: ？Kate， 你耐心听着。他是演员，你是演员，演员之间接吻不算什么。
0: 哦。嘿。
4: 行了，你们讨论吧，我想坐下来了。
3: Kate， 别这样好吗？好了，再来一遍。
4: David， 我们排了5个小时了，我累了。
3: 嘿、hey, ，这是作业。
4: 你别教训我，我知道是作业。
3: 是啊，为什么我一指出问题，你就认为我在教训你呢？
0: 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闹了，我就吻你的女朋友好吗？
3: 好，你怎么不学学 Mike？
4: 你怎么不学学 Mike？
0: 好了，解决了，我很不错，对吧？今天到此结束好吗？
3: 不不不行，现在不能结束，耐心听着。杰西卡，他给你的生命带来了新的希望，使你原来那种毫无意义的生活充满了激情。而杰夫对你来说乃是一种机遇，让你能逃脱旧的生活，走向新的世界，懂吗？开始，火车汽笛响了。
0: 你得做出选择，你愿意留在这个城市里继续这样的生活，还是跟我走
4: ？Jeff， 这么仓促，我无法做出决定。
0: 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告别吧 ，Jessica。没有时间了，我们告别吧，杰西卡。

0: 等等，请再把灯光打开好吗？谢谢。我现在想发表一个声明。我们刚才还是在演戏。我想让你们都知道，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很爱凯特·麦当娜。你们从刚才的接吻看得出，他也是很爱我的。
1: 迈克，我们那是在演戏。
0: 什么？
1: 我们是在演戏。
0: 你是说你不爱我？
1: 啊，我一点也不爱你。
2: 我也一点不爱你，我是个挑剔的老顽固。
0: 各位，你们刚才看到的证明了这样接个吻对演员是无所谓的。我做给你们看。

0: 俺，
1: 爸爸，你来干什么？
0: 你神魂颠倒，需要别人来帮助你。
1: 爸爸，爸爸，我应该上楼去把他们喊起来，和他们谈谈，还是用别的方式呢？用什么办法能使人起床呢？别吓人啊！
2: 你究竟在干什么？我要睡觉。
1: 我这样做是节约能源，所以我避开高峰时间使用家电。
2: 你干嘛不用烤箱？它没有声音。
1: Keller， 你到楼上走三圈，然后再上床。
2: 你准是有事儿。
1: 不，我没有。
2: 你被学校开除了？
1: 不。
2: 你烧掉了车库？
1: Keller，
2: 你抢劫了珠宝店？
1: Keller，
2: 开个玩笑，别紧张。
1: 好吧，我问你个问题，你能不能吻一个男人，吻得他以为你在疯狂地爱着他，而你实际上根本无所谓？
2: 是尼克告诉你的。
3: 你们俩在闹什么？
1: 是凯洛，他恨死他的男朋友了。
2: 什么？
1: 哎，凯洛，你还是把他甩了吧，这小子太差劲了。
3: 晚安。
1: 等一下，爸爸，我有问题，什么时候找你比较合适？
3: 星期三早上八点钟还得预约。
1: 好吧，好吧，我不谈了。你说的，我有问题应该找你。
3: 是吗？好吧，那我不走了。我们来吃一点夜宵怎么样？
1: 你吃吧，我刚才吃了几片面包加 Kate。
3: 几片面包加 Kate？
1: 什么？我没说 Kate。
3: 不不不，你说 Kate。是不是跟你演戏的那个姑娘？
1: 哦，是的，爸爸，我晚上一直在想她。
3: 是啊，不奇怪。
1: 爸爸，我在梦里看见她，还看见你。
3: 真的？
1: 对。
3: 哦，就不能让你妈知道。
1: 爸爸，自从我吻了她以后，我脑子里一直想着她。
3: 吻了她？
1: 哦，是的，她男朋友让我吻了她至少有50次。
3: 哦，一定是在梦里。
1: 不不不，爸爸，不是梦里，是真的。
3: 你小子怎么了，迈克？
1: 爸爸，听着，我现在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姑娘，可她不爱我。
3: 这是你梦里的事？
1: 不，那是你也在，我还吻了你。
3: 你有毛病了，迈克。啊！
1: 可是这个姑娘对我一点意思也没有。
3: 是真的？
1: 不，是在梦里。
3: 我真应该收你的钟点费。
1: 好吧，我简单地说吧，跟朱莉吹了以后。我第一次爱上了一个姑娘啊，
3: 可她有男朋友。
1: 是的，我现在怎么办？
3: 也许你喜欢她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她有了男朋友，麦克。我的意思是，你跟朱莉吹了以后，你并不想找女朋友了。现在你装成爱上了 Kate， 心里知道是不可能的。
1: 不，不对，还有什么？
3: 还有个可能就是你真的爱上了她，希望她能做你的朋友。
1: 说完了，那么我现在该怎么办？
3: 靠边。别追她，因为她有男朋友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离开她越远越好。
1: 啊，这点太难了，明天我又得吻她，从中午吻到下午4点。
3: 这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1: 对她，我怕再吻她。
4: 来吧，就从火车鸣笛开始，在接吻前。
1: David， 我说我跟他告别的方式能不能改成紧紧握手？
4: Mac， 我懂你的难处在哪儿。
1: 你懂
4: 啊？对，有解决办法。
1: 办法就是你离开吗？
4: 啊，不不不不，我车里有火车鸣笛的录音带，我已经听了好几天了。
5: 哦 ，David， 你真好。
4: 你们再拍一次接吻，看行不行？
1: 你看我们俩现在是不是应该从头拍起？从刚刚才认识拍起。
6: 只要你们拍接吻。
5: Jeff， 火车来了。我说 ，Jeff， 火车来了。
1: 好吧，你得做出选择。你是愿意留在这个城市里继续这样生活，还是愿意跟着我走
5: ？Jeff。这么仓促，我无法做出决定。

0: 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告别吧，杰西卡。 Kate，
1: 对不起，迈克，我刚才不是演戏，我说出来，也许你会以为我在骗你，我是真的喜欢你。喜欢我？
0: 是的。
1: 真的？很好，那我问你，你喜欢我，你是不是像你对别人一样，还是特别的喜欢我呢？
2: 我也喜欢你，你妈，咱们认识了这么久，可过去我从没想到过，我也没有，一直到昨天。
3: 各位，
2: 我宣布，我们已经排好了。好了，玩够了呗，时间不早了，你该做功课了。
3: 可是我们俩的输赢还没分呢。本，打球和功课哪个重要？不打了，今天算平局。
2: 好吧。
1: 运球，投篮，我进了。<笑>我要告诉妈妈。好啊，她相信你还是相信我？本，
0: 拉了铃给你的电话。
2: 你问她是谁了？
0: 问了，不对吗？她会想给我电话的准不止她一个，
2: 那我就完了。<笑>
0: 爸爸，你们的球打完了。哦，嘿，妈妈。嗨，Mike，不大见得到你啊，什么事？没事。明晚的演出准备好了？好了。哦，你们想谈谈？啊，不，妈，你没事可以走了。哦，你是想请教有关女人的事情？听她说，Jason。
1: 今天发生了严重的情况，
3: 你对 Kate
1: 表态了，不是他对我表了态，
3: 他怎么说的？他喜欢我。Mike，不，爸爸，我并不想发生这情况。行了，你不行。
1: 好吧，我当然想，可这并不是我事先预谋。也许我太有魅力。<笑>
3: 行了，Mike，别装模作样。
1: 爸爸，你以为我有意破坏他们的关系吗？
3: 不，没有，绝不是。对不起，因为我对你这样的人有成见。
1: 为什么？
3: 我当年跟你妈交朋友，我就约她出去，后来我们有点摩擦，这不奇怪。我就去告诉Erling，她是我的实验搭档，是我的哥们儿。谁知道我把这事跟她一说，她就来了，就拿你妈的主意。但你妈出去，还抢着为她付账，千方百计的巴结她。啊，这跟我完全不相干，我又不做实验。问题就在于，麦克，Erling这家伙的行动差一点妨碍了我跟你妈重归于好。
4: 爸爸，他们俩不好，不是因为我。你肯定吗？我肯定，爸爸。凯特和戴维两个人之间早就乱矛盾了，是在排练这部戏以前。究竟怎么样？只有两个人知道。我跟凯特。那你别管，别吵吵。晚上好，兰敦专科学校的戏剧艺术系的朋友们，以及在座的各位家长们。
5: 欢迎你们来看我们的演出。今晚我们的学生将演出三部独幕剧，我们奉献给你们各位的第一部戏叫做《林肯先生到剧院看戏》。
6: 抱歉迟到了，
7: 找个座位。
6: 一会儿，找个座位。我不坐在他的边上，他老婆要打死他。
5: 我现在请观众们休息一会儿，我们趁此机会要换一下布景。上面写着
6: Mike Erling Seaver， 他要上场了。
5: 是我的儒子Mike，Maggie，你干嘛非得在 Mike 后面加上一个 Erling？
6: 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想想看呢。哦， 那是你同学的名字。就是嘛。别以为他当年请我吃了几顿饭，我就忘不了他。可他现在是富翁。
4: 下一部独幕剧，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罗密欧和朱丽叶是哑巴呢？<笑>
6: 肯要看了这部戏，准会自杀的。
5: 太妙了，太妙了！
6: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她的裙子太有意思了。要出场了，麦克哪儿去了？
6: 不知道。
5: 也许在要求谢幕。哦天！我是在背台词儿。
6: 我们到处找都没有找到你。
5: 我们还是谈戏好吗？
6: 迈克，你别总躲着我。
5: Kate， 我现在不想在这儿跟你谈不方便谈的事情，好吗？
6: 不。
5: 迈克，嘿，两位上场了，请记住，那个吻是最重要的。Maggie， 你干嘛老跟这个恶灵接触？
1: 今晚最后一部独幕剧，剧名《强烈的爱》，主演 Kate Madonna 和 Max Sivell。 本剧导演是 David Hoge， 他跟女主角显然毫无关系。
5: 我问你一个问题 ，Maggie。
6: 这次我想看看 Mike 在女主角的男朋友在边上看着的时候，怎么跟她热烈接吻的。
5: 你是不是偷听了？
6: 嘘！
5: 你跟 Erling 这个家伙还来不来往？
6: 不，你再不闭嘴，我就去找他。
2: 好了，你得做出选择，你要留在这城里继续这种生活，还是愿意跟着我走呢？
6: Jeff， 我这么仓促，我无法做出决定。
2: 可我们没时间了，我们告别吧 Jessica。

0: 这才是真正的作业。我无法隐瞒对你的感情了，我多么想，可我不能。也许我是错的。
1: 不，你没错。
0: 那我们去告诉 David，
1: 告诉他我们不是事先策划好的。
0: 我们并不希望发生这情况。
1: 会理解的。
0: 哦，是的，他是好人。
1: 他是个大好人。
0: 大好人，你们太好了。哦，亲爱的，过去几个礼拜我做了一个大傻瓜，不过我相信是可以挽回的。我爱你。
2: 快点，该去谢幕了。
0: 走吧。

0: 现在已经是凌晨2:25，没有等到的情人大概在路上堵车了。
1: 是啊，可能是的， Kate 大概堵车了，因为他从剧院回家路很远。好吧，我再给他5分钟，他2:30还不来呢，我就走。
2: 这么仓促，我无法做出决定。
1: 可我们没有时间了。

0: 我无法隐瞒对你的感情，我多么想，可我不能。也许我是错的。
1: 不，你没错。
0: 我们应该向 David 解释，
1: 告诉他我们不是事先策划好。
0: 我们并不希望发生这事儿。
1: 他会理解。
0: 哦，对，他是个好人。
1: 他是个大好人。
0: 大好人。你们太好了。哦，亲爱的，过去几个礼拜我做了一个大傻瓜，不过事情是可以挽回的。我爱你 ，Kate。
2: 快点，该去谢幕了。
0: 走吧。

0: 哦天哪，他在哪儿？戏早就结束了。
1: 现在是凌晨2:30了，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车了，情人不会来了。
0: 好吧，再等他4分钟，他再不来我就走。嗯，好吧，好吧，再等1分钟，到时候我一定走。

0: 你的想法我知道。嘿，爸爸，你怎么还没睡？
1: 我出来取报纸。
0: 哦，
1: 你刚回来？
0: 我
2: 你在凯特那儿过的夜？你别否认，麦克，我能肯定你已经吻过他了，是跟他在一起的？
0: 是的。
2: 哦，天哪，你妈要是活着会给气死的。
0: 什么？
2: 对不起，说错了，昏昏沉沉，我得去喝杯咖啡。
0: 别紧张，爸爸，我一晚都在汽车里一个人，我在等 Kate。
2: 哦，麦克，你真可怜。
0: 谢谢你对我的怜悯。
1: 对不起，麦克，你的事儿我们等会儿再谈，让我先去喝杯咖啡。你去哪儿？
0: 回房间洗个淋浴，就去学校，赶在上课前找到 Kate。 我要问他昨天晚上在哪儿。觉得这样太可怜了吗？
1: 既然你问我，我说是的。麦克，你说凯特爱你爱得发疯，而他却让你白等了一夜，那么你是否太自作多情了？所以你没必要去专门去找他了。
0: 不用专门找，我们一起上戏剧课。
1: 你没懂我的意思，我是说你该避开他，得等他跟男朋友关系断了以后再跟他见面。你另外去找个姑娘，找两个也行，三个四个都行。
0: 为了避开他，我就得把戏剧课换到早晨7点钟上。我该另外找一两个姑娘一起消遣消遣，甚至三个甚至四个姑娘。
1: 你要我对你说什么？鼓励你做第三者，鼓励你伤害 David？ 你想干就干，
0: 这才对。
1: 那你就找错人了。
3: 好吧，你把这个交到教务处，明天早晨7点整我等你来上戏剧课。
0: 很好。
3: 这位先生，你有权利换个时间来上课，不过在我的印象之中，你似乎并不是一个十分自觉勤奋好学的学生。
0: 什么意思？
3: 据我所知，你很爱睡懒觉。
0: 我现在喜欢起得早了。对不起。
4: 没关系，范教授，我经过很大的努力，我现在已经能够拼得出莎士比亚了。S-H-A。
1: 另外找个姑娘，麦克。
4: 不，别提醒我。
3: 那你就自己拼心里。
4: 糟糕，原因总是卡住。
3: 是的。
0: 好了 ，OK。
4: 不，这个字里面没有 O 的字母。
0: 你喜爱
4: C-I 就是 Cindy， 这是我名字。
0: 我说你对我十分合适。
4: 等一等，麦克，我跟你一起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可你从来都没有约过我。
0: 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约你。那么今晚好吗？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吃饭，痛快的玩而不谈，绝不谈拼法，你看行吗？
4: Yes, Y-E-X。
0: 太好了。我现在得走了。
4: Mike， 课堂这儿走。
0: 我不上课了。
4: Mike， 你怎么了？
0: Kate， 你要上课了。
4: 我有事情要对你说。
0: 我知道，可你要上课了。
4: 我昨天晚上想给你挂电话的，我当时
5: Mike， 晚上见面，我忘了你说什么时候来接我了。
0: 我还没说。
5: 好，不是我的记性坏。
0: Cindy， 8点钟。
5: 好的，我记住这个时间。8点钟。
0: 你刚才说你昨晚想打电话给我。
5: 该上课了。
0: David，Mike，
6: 我们走路不当心，总有一个会受伤的。
0: 怎么回事？
5: 我还没有弄清。
0: 好吧，这部电影你还有什么弄不清的？
5: 既然度假那么不愉快 ，Chess 为什么还要继续度下去呢？
0: 因为，我也不知道。
5: 好吧，那么他们怎么会没有发现他有几个孩子？
0: 听着，我有一个观点，想的太多，对脑袋一点好处都没有。
5: 你真聪明 ，Mike。
0: Cindy， 这样不好。
5: 对了，好些了吗？
0: 不，并不是因为你有口臭，是因为我邀请你出来， 我并不是由于通常的原因。
5: 那你说说看是为了什么？
0: Mike， 妈要我告诉你。哇哦，你好。
5: 嗨，我是 Cindy。
0: 我是比你还要高。Ben， 妈要你说什么？一块玩。一块玩。Ben， 那出去出去出去。我妨碍你们了。
7: 是的，别说了。
0: 哦，哎 Ben， 我的意思是。
7: 我懂你意思。
5: 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0: 听着，我想跟你说清楚，我请你出来玩是为了消遣，就是说我们只是玩玩而已。
5: 真是太巧了，我也希望我们两个只是玩玩。
0: Cindy，
5: Mike， 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
0: 好吧好吧，我就对你直说了吧，是你的拼法。
8: Hey Mike。哦，抱歉，我不是有意打扰你们。
5: 没关系，没打扰。Mike， 你现在给我听清楚，你是孬种。
8: 我有事要找你谈。
0: 可以，行。
8: 我想请你帮个忙。
0: 可以，说吧。
8: 我想知道 Kate 的心事。他常说什么？需要空间。什么重新确定我们的关系，还有新问题等等等等。我不能跟他谈。你呢？
0: 我什么
8: 能跟他谈吗？
0: 让我问他有什么心事。
8: Mike， 替我问他好吗？他喜欢你，最近你吻他比我吻得多。
0: 是你要我吻的。
8: 听着 Mike， 你夹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处境是很困难，不过
0: 你蒙在鼓里。
8: 听我说，只能靠你了，懂吗？昨晚我想跟他谈，想让他听我解释，结果我们打到天亮。
0: 你们打了？
8: 是的。
0: 哦，太好了。那这说明你们之间还有某种激情。
8: 听着 Mike， 快去找他，我等你的好消息。
3: 早晨7点是相当早的，我的演员们，不过请你们记住，这次练习的目的是释放出内在的激情。
9: 我要释放了，老师。
3: 很好，凯瑟，很好。来，让我听听这激情。快把激情释放啊。出去出去，全出去出去出去。
9: 太有趣了，教授，我从来没有像这样释放过激情。你打算几时让我们排练？
0: 排练什么？
9: 你睡的时候，我向老师提出我们合演推销员之死，你愿演什么？推销员还是他老婆？
0: 你猜。
9: 你总不能演他老婆吧？
3: 我很高兴在地狱里能有一个人来陪我。
5: Mike， 我有话要跟你谈，现在你别想再逃走。
0: 你要是想找个人谈话，你最好去找 David 谈。
5: 我很清楚你的鬼点子是什么。你有意跟那个女人约会，目的是想逼我表态。
0: 我没有，这是我爸的主意。
5: 你想跟我说他不是你的暧昧对象了？
0: 好吧好吧，心里的谈吐举止不是很那个。你有什么权利来问我跟 Cindy 的事啊？这跟你完全不相干，就像我等你等了个通宵，可我也没权利来问你在哪儿一样。听着 Kate， 我只想避开你跟 David， 可 David 跑到我家里来赖在我床上，而你现在跑来逼我承认勾引那个连 yes 也拼不出来的姑娘。
5: 你那晚等我一个通宵？
0: 是的。
5: Mike， 那晚我们在吵架，没别的。
0: 这我知道了，David 找我的时候把你们的关系都说了。哦，好消息。
5: 我跟他说不行，可是他不听，他是个牛脾气。
0: 听着， David 要我替他说好话，而我努力想把你忘掉，可我做不到。
5: 很好。
9: Mike， 我考虑过了，我真是笨死了，你就演老婆，我演推销员。
8: Mike， Kate 怎么说？
0: David， 你没必要这样折磨自己。 凯特并不爱你，他爱我，我也爱他。
8: 什么？你夺走了他？哦，你等于夺走了我的生命。哦，你干嘛不杀死我？哦，
0: 你干嘛杀死他？
5: 为我们。搜他的钱包。
0: 这等于偷钱？
5: 你偷走了我。
0: 不不不 ，Kate， 听着，这样做法完全不对头，你完全错了。除了你这套衣服，
5: 你是真喜欢还是说说的
0: ？Kate，你听我说，我们现在应该这样。
8: Mike 啊 ，Kate 怎么说
0: ？David， 你没必要这样折磨自己。Kate 并不爱你，他爱我，我也爱他。
8: 哦，很好，
0: 很好，你是不是疯了？
8: 我怎么疯了？你们是朋友，有没有策划过？是我让你在戏里吻他的，所以该说道歉话的是我。
0: 哦，我以为你准会发火呢。
8: 我为你们俩高兴都来不及。我希望 Kate 也能分享这喜悦。
5: 这套怎么样？
8: 哦，嘿嘿，哈哈，原来你们俩是躲在这儿乐呀。
0: 哦，那是谁？
8: 是我呀。
0: 可你在这儿？
8: 哦，不是。Mike 哦，吵醒你了。
0: 不 David， 我眼睛还没睁开呢。
8: 抱歉，我睡不着。
0: 你在自己家里还睡不着？
8: 知道你找 Kate 谈了。
0: 是吗？
8: 是他自己告诉我的。
0: David， 要是 Kate 自己不愿意告诉你他的心事，
8: Mike，
0: 我也不能。
8: 我都要疯了，你快说摊牌吧，总比我蒙在鼓里好。
0: 真的，
8: 反正怎么都比这样好。 Kate 怎么说？
0: David， 我们是朋友对吗？我跟 Kate 在你背后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只是演戏，彼此之间产生了感情。
8: 你说的什么啊？
0: 听着，你没必要这样折磨自己。 Kate 并不爱你，他爱我，我也爱他，我们俩绝不想伤害你什么，真的，这是你的朋友的话。
8: 朋友
0: 啊，今后做不成朋友了，可过去是朋友。Kate， 快起来。
5: Mike，
0: 对，是我，快开门。
5: 深更半夜敲门，什么事？
0: Kate， 是要紧的事。
5: 哦，你的眼睛怎么了？
0: 没什么， David 来找我，我糊里糊涂全说给他听了。不过
5: 你说什么了？
0: 他知道我跟你谈了，你知道他的脾气有多急，我只好告诉他是我造成了你们俩的矛盾，他打了我。
5: 什么？
0: 你不相信他打了我？
5: 你全都告诉他了？
0: 是的，事情已经公开， David 也已经知道了，风暴已经过去了。哦，捏死我！
5: 你竟然敢告诉他！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
0: 你竟然要我走？那我就走。
1: 你说的我都理解，可是有一点， Kate 为什么要打你？
5: 哦，这点我完全明白。
0: 对，女人是疯子，对吗？
1: 精神病医生不用疯子这个字眼。再说牛排没用。
5: Mike， 你不该把 Kate 的想法告诉 David， Kate 准是想自己告诉 David。
0: 那他干嘛不说？
5: 他大概对 David 有相当深的感情，他们俩一定是好了很久了。
0: 那他怎么会那么喜欢我呢？
5: Mike， 这点你并不能肯定，你也不知道他对 David 怎么样，你没给他机会来做决定。
0: 可是总得有人去说呀。
5: 哦，你算是男人。你有你的看法，你以为世界上的人都跟你一样的看法，你就说出来了，也不管伤了谁。
0: 我伤了谁？哦，对不起妈妈，全怪我自己不好，是我把脸凑过去让别人走的。
5: Jason， 你怎么没告诉他在局势明朗以前回避呢？
1: 我就是这样对他说的。
5: 那么他的脸怎么会这么漂亮啊？啊？
1: 我说你说的不错，女人是疯子，
10: 可女人的耳朵是挺灵的。
1: 亲爱的，
5: Mike，
0: 嘿嘿，听着，你是最不受欢迎的人，懂吗？
5: 麦克，我到这儿来绝对不是幸灾乐祸的。
0: 真的？
5: 哦，我刚才在外边偷听，知道你受了不少的罪，我对你很同情，因为你想做正确的事，而别人不让你做。
0: 对，是这样的。
5: 我觉得妈妈的话不太对，而爸爸的话很有道理。女人有时就是莫名其妙。
0: 好啊，凯伦，我太高兴了。
5: 笑一笑。对了，
9: 你的歌真好，教授，我非常感谢你对我演戏的指点。
1: 别客气，凯瑟，有这点领会已经很不容易了。
9: 哦，麦克
0: 啊，不，我不演推销员老婆，我找不到合适的服装。
9: 女人是疯子。
0: 嘿，大卫。嗨，听着，我想对你说，我不该告诉你凯特的心事，因为我并不能解开他的心事，所以我的话是毫无道理的自说自话。我对这事万分抱歉，我真诚的希望你们能和好如初。
1: 是啊，对。
0: 嘿，听着，希望你能理解我。我感到十分抱歉，我想做你的朋友。
1: 听着，这些话已经没有意思了，懂吗？

0: 嗨。
1: 嗨。
0: 我一直在等你。
1: Kate， 我已经对 David 说了，我自作主张代表你跟他说话是完全错误的。
0: 你没错。
1: 你说什么？
0: 虽然你不该这样，但你并没有做错。
1: 我宁愿你再给我一个耳光。
0: Mike， 我
1: 要告诉你，我现在已经决定撤退了。我要等到你跟 David 的关系澄清以后。
0: Mike， 我今天跟 David 吹了。
1: 哦不 ，Kate， 你不该为我而这样做。
0: 不光是为了你，也为我自己。其实我早就想跟他吹了，遇到你以后，我不能再拖了。
1: 为什么
0: ？David 难受，你也难受，我也一样难受。
1: 你要走了？
0: 我不知道。
1: Kate， 你来干嘛？
0: 我不知道。
1: 如果我现在抱着你，时间不合适吗？
0: 对。不过我倒愿意。

0: 山要爆发了，宝贝儿，你快抱住孩子，我要开车了。
1: 啊，留吧留吧，哦，太棒了，我一定能得个 A。
2: 得不到。
1: 你懂什么？我只要一按电钮，火山就立刻爆发，岩浆就会到处乱窜，山谷里、公路上、草原上，到处都是。
2: 你还是得不到 A。
1: 为什么？
2: 你这种人不可能得 A。你这种人整天在学校里混，将来毕业了只配在公路上收通车费。
1: 你敢把脸放到火山口上吗？
3: 本，把桌子整理干净，明天开招待会，我等会儿要买很多东西回来。
1: 明天才开呢，我第一次点火试验还没做呢。
3: 你把这座山搬出厨房，快点。
1: 这不是普通的山，这是
2: 给你个 C 就不错了。
3: Jason Black Zip 夫妇回音还没来。
4: 会来的，他们打电话告诉我了。
3: 你没告诉我。
4: Black Zip 夫妇明天将参加招待会。
3: 好，这样的话一共有54个了。
5: 还有江森夫妇。
3: 究竟还有多少客人你没告诉我？
5: 没了 Maggie、还有 Snyder。
3: 听着 Jason， 你不断增加客人数目，你让我怎么来准备招待会？
5: 你别急，一共58，食品够60个人吃的，本来还想少弄点食品，现在就算了，别担心。
3: 我希望招待会办得十全十美，这些客人全都是有钱有势的，名字常常在报纸上出现，
5: 跟我们没什么不同。
6: 不一样，在我们这儿露一下面，每人就得扔掉500。
5: 他们不是扔掉500，而是捐献，捐钱给精神病院是很有意义的。谢谢。
6: 既然这些人肯充500块，就让他们住进精神病医院算了。
5: 我去开。
6: 妈，我们的家庭大扫除干嘛不提前一天做好？
3: 你怪我有什么用？去问你爸爸。
7: 请让开，重得很。
5: 对不起，你是谁？
7: 没时间谈了，来不及了。
3: 哦，是供应伙食的诺玛。
7: 幸会幸会，听着，海鲜拼盘放在哪儿？
5: 放在冰箱里，招待会要明天才开。
7: 不，你错了。
5: 我没错。是我主办。
7: 订单上是写着今天。
5: 可我的钱包里要到明天才会有钱，诺玛。
7: 好吧，我就让它烂在我的冰箱里。

0: 你从哪儿找到这家店？
1: 这家店的生意是很好的。
0: 他们连日子都搞不清楚，那东西肯定也不会好。
1: 亲爱的，这不过是个小疏忽，没关系。
0: 反正在日历上常打错记号的人是干不出什么好事的。
2: 还有一位客人是 Donna Trump。
0: 他是谁？
2: 你这个笨蛋，只配收通车费。他从飞机上打电话说他可能晚一点来，不过一小时以后准到。
0: 哦、oh, Trump， 嘿、hey, 我们不是办精神病院了，而是医学中心了。
1: Oh Mike， 你看着我们在洗地毯在冲洗玻璃窗有什么感想？
3: 我很激动。妈妈 Trump 是谁？
0: 哦、oh, Mike， 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之一，曼哈顿区的大楼差不多有一半是他的。他一小时后就要到我家来了。哦嘿，招待会是明天开吗？
2: 可他说是今天开呀。
0: 哦，那你为什么不纠正他呢？
2: 他说他肯定是今天。
1: Jason， 你能绝对肯定招待会是明天？
0: 哦 Maggie， 你怀疑你的丈夫因为一个有钱有势的亿万富翁说是今天，他就说是今天？
1: 怎么回答呢？是的，
0: 我很伤心。
3: 你有没有把日子搞错？
0: 没有搞错。麦克，你忘了我天天在念叨十三号是开招待会。
2: 爸爸，今天是十三号。
0: 什么？
1: 今天是十三号？
0: 不对，今天是星期六，明天星期天，星期天是十三号，绝对错不了。你瞧，星期天十三号。
1: Jason，这份年历是去年用过的。
2: 亲爱的，今年不能再用了。
0: 那么是今天？
2: 是的。
3: 也许特朗普会来帮我们擦地吧。

0: 有58个客人马上就要来了，现在我们做准备只有23分钟了，快干快干！等一等，你去哪儿？
1: 我去挑一趟连衣裙给Donald Trump。
0: 他穿连衣裙？我们先不谈特朗普好不好？先把要紧的事做好。现在只有23，不，只有22分钟做准备了。怎么连声道歉都没有？这些？为什么
1: ，Maggie？
2: 你不知道，你是真的不知道。58个客人要来了，只有21分钟了。客人要是来了，发现这儿乱七八糟，他们将责怪谁呢？是责怪很负责的丈夫呢，还是那可怜的主妇？还是那笨蛋女儿？
1: 不是主妇，永远是怪主妇。我受到羞辱，对你来说当然是无所谓的。
0: 哦，招待会以后我一定向你道歉。
1: 哦，你一点都不理解。
3: 我去接，大概又是特朗普。让他在天上飞。我们这儿忙得不可开交，有很多事要做。我现在得去练一分单子。
1: 你跟他美好的过了20年。不是当那特朗普，那人不过是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孩子们，我们加油干吧！我让店里把吃的再送来。 Kara， 你负责厨房和卫生间，鞋也好，藏也好，但要快。
4: 藏起来快。嗯哼。
1: Mike， 你把折椅圈拿出来，再把房间整理好。好，来吧。跳。
4: 要做的事，我全按字母顺序排好了，让我来。他把人全带走了。嘿，妈妈，你要不要看火山爆发？
1: 不，本，我跟你说过，把这座山搬走。
4: 不是普通的山，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威斯威火山。我以后再看，现在没时间。 妈妈，别坐在椅子上面，有火山熔岩。
1: Ben，我们是火烧眉毛，请你行行好，只要你20分钟把火山搬走，搬出屋子，把 Chris 也带走。
4: 可 Chris 一直在咬我的东西。

0: 走吧，库里奇，走啊！
1: 我们是 Seaver 家，我们向你们订了冷盆，我们叫诺曼走了，我丈夫把日子搞错了，你们没错，要是我在20分钟之内得不到这些冷盆，我就杀了我丈夫。好的，请问你们在说哪国语言？Carol，
2: 怎么？
1: 西班牙语冷盆怎么说？
2: 说来你不信，这个字我知道，真不容易，这是个很冷门的。
1: 少废话，快说。
2: 不贪呢？
1: 不贪呢？就送来，20金链，不是明天。罗宾汉街15号，请你说你听懂了，说呀。喂，喂，
0: 亲爱的，我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
1: 我刚才在用西班牙语谈话。
0: 你不会西班牙语？
1: 会一点，不过我还没能力向食品店老板很流利地说明我丈夫是个蠢货。
0: 哦，亲爱的，这件事是我的不对。
1: 不，伟大
0: Maggie， 我们食品够了。
1: 不，不够，我还没上街去买呢。
0: 哎，你看不是还有好多肉圆吗？啊，就是拌最不要吃的，另外还有罐头，亲爱的，我们还有不少的冰激凌。
1: 冰激凌？
0: 就是啊。
1: Jason， 我们有60个大客人，浩浩荡荡的来到这么个脏地方，你打算饿死他们吗？
0: 饿死？亲爱的，吃了肉圆会饿死。味道鲜美，绝不变质。
1: 只能扔掉。
0: 可以吃。还有没吃完的香肠，切成小块，谁知道是吃剩下来的？
1: 好啊，这次让他们吃了全都拉肚子，等他们捐了钱以后去喊救护车。
0: 亲爱的，只有17分钟了，你打算干什么？
1: 我要逃离美国。
0: Maggie， 你就别再发牢骚了好吗？我承认只有16分钟了，我承认没有食品，我承认这屋子是一团糟，可我们可以补救嘛。要是欢乐之家发生这种事情，女主人会怎么样呢？别让人家笑话。
1: 这戏我不看。
0: 你爱 Lucy， 还记得 Lucy 跟 Azir 吗？那天他们在糖果厂里看到传送带上的糖被带着向前，他们就……
1: 哦，好了，那好吧，我马上去煮你的臭肉圆。
0: 谢谢。
1: 可香肠绝不碰。
0: 麦克，还是我来帮你搬。
3: 不用，爸爸。
0: 不，还是让我。行了，
3: 爸爸，我行了。哎呀。
1: Jason， 我的灯。
0: 不要紧，我没事。
3: 啊，没事吧？
0: 你妈付钱让你这样干？
3: 不，她会付吗？
2: Ben， 你的任务是照看 Chris。
4: 看孩子是女人做的事。哦 ，Carol， 这多脏！
2: 我在打扫你的卫生间。
4: 哦，好吧。Chris， 要不要我用虫子来咬你？
2: 不。
4: 你要是给我找麻烦，我就会用虫子来咬你。好，你就坐着看，别惹什么麻烦。哦，我知道了，我得把按钮端一会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喂，你把山搬到这儿来干什么？
4: 是你让我搬出来的。
1: 你把山放在车道上，等会儿当那特朗普从直升飞机出来会怎么想？
4: 谁是当那特朗普？
1: 我们特地请来的一位大老板。
4: 妈妈，你在干嘛？
1: 我想要拼一只冷盆。
4: 啊？
1: 还有点3天前买的面包，切成小块炸一下，能拼冷盆。
4: 我说 Chris， 我们家里除了火山爆发以外，还会有一件大事情。就是。
0: 好了，现在这样很不错了。
4: 那我说爸爸，你把椅子拿出来，忘了一件事儿。这批客人为了能进我们家的门，愿意出500块，那坐下该付多少钱呢？
0: Mike， 行了，这可以考虑。哦，还有13分钟了。
4: 哎呀，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
0: 帮你妈妈把食品摆好。味道一定很不错。Mike， 你别搞破坏。
1: 我把罐头里剩的全挖出来了。我嫁给你这种人真是倒霉。
0: 哦，亲爱的，行了。
1: 哦，这我不干，

0: 不管怎么说，我不能请客人吃垃圾。
1: 这么多完全够了，亲爱的，你瞧这些冷盆多吸引人。现在只有十二分钟了。
0: 哦，我还没洗澡呢。
1: 快快快快快去洗。
0: 本，你要是不把那座火山搬走，我都快要爆发了。
1: 我的火山。
0: 本，
1: 爸爸，听你妈的。
0: 打扫完了，马桶里能照出我的脸。
2: 不错，你的脸很像马桶。
1: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会爆炸的？这火山太不像话了，哪有这样爆炸的？
3: 完了，板全让你给糟蹋掉了。
1: 我能让它再爆发，我完全有办法。
2: 不不，不是你的臭火山，你这笨蛋，我们是去吃的。
0: 还有厨房，我的头发。
1: 好 ，Chris， 很好。
3: 你的头发，你的房间，你受的委屈，请原谅大花脸。
0: 别嚷了，别嚷了，还有九分钟客人就到了，大家这副怪模样请客人吃垃圾，这完全不是家，是婚宴。
2: 好了好了，大家安静下来，别激动，也别骂人，特别是你马桶脸。
3: 麦克的话可以说是今天最有建设性的建议了。
0: 爸爸，
3: 你别喊凯罗尔，你哥哥对你的评价没错。哦，
2: 啊，好吧好吧好吧，我让你们用我的干湿吸尘器，一下子就能打扫干净。
0: 你哪来的干湿吸尘器？
2: 反正我有一台。
3: 好了，我们这个家庭里只有我的大儿子还在关心我的募捐工作。哦，
1: 怎么回事？我还以为明天募捐呢。
3: 小心小心点。
2: 爸爸，我说要是坏了没关系，我还有一只。
3: 披萨饼来了。
2: 什么？
3: 披萨饼是你们订的？
4: 有救了，披萨饼送上门来了。
1: 哦，是呀，
3: 是9.85。好吧，这是10块钱，我今天心情很好，不用找了。
2: 哇，太感动了，库斯曼先生。
1: 库斯曼，库斯曼，哦，你是啊？就这样，就这样。爸爸，这么大的一只披萨饼在瞪着我们看呢，还有8分钟客人又到了，你想怎么办？
4: 麦克，我不能骗他呀。
1: 可你想想，你的医院要是造起来能救多少人。
3: 麦克，我是从来不骗人的。我们订了5只饼，不是一只，是半个钟头以前订的，那就算了。
2: 哦，那不行，
3: 你别再跟我闹了，孩子，你闹不过我的。
2: 你说你从不骗人的。
3: 我骗了人，我骗了人，我不是库斯曼，我是个医生，可我要这个饼。
2: 我这个吸尘器很奇妙吧。
3: 好吧，全都干净了，现在还有5分钟洗澡洗头换衣服。
0: 好了，披萨饼来了。
3: 很抱歉，我今天喊你大花脸。
0: 很抱歉，我说你幸亏没把结婚日子搞错。
3: 你几时说的？
0: 今天说了几次了？
3: 一起洗淋浴可以快一点。
0: 哦，好啊，水池堵住了。
2: 嘿、hey, ，我有了干湿吸尘器，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你们走开，全走开，看我的。现在我把管子放到里面去，问题马上就能解决。看见吗？我一点劲儿都不用使啊！啊！
0: 啊！啊！天啊！
3: 怎么回事？
0: 全完了！
2: 爸爸妈妈，别怪这可怜的小家伙，他不过是按凯罗说的做了。
0: 谢谢。哦，好消息，杰森，我打电话给库斯曼，问他家里有没有吃的，他说订了披萨饼，等饼一到，他们马上就送过来。
3: 很好，不过库斯曼的饼不会来了。
0: 什么？
3: 已经被我拦路抢劫了。
0: 你也太不像话了。
3: 快走快走，还有4分钟洗澡。
0: 还洗什么澡？供应这种食品的人是从不洗澡的。
3: 我会跟大家说是我的错。
0: 哦，亲爱的，也许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募捐道歉。
3: 是啊，但愿他们今天不来拍照。
0: 什么？
3: 拍照片？纽约时报要派记者来，我没跟你说过？
0: 没有说过。哦，这下要打出洋相了。
3: 客人来的真是太早了。
0: Donald Trump， 迎光临寒舍。我拼命往这儿赶。哦，
3: 抱歉，臭蛋。
0: 我带吃的来了。什么？哦，甜饼啊！
4: 这么多土豆，
0: 还有花生，
4: 那是花生酱。
0: 玉米片，
4: 还有烟飞鱼，
0: 鸡蛋卷，
4: 还有芥末，
0: 还有六桶大啤酒。
4: 哎，
0: 不知够了吗？反正会搬来的。哦，臭蛋，你真是太好了。
4: 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0: 文通知我的，他是好样的，手风琴也带来了，说不定你们享乐了。

0: 家放松一点，懂吗？放松，
1: 放松。
0: 你们谁去开开门？不，我去。
2: 需要我帮忙尽管说。
0: 好好。你们好，请进，欢迎。
3: 我姓傅。呵，我们的客人全是傅。
0: 开车小心。谢谢，我十分感谢你的慷慨捐赠，
3: 今天真是太有意义了。
4: 从你们今天供应的食品来看，充分说明你们非常需要自助。
5: 是这样的，没必要摆阔。
0: 你今天捐款数目之大，我没有料到。
3: 我是应该多捐一些，捐了钱心情舒畅，今后喊我黑心老板的人也会少些。
0: 金玉良言。
3: 谢谢，
0: 谢谢，
5: 谢
0: 谢，谢谢。
4: 再见了，亲爱的。
5: 再见，非常感谢。
6: 成了。
7: 你在说什么呀？当那特朗普，我连见也没见到。哦，我忘了他来过了。什么？你们洗澡的时候，他吃了几块牛肉干就走了？你碰到当那特朗普了？对，他是谁？
8: 我不是这儿唯一的笨蛋。
7: 他让我把这个给你。
8: 10万美元。就吃了几块牛肉干，嘿嘿，今天成功了，
7: 我们成功了。
8: 对，在意外的情况下，我们能从容不迫的、不慌不忙的把招待会办好，说明全家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没有人气量小，没有人自私，没有人不讲道理，
7: 团结一心。
8: 今后凡是遇到困难就该这样。
9: 你的演讲做得很好，本来我想我们今天的招待会一定够狼狈的。
8: 啊，有道理，我自己也怀疑我们是否出尽了洋相。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这是你在中国吃不到的潮汕菜：越南沙茶鹿肉、法国鹿乐饭、泰国皇家炒粿条、印尼猪脚包、美国金边粿条汤。潮汕美食千千万，但这些潮汕菜却让我们感到陌生。他们不在中国，只存在于大洋彼岸。潮汕族群5000万人，近2000万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漂泊迁徙，落地生根，既带去了故乡的风味，又创造出了独属于异国的潮汕味道。四海潮味将在全球视野下，带我们看见一个更加丰沛的潮汕菜系。

0: 眼下已经进入深秋了啊，气温逐渐转凉，不知道您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往年呢，我们梦想改造家都是12期常规改造，再加一期公益改造。那今年可能您也发现了，多出了好几期节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众多的报名信当中，有一些真的是我们无法拒绝的，比如说下面这个叫一菲的女孩。
1: 2021年，我买了一个相机，穿街走巷，四处拍照。我想把我能看到的美的、闪亮的、让我怦然心动的所有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包括这个人。
2: 你在做啥？
3: 回锅肉。
1: 这个一直陪着我不离不弃的大男孩。我还写了许多信，有些是写给最亲密的朋友，有些是写给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我说，如果可以重来，我希望他们印象中的我还是那个一直笑着的女孩。
3: 我在那里把饭我给你带给你。

0: 们基本上是每天都来这里报道，抽血人又特别特别的多，上午基本上能抽到1000多号人，比较累，很耗体能感觉。
1: 这是一菲这个月第9次抽血了，每隔21天的一次化疗，让他不得不时时刻刻地关注自己的身体指标。
2: 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还在上班，突然有一天我就在单位站不起来了，然后痛到不行，然后我同事他们把我送去医院，然后后边就查出来说有一个肿瘤，哇，当时真的是晴天霹雳。就是你这听到癌症这两个字，一般人就是觉得天都塌了，觉得没有希望了，就是生命就要快要到此为止了。
1: 随着病情确诊，许多事情一菲都不再敢去奢望了，活着成了一菲最大的心愿。
2: 我希望生活能平淡一点，你能当个普通人就是最大的幸福。
1: 但尤为特殊的是，拿到病情确诊书的日子，距离一菲结婚才刚刚过去1周的时间。
3: 这个还是有点，那个白细胞略低一点点，还算好的。以前反正低到过0.1、0.2的。
4: 没事啊。
2: 我跟我先生，然后我们俩是北京中央财经大学本科的同学，他是广东人，我是浙江嘉兴的，我们就是大二在一起。我先生喜欢叫我老包，然后喜欢叫他乔哥。然后这是我们从大学一直到现在互相的称呼。
5: 后来我大学毕业，本科毕业之后就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去读研究生，
2: 然后我就回了我们自己浙江工作。
0: 哦，这个是我们本科毕业的那组写真里的，那时候不是很经常会说什么那个叫啥毕业即分手，留点纪念。
2: 我18年又来复旦读了研究生嘛，然后3年毕业，我们就想着21年刚刚好完成婚礼，然后两个人到上海团聚，结束我们大概长达10年左右的异地，可开心。然后婚礼过后1周左右的时间，我就查出生病了。
3: 其实你生病之后，我们相当于就天天在一起了，就之前

0: 一直都是异地，就可能一两周见一次。嗯，
1: 对，提前结束异地也挺好的。
0: 对，提前结束异地。
2: 同样是到上海，同样是结束十年的异地恋，但目的却变成了看病和治疗。对于这种命运的捉弄，一飞和剑桥两人没有任何办法。
1: 一颗两颗，
3: 对，
0: 两颗呗，不干的，
1: 不干的是跟生白细胞的。哦，下一次要加检查了，下一次入院。
0: 啊，对。
4: 一飞还是一个很乐观的心态，也很坚强，很坦然的。他会有难受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事情怎么这么难啊，化疗怎么这么难受啊。但是我觉得一飞这方面是没有去过多的说怨天尤人啊或者怎么样的，他会觉得他要照顾我们的情绪，他自己不能是很难过的那个。
5: 他的情感总是十分的内敛，然后情绪总是非常稳定。除了确诊的那一次，他偷偷背过去擦眼泪，我看到了以外，他从来没有在我的面前表露出过一点点的脆弱，就好像是他用他的坚强和乐观抚平了我病痛带来的苦难。
1: 我们去医院那边开了，医生给我们开了一个复健操，然后每天回来做这个训练。
3: 你要用力往下踩。这个其实每天都做，动作很小，但对他这个脚来讲难做一点。其实正常人做这些动作都很容易的啊。
1: 对，
5: 因为手术切除了右腿的部分神经，所以一开始走路也很困难。他陪着我从蹒跚学步开始，帮助我发掘了能力范围内的运动，还鼓励我去尝试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架子鼓。
1: 我特别喜欢打架子鼓，但是以前一直没有想去学过，然后我先生就鼓励我去尝试一下，然后发现踩架子鼓的这个动作特别锻炼我缺失的那块肌肉，因缘巧合之下吧，然后开始就练架子鼓。
5: 一开始的时候连架子鼓老师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先生他陪着我一点点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梦想在路的前
2: 方。而随着吃药、化疗等一系列治疗手段的进行，一飞逐渐变胖，脱离了原本的样子。
6: 我生病之后，他每个生日他都要给我画一个画，然后
0: 天
6: 这是第一年的，
0: 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寄语。
1: 这个是第二年的，
6: 然后第三年，今年的，这是今年。
0: 没看过。
6: 这是上我去他的高中，然后穿了他高中校服拍的一张照，执之手信物人生。天哪！
0: 这是当时的照片吗？
6: 这我真的第一次看，因为婚礼之后
0: 太快了，
6: 还对太快就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阶段嘛。
0: 这是在你家里摆那个仪式啊？
6: 对。
0: 这是他弟弟抱姐姐出嫁。
6: 搞得你累，
0: 有点感动，当时
6: 什么有点感动，你都哭得不行了，好吗？
1: 妈妈，这个长头发很好看啊，我
0: 手是啊，就我们整个是有点港风复古风的那种。
6: 我这个我没看过，这个我是第一次看。
0: 感觉过了好久了，
6: 恍如隔世一样。
7: 每一层的都很磨，中不中意的呀？中意你点乜嘢啊？我都想话俾你知，阿 Q 嘛，阿 Q， 唔使问阿 Q。哎呦！
2: 而为了方便照料一飞，远在老家的剑桥父母也来到了上海，一家四口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8: 我本来也是学医的，
0: 对，本来也是
1: 医务工作人员。
0: 对，
1: 医生每次出院会给你拿两针长效生白针，把针放在家里，
0: 妈妈给我打。拿回来，妈妈给他打，就不用到外面打了。
1: 对，
8: 我就是全程陪着他的，就是基本上一天都是围着他这么转吧。

0: 累是有一点的，但是跟家里人在一起还是开心嘛。就是我是心里面呢看到他受了这么多苦，但是就希望他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这样的话呢就病呢就可以慢慢的，希望以后不复发最好了。
1: 现在基本上每21天还是要去做一次化疗的，像我们这次去的话大概要住个3-4天，去医院一般就是妈妈陪我去，给我签个字。
2: 好嘞。前面那次开腹手术之后，在这边已经做了12次化疗了嘛。本来12次化疗做完之后以为结束了，我当时还跟这边的护士小姐姐们都说我再也不回来了，拜拜了。结果没想到半年不到又复发了，哎，
1: 复发了就转移到了肺上面，然后又做了一个肺部的切除手术，切了一小部分肺，然后只能再接着做化疗。
2: 这一轮的第5次，希望早点做完，希望以后再也不要来。
1: 那我找一个下班的吧。
3: 下班过来看一下他，陪他吃个饭，然后走一走，这样。工作还比较忙，但是来看一眼自己也开心一点吧，他也开心一点吧。
2: 他到底为什么？
3: 他今天还好，他今天肝功能指标没有达标嘛，所以也没上药，没上药就人都还好，一上药就不一定能下来走了，人就很难受，就会又恶心啊，又头晕啊。
4: 看了建强奔波于工作及医院之间，一菲担心长久下去，丈夫终有一天会支撑不住。
2: 生病之后，我自认为是我先生的负累，我觉得他值得拥有更好的未来，所以我也并不奢求说他能陪我到什么时候。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感觉到累了，我也会自觉地离开，但有时候实在看他太累了，我就会向他提出来要不要分开，但每每都会被他制止，然后告诉我要跟我约定，一定要一起努力活到82。
3: 他不需要去觉得说什么给我太大压力，我希望他需要我的地方，我能够成为他的这种依靠吧。
4: 最伟大的爱，往往都是静默无声的。一菲觉得，有了这种陪伴，自己可以勇敢面对一切。
1: 花灵活的狗子，你看这个狗狗，哎呀！
4: 生病改变了预想的生活轨迹，但一菲与剑桥却尽量让生活多一点欢声笑语。
5: 我就是最近不是那个化疗期间嘛，哦，他头发有时候会有一部分顽强的毛发又长出来了，他就特别喜欢拿给我刮，每次看到了就刮两下。
3: 对，头型多好，对吧？这光头很合适，而且更可爱了，感觉啊，看哪张可爱。
5: 这个治疗阶段虽然说可能药物啊有点难受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我先生天天陪着我呀，对吧？多开心。
3: 反正感觉心态是越来越好了。
5: 就是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做计划，就是计划我们哪一年干嘛，哪一年干嘛哦。现在就觉得把自己特别想干，但是一直没有干，有种种借口，诸多借口拖着的事情，马上去做了。
4: 患病之后，一菲决定想见的人就要马上去见，想做的事就要立马去做。
5: 我们是大学同学，今年已经是我们认识的第13个年头了。

0: 的这些朋友在我每一个化疗周期身体还好的时候，总是邀请我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参与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就好像体验一下正常的生活，就好像我从来没有生病一样。
1: 年年有今日。

0: 在这吃了饭。
1: 主要之前想的是怕我老公又要照顾我，又要跑医院，还要上班嘛，特别的辛苦，所以就找了一个近一点的地方。
2: 最近两三年反正搬了三四次家吧，就是尤其是后来一菲生病之后，有时候可能为了治疗方便一点就一直不停的在搬确实也很想安定下来
3: 为了给一菲一个真正的家，让他可以安心养病，剑桥决定倾全家之力，再加上贷款的方式，购买了一套距离一菲化疗医院特别近的老公房。
2: 说实话，这个小小的房子其实挺符合我跟一菲，就是我们的一些对家的这种想法的。他反正跟我表达过挺多次，就挺喜欢这种小小的，两个人很温馨的，然后，地理位置也挺方便的嘛。我们反正就觉得就 OK 了，然后当时看中了，反正就下手了，
4: 这是一个30平方一室一卫的房子，然后我们买到的时候就是已经拆空的状态了。
3: 虽然只有30平方，但小小的房子却装纳了两个人无限的期望。随着病情逐渐稳定，一菲开始拾起了自己从前的梦想，做一名设计师。
1: 小的时候特别向往能成为一个设计师，当中也在不断的学习，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我希望我能够自己来设计我的家。每个人都应该是设计自己生活的设计师，每个人都应该是创造自己人生的梦想家。
5: 我2014年看了你们节目之后，开始接触什么钢结构啊这些东西，对吧？什么楼梯不宽应该多高，楼梯高应该多高，你们就是无形中传递的这种知识，我都在累积，可能。
1: 然后这是我之前关于我们的床的一个想法，我在床头设计了一个 S 型的墙，但是呢，上面的整层玻璃的承重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问题。这个是花园的一个小想法，想要一个狗窝，然后又想要柜子，
6: 对，
1: 要把狗窝放到这儿。我们后面调整之后，
7: 因为主要我们层高还很低，因为往期你但凡层高高一点，对吧？你用钢架构什么的，还能稍微有点发挥空间。但现在层高也放在这里，面积也放在这里，墙都动不了，哦，简直是个大难题。
8: 都说生活的本质是苦难，而真正的勇敢是看清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但我觉得看清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勇敢，而是这个世界还有我们值得去爱的地方，还有我们想要追求的理想。
1: 就是没有黑框了，对吧？
6: 没有黑框。

0: 快乐的小天使，笑的样子真可爱呀、啊！
1: 哎，这个真的是个意外惊喜、哦。
0: 你是第四次报名了，这次真的是叫做功夫不负有心人。
1: 对，
0: 而且我看到你是自己特别想当设计师的。
1: 对，找出来的我以前在看梦改的时候做的一些笔记，当时每一季我都做了笔记的每一集。
0: 哇，
1: 这是第一季第一期第一季。
0: 曾建龙这期是。
1: 对
0: 对，也就是说你一边看一边在看里边，你看看这个笔记，完全就是大学课堂上那种。

0: 课堂笔记一样。
1: 哦，这个这次那个瓦片搭建我觉得很有意思，画了一个小图，然后这就是那个楼梯踏步，这样做就是能保证这个踏步在有限的距离里保证踏步踩得舒服，
0: 包括硬装软装的费用、材料费、人工费也都记下来了。
1: 想了解一下这个。然后因为当时我就比较喜欢史丹强老师吧，我后面给史丹强老师他们单独做了一些，这是
0: 史丹强老师的专辑是吗？
1: 对，这边是赖旭东老师的专辑。这集这个那个叫什么户型的改造很有意思，他这里做了一个回字形的动线。
0: 哎，基本上他们每一个设计师你综合下来都知道他们的大概的风格特点。
1: 对，
0: 这么多设计师你喜欢哪些，你给我们说一下。
1: 那必须是那个史南乔老师
0: 啊，这空间魔法师啊，
1: 对，大天使王平老师，然后小天使本间贵史老师，然后就是我们婚房专家赖旭东老师，广东那个美女设计师梁老师，
0: 梁穗明老
1: 师，对，
0: 记忆好深刻、哦、我觉得你等于是跟着梦想改造家上了几年的这个设计课啊。
1: 对，
0: 这一期你们家的改造，你作为主设计师，然后其他的大咖设计师包在我身上，我来帮你找，给你当助手。
1: 真的吗？哎呀，这也太好了。
0: 那十年里你是第一个委托人自己来担当主设计师，厉害啊，载入史册了。你这个任务是很重大的，我一定要使命必达。
1: 好的好的，
0: 来，
1: 好的，
0: 耶、yeah!
2: 为了实现一菲的心愿，主持人接连拜访了诸位设计师，但节目组表示希望能够以一菲自己提出设计思路和大致的设计理念，梦改设计师进行辅助的方式来完成这一次特殊的改造。
1: 今天要揭晓谜底了。
0: 是，我们现在是来到一个设计师的工作室，有没有一点紧张？
3: 我要请设计师出场了啊、哦！
1: 好的。
0: 你没想到，
3: 这是不是很意外？
1: 是的。
0: 超出想象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如果我们说还有一位，
1: 天哪！
0: 平复一下心情，你要开始布置工作了。现在呢，一菲有一些难题是需要我们助理来帮他，现在开始好吗？
1: 好的。
2: 由于本次改造较为特殊，环保性、功能性、美观度缺一不可，再加上有着时间的限制，所以节目组特别邀请了三位设计师来共同完成。
1: 就是我们反正几番讨论之后出的一个布置图，上海常见的条头高户型嘛，它就是进门一眼就望到底，层高是2.3米。
4: 现在这个是那个洗手间一个长条形。
1: 对，
5: 这次面临的在这个上海浦东这样的一个房子的改建呢，它其实面积不到30个平方，非常干净的一个毛坯屋，所以就是一个扁长的那么一个空间，它的高度又没有能够就发挥的地方。
6: 你爸爸妈妈来就住哪里？
1: 他们不怎么来。然后现在我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我虽然我现在可以走路，但是偶尔也是需要用到轮椅。
7: たまに車椅子使うって言ってましたけど、どの程度、どういう理由で使うのか、将来もずっと使うのか、使わなくても良くなるのか、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も情報は重要だと思います。
1: 因为放疗影响的存在，说不定哪天就走不了路了，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7: 段差は結構避けた方がいいのかなっていう。
4: 如果是这样看，这个石老师高低错了，还有可能减进去，
1: 对，
4: 因为这个方面又给他堵死了。
1: 对，
6: 这个秘密武器已经被缴械了。
4: 对，
6: 你实际上后面还有收纳，还有它的功能，还有他们的工作，然后还有他们自己在厨房的调理，然后甚至厕所的量也不够。
4: 我说你要知道厕所的哪些。
1: 对，
0: 就这么一点点小面积，但是考虑到一菲他身体状况这个前提，包括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预见性的设计在里面，所以他确实是还是有难点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兼顾实用性，同时又能体现出美感，所以这个是一个团队作业。
2: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改造，也尽可能避免反复沟通所有可能产生的交接问题，三位设计师也进行了明确的分工。
6: 所以平面就交给我了。
7: 機能性については私に任せてください。
4: 那美观就交给我了吧。
2: 虽然在多年参与梦想改造家的过程中，三位设计师都经历过许多面积极小、难度极大、费用极少的改造，但这一次对他们而言，却多了一些特殊的意义和不同寻常的挑战性。
5: 我们以往利用层高来相对能争取面积的这种手法呢，可能不见得这次用得到。那我们也希望在这里呢，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呢，也能够增加它、附加上它的一些功能性。
7: 今回の依頼者は、難病と戦っているんですね。で、つまり免疫力だったり、体力だったり。そういったものを早期に回復させながら生活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8: 这一次因为平面是石老师布置的，然后其中一些安全防护功能又是本间老师做的，在这个功能上解决的美感，所以说这个就让我们有点难，因为原来我们可以一起考虑，现在我会就他平面来考虑。
2: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在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三位设计师也分别与一菲进行了单独谈话。首先是平面布局方面。
6: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9: 欢迎，欢迎，
6: 又见面，又见面了啊！是是是。
9: 来。
6: 对，这是目前里面的状况，看看这是洗手间哈。
9: 对，洗手间就是个小黑屋。
6: 对对对，又很小。
9: 这洗手间就是它整个尺寸好像特别的小。
6: 是是是。
9: 嗯。放了马桶走过去都不太容易。
6: 是。
9: 嗯。但是我们第一次来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一进来就被这个采光给惊艳到了。
6: 是是。
9: 然后它这里原本这个位置感觉应该是一个阳台的位置。
6: 对对对。
9: 嗯。但是它这里又有一个台阶下去。
6: 嗯嗯嗯。
9: 那本来是可以包进来，作为室内的话会更大一点，室内面。
6: 但做室内的话，就它就会落差。
9: 对，
6: 你万一要坐轮椅的时候，其实这里是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9: 对的，
6: 这个地方我想我们是想要去克服一下。
9: 嗯，然后而且它如果包到室内来的话，这边有两个柱子也很难处理。
6: 是的，是的。
9: 嗯。
2: 虽然曾经改造过11平米的极小住宅，但眼前这个不足30平米的房子，在设计师石兰桥看来，却更加的具有挑战性。
6: 因为我们曾经做过的，这倒不算最小，但是这个高度是，这高度是我们以往来讲的话，基本上是完全没有高度可以利用的。
9: 石老师，您看这个，我之前关于这个房子有一个初步的想法。
6: 啊，是的，是的。
9: 然后就是我们想着，因为卫生间太小了嘛，放不下洗漱台，想进门之后先放一个洗漱台，然后接着一个家政柜，然后一个冰箱，然后这边就还是我们的 L 型厨房，然后 L 型厨房这边做了一个岛台出来的长条的桌子。
6: 是是是。
9: 然后沿着这边就是我们的床。
6: 是。
9: 然后我先是想要一个两个人的那个书桌，然后我们就想着要横跨这个柱子，这一半书桌，这里是另一个人的办公室。然后沿着这个柱子就是放两个单人位的沙发，一左一右。
2: 按照一菲自己的想法，房屋布局从入户玄关开始，依次为厨房、卫生间、餐厅、卧室、书房、阳台，有序且规整。但在从业多年的设计师史南桥看来，这看起来方正的平面布局，动线关系上却并不是最为合理的。
5: 这样狭长型就会造成动线从头到尾会很长，啊，所以你会，不小心就会做出一条冗长的一条通道。
6: 所以呢，我们会想说呢，是不是能够让这样子来讲，能够做出一些特别的变化啊？
9: 动线丰富。
6: 是的，是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床铺，一边靠边的。
9: 嗯。
6: 一边靠边的话，当然你现在会把你
9: 放在外侧，
6: 放在外侧，让你上下床方便一点嘛。但是呢，你先生就会变得很不方便，或者是
9: 把它横过，
6: 或者你这样横过来呢，其实它大概又跟这个衣柜
9: 对要没有过道了，
6: 就没过道了。所以这里面这也是我们想要去突破的，非生活上的一些空间，而是超。 作上的一些空间，尽量把它压缩，让里面的空间、生活的空间能够更宽敞。我想的情况，这个地方怎么样让它更利用的更好，让这个跟里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结合。
9: 总共先生也一直希望就是能接触一下大自然，而不是把它整个封闭起来。
6: 对对对对对，喜欢我们这些节目的观众朋友说我总是在
9: 空间魔术
6: 师啊，对
9: 对，
6: 但是呢。以往呢，我们每次碰到的这个情况，我们都有一些高度来让我们去做一些变化。
9: 嗯，
6: 但这次来讲的话，一方面高度不高，甚至有些还压得很低。

0: 这是我们有一些需要去突破的。
1: 虽然要对平面布局做出改变，但设计师石南桥还是充分尊重业主自己的选择。
2: 这一次我们在这个过程一开始到最后，我们对它是不保密的，所以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设计。
1: 经过与一飞的充分沟通，设计师石南桥决定对现场平面布局进行大胆的改变，在原本方正的房屋中，通过斜角延伸、隔而不断、层次变化等手法，在平面基础上形成四个斜角，从而达到视觉上的延伸以及增加空间的使用率。
2: 经过我们这个一阵子的这样研究，第一个我们就没有按照原来这个房间的向度的这样去安排家具，跟安排我们里面的空间。我们到里面的空间经由一个45度的转角呢，让这些空间呢不会变成是一个一直线的走到底的这么一种动线，而这个空间呢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得出来一个带着操作台、吧台、餐桌的这么一个空间。
1: 经过石南桥的调整，入户处的第一个斜角区域涵盖了玄关、厨房、餐厅、换洗等功能，不仅做到了扩大原本的厨房面积，提升可利用率，且更加灵活多变，能够满足四人同时用餐。
2: 第二个空间呢，我想我们会把这里呢做成了一个斜的45度的墙壁，之后呢，这个斜的墙壁的背后这个地方呢，能够变成是一个多功能的空间。这功能的空间，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垫高了大概45到50公分，这个地方呢可以刚好是一个榻榻米的那么一个空间。
1: 按照规划，第二个斜角被石南桥安排为休闲区，通过地面层次变化，不仅增加了客厅空间、休憩空间与收纳空间，更能够通过可移动餐桌的位置变化，形成一个临时的就餐空间，会客时与餐桌上方暗藏投影幕，形成客厅空间。
2: 然后经由这样的一个动线，我们这样的一个斜切过来了以后呢，在这个墙的背后是他们的床铺，跟着那边的转角的是一个先生的这个书桌，这边能够翻下来是太太的书桌。
1: 第三个斜角作为卧室区域和办公区域使用，不仅满足了休憩、办公、娱乐等床与客厅榻榻米之间的矮墙，也让空间划分更具层次，保证了隐私的同时实现隔而不断的效果，拉伸了视线，扩大了空间。斜向床铺的布置同时满足床铺两边可上人。
2: 从厨房拉过来，这面墙壁有相对的将近有3米的这么一个衣柜的空间，能够尽量来满足他们的收纳啊。卧室区呢出来再到这一块地方，把功能性的东西在这面墙上去解决，然后呢在这面墙壁上以及在转折各这边，我们就把它做成绿化。
1: 而在最尾端的花园设计中，石南桥也通过地面层次变化创造隐形家具，丰富了其内容，使其成为了一个复合型花园。
2: 所以这样的三个段落呢，分别让每个空间有它的功能以及在空间上有的一个变化。
1: 但这样一个大胆的平面布局，一飞以及其他两位设计师能否认同呢？
3: 那个交通动线对你方不方便？
4: 我看它现在流出来的那个动线基本上好像还比我们之前自己留的那个还宽一点。
3: 哦，那就好，那就好。
4: 虽然好像是就是有拐弯那些的，但是它整体主要是留的比较宽嘛，然后位置看起来也还可以。
3: 我主要是担心你不方便，我主要担心，所以说我说平面因为是关键嘛，你要把平面定好，我才能做关于美学的东西，功能一定是放在前面的，要先满足功能。
5: まあ、あの平面プランに関しては新先生の担当だから、それはあの新先生の考えで俺は問題ないっていうか、そうする、それでなんていうか私の意見ってあんまり関係ないと思う。ただ私言いたいのは、自分がこう与えられた機能性を増やすための要素、その中でやっぱりベッドとか睡眠環境ってすごく重要だから、まあ、そこをまあクリアできればすごくありがたいという。私は今回安全性にこだわるために、丸面取りにこだわった計画に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で、2つ目に床面積があまり

0: 信心。
1: 但是你现在时间来不及啊，你
2: 时间有限，然后空间有限，
1: 你展不开呀、啊。
2: 对。
0: 所以紧张的施工时间以及施工作业面，对现场施工方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3: 找你的原因是因为你跟我们三个老师都配合过，你有经验。我们上次做那个青岛的14天赶出来，
2: 是
3: 也是你做的，所以这个事情呢，要请你去做一个最终的一个判断。你是觉得你这样你可以完成的就可以了，假如你完成不了，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解决啊。
4: 这个整个面积其实只有30个平方，对吧？
2: 对。
4: 那对于施工来讲，时间上是不是可以很快啊？
2: 空间30平，从理论上来讲，大家觉得空间小，可能我们可以更快。但恰恰难度在这里，空间小，第一个因为它的程序其实是一样多，其次是空间有限，那我们的工人师傅在现场施工的条件不变，
5: 而且这次的改造对环保的要求很高，
2: 那么这个也增加了一个施工难度。
0: 虽然很有挑战性，但施工队还是接受了这个环保要求很高的改造任务。为了确保设计万无一失，节省本就紧张的施工时间，会议结束后，史南桥的设计团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符合尺寸，梳理问题。
6: 6620，
7: 好像是差一点。
6: 啊，是会差一些。
7: 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入户啊，从入户开始啊，那个窗户啊，它是封闭，卫生间的窗户是封闭的。那我们原先的话也不知道它是一个暗卫，因为邻居占用了一个过道嘛，就变成了一个别人家的内玄关，这个可能到时候要沟通一下。看它的墙体的话，局部的话破坏其实也挺大的，包括它局部一些开槽啊、开洞啊，这可能我们到时候局部是不是要想一下加固的一个方案。另外就是这个内庭院的一个落差，因为我们考虑业主的特殊性嘛，会考虑无障碍，但是现在看的话，这个老房子的落差的话比我们想象中落差要大，差不多接近500嘛，那我们也会对比一下隔壁邻居啊一些做法，然后去综合考虑。
0: 由于设计师对结构安全的要求，在设计方案细化的同时，施工方首先对结构加固的方式进行了讨论。
2: 这个梁是非常的简陋脆弱，这个梁我们要对它进行加固，
0: 但结构加固一般需要使用面积较大的钢材来完成，这对面积本来就不大的一飞家来说非常困难。那施工队会用什么办法呢？另一方面，由于前任业主的清拆并不彻底，许多尺寸的精量以及设计师对面积的分毫必争，现场还需要进行二次清拆。
2: 我看到这个卫生间的墙面我们做了一些拆除，但是呢它现在拆除还是没有完全拆得完整，可能我们后面再对它做一个拆除面的一个精准切除，把这个面修平修正，那么节约这个内部空间。
8: 然后第一个的话呢是那个卫生间的排风换气的方式，因为现在那个我们的卫生间那个小窗隔壁其实是被人家邻居是封在他自己的室内的，所以呢窗的话呢我们目前按照之前李老师确定的方案是上下拉的，但是排风这个事情是不是要考虑？而且邻居特意这个事儿，
3: 我穿过他内循环呢，
7: 这管不可以了，
3: 直接穿过去。
0: 原来一飞家的卫生间排气窗被封堵住了，无法实现开窗的需求，所以设计师只能选择利用排气管道的方式来完成。
8: 不行的话，就从我们自己的室内，然后从入户门的上面再出去。
9: 当然，ここで最終的にお客さん暮らすわけだから、近隣関係ってすごく重要じゃない？だからそここでやむを得ないんじゃない？
0: 在梳理完先期现场难点后，设计师本间贵士也需要为其赋予更多适合委托人日常生活的功能性，所以在石南桥细化方案的同时，本间贵士也上门与一飞进行沟通。
10: 你好，
11: 本间老师，
10: 你好，你好，
9: 喂，你普段はお二人で住まれてる？
6: 3人
9: 。
6: 这位是妈妈。
11: 妈妈，对。
9: 妈妈。
11: 妈爸爸，然后还有我先生，现在是我们四个人住在。
6: 因为有您的这个。
9: 有您这个这些人了。嗯，そうなんだ今は。あと今度は二人で住む。
6: 你以后其实就两个人。
11: 对。
9: 啊 ，OK OK。
11: 化疗之后就是，对那个胃肠道有反应，然后那个放疗，因为在这个位置，所以它也很影响我的胃肠道，就是有一点肠粘连的情况。然后有时候还要我妈妈或者我先生有一个人陪在我旁边，因为我会这样倒来倒去的。因为出门走路就是要带这个护具，然后不带这个护具的话，这个脚就会。

0: 这样垂下去，然后起不来嘛。
1: 哦。
0: 但是戴太久了的话，又会腱鞘炎，所以我在家一般不戴。在家不戴的话，像这个门槛，我也经常会绊倒，就是走走走的，这样就是抬不起来就不怕。
2: 在结合了委托人身体情况以及现场施工条件后，两位设计师也进一步沟通，希望能够更加优化平面功能。
3: 私たちは依頼者の生活を分析して、いくつかの結論を得ました。まず家には手すりが必要なこと、そして室内の収納や家具などの角が危険なので、丸面取りが必要なこと、トイレには知能化が必要なこと、室内空間の段差を解消して、介助用の車椅子の通行に支障がないこと、そして外部の騒音を低減するなどの睡眠の質を向上させることです。
2: 虽然通过夹角的平面布局增加了室内面积利用率，但亦非每次化疗后会有一周左右的时间用到轮椅。那设计师们要如何解决转角问题呢？
3: 今回私が注目しているのは、ここに暮らす彼女はその化学療法の後の1週間程度しか使わないし、しかも自走式ではない介助式の車です。で、今回の依頼者の課題は非常に家が狭いんです。で、狭い上に複雑な動線を取らなければ生活できませんので、コンパクトでその小回りの利く、そういうその介助用の車椅子をご紹介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2: 为此，设计师本间贵史特地多方寻找合适的轮椅设备。
4: まずこちらの車椅子です。
3: はい。
4: まず全体の幅が48センチと。
3: 48。
4: はい。ということで、こちら通常の車椅子になるんですけど、こちらの車椅子の幅がだいたい67センチ、68センチありますので、おおよそ20センチぐらい狭くなっています。
3: なるほど。
4: はい。こちらのタイプの車椅子は、6輪のタイプの車椅子で車輪が6つあります。通常の車椅子っていうのは車輪が4つしかありません。ですのでこの車椅子の特徴としては非常にですね小回りが利きやすいという。
3: なるほど。
4: 車輪が本体の真ん中近く中心近くについてますので、その場でくるくる回せるイメージですね。
3: はい。なるほど。
4: で最小回転半径が48センチになってます。ので非常に狭い廊下とかでも通り抜けがしやすい。非常に小さくなりますので。家のですね、この隙間みたいなところにもちょっと置いていただいて、ドアを開けても邪魔にならずに置くことができます。
3: なるほど、なるほど。
2: 但频繁的检查需要经常出门，不仅仅依靠轮椅。
5: 这边好了吗？吃了药吗？
6: 我们去动一下手指吧。
0: 哦，好的。我今天要去验个肝功能哦。
6: 是啊。
0: 平常我先生在家的话，都是他直接带我们去的，就比较方便一点。像现在我自己的话，跟妈妈两个人去就不是很方便。不过我们可以用那个建行的家庭挚爱信用卡的代驾服务，它同城有6次免费的50公里以内的代驾服务，预约也很方便。直接登录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的 APP， 然后在我的信用卡权益，然后车主服务免费代驾里边有。就能看到了，很快就接单，我们就可以走了。
2: 虽然房屋面积小，但设计师依然为逸飞家安装了地暖、中央空调、可升降的投影幕布等设备，并且还为了美观在吊顶设计了一些造型。在现有的时间范围内，既要美观又要健康实用，还要不破坏平面布局，这对现场施工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难点。
7: 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面空间比较小，所以在整个的厨房这个区域的话呢，我们有这个投影幕布，有这个空调的出风口、回风口，还有检修口，所以在这个地方设备特别密集，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再加上呢，我们整个的吊顶又有一部分的异形，所以在这个区域的话呢，就还是有点难度的。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建筑年代比较久，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这个房子的这个过梁呢，我们为了考虑安全因素，所以做了一个碳纤维的一个加固。用碳纤维加固的话呢，本身材料呢比较轻薄，不占用空间，比传统的加固方式呢我们更快捷，然后同时又不占用整个居室内的一些其他的使用的空间，然后而且它的强度是非常非常老的，可以达到3400兆帕的一个强度。你看到的黑色材质，它是一种高分子的阻尼材料，然后呢复合了一层铝箔，它的作用的话其实复合在我们的石膏板上以后呢，它可以减少谐振效应，也就是减少震动产生的这种声音干扰。
1: 那么这次我和委托人有聊天，那么他有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他休息的时候啊睡眠比较浅，那么我们在现场我们就想说通过我们的工艺的手法能够对他的生活能够有一些帮助。我们这一块是现场做的，它是一个双腔，同时呢再加上一个隔音毡。那么这一块我们看到那就是比较常规普通的只有单腔，那么是双层石膏板。我们这个双腔加上阻尼的隔音，我们测试的数据是13，单腔的这个隔音我们测试的数据是30。通过对比，我们的双腔阻尼隔音毡降噪减震效果更加明显。
2: 而继平面和功能之外，色彩以及形体关系的美观度也需要设计师赖旭东来完成。
8: 从隔地面、形体、色彩关系都是我们弄完嘛，那我就把这些都要配好嘛。如果从色调和风格来定位，它就是一个偏极简风的一个调子，而且很浅。再加上本身房间小嘛，我们还是选择用的奶咖色或者奶白色这种来做。
2: 因为是一菲期盼已久的新家，同时一菲自己也有作为设计师的审美，所以赖旭东对色彩和风格的选择也充分尊重他。
9: 那个你们那个考虑好没有？就是你们喜欢什么那些风格的图片那些？
10: 哦，我可以发一点给您看看，要不？就是我跟我老公总结了一下我们俩想要的风格，以那个灰色、白色跟木色为主。
9: 对，你房型小，颜色尽可能纯一点，就是可能尽可能单一点，你不然的话怕房间太花。拿几张参考图片给我看，其实就是一个极简风，然后色彩的稍微可以跳跃一点的色彩。
2: 对全屋色彩占比最多的墙面以及柜体，设计师都进行了细致的选色。
9: 我们现在在选的是乳胶漆的颜色，因为我们这是布装，我们选的是它的免洗板，那我们要选这个颜色，因为这个必须是实物来比较。你看，我们就打了6个样，就打了6个样来选这个颜色，而且我们基本上会把这种浅色作为一个房间的整体色，因为你颜色太重的话，你整个房间会显得很闷，我们都会选这种比较偏中性一点的，就是我们说的是奶咖色，调性啊、色彩关系啊、统一性和完整性都非常非常和谐。
2: 柜体颜色不仅要满足设计师对美学的把控，还要环保以及短时间内导出圆角，这对工艺有着很高的要求。
9: 这两个颜色都基本差不多了啊。
11: 是的，因为我们全程用的是现在最先进的LED 领土的涂装工艺，所以我们是能够做到不同材质同色的效果。
9: 哦，而且有环保，你说是水性漆是吧？
11: 对，全水性漆。
2: 但柜体不仅仅是美观，更要满足储物需求。那么对于这个不到30平米的小房子，设计师要如何分配储物空间呢？
9: 那石老师布了几道那个平面以后，他就选择了一个就是回游动线很丰富的这种，但是在这个小房间里，因为这么多回游的动线，它就会产生很多夹角这一部分。
12: 所以我们在拿到平面图之后，在立面关系的梳理过程中，就需要想方设法的把储物空间分布在家里的各个区域，就让随处可见的一些小的地方都有储物的功能。
2: 室内的空间基本完成后，花园部分设计师石南强决定使用可开合的遮雨棚，为此阳台区域也特意进行了防水处理。
13: 因为这个房子在1楼特别潮湿，所以我们全屋涂上了防水涂料，使用了立邦快涂宝彩层5合1防水涂料，能适应长期进水环境，具有良好的抗渗性， 工区的地面和墙面使用了立邦的富水料金石墨，从室内背水面解决地下外部带来的潮气，预防各种墙面漏水导致起皮发霉等问题。
2: 设计师本健贵时认为，好的睡眠可以增强抵抗力，所以即便全屋使用了静音的材料，但他还是希望进一步提高一飞的睡眠质量。
3: ただ、そのお客さんは今闘病がんと戦っていて、ちょっとスケジュール見せてもらったんだけど、睡眠の状況があんまりいいとは言えないんです。なので、その睡眠の環境を少しでも良くするためにその一つとして遮音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っていう、お客さんのニーズとは全然違いますね。ここへ来た目的は依頼者の睡眠の質を向上させるための寝具を探すためです。睡眠の質を向上させるのは病気と戦うための免疫力を向上させることが期待できるからです。
14: 负离子我们都以为是空气是嘴巴吸收啊呼啊很好，但是80%是靠皮肤吸收，所以你睡在这个被窝里，就你的翻身，你的不断的动，它大量的负离子就通过身体就进入到体内。
2: 就在现场铺贴工作进行的时候，施工方负责人也前往了一飞家，为他带来现场的情况汇报。
1: 本来这次其实应该你是希望你多去现场对吧，参观，因为整个设计也是你融入了很多的一个心血，但是我们因为知道考虑到你的身体不便嘛，我们做了一些日常的这个工程的小日记啊，给到你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日常的一些整体进度。
2: 虽然康复的过程很艰辛，但一飞还是特地回到老家杭州，为设计师们准备了自己的一份心意。
0: 外婆家在桐乡的周全，我们那边是个蚕丝被子箱，
15: 大个剪子，大的要20个，
7: 二十个剪子
15: 啊，一个小的要7-8个了呀，啊，
7: 这一层一层放上来，
15: 这是真的好，这个哦，
0: 这个，这个是那啥。
15: 哎，我们三位
0: 老师做的小惊喜。但这个的背面是龙凤呈祥的，这里头的这个布是目前应该是非遗了，是桑蚕织造，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土布。这是我小的时候奶奶织的，我应该也参与了几梭子。现在
16: 以后就买不到了。
0: 对，因为那种木头的布机已经没有了哦。现在以后再也买不到了，可能。
2: 全屋的定制柜体不仅与平面布局以及美观度息息相关，更关涉到未来居住的健康，所以设计师对板材的环保度也格外关注。
1: 这次我们的整个木座呢，占据在整个房子里的这个比重还比较大，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板材呢，特别送去了检测中心做了一个检测。这次的检测甲醛的释放量是0.5毫克每升，那么它远远低于国家标准的1.5，所以说未来业主居住在里面是非常安心也非常健康。
2: 为了让阳台区域的风格和色调与室内一致，达到延伸室内通透感的效果，设计师在围栏上也涂刷了相同颜色的涂料。
17: 我们在这一圈防腐木围栏上呢，涂刷了立邦宝德利水性调和漆，这款产品采用了水性配方，敬畏环保，不仅可以使用在木器上，在室内室外的铁器金属表面也可以使用，具有很好的保护和装饰作用。我们这个屋顶呢，有一处和邻居家的一个墙面交接处，为了避免缝隙出现漏水的隐患，我们使用了立邦屋顶补漏弹性防水涂料，这个涂料适用于多种补漏场景，有较强的耐候性和防水性。
2: 而软装的搭配和色彩的选择，不仅要使用起来方便，更要达到让一飞身心愉悦的效果。
9: 就整个的房间里面，我们是用什么木色搭上绿色，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说就是比较森林的那种，比较生命的那种黄绿调子。所以我是希望就是绿色，它是代表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还是用了绿色系，所以我们户外如果把这绿植一摆的话，它也是前后关系，它有个呼应关系。
2: 人生有遗憾，有甜蜜，有苦难，也有不离不弃的陪伴和信念。这样一个特殊的秋天，三位设计师与一飞一起追梦，一起努力，为他打造一个迟来的梦想之家，让这段旅程不再孤单。那么 这个四人通力合作的家，是一菲梦想中的样子吗？

0: 做梦都在看新家。
1: 我也是，昨晚也没睡好。
0: 一定会给我们惊喜的。
1: 迫不及待，赶紧去看一看。
0: 走。一、
2: 二、三。
0: 哇！哇！这还是我们那个老破小吗？哇！哇！完全不一样了。
1: 是的。
0: 这是什么小别墅啊？
1: 好好看，
0: 太好看了！
1: 好好看！
0: 哇塞！我这一下子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放了。
1: 我看一看这里啊。
0: 你看这到处都是扶手，你再也不用担心我走着走着摔跤了。
1: 啊，是，而且。都很平整，完全不会有那种坎。
0: 是哦，不然在家里走着走着就平地飞了。哇，这个餐桌也好棒啊！
1: 这个好像是不是？
0: 它完全就是我之前跟设计师们聊的那个，就是要有岛台，并且要有一个餐桌。
1: 我觉得
0: 为什么它明明那么小，为什么可以显得这么大？
1: 是啊，
0: 太喜欢了。
1: 喜欢。嗯，想想以后住进来就好。
0: 哇哟，简直，我哭了，我都有点忍不住。就是我一直在期待有一个属于我们俩的小家。哎呦，我感觉都未来的生活充满了
1: 迫不及待想搬
0: 进来，对不对？就是它完全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然后又超出我们的对生活的期望。
1: 我感觉反正有点不太真实，好像要住
0: 进这里，是不
1: 是？对。就感觉就是在上海有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么一个安定的一个小家吧。
0: 对，感觉住在这一定会很幸福。
3: 在我们的印象中，亦菲无时无刻不在用笑容感染着身边人，但步入新家的一刻，她却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包含了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与身边所有人的感激，而三位设计师也会给她带来更多的惊喜。
1: 哦，哎，石老师，
4: 你好，
1: 你好，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你好，你
1: 好，啊，戴老师，哦，北京老师，哎
0: ，Hello， 石老师，戴老师，北京老师，
4: 你好，是的，
0: 这个家我们实在是太喜欢了，谢谢戴老师，
4: 跟你想象完全不一样，
0: 太惊喜了，
5: 达到你的要求了吗？
0: 达到了，达到了，这看起来好大，完全不像我们那个小房子，每一步都有惊喜。但我估计我俩应该还有很多小惊喜没有发现完，对，所以我期待期待各位的到来，帮我们解密。
6: それじゃあ一つ一つ説明しましょうね。
0: 好的，好的，好的。
4: 这进门就这个玄关这边进来的衣帽啦、鞋子啊这些东西都会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
0: 好多收纳呀。
4: 对。啊，当然，就原来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就有一个，这个卫生间啊。
0: 嗯。哇。怎么变得宽敞了这么多？
1: 对啊，感觉好像宽了哦。哦，哇，这个很
0: 晴空灯。
1: 对，这个不错。哦，
0: 本来这就是个小暗卫，现在好像有光了。
1: 是的，是的。
4: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边是淋浴，这边是马桶，然后呢，我们的洗手台在外面。
0: 不是，以前感觉一个人在里面都转不开身，现在两个人都能转开身了。对，
4: 是的，是的。
7: それから奥さん言ってたのは、こう座った状態でここにこうもたれかかっておっしゃってた。
0: 本金老师还记得我之前上厕所很难的那个问题，需要人扶着。有了这个把手，我就不需要别人扶了，我自己可以这样扶着靠着了。
7: なのでこの手すりの設置は非常にこだわって必ずつけてもらいます。
0: 确实很需要，非常有必要。
7: それとこのトイレの問題点は窓なんですね。窓がもうお隣で使っているスペースなので機能しないのでこの青空灯をつけてもらいます。
1: 是的，一进来
0: 感觉。完全不一样，好像有了自然光一样。
3: 原本狭窄的卫生间如今不仅宽敞明亮，更具备了无障碍通行的条件。防滑的瓷砖以及没有挡水条的设计，让亦菲在今后的使用中更加方便。
8: 就是这么小的空间，我们其实尽可能的还是考虑到你们是收纳的问题，嗯，包括任何地方这些都可以放东西。
0: 哦，这也是个收纳的。
8: 都可以，这全都可以，看吧，全部都可以放东西，哎。哦。因为我觉得小房子一定是解决收纳，你不然的话，你可能就越堆东西越多。
0: 对。
8: 所以你要包括我们这台面下面这些，其实全部都是。 哎，就收纳我们是足够考虑清楚的。
0: 像现在的话，我还在生病阶段，妈妈照顾我，可能还跟我们一起哦。那等我结束治疗之后，妈妈可能也就开始她自己的退休生活了，就我们两个人，就完完全全是足够了。
8: 足够了。
4: 下来呢，我们这里并不是一条路走到底的。
0: 是的。

0: 那我们希望是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空间啊，这个空间呢，你可以呢，在这里呢，你方便厨房的调理。第二个，这个餐桌的使用，
1: 嗯，
0: 你其实你还原来有要求一个岛台，
1: 对对啊，
0: 那这个呢，其实它兼具岛台，兼具餐桌。另外一方面，这个其实可以完全搬到这里来。然后呢，这边可以坐人，以后呢围绕一圈，你可以在家里
1: 真的聚会，
0: 做好多人的聚会的这样的用餐，好，那这里就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完成。
2: 朋友们过来，
0: 对对对。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地方，
1: 哦，你想的那个投影，好巧妙哦。
0: 然后你刚好这个地方是可以让你坐的，
2: 这里坐得很舒服。
0: 你需要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刚好是可以两个人在这边一坐就可以看这个投影。甚至你把这个
2: 桌子
0: 拉回来，你还可以在这边一面吃饭一面看，也可以。
1: 哦，
2: 太棒了，
1: 这也太开心了。
3: 改造后的客厅、厨房、餐厅，不仅在可以满足一菲和剑桥两个人的日常生活所需，更能够通过灵活多变的家具形式，让就餐、会客、观影等功能得以在一个空间内实现。
0: 经过这个，我们转换到另外一个下一个空间。
1: 嗯，
0: 这空间大家一看就很清楚知道，
1: 是
0: 这边是你的卧室。
1: 嗯，
0: 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希望这种是一个隔而不断掉。
1: 哦，
0: 好，就是你的视线呢，你还可以给保持一个很通畅，但是呢，你可以保持这个床的私密性，这高度已经足够做了这样一个遮挡。
1: 进来的时候一下看到底，感觉好敞亮
0: 哦。对，那这个当然这个卧室。对你们的使用来讲的话，原来的那个你那个床呢，你一个人要睡里面，一个睡外面，
1: 对，
0: 你这样进出会很方便。那你现在看，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的时候，两边都可以上人，
1: 对，
0: 啊，你不会一个人要上床就干扰到另外一个人。
1: 对，我在这边上比较方便，
0: 对，从这边上比较方便，他在那边上也还是
2: 互不干扰。
0: 互不干扰，
1: 我直接轮椅可以搬到这儿就上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太舒服了。
4: この睡眠っていうのは病気を治す上でもその免疫力を上げるためにも良質な睡眠が必要なんです。で、睡眠を上げるためにはいろんな要素が必要なんですけど、今回はこの寝具ですね。特殊な繊維でできていてアルファ波を発生させて睡眠の質を向上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特殊な寝具になります。
1: 这么厉害，我这真是没有想到，哇！
5: 哦，确实啊。嗯。
4: で、この手すりはちょっと高めについてるんですね。
1: で、
4: これなんでそうしてるかというと、あの奥さんはずっとその手すりが必要ではなくて、その化学療法の後、または病気が治るとこう使わなくなりますので、あの見た目デザインに重視して。ほぼピンのような状態で設計しています。
1: 他在这里特别好看，还
6: 有好看，看过瘾。
7: 这个是一个画家画的，他画的也是一水果。
1: 哦。
7: 就我觉得水果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补充营养的。哎，它是个香蕉，看到吧？
1: 是
7: 的。香蕉。它只是抽象的，它是抽象的，嗯。
2: 现在你说，我看。
1: 对。
7: 就是
1: 这样子看出来。
7: 你要帮我们摆这么多水果啊、苹果啊这些。就是还是对身体有利的一个东西，健康嘛，
1: 充满生机的家。
7: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搭了这个绿色，然后搭这个黄绿调子，它有黄色和绿色，然后包括你看我们的木座也是偏黄的嘛，
1: 嗯，
7: 包括我们的绿植这些的，
1: 对，
7: 说整个里面我们就是按黄绿调子，这古典油画的森林线。让它更甜蜜一点吧，你们小人口的嘛。
1: 嗯，
0: 在这边呢，你们原来要求两个人的书桌，这样子刚好背对面，是吧？
1: 对。
0: 那当然，你的东西有的希望陈列出来的，在那个地方。
1: 嗯。
0: 但有的不想陈列，就可以收到这里来。
8: 哦，一个敞开，一个
0: 两边做了一个区隔。
1: 太好了，我终于有书桌了，再也不用跟你抢了。床上的小桌板也可以不要了。我觉得我生产力要翻倍了。哎呀。
3: 改造后的卧室不仅可以回避视线、分隔空间，更增强了整体区域的功能性，满足一菲和剑桥二人日常办公互不打扰的需求。同时，整个区域色调温暖甜美，在视觉上营造出独特的绿意氛围，让人感到宁静舒适。
4: で今回は床面積が非常に限られているので、ちょっと通路幅が狭いんですね。でそのためにその解除用の車椅子で通行しやすいようにその小回りの利く車椅子を用意しました。
1: わ
4: あ、まあ6輪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ちょっと珍しいんですけど、幅も狭くて通ることができる。

0: 哇，那我们今天给他淘汰了。
1: で今回あの計画するにあたって、まあ、日常的に車椅子を使うんであればちょっと狭すぎるんですけど、今回奥様は化学療法の後だけ一時的なものだし、病気が治れば使わなくなるので、今回はそういう特殊な処理をしました。
2: 文良心真是太细心了。
1: で今回内装で使用している塗装は、リーバンの新商品のより安全な子ども塗装を使用している。今回の塗料は下地それから綿剤全て匂いがなくカビを防止しウイルスも防止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今回使用した子どもペイントのテクスチャーは子羊革を使用しました。光沢感や手触りが良くて白系を主に使用することで広がりを持たせています。
3: 现在走到这边，我们来到第三个区块。嗯，这原来我们的阳台的地方了。
2: 对，
3: 这个阳台一方面上面的阳光可以拉开来，以后呢，我们实际上变成一个可以透气的一个地方，光线又更多的引进来。这原来是这是室内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假如说我们做一些动作的话，
0: 哇，这一下就变成这种室外了，
2: 就是一下子光就进来了，它全部都能推开。
0: 对，就是又有室内又有室外的东西。
2: 对，我们在这搭个帐篷，我们都可以露营了。
0: 这还可以露营。
3: 所以我们现在这一块楼板到这里为止呢，我们能够尽量的摊开来的都打开了。哦。所以就是说，你确实某些时候你想做做日光浴啦，让那个小狗能够晒晒太阳啦，这个地方是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的。
2: 对。
3: 这样。
2: 我以前就是有时候脚不方便，他去上班了，我就没法到外面去晒太阳。是。我在家就能晒到太阳了。
3: 对对对。第二个事情就是说，像你要打架子鼓。
2: 对，
3: 架子鼓，我想你架子鼓搬进来以后，你可以在这边
0: 再
3: 表演一下你的架子鼓。对对，这个地方就很大了。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我们这里墙壁上这格栅能够挂那个吊盆，然后呢，最主要这里功能性还有这个洗衣服，然后你们还有家里的第三口哈，
0: 这个小狗
2: 太可爱了。
0: 是的，是的。
2: 就完全符合我们对未来生活的需求，对不对？
0: 是的，
2: 希望。
3: 不，其实小狗最主要就跟主人在一个空间里面，他们就觉得比较安心了。
2: 对的，对的。就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院子好像现在跟室内就融为一体了。
3: 对对对，我们就希望你这个空间是你从那前面的空间的延续，然后也觉得视觉上还或者空间上面它都有一个延展，甚至你可以看到窗子外面我们那墙面上钉了格栅，
2: 对，
3: 你可以把这里的吊盆呢、啊、延伸到那边去。视觉上又可以再去多有一个地方的一个延伸。
0: 就是我一进来，我以为那边还是我们花园的范围。
2: 对，他都没认出来。
0: 我真的没认出来。
3: 因为我们是在一楼，比较阴暗潮湿，而且上海梅雨天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卫生间以及阳台都使用了立邦全新升级的除味阳台漆。这款产品是可以用在湿气环境的，不用担心水汽让墙面掉色脱落，需要很快的入住也不会担心。当然你们两个人生活，这样空间也够了。但是呢，我们会觉得万一还有朋友来，啊，
2: 这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
0: 新加坡，
2: 我完全没有想到。
3: 但朋友多的时候，这样一圈的话，你可以做到六到八个人。哇，
2: 刚刚好。
3: 是。
2: 你也来坐一下，你也来坐一下。
0: 哦，这样一起聊聊天。
2: 好棒啊！
0: 很好。
2: 我本来想着让朋友们一起来院子里烧烤，都可以实现了。
0: 是的，
3: 对。
4: 这个台面的材料，它这是那个专门是防潮的一个石筋地板。
2: 是仿的木头，
4: 哎，是是，它不是木头，防火、防潮、耐水泡都无所谓。我把你的图片反复分析过，就说哎，它颜色是深色，搭的木板啊这些，整调是浅色啊，我都分析过以后，我才选的这几个。
2: 怪不得，就是完全是我心里想要的。
4: 好的好的，其实还是我说的话，只要你们满意，就是我们的高兴。
5: 可开合的阳台设计，不仅扩大了家中采光面。让一菲在家就能晒到太阳，更能灵活地变成家中第二个会客区，满足了今后宴请聚会时的需求。 移门的开合又能将室内外两个空间独立出来，既互不打扰又相辅相成。
2: 就是我一直觉得哦，设计室内设计本身，它不是说设计一个房屋本身，它是也是在设计我未来的生活。
6: 对，
2: 就像我进来打开这扇门，不单单是打开三位老师帮我精心设计的家，我更觉得好像打开的是我重启人生的一个开关。
4: 哎呀，这个简直说得太好了。
2: 就是虽然现在我可能没有办法决定这个生命的长度在哪里，但是我相信在这个我梦想成真的家里面，我一定可以努力去拓宽我生命的宽度。
1: まあ、病気と戦うっていうのは多分想像以上に大変だと思うので、ぜひこう乗り越えて頑張って直してください。
2: 嗯，谢谢三位老师，真的特别感谢。
5: 惊喜之余，主持人也为一菲送上了自己的一份祝福。
7: 哎呀，抱抱抱抱，欢迎欢迎，哇，真棒，
2: 是吧？完全不一样了。
8: 送给你们的礼物，
2: 哦、谢谢妍姐。
8: 哇，全新的生活开始了。我还自己也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给你，这是我们电视台新闻主播出的一本有声书，你在里边可以听到我们的诵读，还有全体主持人的签名。哇！另外，我自己给你写了一句话：喜欢就争取，得到就珍惜，错过就忘记。因为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生活态度。
2: 好的，我们一定好好珍惜。
8: 谢谢三位老师啊，真棒，太好了，全是惊喜啊。
2: 嗯，真的特别感谢大家，就是所以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点点小惊喜，我们一步室内看看。
8: 我们也有惊喜啊。哦，
2: 太好了，这也是我们自己家乡的一点特产。
7: 哇，这么一大个，
2: 确实是我们这边传统的一个。对，是被子。这个是用我们传统古法的那个桑蚕丝织的技术工艺做的一些。
8: 这个要是盖在身上的话，那是黑香甜，睡得相当的
4: 香。花开富贵啊。
2: 是的是的，里面是我妈妈跟大姨就是手工剥了一些那个古法的蚕茧做的蚕丝。
0: 都是他们自己拉的。
2: 对，自己拉的蚕丝。
8: 也就是说这个拿到手里，咱们就是一辈子的交情。
2: 对，是妍姐说的。对，我
8: 太好了，
0: 说的太好了。对，
2: 我们也希望三位老师可以玩玩好梦，夜夜好眠，然后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继续为千千万万的家庭圆梦。哎，加油！
8: 太好了，
2: 妍
8: 姐。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然后我自己设计，然后我妈妈做成成品的一个抱枕，我根据咱们那个的 logo 设计的。
8: 这是石老师。
2: 对，始终如一，因为石老师十年一直都在参加。这个是本坚老师的。
8: 本坚老师，
2: 本坚老师在侍老跟侍病上面真的是就大家都记忆深刻，所以是看家本领。
4: 哇，看家本领，
8: 看家本领。
2: 然后赖老师这个要用四川话翻译一下。
8: 紫气东来，
0: 紫气东来，
2: 紫气东来，赖老师，
4: 紫气东来，
2: 从西方，这个是心想事成，
8: 这个就是给我们节目组的了。
2: 对，
8: 哎呦，太贴心了。最后还有一份小礼物是我们梦想改造家节目组送给你们二位的。来，由一菲打开来看看。
2: 好
8: 嘞，
2: 好可爱哦。
8: 而且你看吧，正反两方面都有的。哦，希望你们喜欢。
2: 嗯，很喜欢，真的很喜欢。
8: 来，我们合一张影，三二一，耶！赖老师急着要看自己的被子。
4: 对，我看看我的被子怎么样呀？
8: 哇，这个房是这个。赖老师，你们觉得你的是不是？耶！
5: 秋意渐浓，一床简单的被子，寓意着温暖。寓意着团圆，四季更迭，无数对家的梦想努力在绽放，努力被实现。相识的时间并不长，但在一菲的新家里，设计师们与他彼此都交换了一辈子的祝福。龙卡装修分期，让家轻松变美。本次改造价格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8: 看到一菲住进新家，脸上洋溢着天使般灿烂的笑容，那一刻感觉我们比她还要幸福。始终追逐光的人，最终也会成为光。一菲在我们的眼里，她就是这样一个追光的女孩，也值得获得大家更多的祝福。那么这套房子一共装修下来花了多少钱呢？ 在这里给您做一个汇报。那么除了小部分是使用了装修贷款之外，其余的部分是由我们栏目组和一菲家各承担一半。具体的消费情况是这样的，硬装呢116000元，人工费36000元，软装以及家具费用是98000元，总计250000元。
5: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6: 你想要什么？
9: 机会。
5: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3年前，我跟我的前女友准备要订婚，当时大家没有钱，就想着约亲戚朋友一起吃个饭。但是就在那天下午，我们两个翻遍了她的衣柜，但是却找不出一件她觉得好看、体面、拿得出手的衣服。她崩溃了，她蹲下来，在我面前哭了很久。对不起，以后我一定要让你每天都有漂亮衣服穿。我想对在这个城市里为了生活而努力打拼、努力奋斗的女孩说，我们繁星要做的，就是希望你们每天都可以有漂亮的衣服穿。同样，我也想对我前女友说一句对不起。我希望。我希望你可以盛装出席那一天，这就是繁星成立的初衷。

你回去吧，长姐会帮你盯着。走。我最后再说一句，那天打乒乓球，我输了，我愿赌服输。我真心诚意地祝福你，我祝福你在以后的生活中都能一直赢。

0: 走吧，我送你回家。
1: 谢谢陆总，我好像又砸了这场球。
0: 没有，今天的活动很成功，别多想了，走吧。
2: 你走你会后悔的，
1: 老妈，这是我的选择。
2: 你那天晚上抱着我哭，这就是你的选择，你要先逃跑。
1: 好晚，我熬了好几天的夜，我累了，先让我回家睡觉，真的累。
2: 佳恩，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但是你真的不能走，你真的不能走，佳恩。

两个的事情，你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6月27，机场人山人海，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期待，只有我们一路上都没有说话。我不知道他是在规划繁星的未来，还是在为于江安的选择而悲伤。全家人商量好了，舅舅的事情先瞒着他。妈妈说过年就是团圆，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团圆，我们都要开心一点。车开进小区的时候，我想起了我走的那天，我带着希望、勇气和10万块钱的赡养费去闯荡，赎清钱没了，还欠了债，而赵昂最终也没有邀请我去拜访他的父母。不开心的我，看到爸妈和舅舅远远地等待着我们的身影时，我决定要笑。我们都在笑，守在家里的他们和漂泊回家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卖力地向对方表演，我很好。我和许耀在机场看到陆子歇送于家安了，许耀装作没看到。发布会后，于家安好像变了，刻意地从许耀的世界淡出，和我都不怎么联系了。我很生气，一直以来他都是我的灯塔，是他引领我冲破那段平庸的婚姻，可是他竟然跟我说他要选择合适的婚姻而不是爱情。
1: 莫娜，
2: 妈，
1: 阿庄，你可算是回来喽。走走走走，过年过年。

0: 我们之中还是张青姐姐最洒脱。她说不是每个人过年回家都会快乐，工作、婚姻、收入、关系、人脉这些东西在职场上她就应付够了，过年对她来说只是一次长假而已，她只想好好休息。
1: 亲爱的，新年要快快乐乐哦，记得你有我。
0: Thank you.

0: 明年我要用一年的时间，在全国主要的一二线城市，布局10家我们繁星的线下体验店。成都也在我的规划之中。我争取明年夏天吧，成都这边的门店可以开张，到时候办一个大一点的开业仪式，你们都过来给我捧捧场。要的要的，哎，到时候是不是姑妈就可以不在外面买衣服了，都到你店上去买？
1: 好。
2: 等你开业的时候，我们摆上一排花篮，搞得气派一点嘛。
3: 哦，对对对。<笑>但是我估计我明年真的会很忙，因为确实，是我们繁星至关重要的一年。我估计可能忙到连睡觉都得在飞机上了。不过也好，忙完了明年，以后就能轻松点。要不这样，明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家一起，出国旅行怎么样？
2: 姑姑是为你高兴啊！对对对，我当然了，耀耀这么有出息，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高兴得很。
4: 徐昂，你就光吹嘘你自己，你说说我呀？
2: 不是，关键你有什么好夸的呢？
5: 啊，有，那个他做了一个欧洲梦。
4: 我的文案呢？要不是我的文案写得好。
5: 人家能给你东西吗？
2: 行了吧，人家光凭你那个文案就给我投资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再给我写10个，我直接发家致富好了。
4: 我不管，就我最厉害，就我忘你，不然为什么有了我的加入，你就走向了人生巅峰啊？
2: 行了吧，你不克我就不错了。
6: 错了，我
2: 爱死你了。

0: 妈，家里怎么什么都没有？
1: 我出去走走吧，出去买些好吃的。
2: 不用不用，徐耀他姑说了，哎，今年啊咱们两家一起过。哎，不过也行，你去买点年货送人呢。
1: 谁让你答应和他们一起过了？
2: 我觉得挺好的呀，我们两家一起过，要不又咱们母女俩多孤单啊。
1: 我们自己过。
2: 哎，你这孩子，你这怎么了啊？哎呀，徐耀他姑不说你们俩挺好的吗？你是又闹矛盾了啊，还是又分手了呀？
1: 妈，我和徐耀没缘分。哎呀，咱俩自己也能热热闹闹的过年。
2: 你什么意思？你是打算单身一辈子吗？
1: 没有需要我就要单身一辈子呀。
2: 那个不让你单身人在哪儿？你带回来给我看看呀。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是不结婚我死不瞑目。
1: 大过年的什么死不死的，多不吉利呀。再说了，谁说我不结婚啊？我都想好了，我要去相亲的。
2: 哼，鬼信！你心里装着许耀，你像谁呀？
1: 我心里没装着许耀。昨天晚上小玉给我打电话了，说那个银行主任的儿子挺好的，我也觉得挺好的。哎呀，你就放心吧。
2: 不许，要像就像许耀，你们俩在一起最合适。我最喜欢就是许耀，你们俩有感情基础，他什么都不是就在一起，而且我们两家又知根知底，是不是？你跟徐耀在一起最好，那就是天大的喜事儿，明白了吧？你妈才放心。
1: 我之前不想相亲，你非要让我相亲，现在我想相亲了，你又不让我相亲了，你要怎样？
2: 你那是真相亲吗？你根本就是敷衍我。
1: 我没有敷衍你，这次是真的。我一会儿就给小姨打电话，让她给我安排好了。你别跟李念欢他妈联系了，他妈要是再打电话邀请我们去过年，你就说我带男朋友回家了，不去打扰他们了。

新年快乐。辞职的事情年后再议，我相信我们都能找到一个彼此满意的解决方式。

0: 陆总，你怎么来了？
1: 张晶跟我说，你准备交接完以后年后就辞职。我想你怎么优秀的员工，作为老板，我得来挽留一下。
0: 陆总，我其实觉得挺对不住你的。那天发布会用了你做烟雾弹，没有考虑到大家的八卦对你的影响。
1: 因为是我，所以更容易让徐瑶死心，对吗？
0: 他觉得你能给到我的，他给不了。那你辞职，是因为要回避许耀，还是因为发布会以后，别人会以为我们俩在一起了？都有吧。张琪以前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于佳恩到底适合做我的太太，还是适合做公司的骨干？”
1: 他说：“这个选择题必须由我自己做。”我现在有答案了，你更适合做公司的骨干。那天从会场离开后，我送你回家，在车上虽然你一句话也没说，眼睛一直看着窗外，但是我能感受到你心里的悲伤和痛苦，因为你爱许耀。这份爱我争不赢。

0: 想让我跟多多都很喜欢你，但是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希望以后我们还能做朋友。谢谢你，陆总。
1: 谢我什么？谢我不再追你。
0: 谢谢你，认为我做你员工的价值大于做你妻子的价值，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工作能力上的认可。
1: 那既然这样。 请你以后不要再把我当成工具人了。如果有一天你在心里能放下许攸，请你第一个告诉我。
0: 谢谢老板发的年终奖，还有送我去机场。回来以后一定请你和嘟嘟吃饭。
1: 咱们一言为定。

0: 课。
1: 说。
0: 于佳恩。
1: 哎，行了，别说。
0: 你真的不主动跟他联系吗？
1: 他不想让我联系他。
0: 他不让你联系他，你就不联系他？你这次怎么这么听话呀？那舅舅跟我妈都以为于佳恩后天晚上会去咱家吃年夜饭的。
1: 算了，别去打扰他们。就像他说的，当初我要走的时候可以一走了之，凭什么他这次要走我要拦着他？
0: 他什么时候说的？
1: 发布会结束那天晚上，他给我打了一通电话。他说，他想找一份稳定的、可以托底的婚姻。他想找一个像陆子杰那样子，可以帮他解决问题，而不是像我这样只会制造问题。
0: 你真的忍心让他跟陆子杰在一起啊？
1: 不忍心又能怎么样？让他陪着我一起承担风险呢？他还说了，苏毅比较适合我，适合做我的颤哥。
0: 那哥，如果没有于佳恩，你会跟苏毅在一起吗？啊？啊？
2: 佳恩呐，那就说定了啊，明天下午和校长见个面。
3: 知道了，小姨，放心吧，我肯定去。

0: 你感冒了，咳得那么严重。
1: 哎呀，对，就是感冒了。
0: 成都的冬天也够冷的，我明天争取给你换个电梯房吧，有地暖的那种，在屋里都可以穿短袖。
1: 我不要什么电梯房，爬楼梯可以锻炼身体，要是有钱你先自己留着啊，不要大手大脚，要想到穷的时候。
0: 我知道。这都什么呀，录取通知书、毕业证书、准考证啊，这些你都留着干嘛呀？
1: 这些都是你一路走来的证明啊，以后你要有了自己的孩子啊，你就给他们看这些，
2: 让他知道他自己的爸爸是怎么样优秀的一个人啊。
0: 那我儿子压力太大了。
2: 这些东西呢，我就这样收好放在这里啊，
1: 我把它搁在我卧室的骨头柜里面，你要是要找方便。
0: 你莫名其妙说这些干嘛？
1: 这我正在收这些东西，你就过来了吗？
2: 还有个东西，
1: 那就是这个。

0: 于小姐，你等一下。我都说了，我是为了应付我妈才来的，咱俩打个卡，彼此都能交差就行了。
1: 我不是应付我妈来的。

0: 我不是那意思。哎呀，哎，对了，我听你小姨说，你常年在北京，嗯，那你肯定对你家乡不熟悉了。这样，我带你到处逛逛，让你深度了解一下你的家乡。
1: 我是本地人啊。这本地人从外地回来，那不就是外地人了？你们这种回老家，很容易把老家妖魔化的，这也看不上，那也看不上的。其实换个角度看问题呢，那就不一样了。我要是说我没兴趣。 你会不会到我小姨那里告状啊？那如果告你状有用的话，我就去告了。走吧，逛哪里？但我们先说好了，等逛完了以后呢，你也得跟我小姨说，我特别有意见，是你没看上我。好嘞，我去开车。 喂，哪位？喂，你好，是于佳恩于小姐吗？是我。
2: 我这边是不婚纱店，我们最近办了一个幸福爱侣影集展，有一张你和你先生在我们这里拍摄的结婚照正在展览中，同时今天才找到您当时留的电话号码，邀请您来看展，还有礼物。
1: 我知道了。

0: 这是你们结婚将要的婚纱的定金单。江老师说了，结婚当天穿的婚纱，新郎是不能提前看的，不吉利。也不知道你有没有遗憾，我把它留下了，现在给你吧。
1: 哎，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呀？这么快就看婚纱了？
2: 你好。你好，女士，婚期定了吗？请问是拍婚纱照还是订婚纱呢？
3: 我刚刚接到你们的电话，是我几年前的照片在你们这里展览，我想取回照片，不展览。
2: 哦，这样啊，展览在里面。先生、太太，这次呢是我们开店十周年以来，把我们觉得拍出来最幸福的夫妻的照片进行了展览。
1: 我不是他先生。
2: 啊？
1: 哎，不对啊，你结过婚啊？
3: 对不起啊，你等我一下，我去拿一下我照片。
2: 先生，这件婚纱啊，就是您拿来的这张定金条上的婚纱。这个啊，是我们的镇店之宝，每年都会订新的过来。您是要重新租这件吗？
4: 老婆，画好没啊？
5: 画好了。嗯。
4: 快点呢，我看看。
5: 你不能看。
2: 不可以。
4: 这么好看。嗯。反正迟早都要看的啊。看看。
3: 啊，不行。
4: 为什么？
3: 新郎看到新娘出嫁时的衣服叫 first look， 别人都说了，第一眼必须是在婚礼上看，否则会离婚的。
4: 这么严重。喂，没有，我就是看看你长什么样子。

我不想修结束，我连结束了。前天我去参加大学同学的婚礼，听着台上新人的誓言，我心里冷笑着，心想过几年再看。我才意识到，你让我不相信爱情和婚姻，我变成了怨妇。我相信我们重来一次，就能把婚姻经营好。对不起，许耀，之前是我太天真了，我们根本就不合适。

0: 徐总，你这次创业就能过程成功吗？对不起，我大概是年纪大了，不像以前随时都可以重新开始。我承担不起有一次失败的风险。
1: 你这什么情况？
2: 你等一下，你什么情况？还是谁？这明显还看不出来吗？
0: 你好，我是赵旭，我们相亲认识的。
2: 你不是在跟陆子杰好着吗？又相亲？陆总没空陪我回家过年，我妈又不相信我有男朋友了，非要让我相亲。
3: 吕小姐，这照片我是找到了，只是这上面的女孩像你，这男孩好像不是。

0: 等等，我问你，你根本就没有跟陆子杰在一起，对不对？
1: 你爱信不信？我刚才听到你叫他陆总，就算我们现在分手了，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叫我徐总吧？ 徐总，你能不能放过我？

0: 如果我不配去见你父母，那我们就分手吧。
1: 妈，你咋了？
2: 哎，你说许耀和于佳恩到底是怎么了？不是，他跟我说他们要复合呀，说要回来一起吃饭，他怎么现在连电话都不让我跟他联系了呢？
1: 你就那么想跟他吃饭啊？
2: 那是你舅舅的心愿。你舅舅觉得吧，于佳恩这孩子以前就跟自己的女儿一样，比那许耀强多了。这几年你舅舅老觉得对不起于佳恩。这不他们要回来吃饭，你舅舅啊精神都好多了。他这不来我都没敢告诉你舅舅。
0: 妈，那咱们什么时候告诉许耀啊？
2: 你舅舅的意思呀，只等许耀回北京，他再去医院做保守治疗，说怕万一许耀知道了不愿意回北京，再耽误了他的事业。
0: 事业？
2: 嗯，
0: 事业有那么重要吗？
2: 当然了，你舅舅觉得许耀认为重要的那就是重要。
0: 那我出去一趟，
3: 年饭你自己准备吧啊。
2: 哎，一起干啥子啊？
0: 我就觉得重要的，我也觉得重要。

0: 怎么来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是学校得罪了你，又不是我。你也不跟我一起回成都，回了成都了你也不跟我联系。我就你这么一个闺蜜，你想干嘛呀？如果以后跟赵昂吵架了，都没有人可以倾诉。
2: 没有，我只是觉得这段时间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文文，有时候一些痛苦的情绪我们只能自己消化掉，对你对我都一样。我们已经过了把自己的悲伤四处宣扬的年纪了。
1: 你说的都对，但你这些大道理我不想听。明天晚上11:30来我家吃吧。
2: 不行，我得陪我妈。
1: 你带你妈一起。
2: 那成什么了，我们早就不是一家人了。
1: 我舅舅没亏待过你吧？
2: 没有，叔叔特别好。
1: 那你这次能不能不考虑学校，就当是完成我舅最后一个心愿？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大过年的，别瞎说话。
1: 没瞎说话。医生说了，这是我舅吃的最后一个年夜饭。雪儿真的很可怜，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失去你了。但这接下来她会失去更多，所以这次我选择站在她那边。
3: 哎呀，你说你还专门给我买套新衣服，这多浪费呀！哎呀。
4: 什么叫浪费啊，多洋气。
5: 嗯嗯，好吧。
4: 我小时候就盼着过年，你省吃俭用一年才给我买一件好衣服，现在就应该轮到我给你买。
5: 嗯，好，那我们赶紧走吧。

0: 喂，过年好啊。哎，大过年的，今天别聊工作了。
1: 啊，不聊工作，我爸妈去国外度假了，我一个人没有地方可去，就来成都旅游了。我现在在机场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能不能去你家吃一顿叔叔做的牛肉面啊？
0: 啊，你现在在机场啊？就成都机场？
1: 对啊，现在也不好打车，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呀？
0: 哦，那好，我现在过来。爸，你马上去一趟姑姑家吧，然后我先去机场接一个人。
2: 我听声音像是个女孩子呀。
0: 我一个合伙人，他爸还给我们公司投了资，应该算是我的贵人。
2: 哎呦，那赶紧去啊！来了就是客人，我们要好好招待人家。啊，走走走。
3: 回来之前，你专门问我大事。老子说我们家来人，我好高兴哦！我买了一堆菜，没想到还是我们两个。
4: 我舅现在只牵挂两件事情，一是雪瑶的事业，怕雪瑶起不来，过得不开心；二是你跟雪瑶的事儿。现在事业有起色了，就盼着想见见你。

0: 想什么呢？想什么呢？
1: 啊，没什么，妈，我帮你一起做饭吧，就我们俩，也别整太多了。
0: 那可不行，既然是过年，就得有过年的样子，我们一个都不能少。

0: 干嘛呀？
1: 欢欢，对不起啊，我今天晚上就跟我爸妈说我有女朋友了，把你介绍给他们。等你回来，我就跟他们说你是我女朋友，叫林建欢，让他们请你吃饭。
2: 这还差不多。
0: 等我呀，去见了你的爸妈之后，我也介绍我爸妈跟你认识，然后到时候让他们也见面，好吗？
1: 好的，亲爱的，那新年快乐。

0: 爸，姑姑，姑父，我回来了。
1: 哎呦，回来了。
0: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姑姑。啊，这是我姑父。哎，我爸。
2: 啊，叔叔好。
3: 你好。
2: 姑姑好，姑父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哦，是苏总是吧？哎呀，贵客贵客，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
3: 对对对，
0: 走走走走走，
3: 秦总秦总，坐下啊。
2: 妈，您别那么客气，你叫我苏毅就可以了。那我这次来的比较临时，所以没有时间买礼物，然后就在机场的时候买了一些围巾给你们。
5: 哎呀，不用不用，你客气，
2: 你们试试。
3: 哟，
2: 叔叔，你先来。哇，
3: 给我呀？
2: 对。
3: 哎呦，谢谢谢谢，哎，谢谢你对我们家需要的关照啊！
2: 您客气了。哎，来，姑姑，你也有。
5: 哎呦，破费了啊！你看多不好意思呀。
2: 应该的。
5: 哎呦，谢谢谢谢，
2: 姑父。
0: 啊，
2: 来。哟，
0: 谢谢谢谢，好好好，过来来过来来啊。
6: 苏毅姐姐，这大过年的，我怎么在我家客厅看见你了？
2: 欢欢，你来，你也有。什么情况？哦，不了，这太贵重了。不贵重，拍照喜庆。来，谢谢谢谢谢谢。来啊，许瑶，你也有。啊。嗯。
0: 哦，我自己来好了。
2: 我给你带。
3: 哟，佳安来了。
7: 你舅舅买的东西落在我家了，我给你送过来，
8: 我就先走了。
2: 哎，你等一下，
8: 怎么会是我买的？不是你买的吗？而且你不是说在我们家吃年夜饭吗？你上哪儿去？
5: 对呀、啊、对呀、啊，来都来了，怎么能不吃饭呢？
3: 就是，
5: 哥，老李，你们去厨房帮我去啊！
3: 好好好，
5: 哎呦，来来来，苏毅，你们年轻人啊，你们在一块玩。

0: 你的叔仲不亲自来，还有其他意思吗？
1: 看不懂噻，没得关系，来了就是 K 嘛。而且不管咋说，人家也是需要的贵人。我觉得我们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是是是是是，玩的事情我们搞不懂，俺们个人去解决。不要的，年轻人的事情自己解决。好，弄饭，把那个鸡炖起。好。
2: 你说话不算数啊！
3: 你放心吧，我来不是为了徐瑶，是因为许叔叔的身体不好，我之前欠他的。我就是过来陪他吃顿饭，你不用介意，我一会儿就走。
2: 就因为叔叔身体不好，你就来了？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苏总，我心里的事情就不用管了吧？你在乎的，不就是我行动上怎么做吗？ 我的心，我自己都管不了，别说你了。

0: 抢那么少。
1: 你好，快递。
2: 这个时候还有快递？你好。
1: 你好，张女士是吧？
2: 是我。
1: 啊，这是您的东西。
2: 啊，我没卖东西。
1: 哦，这是郝先生给您下的单。
2: 哦，谢谢啊。麻烦帮我关下门。
1: 好，
2: 谢谢啊。
1: 再见。

0: 你给我买那么多菜干嘛呀？大过年的，你也给自己做做年夜饭，别吃速冻饺子方便面了。我是找了好久才找到了一个营业的超市啊，找跑腿的去取的。
1: 那你可真的是给我添麻烦了。你就算是买了，我也不会做，没那心情。
0: 好了好了，到点了，先挂了啊。
1: 哎。
2: 什么到点儿？哎，
3: 快快快快快！哎呀，行行行行行，少点少点少点，我少点。
4: 哥哥，你坐你坐你坐。来，大家都看我这里，我们拍张照片。
5: 杨磊，哎，
6: 等等。
2: 算上这个，
7: 叔叔不用了，您带着吧。
2: 太鲜艳了，我带着不好，您带着好看。
4: 看不到。
3: 拍照片，来，
4: 来看我，来都看我，来
3: 照片啊，
4: 来看我这儿啊。 一二三，新年快乐！咦，思雨姐姐，你能帮我拍一张吗？这样我们就有全家福了。
8: 我来吧。
9: 对对，
4: 坐下。他拍照不好看，我想着这在座的就你拍的好看，你帮我拍一张吧。
9: 好。
10: 三，二，一，
11: 新年快乐！
12: 好，来，坐坐坐，来，
10: 坐下，
12: 孩子哈，
10: 来，给我吧，来，多吃点菜啊，不知道阿姨做的合不合你胃口，来，
12: 举个杯吧，来，
10: 好，过新年了啊，来，
13: 新年快乐！

0: 浩辰石，你烦不烦呀？
1: 哎，我给你做呀。
0: 你不是说你要回去陪你妈过年吗？
1: 中午陪我妈，吃完饭就赶紧去机场，晚上陪你一起跨年。孝顺儿子，周到男友，我都得做到啊。
0: 谢谢你。

0: 幸好我来了，不然你打算吃几天的方面面？我除了方便面，我还要吃还锅，我还有速冻的饺子元宵，我根本饿不到自己的。知道你饿不死，可是我想来想去，我还是不忍心让你一个人过年。也许过年不只是回家，有温暖的地方，就是家。
1: 想放烟花，我马上开车带你去郊外吧。弄得茶叶老太奶娘放。哎呀，
2: 哥是我来，没事，走吧。哎，
1: 苏总，你去看会儿电视吧，你大老远的过来，怎么能让你受伤？
2: 没事，于总监，我在家经常帮我妈洗碗，我可以的，你去休息吧。
1: 不用了，我来就行，真的。
2: 我来吧。
1: 我来。 我来吧，我来吧。

0: 没事没事，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啊。
1: 崔姨啊，我想去楼下买几个红包，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去？
0: 去去，
2: 好，叔叔，我陪你去。
3: 许耀啊，小时候一多半时间都在他姑姑家待着。你媳妇就这条路，每天上学放学，来来回回的跑。
2: 叔叔，你多给我讲一些他小时候的事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是想看看他生活过的城市、走过的路，和他深爱着的家人。
3: 你知道吧？我们南方啊，冬天不下雪。有一回，大概是他六七岁的时候吧，可能是在电视上看到东北下大雪了。哎呦，不得了啊！就缠着我，非要让我带他去东北。我说不行啊，太远了，我们也没有钱呐。哎，这孩子不依不饶，非要让我带他去。从小就这个样子，人尊的事情很难改变。
2: 我也有同感。我们工作的时候呢，总吵架。不过每一次啊，我都让着他。
3: 啊，是吧？来，坐会儿。有一回啊，我还在工地上班呢，就他姑姑突然打电话来说，人没了，不见了。留了个字条，说我去东北堆雪人去了。你猜后来怎么着？就躲这儿了，就这个小卖部，躲人家门背后。
2: 你跟姑姑都吓坏了吧？
3: 哎，可不是嘛，真把人吓坏了。这孩子呀，从小就这样认死理，真让人操心。
2: 那后来呢？后来怎么劝住他的？
3: 骗他！我跟他说：“你看呐，你眼前就在下大雪呀，你就在这儿。”
2: 哎呀呀呀！
4: 雪呀！哇，我们快跑吧！哎哎呦，你看这么多雪！哎呀，对呀对呀，你看好多雪呀！
5: 爸爸，哎。拿出个嘴巴，
4: 哎，好，来，拿起胡萝卜，哎，真好，再给他戴一顶红帽子，好不好？哎，你看，这下好看了吧？乖乖，帮我们打饺子。
5: 爸爸，雪人堆好了，我们打雪仗吧。
4: 打

0: 埋吧。
1: 我们俩就是一个像两个疯小子一样，在这里跑啊、追啊、闹啊，然后就剩
2: 呀，快呀、啊、快呀、啊、快躲呀、啊！雪球砸过来了，是爸爸，我追过来了，砸你啊！
1: 就这样跑啊、躲呀、啊、砸呀、啊，闹得可欢了。你说这人怎么一辈子一下子就到头了呢？回头想想，我觉得我真的对不起他。他就是想去东北，我都没能带他去。
3: 叔叔，现在好了，我们的事业也做起来了。这样吧，明年春节我请客，咱们一起去北海道。北海道的雪下得特别特别大，我们呢可以堆雪人、打雪仗，然后可以滑雪、泡温泉。怎么了，叔叔？
1: 我不算是个好父亲，他妈妈走得早，我也没能好好的陪他。小时候我一直跟他说，咱们家的条件不好，你要靠自己，靠自己改变命运，要好好读书，你要拿第一，你得让爸爸跟着沾你的光。
3: 叔叔别想了，都过去了，苦尽甘来嘛。
1: 可我这样，你说要有一天我突然就走了，这我放不下他，我怕他不开心，我怕他这个倔脾气会伤着他自己。所以啊，我就你也别怪我话多，你们年轻人的事按理说我不该插嘴，可是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喜欢他，你对他有恩，也就是对我们家有恩。可是感情这个事情嘛，强求不得。以后可能你们会很苦的。
3: 叔叔，爱一个人有错吗？我什么都愿意给他。我大过年的放下尊严，追到这里来，就是想让他看看我，能看到我。
1: 我要是你爸爸，看到你这个样子，我也会难过的。我不愿意让你这样的受委屈。做父母的，无非就是想让自己的孩子过得开心，过得幸福。感情的事，所以叔叔要感谢你，你在他最难的时候帮了他一把。但感情的事，还是让他自己选择吧。

0: 谢谢你啊，还愿意过来陪我家里人过年。你也不带王妈，让她一个人在家里边吃年夜饭，她又该生我的气。
1: 你哪天回北京？
0: 初二吧，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呢。
1: 你多待几天吧。
0: 怎么了？
1: 我觉得你

0: 可以多陪陪叔叔。公司的事情可以先放放，你开工了，别人还没开工呢。
1: 舅舅他们买红包怎么这么久啊？学校打了电话，他们赶紧回来。我买了个蛋糕，我们一会儿大家一起吃蛋糕。哎，回来了，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3: 妈，爸。
4: 哎呦，这又不是谁的生日，吃什么蛋糕啊？
1: 你不懂，我们要吹蜡烛许愿。爸，你把那蜡烛点上来，家去关灯。
5: 我点。
6: 好，
5: 嗯，我点好了。
1: 嗯。您把眼睛闭好啊，好好许一个新年的愿望。来，往里站点啊。
4: 请坐，张女士。
1: 谢谢。
4: 倒上。
7: 现场国际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您准备好了吗？
4: 来。
1: 戏精啊你！赶紧吃吧，我都饿坏了。
4: 生活要有仪式感。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亲爱的。
8: 好，
9: 小心点哈。
8: 今天我一家人在一起才热闹，嘎。
9: 热热闹噻。
1: 所以姐姐，这个，你一个人的时候在看，对不起了，新年快乐。
10: 叔叔，新年快乐！
11: 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哎，你看，你看，这个就是好。哎，你看这个，
8: 你看那个，你看那个也好了，
10: 真好看。
8: 哎，哈哈哈！
10: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6: 新年快乐！
17: 新年快乐！
18: 新年快乐！
4: 哎呀，过年了，这个城市瞬间就空了。出来走走，感觉整个世界就剩我们了。
1: 听过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的吧？
4: 上学的时候都学过。
1: 这个卖火柴的小姑娘呢，在新年夜里看到家家户户都团团圆圆的，可是她只能卖火柴，她就点燃了一根又一根的火柴取暖，可是最后还是冻死在大街上。但她点亮火柴的那一瞬间，她看到了所有的美好。我刚才在玩这个仙女棒的时候，就觉得你应该就是那个火柴点燃的时候我看到的美好。但是仙女棒灭了的时候，又在想，那这一切美好是不是都是幻觉啊？
4: 有可能，毕竟我也是很抢手的嘛，你要不好好珍惜啊，一切都是幻觉。
1: 这么疼吗？问你个事儿。
4: 说。
1: 听说你是不婚主义啊？
4: 巧了，听说你也是。
1: 那你是为什么呢？
4: 我爸在我读高中那会儿，他骗我妈，说他外面欠了债，要和我妈假离婚。后来他把行李箱收拾好，人就走了，再也没回来。假离婚变成真离婚了，他不负责任。后来我妈听别人说的，说我爸跑到我们那儿另一个城市，跟他相好的结婚了。
1: 所以你就不想结婚了？
4: 我怕我成为像他那样不负责任的父亲，因为我很了解我自己，那样的话对孩子就太不公平了。我妈气坏了，又恨的呀，逢人就骂，当我面就骂。我这一听了一辈子了，也烦呐，这不想清静清静找你来了吗？什么情况啊？可怜我？我没事儿，好着呢。走，回家。走。
1: 我觉得这个城市就剩下我们俩，挺好的。

0: 这里条件一般，你就将就一下，我明天给你找酒店。
1: 嗯，好。
0: 今天你跟我爸回来以后感觉不太开心啊，怎么了？
1: 没什么，可能是太累了吧。
0: 晚安。

0: 睡了吧。
1: 我的不安还咳嗽，不会吵到你吧？
2: 你打你的，你越打鼾我心里觉得越踏实。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梦到你在工地上被砸了，那给我吓的，半夜溜到你房间来睡，听到你在那大喊，我就跟我自己说，我爸没事儿，我爸好着呢。后来这才睡着的，我还没让你过上好日子。等等我。

早晚是要走的。米娅，不要害怕，也不要睡不着觉。

0: 150块钱。
1: 哎，叔叔，我们现在店正在搞活动呢，充100送100，多划算。
0: 那就是200块钱啊。
1: 对啊。
0: 算了。
1: 哎，叔叔，这可是大活动，您想想，您多充了50块钱，就多出了150块钱的话费，电话费嘛，总是一直要用的。
0: 算了，我怕我用不了。
1: 怎么会用不完呢？200块钱，2-3个月就用完了。
0: 用不完多可惜啊！就充50块。

0: 萝卜明明天，看到看到要过年。哎呦，这大年初一的还睡懒觉呢，起来了找你爸要红包去。我掀被子了啊！哎呦，
1: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用自己的钱给我爸包的红包，一人600，不多，但是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永远开心啊！
0: 真好，哎呦，好，好，哎呀，只要我女儿快乐，我们就快乐。嗯，谢谢，快，哎呀。妈妈亲手包的，赶紧吃。
1: 好漂亮啊！
0: 明明天嘞。哎呦，别烫啊！好吃吗？嗯。哎呀，照理说，人家过得不好，咱不该在背后说别人小话啊。嗯。但是我想起来。
1: 你就憋不住乐，你说吧，谁呀？
0: 许文松呗。
1: 他过得不好，我就放心了。他怎么了？
0: 他们那个小李呀，啊，挺有手段的。结了婚以后，把他爸、他哥、他弟全弄到许文松厂子里去了。那家人特别黑，黑了他们好多钱呢。许文松后来。把他哥告上法庭，说是他挪用公款。哎呀，反正警察都介入了，弄得鸡飞狗跳的，说是现在在打官司离婚呢。嗯，
1: 妈，说实话，提到这个人，我现在既不生气也不开心，可能我真的不恨他了。
0: 对。不恨，不恨啊！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最重要。嗯，快吃。
2: 苏叶，苏叶，汤圆煮好了，出来吃吧。苏叶，爸，你干嘛去了？
3: 哦，下楼充电话费去了。
2: 苏叶，还没睡醒呢。
3: 他走了。啊？
2: 你招呼不打一声就走了呢？

0: 雪儿啊，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1: 你说什么呢吧？
0: 昨天晚上我带他下楼去跟他聊了聊天，我是想劝他，就说你这个人是个认识里的，他喜欢你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到头来受委屈的还是他自己。
1: 那他说什么？
0: 他哭了，其实我也哭了。也许啊，他是你老板对吧？他会不会把你给开除了呀？哼，
1: 他家确实是很有钱，我如果跟他在一起的话，以后创业就容易多了。哪怕我不爱他，但您觉得我会这么做？我还真是动摇了，但是我做不到。如果您昨天晚上对他说的那些话能够刺痛到他，让他真的死心了，那不管是对他来说还是对我来说，其实都是好事。
0: 那对你的工作不会有影响吗？
1: 不会，又不是小孩子给我加薪。
0: 那你赶紧找他去啊，把他安全的送到机场去。你想，人家一个姑娘家大过年的跑在我们家里来，最后自己走了，哎，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去吧，
1: 我这就去找他。

0: 啊，你干嘛呀？这大早上的。
1: 哎，我一晚上我都没睡着，我就在想啊，哎，你说徐耀他爸买保险没有？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你那保险呢？
1: 你听我说完，你说他爸生这个病，他要是没买保险得花多少钱？这父子俩也太倒霉了吧！哎，好不容易好一点了，你为什么不能锦上添花，偏偏就雪上加霜呢？
0: 开始卖保险以后，会的成语倒是不少。
1: 不行，我不放心老许，我得去看看他。啊，
0: 你别露馅了，学校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
1: 你骂我是谁？我怎么会露馅？不会不会的，我就是去看看他。那我给他打个电话行吧？
0: 你别给他打电话，你也别去人家家里，他们家现在有。喂，
2: 新年新气象，好运来，好运到。
0: 怎么了？这么开心啊？
2: 苏毅啊，一大早偷偷走了。还算他有点自知之明，总算是认清现实了。
3: 对不起啊。
4: 对不起什么？
3: 我爸那晚跟你聊完了以后，其实他一直怕你不开心，其实他很自责。
4: 我有个朋友，也是合伙创业，最后两个人闹了矛盾，他们都有一票否决权。猜猜看，他们怎么样了？
3: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理智地区分开情感和事业。
4: 他们后来在很多决策上都无法达成一致，谁的决策都无法推行，项目慢慢陷入僵局。最后解散了。有那么爱吗？爱到可以牺牲自己的事业吗？
3: 我可以告诉你，其实我很怕吗？我很怕你

0: 现在站到我的对立面去。但如果因为这样，我就告诉你我喜欢你，我爱你，这份爱你要吗？说这样话的人，值得被信任吗？
1: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理智地区分情感和爱情，我更无法看到我选的人和事业最后都成了余佳恩的。如果你要跟余佳恩在一起，我们就很难在一起共事了。你的选择还是不变吗？
0: 所以其实你一直都不了解我。
1: 不变吗？放开我，许耀，你要记住，你说不变的这一刻，我也会记住我此刻的狼狈。

0: 你叫许漾。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们说你很聪明。
2: 许漾，来来来，过来，你看。我相信呢，早晚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从这里走到对面去。
3: 怎么样，许总，够用吗？要是不够，咱再换更大的。
4: 太够了。哎，我打算在这里啊，安排商品部。商品部的那些买手们就在这里挑选漂亮衣服的款式。
5: 谢谢你，把我从泥潭当中拽上来。

0: 笑，可我也是为了我。
1: 你输了，
0: 不是普通人，我只有喝多了才敢这样下来拽着你不让你走。

0: 我要把繁星卖掉，要尽快。
1: 老许您好。
2: 好，
1: 给您拜年了，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3: 哎呦，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来来来，赶紧进来，请进，请进。
1: 哎，好好好，还行还行。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讲究不讲究不讲究。
1: 不会啊！
0: 哎，看你来就来嘛，买什么东西呀？
2: 这过年嘛，应该的。

0: 你还喊我小王，哎，算了，你喊我老王，反正你们家媳妇都喊我王妈了。咱们差点都成亲家了，是不是之前？
1: 啊，是是，这是说不定以后啊。
0: 哎，以后还会是亲家。妈，之前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就都过去了。
1: 嗯
0: 啊，
1: 对。
0: 我这个人，我这人爱冲动，你不要跟我计较。
1: 啊，不会不会，你放心，那些事情不会放在心上。
0: 那我就高兴了。哎呦，你看这个家里，这一看就没有女人啊！这大过年的，一点气氛都没有，是吧？你这样吧，今天晚上我给你们做顿饭，让你跟喜耀好好尝尝我的厨艺。你家哎，你妈饭做的好不好吃啊？
2: 这怎么好啊？
1: 你们上门来应该我去下厨的。这个，
0: 哎，你又见外了，见外了！不说好是一家人，你把我当外人了啊？别说现在了，他们俩要是回北京了，有什么事情你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过来。
1: 哦
0: 啊，
1: 好，好，好，一家人。
0: 对呀，
1: 一家人。
3: 只怕还没开口，被你猜透。
4: 海脑呢？
5: 赵大人，是不是看不起我？
4: 我没有看不起你，只是
5: 回京查案，孤身涉险，什么也不告诉我，是不是觉得我一无所用？
4: 我是害怕牵涉拖累你。
5: 可我已经不是个小女孩了，你要做什么事，想做什么，都该提前知会我一声。
4: 知道了，这次是我做的不对。
6: 儿子不孝，有件事一直瞒着父亲母亲。当年在华营，是儿子指使副佐事伙同其胞弟潘武九小姐。
7: 既然都走到这一步，咱们两家今后就不死不休吧。
8: 既然已经不死不休了，那倒有些文章可做了。
5: 你接了？
4: 接了。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局势越乱，机会就越多。陛下赐我虎臣，不就是盼着我来做到把这水搅浑？
5: 言改这差事，就非九爷不可吗？
4: 我已在御前领命。
9: 谁让你们罢事的？咱们这也是无可奈何呀。我朝严法推行开中制，咱们把粮运到边关卫所，这仗着地方好，才压了安商这么多年。可现在严法说改就改，咱们走了几十年的边镇粮道，这不全都废了？
10: 是啊，
9: 这全白废了。
10: 罢事就有用了？起个脑袋！
9: 那您给出出主意。我听说这眼下严改之事是九爷亲自督办，不如咱们找找九爷的门路可行？
10: 对啊，找找九爷，
11: 帮帮我们吧，
9: 您帮帮我们。
12: 谁人不知赵大人久经沙场，有百步穿杨的本事。我家老爷交代了，今日为给赵大人助兴，特意设活鸽活动，取福禄双至，飞上青云之意呢。
5: 这鸽子怎么会飞啊？就怕一切安排妥当，老天却不遂人愿。
13: 爹，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你在这儿给我找晦气。
10: 这个我真不知情。
13: 一句不知情就了事了？记住了，见离险便无回头路，若有人不知好歹，非要在剑道上摆绊脚石，刑部的算盘可比你们打得清楚。

0: 哦，啊，好，好，好，一家人，对呀，一家人。哎，徐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站着呀？不认识你王妈了，人都不让喊呢。
1: 啊不，王妈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给你拜年啊。
1: 哦，当大老板了，不欢迎我们是不是啊？那不欢迎我们就走吧，于洋洋，咱们走吧。啊，
2: 不是，什么大老板呢？我的意思是我应该去给你们拜年。
0: 说的是啊，但你没来呀，我就先来了呀。
3: 好吧，别站着了，请接受。
1: 哎呀，
0: 你站着干坐。 哎呀，一家人团聚了啊！我们得好好摆摆龙门阵。
1: 对头。
0: 小，旧的一年过去了，崭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有什么打算啊？什么时候把欠我们一家人的婚礼补上啊？
4: 妈。
1: 哦，这个啊。
4: 一切看他的态度，我没问题。听见了吗？叔叔也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雪瑶的心我很清楚啊，最后呢，还是看你怎么。前些年雪瑶不懂事啊，伤害过你，但叔叔真的了解他，他当时确实是迫不得已。 所以今天呢，我在这里也是想请求你原谅他，哎，原谅他当初一走了之。我呢，要是说还有什么心愿的话，那就是希望能够看到你们两个好好的在一起。啊，
0: 我也是。
5: 叔叔，我答应你，你放心好了。哎，你自己说的啊，我爸你妈可都听到了啊，不许反悔啊。
0: 送好厕所啊？啊？<笑>叔叔，
5: 妈你怎么了？
0: 没事没事，你我去看一下，不用担心啊。那个你上前忙吧啊，老许，我给你送点水啊，
5: 跟我舅舅聊聊。
1: 呀，老许，要喝口水吗？啊？哎，干什么？想耍赖是吧？你骗不了我的。我跟那个陆子杰已经打过电话了，我知道你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在一起。还有，我大概已经猜到，你应该是自作主张跟苏怡谈了交易。 是不是？对，我很想实现我的事业理想，但是我并不想拿我们之间的爱情来做交易，你懂不懂？所以
0: 那边怎么回事啊？他很生气，
1: 我无能为力。
0: 我没办法不承认我爱你。你许了什么愿啊？我希望你幸福。你呢？我希望我们都能找到无与伦比的自己。我现在已经很知足了。
1: 我有事业上的希望，为我爸的全力支持。现在我还有你，你就是想知道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还有没有我？
0: 苏怡那边，你考虑过后果吗？
1: 所以啊，我要尽快回趟北京，找赵总聊一次。我想用现在的市场估值回购苏怡所有的股份，再跟他谈一下分期付款。 把他所有的投入都还给他。
0: 现在的估值，那他手上的股份至少大几千万吧？
1: 至少得让他挣到钱吧。
0: 可是。

0: 哎，哇！你看这个家里，这一看就没有女人啊！这大过年的，一点气氛都没有，是吧？你这样吧，今天晚上我给你们做顿饭，让你跟喜耀好好尝尝我的厨艺。你家恩，你妈饭做的好不好吃啊？
1: 这怎么好啊？
2: 你们上门来应该我去下厨的。这个
0: 你又见外了，见外了！不说好是一家人，你把我当外人了啊？别说现在了，他们俩要是回北京了，有什么事情，你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过来。

0: 太危险了，现在的市场估值只不过是你们期望的一个大蛋糕，蛋糕还没做成，你就先按未来的市场价让它全身而退了。
1: 你害怕？
0: 什么？
1: 你怕我的未来像一个大蛋糕一样终究会消失，半夜醒来黄粱一梦，是不是？

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但是你不在我身边，我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好孤独。但是我真的不敢再带你冒一次险了，所以我想回到北京以后处理好我跟苏怡之间的关系，到那个时候你再做决定也不迟。

0: 本来今天是上班的，但是耀哥说你今天回来，让我去机场接你，给了我一天假，而且不算旷工。
1: 那他有良心。
0: 不是说要待几天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你猜。
0: 一定是想我了，是不是？嗯。
1: 不是的，有人约我面试。
0: 真的？嗯。
1: 是一家新媒体运营公司，他们看了我写的文案，又看了我以前写的东西，他觉得特别好，所以想约我见面。我李念欢终于有分身之日了。
0: 当然优秀，我的欢欢嘛。什么时候？
1: 明天，明天就见面。
0: 明天？嗯，一定没问题。就是。
1: 就什么？
0: 就是你上下班的时候都是赶的高峰期，我不想让你去挤地铁，那就像一个大罐头一样，每个人都是一个午餐肉，我心疼你。而且你之前明明处得那么好。
1: 哎呀，没关系，我们俩现在可以一起出门去上班呀，而且挤地铁的时候你要负责保护我，帮我占位置。
0: 没问题，一定做到。
1: 对了，那明天如果面试成功了，你答应我件事儿呗。
0: 什么事儿？你说。
1: 你先答应我。
0: 你先说。
1: 如果面试成功了的话，那我就有工作了，你就带我去见你爸妈。
0: 会不会太快了点？
1: 不行吗？
0: 行。
1: 嗯，这还差不多。

0: 怎么样啊，医生
1: ？CT 气管镜穿刺都做了，显示是晚期，核磁显示有脑转移。

0: 他还有多长时间呀？这两天他走路都喘，我问他疼不疼，他也不肯说。疼肯定是疼的，具体还有多长时间，这没人说得准。但是呢，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那医生的建议呢？
1: 折腾，让他开心的过吧。保守治疗呢？要是他求生的意志非常强烈，家属呢也很积极，那办个住院，做一个病理的基因检测，然后咱们再看怎么办。
0: 那咱住院不？
1: 住。如果需要在的话，他一定会让叔叔住院的。至少我们要努力。
2: 张总，怎么样，想好了吗？我还是辞职吧。我继续在光谱，无论是和陆总还是苏总，关系都太复杂了。而且我现在家里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短时间内没办法回去。我跟你说哈，最近呢，繁星的项目已经停滞了，苏总呢各种卡着，都不让推进。我也明白你在中间的难处。这样呢。 我先给你办停薪留职，你回去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再回来。另外，我也得征求一下陆总的意见。谢谢张总理解，那我这边还有事。先挂了。
1: 哎，你别挂。
2: 怎么了？于佳恩，我觉得你跟许瑶都挺酷的。是吗？ 因为你们愿意一起承担彼此人生的风险，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们就静待许耀和苏毅的战争吧。之后呢，如果你还愿意回光谱，我就不让你负责繁星的项目了。你放心吧。
1: 谢谢张总，也替我，谢谢陆总。

0: 都不用瞒我了，我知道我有个工友就是得这个病走的，这病来得很快，治起来也贵，费钱，我们又耗不起啊。
1: 叔叔，我给您办住院，我们配合医生保守治疗，医生说了，只要您心态好，日子还长着呢。
0: 不治了，不治了，真的不治了，我的身体我自己有数，真的我们也耗不起。
1: 叔叔，现在徐瑶不在家，那我就做主了，我不希望以后徐瑶有遗憾。您先住院，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病理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了，我就通知徐瑶，让她回来做决定。
0: 不住院，住院还拖累你们。
1: 你要真心拿我当儿媳妇，就听我的，不然徐瑶以后会怪我，好吗？
2: 就是嘛，你就听儿媳妇的。哥，咱该吃药吃药，该住院住院，会好的啊。
0: 不住院，住院会拖累你们，还得要人陪护。
1: 叔叔您放心，我有年假没休，这段时间我陪着您。
2: 对，我们都在呢。

0: 我还以为要迟到了，有什么事回来再说。
1: 殿下，好长时间跑了一个礼拜，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可以做北京线下体验店的场地，结果他说财务不批。我刚才去问财务了，财务说是你不批。
0: 对。
1: 所以你在干什么？这不是我们年前就定好的战略吗？
0: 瞬间期间，我跟我爸评估了一下，觉得线下店投资大，风险也大。现在我们没有多少钱。
1: 这样做太冒进了。我们繁星的事情什么时候变成你跟你爸两个人之间商量了？
0: 我不和我爸商量，难道等着你和于家安去商量啊？所以，你知不知道在公司里所谓的一票否决权，很多时候又被叫做搅屎棍权，特别是当合伙人心不齐的时候，难道你希望繁星死在咱们两个手里吗？当你说不变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我对你。
1: 变了。以前我所有的包容、妥协、让步，都是基于我对你的感情。现在你让我收回我的感情，那我凭什么不把这些因为感情产生的东西收回去？ 我曾经以为你跟我一样热爱着繁星，热爱着他的愿景，
0: 热爱你想让于家安每天都穿上好衣服的愿景吗？
2: 我们聊聊吧。不好意思，
0: 真有违约。约谁啊？是要找律师分家产吗？我不分高。
2: 想分道扬镳的人一般都这么干。
0: 员工们可都看着呢，你是想把我们的矛盾都公开吗？
2: 就不能回到春节前吗？我们一起展望未来的时候。
0: 对不起，我真的要迟到了。

0: 看他这几天的状态，应该是要搞事情了。你觉得他会怎么做？繁星一直以来都是由你实际掌控的，我要是他，要么夺权，要么卖公司走人。
1: 可以理解，
0: 还可以理解呢。他主动，我们被动，完全不知道他要出什么招啊！你打算怎么接招啊？
2: 我想让他退出，我也去找过赵总，但是赵总好像并不认同我按照现在的市场估值来回购他的股份。
0: 当然了，估值定价那是给资本看的，不是估给我们自己买的。而且我觉得苏毅也不一定同意，他现在发泄情绪的动力大于金钱的诱惑。
1: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0: 你也准备多久了？
1: 大多数的创业公司到最后都会有创始人出局，这一次，就看是你出局还是他出局。我不想到最后大家变得很难看，
0: 已经没有不难看的路了。于家安呢？这几天怎么没见他回来？他说苏毅见到他只会拱苏毅的火，于是就请假在家多待几天。
1: 真是一对飞蛾扑火的爱侣啊。

0: 所以，你好，王峰。我知道你在娱乐圈很有名，大学的时候一直在创业，只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一个人物，也会用那么下三滥的方式跟我们打擂台。
1: 那不是我的主意，是市场部的决策，只是顺着当时你们的广告，我们激发火，没想到最后还把你们给烧旺了。
0: 我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和你聊收购我的事儿。
1: 我很开心，老苏总主动托人先找到。

0: 我觉得你很聪明，从长远来看，市场上容不下我们两个相互消耗的顽强。殊死搏斗必有一死，我们唯一派的资本更为雄厚，谋士更加成熟，胜算更大。你提前收手的话，至少可以拿走一部分钱。要是被打趴下了，再想出手的话，可就卖不上什么好价钱了。怎么？
1: 只是想到，幸好我的合伙人不知道你在背后这么说，不然他一定会拼了命也要把你打趴下。
0: 许耀，我打听过他，以我在江湖上了解的信息分析出来的结论，按照他的做事风格，他是绝对不会现在就卖掉繁星的，更别说卖给我们唯一派。你确定你们现在要套现离场？
1: 我想尽快知道你们的收购价格及条件，以及我想要知道需要我配合什么，要准备些什么，尤其是我要卖许耀不同意卖的情况下。
0: 看来又是合伙人要拆伙的老故事了。
1: 王总，如果我们两家没有合并的话，我觉得繁星的胜算更大吧，毕竟现在我们更火。
0: 火不火不重要，活不活才最重要。你说呢？

0: 赵总，啊，赵总，坐吧。怎么样，想好了怎么做？想过了，我想着呢，还是尽量多给彼此一些时间。希望他能够气消了，这件事情可以自然解决。但是在那之前。
1: 我必须要有自己的底牌。哎，我早就担心你们会出这个问题，没想到最后你们还是出了。
0: 邵总，我今天来不如就开门见山吧。我希望和您还有郝晨曦一起签一份一致行动人协议。
1: 一致行动人协议，也就是说。 我和郝总在公司发展方向和其他问题上，必须给你保持一致。这份
0: 协议只是暂时的，等到风波平息之后，协议自动取消。
1: 我再欣赏你，我也是个商人，我要权衡利弊。投资协议签了，低期款我也付了，你现在搞出这么大个纰漏。
0: 还敢让我给你站在一起，把我的决策权让给你，
2: 赵总，你也是看好我们繁星和许耀的未来才投资的。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而且一致行动人协议，它也不会损害到您的利益。许耀也不会善用您的权益，只是有备无患留一手而已。
1: 许耀，我需要一些时间，
2: 我要看一看苏玉他们那边有什么动作。
1: 毕竟，他有上海美心利然集团在跟我给他撑腰。在此之前，我不会贸然站队，更不会按约继续注资。你去解决好你和苏毅的问题。

0: 我借了轮椅，叔叔走路累，我推着吧。
1: 不用了吧？
2: 那就坐会儿吧啊！来，
0: 啊，慢点，
2: 慢点，到那边去。哥，你在这儿歇会儿。
1: 啊。
0: 怎么了，姑妈？
2: 佳恩，我觉得现在看见他精神越来越差了，我想早点把许瑶叫回来，你觉得呢？

0: 我一会儿给许瑶打个电话。对了，姑妈，刚刚叔叔突然说想吃你做的小笼包，您辛苦一下，回家包一些小笼包，我在病房里守着他。
1: 好，那你受累啊。

0: 赵总怎么说？没同意，我再想办法说服他。那，你最近怎么样？我没事，总有办法解决的嘛。我想着，算了，徐瑶，你会做好的。赵总是因为相信你才投资的，你不能让他失望。赶紧拿出解决办法。 然后第一时间告诉我，我等你好消息。
1: 哎，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没有了，那我先挂了，你忙吧，照顾好自己。

0: 好看吗？
1: 好看。
0: 那我每天都推叔叔出来看吧。
1: 静安呐，我今天身上一点劲都没有，我觉得可能快不行了。我
0: 别这么说，叔叔肯定是做检查给累的。
1: 觉得有点愧疚，本来是想过年的时候跟他说，后来他公司突然有事情要处理，结果让你请假来陪我。我在想，要不你还是回去上班吧，我不想这样拖累你。
0: 叔叔，我也很久没有停下来看过天边的晚霞了。而且以后许要因为想念您而难过的时候，我会告诉他，叔叔生病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我们一起看过最美的落日，还一起散过步，你想做的事情想吃的我都有尽量满足。他要是知道这些，有可能会心里好过很多，也会放过那个没有早点回来的自己。你爱他，我也爱他，我们要让他好过一点。
1: 我就知道你是他的父亲。

0: 这虾仁不错哈、啊。
1: 嗯，这好吃，你还是这点吧。
0: 老赵，我跟你说啊，咱们儿子这回可懂事了，说发了工资请咱俩吃大餐呢。哎呀，今天可得好好宰他一顿。
1: 你这一说呀，还真是。这小子第一次请咱们吃饭啊。
0: 这一会儿来一个吧，素。
2: 爸，妈。
0: 啊。
2: 我想跟你俩说件事儿，我说了你们俩可别走啊。

0: 叔阿姨，你们好，我叫李年欢。叔叔阿姨，你们好，我叫李年欢。这是我给你们带的礼物。阿姨，怎么了？这是
1: 离过婚，还三十了，大我儿子那么多，你还想跟他结婚呢？做什么春秋美梦呢？
0: 阿姨，
2: 算了，回家。
0: 我，叔叔，找啊！嗯，叔叔阿姨，阿姨，叔叔阿姨，我确实是比赵昂大。我也离过婚，但是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请你允许我们在一起好吗？这是我给你们带的礼物，阿姨。
1: 他才25，这叫什么真感情假感情的呀？啊！我说你少拿什么爱情来忽悠我儿子，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你们俩呀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你呀年纪大了，他玩得起，你玩不起，你们俩趁早分手。

离过婚，还三十了，大我儿子那么多，你还想跟他结婚呢？做什么春秋美梦呢？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你们俩呀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你呀年纪大了，他玩得起，你玩不起，你们俩趁早分

0: 谁啊？
1: 李明欢，你怎么了？
2: 陈晴姐姐，我没地方去，只能来找你。
1: 快进来。

0: 只要他妈妈接受不了我，还骂我，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我30岁怎么了？离过婚怎么了？我还不配拥有爱情了吗？他们凭什么那么说我？
1: 好了啊，不生气，先坐下。于佳恩呢也没回来，你要是没有地方去啊，就住他房间，先冷静一下啊。
0: 赵昂他妈凭什么觉得他儿子天下最棒，我配不上他呀？赵昂花着我的钱，他的工作也是我帮他安排的，为了他我跑到那么远那么破的房子住，我还觉得他配不上我呢。再说了，我在我爸妈那儿也是小宝贝，他们凭什么这么对我？
1: 是，就是他配不上你。

0: 他父母呢，就是混蛋，就因为有这样的父母，才培养出了赵昂这种儿子一点担当都没有，一辈子都当他父母的提线木偶。
1: 也没有这么夸张，赵昂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0: 你还帮他说话呀？他爸妈骂你的时候，他帮你说话了吗？他帮你骂回去了吗？
1: 他从小就不敢反抗他爸妈，只有一件事情是他能够坚持的，就是唱歌，其他事情全部都是他爸他妈帮他安排的。怎么办？他爸妈现在不喜欢我，接受不了我，他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去反抗他爸妈。

0: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平心静气地聊一聊，为公司谋求一条好的出路？我们现在这样一直僵持下去，所有事情都推进不了，损害的不仅是我们两个人的利益，更是全公司所有员工还有合作方的利益。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的，能不能敞开来说一说？
1: 我早就说过，你们俩闹翻了没好处。大家既然都是以江湖的方式入场，快意恩仇，那为什么不可以以商人的方式退场？
0: 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想做你的商人。
1: 赵总那边，我们一定要争取到他站到我们这一边。如果苏逸先找他了，我们失去了赵总，那我们就输定了。
2: 我想来想去，苏毅能选择的路就是找个好的买家，接手把这个繁星给卖了。从此跟你断了联系，也报复了你。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他会卖给谁。他现在就是拖着，我们绝对不能因此而一蹶不振。必须要说服赵总站在我们这一边，套现离场并不是他的目的。我想，只要我能够让他。
1: 跟我一样坚信繁星的未来会占据时尚共享的市场，他就一定会站过来。别喝了，加班吧。哎，我发现你最近啊，就算是再大的压力、再焦虑，都可以从容面对。看来这个爱情啊，才是最好的良药啊。
3: 余佳恩不在这段日子呢，是，我每天喝酒、吃药、失眠，那是因为我觉得在黑夜当中，没有人可以接得住我。但是现在不同了，他跟我说，他会一直在。哎呀，许昊，看到你终于不紧绷的样子，是真为你高兴了，什么都值了。
2: 你赶紧做一个和唯一派的竞品分析报告，我也针对繁星重新做一个和唯一派区分的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拿出市场独角兽的雄心出来。我要用未来的前景说服赵总，最好也能说服苏毅。

0: 张晶姐，你怀孕了？
1: 这件事你就当不知道啊。
2: 为什么？你不想要吗？
1: 要来干嘛？
2: 慢点。你能听到阿姨在说话吗？刚刚你妈妈说的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她是因为不知道有你的未来有多么美好才那么说的，你可不准生气啊，以后后欢阿姨呢给你。

情节。以后这种消极的话不可以再说，你知道吗？婆婆会听到的，真的。我那时候就是，我总说，如果没有宝宝的话，我就不用忍受跟他父亲的婚姻了。

撼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请柬。有这种消息的话不可以再说，你知道吗？宝宝会听到的，真的。我那时候就是，我总说如果没有宝宝的话，我就不用忍受跟他父亲的婚姻了，他就没了。我好想他呀，没有他的日子也并没有很好过。
1: 什么感觉啊？
0: 嗯，
1: 一个生命在肚子里慢慢长大是什么感觉？
0: 很神奇，你能慢慢的感受他的心跳啊，他分身的频率，他会拿脚踹你的肚子，就像敲门一样，咚咚咚，跟你说，妈妈，我要来找你了。
1: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成为一个母亲，我害怕成为不了让他满意的那个妈妈，然后我们就彼此讨厌着度过了一生。
0: 嗯，我失去了孩子，离了婚，一个人来北京，在来的飞机上遇到了颠簸。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个孩子，那我此时要是没了的话，孩子可以继承我的遗产啊。
1: 呸呸呸，好像你有遗产似的。
0: 我认真的，常静姐，你仔细想想，很现实的问题，你辛辛苦苦拥有的这一切，万一你有一天要是没了，给谁呢？父母有彼此，你爱的人很快会爱上别人的。
1: 歪门邪说，按你的意思，生个孩子就是为了将来让他继承遗产？
0: 嗯，还有长长久久的记住我们吧。最重要的一点，我爸爸说的，生我养我是为了让我来体验这人世间的幸福。
1: 人世间的幸福？那你幸福吗？
0: 今天不太幸福，但我相信明天也许就会很幸福。

0: 啊，坐。赵总，
1: 唯一派虽然有雄厚的资金和完整的国际化的供应链，但是要想实现本土化，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就像当初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电商，没有摸清楚中国客户的消费习惯，而我们的互联网，求快、求便、求新，我们的反应。

0: 我们要把繁星带到繁星速度更快。我当然很清楚你们的优势，不然就不会投资了。如果您清楚的话，就一定会知道我们繁星未来的潜力在哪里。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可以成为这个行业的独角兽，那么我相信繁星所带给您的回报一定会超过您的想象。
1: 烧钱的鏖战，费时费力，风险一不可控，再加上你和苏毅，心不齐了。哼，其实这些我都有想过。为了配合现在短视频和直播的风口，我觉得未来的繁星应该是多管齐下。我会立即开创一个针对用户的繁星视频传达分享，再结合我们线下的实体概念店。 共同打造喜欢就穿走的线上线下交互共享的新模式。
0: 听上去是个竞争路子。
1: 赵总，如果这一次您可以站在我们这边，打消苏毅他卖掉繁星这个念头，未来我会慢慢说服他，让他退出繁星。我相信繁星一定会在这个领域里大放异彩，甚至咱们有机会走到国外去。

0: 只要和你签一致行动人协议，是我最后一次无条件相信你。繁星现在卖了，对我来说收益不大。我希望你有一天把蛋糕做大，让我多分一杯羹。
1: 当然。
2: 王峰，你们速度有点慢了，我等不下去了。公司这样拖着也没办法进展，也是在浪费我的钱。你那边要是不行，我去找其他买家了。
3: 苏总，我正在跟总部沟通。你知道国外的公司流程长，但你别急，这周就会有答案的。
2: 怎么不敲门啊，徐总？
1: 总是堵不到你，没想到你在办公室啊。聊聊吧，你到底想干嘛？
2: 下周吧，下周等我的想法清晰了，我会在股东大会上通知你。
1: 不用了。
4: 我，郝总、赵总，我们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也就是说，不管在股东大会上你发起什么样的提议，我都有权利反对，而且我代表的是郝总和赵总的意志，我们三个人可以反对你和老苏总。
2: 徐瑶，你在背后搞了王洁白，算计我。要是没有我，没有我爸，你会有今天吗？
4: 如果我真想算计你的话，我不会在今天拿这份文件给你看。正是因为我当你是朋友，当你是合伙人，当你是老战友，所以趁早收手吧，好吗？
2: 大家还是到了撕破脸的时候了，是吧？
4: 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和老苏总，所以我不想撕破脸。这样，咱们谈和吧。你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只需要一年。你让我把繁星做大了，到时候我回购你所有的股份，而你就可以全身而退。
2: 你还想让我出局啊？凭什么？
4: 我以为你不想跟我共事了。
2: 对啊，我不想啊，但我也不想把公司拱手让你呀。
5: 哥，哥，哎，医生，快，你给看看，他突然发高烧，说胡话的，这是怎么了啊？
6: 血氧下来了，
7: 准备急救。

0: 所以，既然这样，那就让我们用商人的方式和平分手吧。
1: 接电话了吗？
2: 姑妈，安心，别着急，我打着呢。
1: 我怕他撑不住。

0: 我也需要。
1: 你冷静听我说，叔叔病危，
0: 事发突然，没办法再瞒你了。凤凰公司那边的事情怎么样了？
1: 你马上去机场，把你最近的航班赶回来。

0: 我怕你知道了以后，要陪他度过人生最后的日子，耽误了公司的发展。哎呀，大巨人啊，我们没办法，最近都是佳恩在医院替你照顾他。哎，你手不疼啊？
1: 苏怡跟王峰打过电话了，唯一他的王峰，他要把繁星卖给魏白。
0: 这个时候了，你就别管了。
1: 我们三个现在不同意，他也没办法卖。这段时间，我盯紧了苏怡跟他爸，有什么动静马上打电话给我。
0: 你走多久？
1: 不知道。

我眼中就是这两天的事，直到你在忙着说服赵总，我怕你两头顾不上。结果今天早上突然发高烧，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真的害怕，我害怕你赶不上，你一定会怪我。对不起，和他们一起骗了你。

还什么都没做呢。我答应过他，要给他买大房子，我要给他买电梯房。

0: 还咳嗽，不会吵到你吧？
1: 你打你的，越打喊我心里觉得越踏实。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梦到你在工地上被砸了，你给我吓的，半夜溜到你房间来睡，听到你在那大喊，我就跟我自己说，我爸没事，我爸好着呢。后来这才睡着的。
0: 我老了，早晚是要走的。娘，不要害怕，也不要睡不着觉。

0: 是，你打呼噜了，呼噜打得老响了，打得我都睡不着。
1: 那你可以睡吧，我不打了。
0: 你打你的，反正我也睡不着，我守着你。

0: 这是他说服赵总站他那边做的经营计划，结合短视频直播风口和微一派做业务区分，赵总看到了潜力。嗯，
1: 是不错，可以保留。就按他部署的这个模式去做吧。
0: 他爸病重，我总觉得这个时候下手，对他打击太大了。他走了这么多天了。
1: 公司的事情他也没法过问，既然他身为 CEO， 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那就由你来全权接手吧。公司的章程上不也规定了吗？无论他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无法决策的时候，你有权全权代行职责。什么意思？先不管是否卖给微一派，我问你。 将来让你跟许瑶一起来经营翻新公司，你能接受吗？那要么是你离开，要么是他离开，你怎么选？他想让我退出，可是我走，我不甘心；我不走，我也不快乐。
0: 既然他想让你离开，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让他离开。别心软，别犹豫，这个人不识好歹啊，总是让我女儿哭。我现在很不喜欢他了，得让他长点记性啊。接下来两条路，看唯一派动作，能卖就卖，不能卖你也别担心，咱们留着自己干。你是有降落伞的，
1: 可是如果卖不了。
0: 把许瑶踢出局以后，我担心我没有那个经营能力独自撑起繁星。
1: 不要担心，有才华的年轻人多的是，回头我再重新给你组建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啊。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警告过许瑶，繁星能不能够做大，关键的筹码在你。既然他自己。 不知道珍惜筹码，那就别怪我不留情了。
0: 可是万家赵总和郝晨时都是站在他那边的。
1: 放心吧。

赵总也是商人，他一定会站到钱那边。至于郝晨时嘛，他没那么重要，随他去吧。接下来，你就听我安排。

0: 我要跟家人再商量，等你身体好一点了，我们就举办婚礼。你说我要跟家人办婚礼的话，这应该算是二婚了。要不就简单点吧，大家自己人吃个火锅算了。怎么不行？
1: 不行，你是同婚。
0: 你呀，你就永远站在于家那一头，搞得就跟我是你女婿似的。你不是经常心疼我挣钱不容易吗？这婚礼可费钱呢。
1: 这个钱必须花。
0: 行，那我就风光大了。钱那边你放心，苏姨已经想办法把我弄好了。他本来还说要过来看你的呢。哦，对了，他还让我跟你说，你上次对他说的那些话，他已经不生气了。
1: 那就好。
0: 我在这边呢，工作都很稳定，马上也要结婚了，你就不要为我操心了，有时间多想一想，到时候在婚礼上你应该说点什么。
1: 好，
0: 水有点凉了，我去给你打点热的。

0: 叔叔，饿了吧？今天是我妈给你做的鱼汤。
1: 她呀，把菜都给你挑干净了。我来帮您吃饭。
2: 心安呐。
1: 叔叔怎么了？
2: 我要回家。你可需要说一说。我知道，只是没有用。
1: 叔叔，医院还是方便一点，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医生可以马上进来处理的。
2: 家安呐，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就不要强求了。
1: 叔叔，你等我一下，我去看看学校怎么安排回来。

0: 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妈走的时候，我哭了没有？我爸哭了没有？但好像想不起来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叔叔跟我说，他不想住院了，我们给他办住院吧。在医院里，总归护理条件能好一点。 多看一天是一天了。出去了回家怎么办？等着。叔叔说，如果突然不行了，不要强求了，需要，要不放手吧。
1: 放手，你让我怎么放手？他是我爸，在死亡面前，我放手，我让他一个人走。我还没有让他为我骄傲呢，我还没有让他因为我而想到福。我什么都没有，我也对他做，我让他。

0: 想安就喊出来吧，总比一直憋着的好。我就是觉得，我应该去为他做点什么，是吧？我想为他做点什么，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我就留在这里，陪他，好不好？
1: 好。美金的事情结束。

0: 苏洛，
1: 跟许阳那边联系了吗？那边怎么样？还好吧？
0: 不太好。他现在在全身心的陪着他爸，我也没多打扰他们最后的日子。
1: 对，家里人最重要，让他安心陪着吧。
0: 有事儿？
1: 我想明白了，前段时间是我太冲动了，还想卖个唯一派，多傻呀，不卖了。
0: 真想明白了？
1: 对啊，咱们以后能挣的钱比现在卖掉拿得多呀。这样吧，你赶紧按计划去部署市场那边的事情吧，好几个城市都等着你去勘察试店选址，北京的店财务那边马上就批款，因为我拖那么久，对不起。
0: 苏毅啊，你能这么想就对了。徐耀现在在南关上，他爸就这么一个儿子，他是两头操心，哪能受得了？咱们齐心协力，让他先不要担心公司，好好送他爸最后一程。
2: 赵昂，我不管你是谁的关系进的公司，但你做事情能不能认真一点啊？不要每次都让我给你擦屁股。
3: 怎么了？犯什么错啊？
2: 郝总，也没多大点事儿，就是他吧，要学习的东西太多，自己又不知道努力努力。
3: 我努力了。
2: 你努力？好几次在上班的时候，我都看见你在看摄影教学视频，每一次让你做 PPT 初稿的时候，你都一拖再拖。你拖我，我不能拖合作方呀，我还得熬夜给他做出来。还有对接媒体你也对接不明白。
3: 好了，这周五啊我要出差，得跑好几个城市呢，就派赵昂陪我去吧，我带带他。
4: 夕阳，
3: 跟我下楼喝杯咖啡。
4: 谢谢。最近大家都很不安，
5: 觉得公司好像快不行了。
0: 那就在公司看摄影视频是吗？不想干了？
5: 没有，我就是想在午休的时候找一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其实市场部有没有我都一样，就像经理说的，我是关系户嘛。但是我真的有在努力学着长工作上的本事，但是可能比别人慢了一点。
0: 知道自己是关系户，就别让人找了把柄。经验不行，能力不行，干不好都没关系，至少让人看你态度。午休也是在公司看摄影视频，这就是把柄。
5: 我知道了，以后我回家看。
0: 你说话别老那么低声下气的行吗？拿出你在酒吧唱歌那个自信来，爱谁谁，天下有我，这才是你们二十几岁年轻人该有的蓬勃。
5: 郝总，我先去工作了，一会儿经理找不到我又该骂我了。
0: 等会儿，坐下，约你是有点私事啊，说。许耀不在理念

0: 欢她就是我妹妹。听说你们俩最近在冷战，你打算怎么办？男人嘛，要有担当，你肩膀要硬，人家才敢靠啊。
1: 知道，就是我爸妈太固执了，你根本就不了解。
0: 那你自己怎么想的？
1: 我怎么想不重要，重要是欢欢的，他太着急了，他想让我爸妈短时间就改变就接受他，这是不可能的。他我改变不了，爸妈我也改变不了，我根本就不敢去找他。
2: 你说这话就是不负责任，就是逃避。许耀知道他妹妹在你爸妈那受这么大的委屈，你还这个态度，他非跟你急不可。
1: 可我也很烦呀，我现在没有能力跟他结婚，他太着急了。
2: 你说这话就一点都不负责任啊！当时许耀怎么跟你讲的？他是不是说如果你跟他妹妹只是谈恋爱玩一玩，你别耽误你那欢？本来我今天也约他了，你知道人怎么说吗？刚开始工作不想请假，这说明李那欢在努力的长大。他把赡养费给了你，把房子退了，陪你去住那个小平房，啊，和你一起还债。从来没上过班，现在也开始朝九晚五的上班了，这为的是什么呢？难道换来的就是你现在没有能力和他结婚，吵了架了也不解决问题吗？张傲告诉你，这次出差至少十天半个月，走之前，你去给他道歉。你像个男人一样给他承诺，告诉他你一定会努力工作，他将来一定会娶她，跟她结婚，并且说服你的父母。
0: 我知道，谢谢郝总。
3: 跟光谱的人约了吗？
4: 我觉得你可能会想去光谱。
3: 我这时候上光谱干什么呀？
4: 郝总，我觉得你把我当兄弟，不只是领导对下属的关系，所以有件事我想来想去还是告诉你。张静姐怀孕了。
3: 开什么玩笑？
4: 我昨天晚上去张静姐家等李念欢，想接她跟我回家，她说张静姐怀孕了，想留在那儿给她做饭吃。其实欢欢想劝张静姐把孩子留下来，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如果做了手术，以后再当妈妈就难了。
3: 你胡说呢吧？
4: 你知道我不是胡说。张静姐不想告诉你，可是欢欢想告诉你，但是又怕张静姐知道了生气。
3: 那她都不想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4: 你说男人的肩膀要够硬，他们才敢靠。我想可能张青姐不知道你的肩膀能不能扛，所以才不敢留下那个孩子呢。
5: 万总，案子交给我们，您就放心吧。
6: 我是慕名而来，我当然放心了。我看了你们去年给我们同类公司做的效果还不错，那今年我们要做的比他们更好。
5: 每家公司我们都会做到我们的最好，这就是我们光谱啊对自我的要求。
6: 你说的对。
5: 我送您到地库。

老陈石，我这辈子呢就没打算生小孩了，所以你刚才说的最佳生育年龄也不在我的考虑范畴。像我这种三观不正的女人，嫁给谁都是祸害，会让人断子绝孙的。哎，你听过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吗？上学的时候都学过了。这个卖火柴的小姑娘呢，在新年夜里。 看到家家户户都团团圆圆的，可是他只能卖火柴，他就点燃了一根又一根的火柴取暖，可是最后还是冻死在大街上。但他点亮火柴的那一瞬间，他看到了所有的美好。刚才在玩这个仙女棒的时候，就觉得你应该就是那个火柴。

0: 时候我看到的美好。当二仙女帮灭了的时候，又在想，那这一切美好是不是都是幻觉啊？
1: 走，回家。
0: 我觉得这个城市就剩下我们俩了。

0: 我看看，李念欢，新媒体编辑，干得还顺心吗？
1: 现在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而且经常被骂，不过我特别开心，我觉得自己终于是个有用的人了。而且人一旦忙起来，就不容易胡思乱想。现在赵跟我吵架，我都没有时间去难过。
0: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1: 现在是4000，等到转正了之后是5000。
0: 挺好。他怎么想啊？
1: 你怎么想？
0: 生和不生都是他的权利，我怎么想重要吗？
1: 今天早上我经过客厅的时候，我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那儿，拿着 B 超单，他在笑。不生是他的权利，但生也需要你的勇气。
0: 他在笑。他很讨厌小孩的，你看错了吧？
1: 母性是天生的，他不可能讨厌小孩子。我觉得他讨厌的是生下小孩之后带来的不确定性。
0: 长大了。
1: 你别乱碰我，你让我同事看到了，以为你是我男朋友，你想断我桃花呀？哎呦，
0: 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了。
1: 陈姐姐姐说了，永远要给自己留条退路。
0: 那你说他是希望我退呢，还是进？
1: 进。
0: 进。但他都没想告诉我，也没想留下这个孩子。
1: 我现在才发现啊，无论我们年龄多大，无论我们是男是女，无论我们看上去是否强大，你在某一时刻都会缺少一些勇气的。你看赵昂，他缺少跟父母抗争的勇气，我缺少独自承担的勇气。佳恩跟我哥，高自尊完美人格，缺少一些自私的勇气。至于张欣姐姐，我觉得他缺少打破现在生活的勇气。那你呢？
0: 我不知道。
1: 你好好想想。不过我觉得你肯定是个好爸爸。
0: 为什么？
1: 张给我打电话了，说你来打电话把他臭骂了一顿。你要是生个女儿啊，肯定是那种娇惯女儿的好爸爸。但你要是生儿子，肯定能跟儿子混成兄弟。好，程程哥哥，我最近一直都在寻找勇气，来，手给我，我给你灌输一些吧。希望呢，我们每长大一些时刻，都更多一些勇气，好不好？
2: 好，
1: 好，加油，
2: 加油，
1: 冲
2: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小爱最近特别爱吃酸的，根据我的经验，她怀的一定是个男孩。我要有孙子了。
4: 儿子又怎么样啊？你有事儿还不是只找我？
3: 对对对，生儿生女都一样，都一样。我想跟你说啊，你弟弟最近知道在外面好好的挣钱了，他和小外跟我保证过，以后过自己的日子，绝不给你添麻烦，不然的话你可能永远都不回这个家。
4: 哎呀，没有。

0: 我是今年有事儿，所以回不来。你别多想啊。嗯，你要是有空的话，你还是回来看看新房子吧。你弟弟说了，你在外面住的都是好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在装修的时候，在主卧里专门给你装了高档的马桶和那个浴缸。还说了，等你回来。
1: 你住主卧，他们两个住小房间。哎呀，
0: 不用，妈，我回来的很少，他们得带孩子，你就让他们住主卧，跟我客气什么呀？真是，
1: 芬芬，妈妈跟你说那么多，是想告诉你，我们以后呢，不会成为你的负担了，好好的过。
0: 好好的生活，你不要光为了挣钱。你要是，你早点结婚，然后生孩子，好吧？
1: 哎呀妈，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你把我说哭了有意思吗？这些我都懂，行了，就这样了。
0: 啊，好好好，你不聊，我也不聊了。
1: 你忙你的吧，自己注意身体。
0: 嗯，你也是。挂了。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要是苏毅能想明白就好了。男人嘛，遍地都是，为什么非得是许耀呢？哎，还为了许耀，钱都不挣了，你说傻不傻？
1: 可不嘛，他现在不搞事情了，工作也可以正常了。许耀那边在陪他爸的时候，压力也就小一点了。
0: 于家安倒是挺不错的，他都没跟我说许耀爸出事的事儿，为了照顾他爸呢，还说要辞职。
1: 那你最近是不是吃的比以前多了？怎么感觉胖了一点啊？
0: 我胖了吗？那我这鸡汤我不喝了。
1: 哎，别，喝，得补补。
0: 补什么呀？年纪大了，我跟你说，要真胖了，瘦不回去了。不喝。
1: 也是啊，这年纪大了就不像年轻的时候了，胖了可以瘦，熬了夜了不用补，犯错误了也有机会可以重来，后悔的成本也很低。
0: 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那么多感悟啊？我一下吃多了给撑。
1: 我发现你食量确实比以前大了，怎么了？
0: 你赶紧讲一个恐怖的故事吓吓我，我就不打嗝。
1: 我明天就要出差了，一走走十几天，多吓人。你不想我？
0: 一点儿都不吓人，你去帮我弄杯水。
1: 手上有一个穴位，一摁就不打嗝了。

0: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你看，我说这个穴位灵吧？
1: 多吃点肉。
2: 好。
3: 你知道吗？我们公司啊，有30多个公众号，那写的好的广告都排到下个月初了，头条的广告费10万块钱。
4: 我头一次知道原来写作还能这么赚钱，所以我也想写一个。
5: 可以啊，你肯定能做好。
4: 我之前在我们公司啊，其实呢就是翻翻资料打打杂，但我现在发现我们主编越来越喜欢我了，因为他想带着我开一个关于情感类的公众号，他说我能写好的。
3: 其实挺简单的，就是找噱头，标题呢就起的像是与你我有关联一样，然后内容呢就写，说是我们身边朋友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偷偷把广告植入到里面。
5: 你看你，现在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还可以靠它赚钱。我特别为你开心，也有一点嫉妒。
4: 怎么了？是工作上现在有不顺心的事情吗？
5: 我就是想快点赚钱，这样可能就有底气跟我爸妈谈判了。
4: 我后来想了想，其实我能理解你妈妈为什么不喜欢我，但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这件事情。而且你在工作上也要努力加油啊。
5: 谢谢你欢欢，总能理解我。但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别这么轻易就理解别人，要不然到最后受委屈的都是你自己。
2: 怎么了？你又想让我受什么委屈啊？多吃点呗你。哼。
0: 这么干脆吗？
6: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的吗？
0: 可是你怀孕了。
6: 十里年欢吧。
0: 你就没考虑过要告诉我吗？
6: 这是个突发事件，和我们各自的人生规划都不同，我不希望这个变数改变我的计划，也不希望给你带来压力。
0: 我一直就在想，我到底在怕什么？我怕的是我爸，我怕我成为他。可我越是害怕越逃避，我就越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得比他好。郑清，把孩子留下来吧，我努力，努力对你对他都负责任。
6: 对不起啊，郝晨石，是我自己太害怕了。我想我还没有准备好，你让我再想想。

0: 下一站去哪儿啊？
1: 后天去成都。
0: 成都好，去看看徐瑶和他妈妈。
1: 哥，张晶姐那边手术做了吗？
0: 没呢，我让她等我回去陪她去做，
2: 至少还能够照顾她一下。嗯，
1: 也许拖着拖着她就反悔了呢。
0: 难道反悔了？喂，
3: 想我了？
4: 我觉得不太对啊。
0: 什么？
4: 我刚才复盘了一下，我觉得苏毅不是真的让你出差，他只是想先把你给支开。
5: 我刚才在地库的时候，
4: 我看到有个人拿着公章，就特别不安的就上了苏毅的车。哎，你赶紧想想，他们拿公章会做什么？
6: 是我们办公室主任吗？
4: 我问你啊，苏毅私下拿公章做的任何重大的决策，这合法吗？
0: 公司章程规定，若许耀缺席，他全权代理 CEO 的职权。不管他怎么这个时候他落井下石呢？
4: 完了，我告诉你啊，商业的胜利也有落井下石的。
7: 不太好，他说他想回去住，我现在也是想通了，干脆就给他办出院了，也算是满足他一个心愿。你那边呢？
0: 我们现在在杭州呢，那过几天去成都，到时候去看叔叔。杭州这边也有好消息，谈了个地产，他们答应低价把铺面给我们做实体店合作。
7: 嗯，你辛苦了。喂，
8: 徐瑶，徐瑶，你快回来！叔叔，叔叔他……
0: 徐瑶，走了。
1: 那怎么办呀，哥？你也没和徐总说这件事啊？
0: 先别烦他了，马上订回北京的机票。师傅，去机场。
1: 啊。
9: 叔叔，你说什么？

0: 己去东北了，东北。哦！啊！我知道，我们已经到东北了。你看到了吗？好多雪花，雪花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出那个白茫茫的是什么呀？是不是雪山呢？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大雪球要向我们砸过来了，赶紧跑。
1: 快跑吧。
0: 爸，你的身上怎么全是雪呀？
2: 哎呀，这么多雪，哎呀，对呀，对呀，你看好多雪呀，
0: 爸爸，咱们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雪人好不好？我用我衣服上面的黑纽扣，
2: 对呀，对呀，
0: 做一个黑不溜秋的眼睛。
3: 爸爸，哎，我的胡萝

0: 做一个尖尖的嘴巴，再拿一点红色的帽子给他戴上。你看到了吗？雪人白白胖胖的，多可爱啊！爸，雪人做好了，你陪我拿回勋章呗。
1: 勋章？好啊，那我们就来吧。
0: 我已经做好雪球了，我要砸过来了，你赶紧跑吧！我要砸过来了。

0: 我真的好冷。 我现在长大了，我背你回家，回了家就没有那么冷。我们家可大了，有暖气，有电梯，我们回家吧。
1: 谢谢。好，嗯，好。放心吧，是我的决定。公司要扩张，需要大笔的钱，接受融资也是合情合法，跟你没关系。嗯。

钱这两天就会打到你们公司的账上，所有股东的股份都会被稀释。许耀跟赵总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也约束不了你了，我这边会给你一份无偿转让股份的协议。苏叶，今后你就是繁星最大的股东了。你肩上不仅扛着繁星，还有我投给你的每一分钱。 一定要把繁星带到更好的路上去。我要你既不受委屈，又可以大展宏图。

0: 怎么提前回来了？你疯了吗？
1: 我要脱手，你们不让我脱，那我只能当大股东了。
0: 有意思吗？许耀他爸今天去世了，你在办公室搞这乌烟瘴气的，你有良心吗？

0: 那就帮我带一具节哀顺变吧。这个时候我也不好再去发吊唁了。不过我说真的，我挺难过的，你信吗？他爸是好人，他也是好人。
1: 好人就可以让你拿来随便踩吗？这么久以来，许耀为这公司把自己糟蹋成什么样，你不知道吗？为什么非要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呢？他是有多信任你，才让你代理 CEO 啊？
2: 我是有多信任他，才会从一开始
0: 把所有权利都给他。我是有多信任他，才会在每次出现分歧的时候让我。我是有多信任他，才会出钱出力把繁星和所有能给的都给他。我错了吗？我没错，我只是做了我早就应该做的事情。
1: 我不干了，我退出。你不配让我跟你打天下，我们没有降落伞，我们打不动你，我们走行了吗？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局吗？你也不用大费周折在这稀释股份了，你不就想主控吗？你可以告诉我一声啊，把钱砸我脸上，我把我股份就给你了。你以为赢了许耀就赢了所有？就在刚刚，唯一派发布了公告，以后取消用户的押金。苏毅，日后的账自己打吧。

0: 知道你难受，你哭吧，哭出来就能好一点。你这样憋着会伤身的。
1: 傻丫头，哭什么？你舅也不希望看到我们这样，都是过程，迟早我们会再见的。爸，我带你回家。

0: 煎水面口感好，清水大火烧开。
1: 面下锅，不要煮太久，10秒钟就可以。面捞出来，再用热锅下油，放花椒、干辣椒炒香，放牛腩，均匀翻炒，加清水，烧开丢面，烫蔬菜，起锅。

我以前总是跟你说，药是光宗耀祖的药，不对，是我弄错了。祖宗在的那个地方，根本就不需要看到你成功，你以后就是耀眼的耀，你要活得耀眼，活给自己看。休息啊，是不是昨晚上又没睡好，还没起床啊？儿子啊，挣再多的钱，买再大的房子，都不如睡个好觉。算了，你睡吧。

0: 下次再回来，就没有人在家里等我了。煮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把拖鞋放得整整齐齐在门口。明明是在坐立不安地等我，但我进屋的时候，他永远都不会回头看我。
1: 你昨晚一直都没睡，就坐在叔叔的房间里，我好担心你啊。如果真的太难过了，一定不要憋着。

0: 我觉得太快了。什么太快了？古时候的人，家里有老人走了，要辞官回乡守下三年。他们接受死亡，消化悲痛的时间需要几年，而我们呢，这边办完葬礼，第二天就不得不出去工作，去打拼，去奋斗，去谋划。
1: 需要，这一次的冒险，就算输了也没关系。无论以后面临着什么，谁都不许先跑。我答应叔叔了，一辈子牵着你，不放手。
0: 我往哪儿跑？不就只有你了？

0: 郝总，你先来说说应对措施。
1: 什么应对措施啊？哦，你是说这两天用户大量流失发起退押金的事儿？
2: 我觉得你问我措施，还不如总结一下原因。
3: 赵伟，你先来复盘一下数据。
4: 苏总，这是我的辞职信，我想辞职。
3: 辞职？这个时候搞辞职？
4: 对，当初我加入繁星是师哥许耀打动的，如果繁星不是在他的带领下前进，我想辞职。研发部门一半的人都是我带来的，他们说了都跟我走。苏总，您有个心理准备。
3: 怎么，是许耀让你这么做的吗？吓唬我啊？
1: 苏总，你还看不出来吗？
5: 是你在给唯一派递刀子。
3: 那你怎么不想想，多少次繁星撑不下去了，我出钱的时候。郝总，您的股份倒是不花钱，我可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1: 你砸钱我也砸人了。
5: 要不这样，苏总，今天咱们就把工资清算了。赵伟是许耀的人，我也是许耀的人，他辞职我退股，我也厚道，按我入职的时候的估值卖给你。
0: 威胁我呀？
6: 哎，你说这年前还前途无量的，怎么现在闹成这样啊？你打算怎么办啊？
7: 唯一派这次真的是下狠手了，又加上我们公司现在内部斗争，我觉得呀，这场仗赢不了。
6: 谁说不是啊？
7: 还是提前找好下家吧。
8: 赵经理，不要在公司发表这种分散人心的言论，想走可以，把辞职报告交上。
7: 对不起，徐总。
3: 徐总。
4: 徐总，
8: 都别吵了。开会吧。
1: 需要内部问题不解决，大家人心惶惶。我觉得
8: 先解决外部问题。我现在还没有被董事会罢免，我说话还算话吧？有没有异议啊，苏总？
1: 唯一派这次玩的招大的，取消了用户押金。

来吸引用户和我们竞争。就在昨天，唯一派的王峰还接受了采访。采访中他透露，我们的苏总

0: 物流失数据还在持续走高。
1: 陆总找我。
2: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要把光谱子公司交给你负责吗？
1: 陆总，您的意思是要开始动了？
2: 时机已经到了，各方面的资源我都已经码齐了，你可以开始做内容布局了。我回头会整理一下我的意见和规划，一会儿发邮件给你。
1: 好，定不负老板厚望。
2: 这家公司有你的股份，就代表公司是你自己的，给你3年时间做到同行业里的头部，有没有问题？
0: 张青，把孩子留下来吧，我努力，努力对你、对他都负责任。
2: 怎么，对自己没信心？
1: 不是，我是在想，怎么把公司营销这一块的业务过渡过去。
2: 我听说于江回北京了，他今天来公司吗？
1: 他一会儿就到。
2: 那咱们一会儿开个会。
1: 嗯。
3: 从这周开始，张总会负责光谱子公司的布局工作，他会把手头的工作慢慢移交到你们两个人身上。移交完成之后，他不再担任光谱总经理的职位，而是直接升任副总裁，他的职位将会空出来，从你们俩中尽职产生。
1: 你们俩没意见吧？
4: 没意见。谢谢陆总，谢谢张总给我这次机会。
1: 林丽、于佳恩，这次呢，不论谁胜出，愿赌服输，公平竞争。我知道你们俩之前呢是闹过不愉快的，那从今天起就都翻篇了。职场呢是本事之争，不是情绪之争。我也不希望看到我亲自带出来的团队搞内部消耗，希望你们能够合作愉快，能做到吗？对不起啊，我有点感冒。

0: 笑什么？我想起我们在可达家电见面的那次了。反正我们的友谊就是从厕所开始的。你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1: 我听花花说了，你预约了下周的手术，你想好了吗？你也看到了，我在光谱这么多年，总算是熬出头了。
0: 陆总这个人呢，野心很大。如果我不全力以赴的话，是达不到他的期许的。这也许就是天意吧。我本来还没想好，现在倒好，不用选了。
1: 可是，你那么优秀，我觉得你能同时做好母亲和副总裁的两个身份啊。我以前有个得力的副手，我重点栽培他。 后来她怀孕了，我想把她换掉，她就跟我承诺说她可以兼顾好两个身份，绝对不会影响工作的。结果你猜怎么着？她和我一样非常的要强，怀孕之后她比任何人都拼，甚至进产房之前还在工作呢。我也并没有因为她是个孕妇对她多加照顾。后来。 她是生了，但孩子身体不太好，直接就住进了 ICU。 我去病房看她了，她拉着我的手一直哭，说特别后悔，后悔那时候跟我们一起出差，搭建场地，加班到零点。她最后悔的就是因为自己拼命工作，把孩子害苦了。后来她因为产后抑郁症，不得不辞职。 我不确定生孩子这件事儿会带给我什么，但是呢，我非常确定，副总裁、公司股份能给我带来什么。

0: 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啊，进了公司那么多年，我那么努力的工作，为了什么？我就是希望有一天，当我对所有的一切都失望的时候，我还可以很有底气的告诉自己，张青，你不要害怕，你还有钱，你还有安全感，你还有独立的能力，还好你当初为了自己铺了一条后路，所以你什么都不用怕。好，
1: 那我劝你了，你做完手术，我负责给你当保姆，当大厨，但是以后明晨的副总裁了，别忘了提拔提拔我。
0: 你想得美。
2: 我不同意你辞职，苏总那边我会去解释。
3: 师哥，我跟你共进退，这全公司的人都看出来了，这苏总就是想把你给踢出局。我就是想告诉他，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繁星的今天。
2: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现在繁星遇到危机，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心血，也是你的心血，是所有繁星员工的心血。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一起守住繁星的未来。
3: 但是你们这么争下去，繁星还有未来吗？
2: 我会竭尽我所能给你们一个未来。进。
4: 有意思。
5: 怎么？
4: 一个叫创投吃瓜的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给你安了个新的人设，说你是凤凰男上位，攀上了苏毅的高枝，利用了他的感情和资源，最后还想把他踢出去。
5: 我一派只是想独占市场，他们这样就是想做低我们的估值，好让我们贱卖给他们。
4: 怎么着，想好怎么打了吗？
5: 先打再说，拖着他们，至少不能让他们称心如意。
4: 看来你已经想好了。
5: 我在成都创业的那一次，我有两个合伙人，一个是我发小，一个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当时遇到了就好像今天繁星这样子的境地，不应该说是比今天的繁星更惨，起码苏毅他爸还是有钱，但我当时已经欠了好多钱。
4: 我知道，
5: 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我那个发小就是像你建议我那样的去做，他逼我卖走他的股份，捐走了公司里为数不多的现金，资金链断了，成为了压垮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
4: 所以呢？
5: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这么选择的话，我就成了曾经的他们。
6: 海脑呢？
7: 赵大人，是不是看不起我？
6: 我没有看不起你，只是
7: 回京查案，孤身涉险，什么也不告诉我，是不是觉得我一无所用？
6: 我是害怕牵涉拖累你。
7: 可我已经不是个小女孩了，你要做什么事，想做什么，都该提前知会我一声。
6: 知道了，这次是我做的不对。
8: 儿子不孝，有件事一直瞒着父亲母亲。当年在华营，是儿子指使副佐事，伙同其胞弟潘武九小姐。
9: 既然都走到这一步，咱们两家今后就不死不休吧。
10: 既然已经不死不休了，那倒有些文章可做了。
7: 你接了？
6: 接了。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局势越乱，机会就越多。陛下赐我虎臣，不就是盼着我来做到把这水搅浑，
7: 掩盖这差事，就非九爷不可吗？
6: 我已在御前领命。
11: 谁让你们罢市的？咱们这也是无可奈何呀。我朝严法推行开中制，咱们把粮运到边关卫所。

0: 这仗着地方好，才压了安商这么多年。可现在严法说改就改，咱们走了几十年的边镇粮道，这不全都废了？
1: 罢市就有用了，起个脑袋。
0: 那您给出主意。我听说，这眼下严改之事是九爷亲自督办，不如。
2: 咱们找找九爷的门路可行。对啊，找找九爷，帮帮我们吧！您帮帮我们！
3: 谁人不知赵大人久经沙场，有百步穿杨的本事？我家老爷交代了，今日未给赵大人助兴，特意设活鸽湖，取福禄双至，飞上青云之意呢。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们打得清楚。

0: 繁星紧急会议。
1: 张总，
0: 我不太方便参加吧？
1: 徐总点名要你去，你一直负责繁星的项目，你就得负责到底，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小敏，你一块儿去做记录。
2: 哎，好。

0: 王峰，你什么意思啊？
1: 苏总，我之前就说过，给你们好价钱的时候，你们就不要抗争了。既然你解决不了需要，那就我来解决。如果你站在我这边，推动唯一派收购繁星，未来你依然可以在唯一派担任高管。他是你也太过分了吧？苏总，两家公司打仗耗时耗力，而且我们占了先机，你们的数据只会越来越不好看。 估值越来越低，拖下去收购价格只会越来越便宜。我觉得你们不妨赶紧召开股东大会，听听投资人的意见，早些达成一致，后面也就别打了。冤家变亲家，你什么都不亏啊！
0: 我爸刚砸了2000万，想要把蛋糕做大，你现在要把蛋糕砸了，还说什么都不亏，你当我傻呀？

0: 我叫了张总和于佳恩一起上来开会，我觉得有必要听取一下他们的意见，以便我们在舆论的阵地上站住脚。你要不要一起参与？
1: 你不生气吗？就在几天之前，郝晨时就站在你现在的位置上，气急败坏地骂我。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吗？我也想看到你气急败坏的样子，可是你今天这么冷静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有点懵了。我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0: 百姓里面有太多的人是因为信任我而上了这条船。

0: 郝晨氏、赵伟、马总、赵总，我现在唯一想到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不要辜负你们对于我最初的这份信任。虽然不知道繁星的未来将会如何，但是我恳请你在此刻可以跟我站在同一个战线上，咱们一致对外，直到我觉得可以做到不负所托的时候，我保证繁星将会是你的公司。一起去开会吧，再信我一次。动画片，
1: 以前我爸妈忙生意，天天不吵架，我很害怕也很孤独，那个时候就在家里看动画片等他们回家。今天我也害怕也很孤独。需要姐。

0: 开始吧，他不会来。
1: 李总监，繁星的项目您比较了解，你来主持吧。
2: 我们这边监测了舆情，关于徐总个人情感八卦的讨论，我认为暂时不用搭理。接下来的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要回应的是什么？繁星是一家绝对忠诚于用户的公司，用户利益至上，押金池是没有动过的，以及竞争的正常打法。他们试图用个人情感八卦来抹黑徐总带领的繁星，繁星得找到切入口，把这盆脏水泼回去。
3: 编故事，泼脏水吗？
2: 不，编故事太容易有漏洞，我们要找的是有事实依据的故事。郝总、徐总，舆论这边的事情先交给我们，你们现在要做的是急需讨论出一个方法来应对他们零押金的营销方式，打价格战。
0: 这个我有想过。甚至我们新一批的女装要上市了，我打算在我们的 APP 上面开辟一个竞拍板块，用游戏竞拍的方式把我们的库存一起清仓卖出去。竞拍价格1块钱起拍，价高者得，只有我们繁星的付费会员可以享受竞拍资格，以此留存用户。
1: 把钱捐出去怎么样？反正竞争呢是持久战，短期的收益呢不如长久的路人好感。我们把拍卖所得的款项呢，找一家公益项目对接捐赠，这样既做了慈善，又扩大了影响力，在舆论阵地上也可以站得更高。

0: 鬼鬼祟祟，你干嘛呢？我问了医生，他建议我买的叶酸。我不吃了，反正也要做手术了。万一要是后悔不做了呢？拿着吧，该补还得补啊。
1: 你根本就是反对我做手术的吧？
0: 我都听你的，你拿着吧，你拿着，我心里还能好过一些。至少为了他，我也算是做了点什么。
1: 既然这么不安，为什么不坚定地阻止我？万一我妥协了呢？
0: 怕我坚定地阻止你，最后连我都不要了。
1: 你不是万花丛中过，偏也不沾身吗？什么时候变这么深情了？
0: 因为我觉得你的花园比我的高。

0: 小米，我发你个链接，我刚逛一个女性论坛找到的，有人说穿了唯一派的衣服有过敏的现象，你先在立即以自媒体博主的身份联系一下他，就说你在做共享时尚这块的服装测评，想了解一下他过敏这件事。好。还有，从唯一派上给我租40件衣服。
1: 这么多？对，租了以后呢，送去第三方做一个洗护消毒是否到位的检测。既然有人穿了会过敏，那在洗护消毒上肯定有不到位的地方。高明啊，
2: 张青。
0: 我们找了第三方检测机构，40来件衣服里，有3件检测出来消毒不达标，这就是抓住他们的把柄了，还得看看。
3: 怎么把这件事情给他们做大？
0: 我会说服股东他们退还所有繁星用户的押金，来应对他们的零押金举措。另外，我还想开发全数字化模拟传达系统，对整个繁星的业务进行升级。股东们会同意吗？在现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继续砸钱。
3: 我要召开股东大会。
2: 不应了。
0: 愿赌服输。
2: 说吧，你到底想对我说什么？在股东大会上，我会向二位诉总宣布，只要我打赢了和唯一派的这场仗，我会立即退出繁星。赵总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他说自从给我投资以后，按照我的战略部署，一直在烧钱，再加上这次跟唯一派打价格战，他很怕我们耗不过唯一派。
0: 那你退出是什么意思？明天股东会你要说服他们拒绝收购又是什么意思？
2: 赵总和苏总呢，都是希望通过谈判来提升价格，不想这么无止境的烧钱下去了。但是唯一派给的价格实在是太低了，而且条件也太过于苛刻，所以我不打算跟他们谈了，直接跟他们打，或者说是一边打一边谈。既然我想要的条件在谈判桌上面要不来，那么。 我就把他们打出来。所以你要通过退出，来让他们同意和你站在一起，拒绝现在的收购邀约。如果说，因为我的退出，能最大限度地保住繁星，保住繁星所有人的利益，那我就退出。你同意吗？
0: 心甘情愿吗？你奋斗出来的繁星，你想保住它，那就按你想的去做，和我没什么关系。只是我一旦退出了，那就意味着咱们俩又要重新开始了。其实。 我有很多次都站在苏总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我觉得，如果你们俩必须退出一个人的话，你退出会更好。反正你又不怕，总学很多奇奇怪怪创业的想法。繁星最后就变成给一个苏总的礼物吧，毕竟，它是你最艰难的时候出现的温暖。一开始还以为你会不同意。
2: 你呢？为什么这次这么洒脱？我爸火化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双筷子，让我去捡白骨。

还给了我一个小袋儿，不一会儿就把那些骨灰全部装到了袋子里，就这么一小包。之后我就盯着那个袋子发，我突然在想，难道这就是我爸的一生吗？我以前总是希望把幸福留到以后，但是我现在想想，真的错过了好多。最近想他的时候，晚上我经常会拿出他的手机，听听他跟我说的话。

他最后跟我说的是：“需要，耀眼的耀。”还有，他让我要睡个好觉。以前睡不着的时候，总是在想改变世界的理想，证明自己的决心，还有光宗耀祖的心。 但是现在不会。现在我好像找到可以能睡个好觉的理由了。现在想什么？能睡得好？想想在夏天大汗淋漓的时候，你能端出一盘冰镇西瓜，或者是冰天雪地。 咱们俩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管他是哈尔滨还是北海道，又或是和你吵架，惹你生气了，我好不容易哄好你，最后看到你的笑。

0: 喝汤啦，副总裁。
1: 放着。
2: 你能不能不要嘲讽我啊？总是副总裁副总裁的叫。
0: 我就是看你太累了，逗你开心呢。我看你白天要处理光谱的事，晚上又要处理副总裁的事，你别太累了。不过你们新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呀？你这么有激情。
2: 我们呢，打算签几个短视频领域的红人，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短视频平台，再用这些红人去带新人。简单来说，新公司呢就是一个内容工厂，用自有的流量去带动广告收入呢是一部分的业务。另外，新公司呢也会成为光谱的舆论阵地和未来的公关领域。那我们有了自己的红人库，当然就比别的公司更有优势了。
0: 有远见。那你做得开心吗？
2: 当然开心了。重复了那么多年的业务了，哎，好不容易到了40岁这一年，迎来了新的挑战，多好呀！人啊，就是要不断的学习，这样才能进步。
0: 哎，对了，那你们那里有适合的红人做明天的直播吗？
2: 什么直播？
0: 我们找了一个网友，他说他穿了唯一派的衣服过敏了，还去看了医生，他也同意了我们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但是我担心他影响力太小了。要获得大家认同和讨论比较费劲。
2: 你觉得阿然怎么样？
0: 阿然，刚红那个？
2: 对啊，就是他。我这两天呢，刚跟他谈完，我想让他跟我们签约。
0: 可是现在不知道人家明天愿不愿意来啊？
2: 这人啊，都是很现实的。刚好呢，这个阿然啊，他就是女性产品类型的主播，用他来打唯一派。刚好能把这个繁星给解释清楚，这样多好，一举两得，就拿这个唯一派来打。

0: 可只是副总裁，你值得当总裁啊。
1: 我25岁的时候在外企已经做上了总监级别，那时候觉得太容易了，所以就辞职去环游世界。我自己学习摄影，学习剪辑，每到一个地方都把当地的游玩攻略拍成视频发到网上去。没想到得了一大票的粉丝，本来只是玩玩的，结果成了事业，还挺有意思的。
2: 了不起啊，玩都能玩出事业来。这是我布局子公司的战略方案，我建议你看一看，如果有什么想法或者意见，及时跟我沟通。你是我最信任的猎头推荐给我的，我看好你。
1: 陆总，我听说您之前有一个非常看好的人选，为什么现在找到我？
2: 你这让一家新公司如何在最快的速度内先站稳脚跟，然后做到行业的龙头吗？最关键的人物就是领头人，他有足够的拼命。我看中你，就是因为你足够年轻，有闯劲儿，而且相关的经验也很丰富。
1: 那个人呢？他被你淘汰的原因是什么？陆总，既然要合作，我要先知道您的禁区在哪里啊？
2: 她怀孕了，女人40岁才怀孕。这就注定了他今后的精力会放在什么地方。说实话，我真心为他可惜，偏偏在这个时候。
1: 那我就放心了，怀孕这件事儿还不在我的计划内。
2: 你还年轻，要好好珍惜。当年他跟我一起创业的时候，也就是现在这么大。跟你一样有野心，而且他雄心勃勃地跟我说，他要打破女性职场天花板，要看一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1: 陆总，您可真够残酷的，他跟了你10年，居然因为怀孕你就要把他换掉。
2: 不是我残酷，是你们这些后浪们太残酷。你把前浪们逼得处处危机四伏，这么年轻你就干出这么好的成绩，是你自己用实力证明了你可以把那些前浪拍死在沙滩上。
1: 那我倒要看一看，我的下一个10年会不会成为被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
2: 让我们拭目以待。
3: 我这个月接了一个文案的活，他们说给我3000块钱，我的底薪是4500，你的底薪是5500，加起来是13000。交通费我花了400块钱，吃饭是1500，一共花了1900。你这月花多少钱？你这月花多少钱？
4: 我不知道，我没算。
3: 我不是让你记账吗？
4: 3000多吧。
3: 3000多？
4: 啊，
3: 你干什么花那么多钱啊？
4: 公司的人不是都觉得我是靠关系进去的吗？我想和他们搞好关系，所以就请他们吃了一顿大餐。
3: 我都没有大餐可以吃，你下个月不许请了。
4: 知道了。
3: 我们同事他们今天要聚餐，说一个人要花200块钱 AA 制，那赶上我好几天的生活费呢，我都没去，我现在都要饿死了。你去给我泡碗泡面。
4: 饭还是要吃的。
3: 咱们月底还要交3个月的房租呢，那就是9000块钱啊！这样花下去，那好车是哥哥的钱，咱们什么时候能还得上啊？
4: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生活其实挺无趣的？
3: 不行，我觉得我得去找玉佳问问看，看他们公司有没有文案的活给我。我的目标呢，就是30。

0: 谁呀？
1: 哎，我去，这么大酒味儿啊！啊！你喝多少酒啊？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2: 哎，你看，你看我多会抱孩子啊！以前啊，看见孩子就害怕，可自从张青怀孕了以后，我就在想，我将来抱孩子可不能把孩子给摔了。我就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在那个网上学怎么抱孩子，怎么冲奶粉，怎么换尿布。
1: 舍不得，舍不得的话就努力把他留下来。
2: 软硬不吃啊，现在是。你说我怎么能爱上一个这么冷漠无情的女人呢？感情牌我也打了，装大度我也装了，我就是打动不了她呀。你说我该怎么办，徐浩？明天下午张青她就要去做手术。

玩具店我就进去了，一眼就看中你了。直觉告诉我肯定是个女孩，她肯定喜欢你。可是我现在不能把你留下了，可是我也不能怪她，毕竟怀孕的人是她。 别看在云南附近，其实可能比我还疼。

0: 你根本就是反对我做手术的吧？
1: 我都听你的，你拿着吧，你拿着，我心里还能好过一些。至少为了他，我也算是做了点什么。
0: 既然这么不安，为什么不坚定地阻止我？万一我妥协了呢？
1: 我怕我坚定地阻止你，最后连我都

0: 你好，你是？
1: 你好，我是林文，来找陆总，刚才补了个妆。
0: 找陆总，我带你过去吧。
1: 你就是他说的怀孕的那个女高管吧？我看你的孕期反应挺大的，得多多休息啊。以后还请前辈多多指教。
0: 前辈？你什么意思？
1: 陆总没有跟你说吗？我以后会负责光谱视频的工作。
0: 哼，你怎么个负责法呀？
1: 如果不是副总裁职位，我是肯定不会来的。合作愉快，陆总。
2: 啊，看来你们俩已经认识了，不用我介绍了。
0: 聊聊呗。

0: 喂，郝总。
1: 张青在公司吗？我在车库等他，约好了这个时候陪他去医院，电话也不接，你帮我看看他。
0: 行，我知道了。
2: 先冷静一下。
0: 陆总，你什么意思？
2: 你看，一家新公司要成立，那这个领头人必须要100%的全情投入才行。你怀孕生产10个月，再加上头3年的育儿期，没有一个人替代一个新手妈妈去度过这些，而且我不能把公司的命运压在你一个人身上，对吧？
0: 所以你连问都不问我一句，你就把替补都给找好了。哎，万一我不想要了呢？万一我为了这个机会，我根本就没打算留住这个孩子呢，对吧？
2: 我看见你的职业酸，你会不想要这个孩子吗？再说了，可是新公司的，我急了。我本来打算跟他聊完以后再跟你说的。
0: 因为我怀孕了，所以我就失去了用价值了，是吗？陆总，我在光谱10年了，我所有的青春都给了这家公司，到头来我现在就是这种待遇啊。
2: 你看，做营销你是高手，可是做视频你是新人，你怀着孕带着这家新公司，这样对你的挑战压力都太大，就算我再相信你的能力，可是你的体力根本耐不住啊。我是为你好。
0: 你为了我好？
2: 我当然是为你好。你这个年纪怀孕，你身体根本扛不住，你知道吗？琳达就是最好的例子。
0: 你别跟我提琳达。现世报，这就是我的现世报。

谢谢你，陆总。我知道了，这回轮到我成为那个最小的代价了。职场就是这样，就像人的新陈代谢一样，那些衰老的、没用的，就会被不断的淘汰掉。我太天真了，我以为我们是朋友的，我只是没想到。 我也不过是那个高速运转下，随时可以被代谢掉的细胞。

0: 张总，郝总说在车库等你。
1: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没事的。
0: 手术还做吗？我陪你一起去吧。

0: 张总，我觉得陆总做的挺过分的，但是你先别生气，他不让你根本就没打算要这个孩子。
1: 于佳恩，你不是说我是你的职场领路人吗？今天我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份工作值得你牺牲掉个人生活、你的健康还有你自己。

0: 来了。
1: 哎，你好，赵先生的快递。
0: 哎，给我吧，谢谢谢谢。什么呀？好，这么沉。我知道了，是不是给我买的惊喜？
1: 相机，
2: 是我在一个二手网站上买的，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一个性价比特别高，还便宜，他们有活动，7折，巨划算。
0: 哦，多少钱？
2: 10000多。
0: 你哪来的钱啊？
2: 是由公司垫付的呀，剩下的分期还款。对了，3期免息，不要利息。
0: 我天天吃泡面，你花10000块钱买相机？
2: 你生气了？
0: 我能不生气吗？我欠的钱吗？你怎么从来不想着去还钱？你还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没有用的东西？
2: 这怎么就没用了？我好不容易找到新的方向，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拍拍照片怎么就没用了？
0: 怎么就有用了？你能成为摄影师？你能靠着他挣钱养家吗？赵昂，你这样下去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个家呀？你是男人不是男孩。
2: 李念欢，你有完没完啊？你变了，变得我现在都不认识你了。
0: 我是变了，因为你一直不变，所以我才不得不变。你考虑过房租吗？你考虑过我们的未来吗？你考虑过还钱吗？你考虑的只有你自己。
2: 我没变，你知不知道我根本就不想去什么繁星公司去上班，是因为你我才去的，也是因为你，我连我爸妈都不联系了，你还要怎么样啊？我是喜欢上摄影了，我工作的时候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有错吗？
0: 有错。梦想是非常天真的事，但实现梦想却是件残酷的事。你现在只想享受天真，却拒绝接受残酷。
2: 你知道什么是残酷吗？是现在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我就像一个被扔掉的机器，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运转，却不得不运转。我为什么去公司上班？我为什么要开会？我为什么说那些虚无缥缈的话？我都不知道。
0: 那些都是为了生活。
2: 生活，这根本就不是我要的生活，一切都不一样。
0: 爸，这不是你要的生活。跟我在一起，就不是你想要的了，是吧？

你走啊！你只要出了这个门，咱俩就分手。我受够了，我再也不想给你当妈了。

好，分手。如果我当初知道有一天你不会用欣赏的眼光看我，我不会去成都找你。如果当初知道有一天你不会再支持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不会选择开始。如果当初知道有一天我们两个的生活会变得斤斤计较，连我请同事吃一顿饭都要经过你的批准，我不觉得这是惊天动地的爱情。

0: 是不是紧张啊？没事儿，我都已经提前咨询过了，无痛的。我还买了一只老母鸡，晚上回去给你炖汤。
1: 对于一个公司而言，我豁出命的努力也不过是个最小的代价，但是对于一个新的生命而言，我却是他的全部。
0: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难过，但既然已经做了决定了，咱就不要害怕了。你现在想好好抓住事业的机会，我支持你，毕竟在工作的时候你才是最快乐的嘛。而且虽然说四十岁了，但现在人的身体素质都好，以后要是想要了，我们也还算年轻。
1: 你呢？你一点都不难过啊？
0: 有什么好难过？没缘分呗。知道你怀孕了，我是觉得我还挺喜欢小孩的，但是他肯定比不过我对你的喜欢嘛。所以只要你开心，怎么都行，你不用考虑我。
1: 停车。
0: 啊？
1: 靠边停车。

0: 就看中你了，直觉告诉我肯定是个女儿，她肯定喜欢。
1: 许耀这个大嘴巴，你是不是因为看完这个你突然间变得这么焦虑，情绪低落呀？你不用考虑我，我这人情绪过得快，一会儿就好了。
2: 去逛街吧。
1: 什么？不是，约好了去医院的，逛什么街啊？
2: 去逛逛母婴产品呗。我有预感，会是个女儿。我们去给她买点衣服。
1: 是真的假的？
2: 去不去啊？不去我就反悔了。
1: 去啊！这就去。

0: 错的是我吗？我们要生活呀，我不斤斤计较怎么还钱，怎么攒钱过日子？梦想，我头一次知道这个词的另一个含义是自私。他有了梦想，他就了不起啊！他有梦想，别人就要为他的梦想吃苦吗？我省吃俭用，我不是为了给自己买包包、买衣服，我是为了我们将来的生活。可是他说我可怕，我可怕吗？可怕的难道不是他吗？
1: 林念欢，现在的赵昂，你不能忍受的缺点是什么？
0: 自私、幼稚、没有责任、没有担当。
1: 好，那你当初为什么会爱上这么一个人呢？
2: 他当初吸引你的，不正是不切实际的做着歌手梦？他看上去充满了自由，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浪漫的勇气，充满了你的向往吗？
3: 如果我当初知道有一天你不会用欣赏的眼光看我，我不会去成不着你。如果当初知道有一天你不会再支持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不会选择开始。如果当初知道有一天我们两个的生活会变得斤斤计较，连我请同事吃一顿饭都要经过你的批准，我不觉得这是惊天动地的爱情。
0: 所以是我变了，不是他变了。
2: 你现在说的他的那些缺点，也许正是当初吸引你爱上他的优点。红帆，是你变了，但是你没有错，他没变，他也没有错。
0: 那到底是谁错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雨倩，快告诉我，到底是谁错了？
1: 是生活吧？
2: 也许是时间不对吧。就像我和徐瑶，在我渴望安稳的年纪，他无法给到我安稳。如果三年前的我是现在的我，那我们就不会错过这三年了。
4: 哥，我错了。
5: 来，坐坐。我兄弟啊，很爱他妹妹，但你放心，今天他不会打你。
4: 从小到大欺负我妹妹的，没有一个是我没打过的。
5: 你打我吧，替他出出气。
4: 干嘛呀？不就吵个架吗？不过了，真不过了。
6: 你早干嘛去了啊？你之前怎么跟我说的？你现在给我摁，哎，你摁，哎，
5: 徐耀，我还爱他。

我只是不爱现在这种生活，我没有目标，我不知道我每天为什么要去床，为什么要去上班，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努力了，我努力像那些地铁里的男孩子一样去奋斗，可是那不是我，我不快乐，那明天换就快乐了。

0: 你没钱的时候，他给你钱花；你父母骂他，他还得受着。他甚至跟我说，让我等等你，说你还小，说男孩子成熟晚。可你呢？你在这给我摁，
1: 雪。
0: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把我的梦想弄丢了，我想把它找回来，我给不了他要的那种幸福啊！我想不到，
2: 分，
0: 啊！赶紧给我分！
2: 我警告你。
1: 你今天走出去，你永远不要再见他，因为你不配，你知道吗？你们俩都冷静冷静啊！听我说句话，可能我这话呢有点不合时宜。我那钱你们俩谁还？毕竟我也要当爸爸了，我也没钱呀。

0: 睡了。
1: 嗯，你还好吧？想哭就哭出来吧。陆总呢，给我上了一堂课，这堂课的名字叫自以为是。我的孩子也给我上了一堂课，这堂课的名字叫包容别人。我也是怀了孕才知道，原来啊，会孕吐，会腰酸，会焦虑，会反应变慢，会体力不支。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把这些包容给琳达，而现在陆总也没有把这些包容给我。我自以为能带给我安全感的事业，最后也一点都经不起考验。接下来啊，交接工作然后辞职，我都卖了这么多年的命了，也可以沾沾孩子的光，好好的放一个长假，等待他的到来。这考试前呢，都得复习功课，更别说当妈妈了。要做，我就要做到最好。
0: 干嘛呀？
2: 这杯我要替你喝了。

0: 林念欢和赵昂分手了，我却和许瑶复合了。这故事的开始和结局，怎么背道而驰？
1: 对啊，偏离目标的变化。
0: 那我们就看看这些变化，到底能不能带我们找到幸福吧。

0: 各位股东，我们已经收到了唯一派发来的正式的收购邀约，所以今天召开这个股东大会就是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对于是否接受唯一派在此刻收购我们繁星进行一个投票表决。
1: 徐啊，我想你把我们找过来，那就说明你已经有了打算了，是吧？
0: 两家公司互有优势，可以共谋发展，同时也可以避免因为长期竞争所带来的彼此消耗。但是我打算先拒绝他们的收购，我要让王峰过来主动跟我们谈和，所以我们必须要边打边谈，直到他们答应我们开出的所有条件之后，再进行两家公司的联姻。
2: 你的条件是什么？
1: 除了条件，你的筹码是什么？
0: 好，那我就先说说我们的筹码。在我看来，我们最重要的筹码是大家都要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

0: 勇气，要坚持和他们打下去，也要让他们觉得怕。只有这样，唯一派才会觉得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小白兔。因此，实体店要继续推进，打价格战我们也不要怕，这都是我们的优势。同时，我还想投资研发数字模拟化穿搭系统，对于我们整个繁星的业务进行升级，这同样也是我们的筹码。
1: 投资还要和唯一派那种大公司打擂台，风险太大了。
2: 许耀，凡事都要有个度。我欣赏你的豪气，但是继续投钱造成亏损，那就是个无底洞啊。而且这只是你的想法吧，苏毅和老苏总他们是大股东啊。
0: 所以今天当着各位股东的面，我还要宣布另外一件事情，本人将辞去现有的职务，只保留10%的小额股份，其余的股份我将全部卖掉。未来的繁星会在苏总的掌控下继续前行，如果苏总同意的话，我将永久担任繁星战略发展顾问一职，继续辅助好苏总运营繁星。
3: 你疯了？你退出？
0: 我还记得繁星从对面的小破楼搬到这里来的第一天，我对他确实是充满了无数种美好的期待。但是时至今日，我和苏总之间确实也产生了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纷争。我创过业，所以我深知，当我跟他心不齐的时候，繁星的未来不会好。因此我选择退出。而我在这里只是希望各位股东能够在我任职期间陪我打完和唯一派的这场仗，因为只有我们打下去，只有我们打到让他们怕，各位股东的利益才可以得到保障。
3: 那你呢？你保证了所有人的利益，那你呢？
0: 我缺钱呢，股份溢价了我才有钱呢。
4: 大家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份呢，是我穿了唯一派的衣服产生了过敏去医院检查的体检报告，而这一份是衣服的检测报告。我今天想跟大家说，我曾经想要维权却得不到唯一派任何有效反馈的经历。
5: 喂，
6: 王总，现在影响还在不断的扩大，有用户进了群，搜集关于使用唯一派期间遇到的各种问题，而且在我们负面新闻不断冒出来的时候，繁星正面舆论恰好就出现了，这明显是繁星在背后搞鬼呀。
5: 这样，先让公关部处理，立即处理。开发布会，对用户道歉，商量赔偿事宜，我马上回公司。

0: 怎么了？
1: 唯一派因醒沪标准不达标上热搜了，带动了繁星的关联词。光谱营销以路人的身份在网络上发表了对两家好感的对比投票，我们以压倒性的票数赢了唯一派。
0: 知道了，去吧。
2: 我是徐耀。
3: 是你们搞的吧？
2: 什么搞不搞的，不要说那么难听吧，王总，正常的商业竞争而已。
3: 说吧，你们要什么样的条件来同意我们收购？
2: 王总，收购让你们来控股，这个绝对不可能。你们可以选择和我们公司合并，各自独立运营，股份置换，交叉持股，

0: 让我们繁星实行 AB 股权架构，以此来保证话语权永远掌握在我们苏总的手中，同时扩大期权池来保证繁星创始员工的利益。我们会让出三个董事会席位，以此来换取你们唯一派两个董事会席位，分别由赵总和我们的老苏总来担任。
1: 许耀，你心也太大了吧。
0: 这是我能想到的两家公司双赢的最优方案了。如果你觉得可以谈，那我们就继续谈，如果你觉得谈不了，那就继续谈。
1: 许耀，我没记错的话，你在繁星已经失去了话语权，和我们打，你的投资人和股东同意吗？
0: 我们现在正在召开

不好意思啊，王总，分化股东这一招应该是没什么用的，因为就在刚才，所有股东一致举手，全票通过了我的提议。

0: 以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合作共赢，我们都要感谢推动两家公司联姻的总工程师徐耀。
1: 徐耀，总部很欣赏你，提出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唯一派主导研发你设计的数字传达系统。谢谢。 今天的晚霞好漂亮啊，是不是？

0: 林建欢，你们先走吧。嗯，别拜拜。
1: 这2万块钱你先还给郝真实，以后不要再省吃俭用不吃饭了，对身体不好。

0: 欠条，赵儿欠李念欢13万块，3年内连本带息分期还完。若不还完呢？接下来呢？要是还不完怎么办？
1: 我后面还没想好，但是我肯定会还你的。
0: 那2万块钱怎么来的？
1: 我不是学了摄影吗？我给我爸妈拍了一套婚纱照，按市场价钱收的。
2: 而且我跟他们说，那是我的梦想，我想用那套照片说服他们放我走，他们让步了。
3: 那你接下来打算去哪儿啊？
2: 接下来，具体的我还没想好，不过我想去西北。西北你知道吗？那儿有冰川、翡翠湖，还有沙漠、无人区、丹霞地貌，还有草原。我呢会在那儿一边走一边在路边卖唱，然后用我们的相机把沿途的风景全都给拍出来，印成明信片卖出去。我还要住当地最便宜的客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儿有不同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人，然后大家坐在一起畅聊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很爽？

0: 对不起啊，你是我觉得特别无趣。没有，我觉得你特别酷。酷我倒没觉得，也许每个人成长的方式不一样吧。有的人通过职场，有的人通过失去，有的人通过成功。我呢，就是想去看看不同的世界，在生活当中找寻自己的力量。
1: 我爸妈经常说我，说我做的都是没有用的事儿。可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如果每个人都去做有用的事，那美呢？谁去发现？啊，对了，我涨工资了，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是8000块钱，因为我写的那个公众号一下子多了好多粉丝。
0: 而且接下来也会有广告的提成，我和我公司的同事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大开间，我们俩一人一张单人床，很便宜。我知道，因为你的公众号我每天都会去看。林念欢，你一定要记住，你就是最棒的，你一定会发光发热，会有属于你自己的天地。
1: 你很棒啊，你一直有勇气去做不一样的事。我等着你寄明信片给我。
0: 我们两个当初在一起的时候，后面一直在吵架，反倒是现在学会欣赏彼此。感情这个东西，还真挺奇怪的。
1: 是的，你一直都很欣赏我，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林念欢。谢谢你。你说我会后悔吗？我的意思是，我这个年龄。
0: 大家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奋斗，而我却还在出走，做着不切实际的梦。管他的呢，
1: 你才25岁啊，就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儿吧。至于后悔，就留给30岁。 这个是你谱曲我写的歌词，我已经写完了，送给你。

那先走了，你微信别把我删除啊，我还要给你发沿途的风景呢。嗯，那你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好好卖唱，好好拍照，好好卖你的明信片，还我钱。

0: 林建花，如果三年之后你还没有。
1: 怎么了？你说呀。
0: 算了，不说了，抱一个吧。

我们终于走到对面来了。我打算在这里啊，安排商品部，商品部的那些买手们就在这里挑选漂亮的衣服的款式。然后这块留一个摄影区，召集上架的衣服呢，就直接在公司可以拍。这边，这边是技术部门的程序员，让他们离好看的衣服稍微近一些。 每天看着漂亮的衣服，提高一下自己的审美，同时呢，也更好的可以跟那些买手们去沟通啊，衣服上架的版面。这里一定要帮我安排几个温柔漂亮的客服小姐姐。不到48小时，我们发放的520万代金券被抢购一空。繁星成立一年以来，我们终于等来了用户增长的第一个爆发点，700万现金流已经入账。

0: 这批衣服是要放到繁星首家实体店里展出的，款式一定要独一无二，你千万把好关，筛选三人再给我。一块拍的活动就不做媒体报道了，慈善是慈善，宣传是宣传，是分开吧，免得让人画饼。还有这个活动就当做每年的例行捐赠来做吧。进。
1: 还加班呢？
0: 要走了。
1: 送你个礼物。
0: 什么礼物？
1: 你以后呢，就是繁星的船长了，可能会度过无数个孤独的、难熬的夜晚。我考了几百部动画片，在这个 U 盘里，应该够你看的了。
0: 我本以为让你失去繁星是对你的惩罚，可是我现在才发现，曾经的你承受了多少孤独和多少害怕。
1: 你要是觉得孤单的话，就看看这些动画片。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永远记得自己的初心，永远相信自己。只要你想做好的事情，就一定可以做得好。
0: 我的初心，我都忘了我的初心是什么。
1: 让这个城市里孤独打拼的女性盛装出席每一天，让每一个员工因为自己是繁星人而感到骄傲。

0: 我们终于走到对面来了。
1: 徐昂，你希望未来的繁星是什么样子的？我希望它无论是发光发热还是衰败没落，都不要有难看的背叛，不要去改变每一个员工的家庭轨迹，哪怕是告别，也要好聚好散。
0: 你做到了，是吗？就算告别，也能好聚好散。还有一句，不要去改变每一个员工的家庭轨迹。就拿赵伟来说吧，大宅男，技术控，什么都好，只有一个缺点，怕老婆。因此呢，当公司发福利的时候，你永远要记得。 要给他老婆多发一份，顺便附上一张字条，上面写上：“感谢你一直以来为我们繁星付出的一切，繁星因你更美好。”你放心，这一招一定有用啊！技术部门不能没有他，有赵伟我才放心，你也会更放心。然后呢，是我们公司的客服部门，说实话，他们是最辛苦的。 每天坐在这里打电话发信息安抚投诉，耐心回答问题，做的是最基层的工作，所以公司发福利的时候千万不可以亏待这些人。
1: 好，知道了。
0: 接下来啊，
1: 你懂的啊。
0: 赵婷姐姐，全公司里最八卦的就是她了。任何消息只要她知道了，全公司就知道了。因此，你对任何员工有什么想法？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如果你要再这样问我，我希望你多招一些。

0: 他在楼下等我。
1: 那走吧。
0: 所以你记住，无论以后公司压力再大，都要睡个好觉。如果遇到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你随时发信息给我。小股东也是股东啊，应该去承担责任的。
1: 放心吧，快走，走吧。

0: 随着你的出现，
1: 我终于可以休息了。
2: 需要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北海道看大雪啊？
1: 哈尔滨怎么样？
2: 可以，哈尔滨也行，北海道也行，下雪也行，不下雪也行，有你就行。
1: 有的时候想想自己真的有点失败，可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能力让对面的任何一盏灯可以为你而亮。
2: 需要你又回到了我身边，我心里暗淡下去的那盏灯，长长久久的亮。
3: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能力往对面的任何一盏灯可以为娘。
1: 徐瑶，你又回到了我身边，我心里按捺下去的那盏灯，长长久久的亮。

0: 职场就是一个只要你离开，就像你从来都没有来过的地方。而我只能选择离开光谱，去迎接未知的生活。
1: 以上就是我的尽职报告。五年，光谱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工作代名词，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失的部分。荣辱与共，休息相关，是我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0: 林总监的热情感染了我，他热爱光谱，热爱这份工作，这是他想要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去找我想要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陆总，今天的禁止演说我弃权，我投林总监一票。喂，
1: 喂，张总，
0: 我已经不是张总了。
1: 魏姐，你快来二会议室一趟。
0: 小米，工作呢，我都交接完了，以后工作上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找我了。

0: 请张总检查我在光谱的最后一个产品报告。产品光谱张青，上线10年，全年无休，24小时全天待机，每天平均工作10小时，客户满意度100%，可持续开发价值100%，潜能无限。测评者光谱营销一组，全体员工。
1: 矫情，张总，其实我以前在背后也说过你的坏话，但我还是很舍不得你的。你以后要是生了孩子，对他要求低一点，别那么严厉。张总，我心高气傲，但对你，我是真的服。以前我一直觉得跟着。

0: 吃不了头。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你一个不婚主义者，要当妈妈了。我终于把你熬走了，现在我是总经理了。
1: 但是你放心，我是你带出来的，以后绝不跟你丢人。
2: 张总，今年您生日就别发红包了，我们一起吃饭吧。
3: 张总，对不起，之前你和李岩总的八卦都是我说出去的。
4: 那不是什么八卦，是真的，我是跟他谈过恋爱。谢谢啊，你们能好好的啊。
5: 没打扰你们吧？小青，虽然说以后我们不能再在一起工作了，但是我希望我们依然是朋友。嘟嘟昨天还跟我说，她终于可以当姐姐了。
4: 陆总，麻烦你以后对这帮小孩好点。

0: 在这坐了一下午，不无聊吗？
1: 不无聊。
0: 干嘛呢？
1: 等落日，看夕阳。
0: 看来你这段时间确实挺无聊啊。
1: 你看，多美。
0: 每天不都这样吗？太阳升起落下，怎么就没了？
2: 佳恩跟我说，我爸走的那几天，每天都会叫上他一起看戏。
0: 很想他吗？
2: 他在医院的院子里，让佳恩把轮椅停下，让佳恩留在他的身边，陪他一起看落日的时候，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0: 你从成都回来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里，看上去很坚强。其实我知道，你是藏起来偷偷的悲伤。
2: 30多岁的人了，大家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些。况且在职场里，谁会把悲伤写在脸上挂在嘴上？不过呢，我走过卖牛肉面的地方的时候确实会难过，经过建筑工地的时候也会难过，在手机里翻看通讯录，看到爸爸这两个字的时候就更难过。
0: 我第一次失去亲人的时候也是30岁出头，我爷爷，你知道我爸跑了吗？爷爷照顾着我，感情很好。那个时候我就很痛苦，经常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我就在想啊，这一直陪在自己身边的人，怎么就彻彻底底的消失了？
2: 可能人一旦过了30岁，就开始要去学着面对身边的至亲，慢慢离开，经历死亡。学会接受，继续坚强，这也是青年危机的一部分吧。
0: 所以我们要学会在危机中坐下来，好好的看看夕阳。

0: 妈，于佳啊，我跟你说，我跟许瑶她孤独急死了。我们觉着你们现在北京反正也没事干嘛，是不是？要不然就回来吧，咱把婚礼办了啊，然后赶紧备孕，争取生个孩子啊。
1: 我们还没想生孩子，
0: 什么年纪该干什么事儿？你还不着急啊？你看你同学人都生三胎了。
1: 我跟许瑶她孤独急死了，哎呦，特别是那个李念欢，都那么大了啊，一个月就拿几千块钱，还单身，还这么晃的话，那不让晃到什么时候？
2: 哎哎哎，你跟许瑶是不是三十好几了？我跟你说啊，你要再抓紧生个孩子，那许瑶她再创业你怎么办啊？
3: 妈，那就让她创呗。如果创业的她是快乐的，那我就陪着她实现她的理想。
0: 谁给你规定的三十多岁就要像别人一样买房买车生孩子啊？我告诉你啊，那老话说得好，三十而立，三十而立就是买房买车生孩子，明白吗？你都比别人晚了好几年了，你必须得抓紧。
3: 三十而立跟金钱地位权力都没有关系，而是作为一个思想独立的人，能不能真诚地对待自己和生活？挂了。

0: 你还记得你第一天来繁星面试的时候说了什么吗？
1: 我骂你是无法分类的垃圾。
0: 不是这句，你说因为跟着我一起创业毁了你的美好生活。如果说那个时候我们年轻还有机会犯错，那这一次我真的有点怕。
1: 可是我相信这一路走来的我们，虽然没有赢得彻底，但都有了成长。你是一个充满理想和干劲的人，我不想看到你因为我而妥协变得平庸。既然我们都是那么想赢的人，那就再努力证明一次。我们都是普通家庭出生，通过读大学来到这座闪闪发光的城市，都想靠着奋斗打破出身的天花板，过上更好的生活。虽然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三十多岁的我们更有经验了，盔甲更坚硬了，可以随时重新开始了。

0: 持三到五个自然呼吸，轮腹收下中央，吸延展扩张，呼加大下。
1: 张龙，来，有个事儿跟你商量。来来来，起来，坐下来。你看，这家庭大事儿需要你签个字儿。
2: 签什么字儿啊？
3: 婚姻合伙人合同。
1: 一，如果你想上班，我可以负责育儿。二，如果你想 AA 制，我可以接受我们各自经济独立。三，如果你想签署婚前协议，我可以同意。四，如果你愿意依靠，我可以努力。五，我们可以不用融入对方的家庭，你不用去我们家过年。如果你不愿意，我也可以不去你们家过年。六，我承诺在未来的生活中，你先是你自己，再是母亲和妻子。七，
3: 行了，别念了。这十六条我都看完了，写挺好。

0: 我想了很久，既然你害怕婚姻，我也害怕婚姻，那我们就把婚姻当成事业一样去经营。我们可以各自独立，也可以共同承担，我们也可以互相依靠，又彼此的尊重。40岁的我们还要在危机中前进，以张青和郝晨时的身份，以父母的身份，以婚姻合伙人的身份，也以丈夫和妻子、儿子和女儿的身份，无论我们未来能否经营好这份事业，我跟你保证，你都可以永远做你自己，你不用做任何的牺牲，你永远可以随时的退出。我尊重，就像我爱你。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这辈子呢是没打算生小孩的，所以你刚才说的最佳生育年龄呢，也不在我的考虑范畴。像我这种三观不正的女人，嫁给谁都是祸害。
0: 谁说女人不生孩子有祸害啊？都说女人伟大，做我的女人可以不用那么伟大，随便填，平条兑换，终身有效。
2: 盖章。
0: 来。
3: 我明白了，又有人给你送花来了，还是说买包了？原来你是这么随便的人，跟谁都能好喽。
0: 张静，其实我一直想尝试着更懂你，但今天我好像明白了，孝顺。

0: 行，好了吗？跑直行池在门口接我们，我们可以走了。嘿，佳恩，我好像突然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了。
1: 什么？
0: 20多岁的时候，你帮我是为了完成我的梦想，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完成我们的梦想。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有很多设计师，他们总是把时尚元素放眼到国外。 但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也不热爱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时尚元素。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中国本土设计师的一站式平台？真
1: 的吗？
0: 当然了，通过短视频以讲故事的方式，把每一个设计师从他们的灵感来源，到如何制作、到销售所有的过程给他记录下来，让那些真正喜欢自己民族文化的、真正热爱、真正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设计师，被所有人看到。而你于佳恩，就是那些设计师其中之一。

我叫张芬芬，今年40岁，孩子刚满月就出来找工作了。等一下，张春芬，你不是光谱营销的张芬芬？这个答案

0: 稍后再告诉你。也许你们会好奇为什么我那么着急出来找工作，因为曾经我觉得妻子和母亲这个身份会拖我事业的后腿，所以现在当我成为了一个母亲和妻子，我倒想试试看还能不能成为张青。
1: 所以你就是那个张青。
0: 是的，20岁的张春芬和30岁的张青

0: 云香，
1: 喂，
2: 请问您是于佳安女士吗？
1: 是啊，您哪位？对啊，位置没错啊。好的。奇怪了，东西不都到齐了吗？
3: 于佳安女士，我等不及了，可以快点给我一个交代吗？
1: 什么意思啊？
3: 哦，这是对方的留言。
4: 谁给你留的言？
1: 我哪知道啊？
4: 你别看我，又不是我。真的，是他。是他吗？你再看一下吧。
3: 于佳恩小姐，你愿意嫁给我许耀，跟我一生一世吗？
1: 我愿意。

0: 嗨，李念欢，今天是你一直害怕的30岁的生日，你还害怕吗？对了，给你看一下，这是我一直打工的地方，是一个客栈。我呢，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今天我邀请他们和你一起过生日，也希望你不管以后什么年纪，可不要害怕，加油！
1: 余年欢，生日快乐！30岁了，去谈恋爱吧，去挣钱吧，去用你挣的钱谈恋爱吧，这才是属于你的无与伦比啊！
2: 余年欢，生日快乐！曾经我也害怕40岁的，也害怕当妈妈。可是当这一切都到来的时候，我才发现，30几岁的焦虑和每一次想要努力的念头，其实都是未来的你在向自己求救。你一定要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0: 未来你会越来越得心应手的，加油。
1: 李念欢，生日快乐。我30岁那天失业了，我以为我会一直倒霉下去，

0: 之前呢，走了一条漆黑的路，现在想来觉得真是没有意义。天天不是跟自己较劲，就是跟别人较劲，要不然就是跟生活较劲，真的没有意义。其实快乐很简单，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你一定要学会去珍惜。像我现在就经常去怀念我跟佳恩每一个开怀大笑的瞬间，还有之前跟爸爸一起吃牛肉面的瞬间，还有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瞬间。我希望30岁的你可以好好珍惜，好好享受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
1: 你们讨厌，我现在根本不害怕30岁了。30岁很美好，有你们在我身边生活也很美好。在北京找到自己和勇气更美好。
2: 好吃。
3: 30岁的我却更像初入社会的后浪年轻人，害怕不能升职，害怕没有心动的爱情。而30多岁的许耀和于佳恩也有他们的夹心层危机，在父母催婚催育的压力下继续突破未知的创业梦想。还有40岁，作为前浪的郝晨石和张青，在上有老下有小的焦虑中绝地反击。我们都在仰望着未来的自己，幻想着总有一天会幸福。虽然对当下的生活有很多不满，但坚信着人生的分水岭从来都和年纪无关，发生在我们的每一天。我和你，我们都终将抵达。

0: 海脑呢？
1: 赵大人，是不是看不起我？
0: 我没有看不起你，只是
1: 回京查案，孤身涉险，什么也不告诉我，是不是觉得我一无所用？
0: 我是害怕牵涉拖累你。
1: 可我已经不是个小女孩了，你要做什么事，想做什么，都该提前知会我一声。
0: 知道了，这次是我做的不对。
2: 儿子不孝，有件事一直瞒着父亲母亲。当年在华营，是儿子指使副佐事，伙同其胞弟潘武九小姐。
3: 既然都走到这一步，咱们两家今后就不死不休吧。
4: 既然已经不死不休了，那倒有些文章可做了。
1: 你接了？
0: 接了。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局势越乱，机会就越多。陛下赐我虎臣，不就是盼着我来做到把这水搅浑，
1: 掩盖这差事，就非九爷不可吗？
0: 我已在御前领命。
5: 谁让你们罢事的？
6: 咱们这也是无可奈何呀。我朝严法推行开中制，咱们把粮运到边关卫所，这仗着地方好，才压了安商这么多年。可现在严法说改就改，咱们走了几十年的边镇粮道，这不全都废了？
7: 是啊，
6: 这全白费了。
8: 罢事就有用了？起个脑袋！
6: 那您给出出主意。我听说这眼下严改之事是九爷亲自督办，不如咱们找找九爷的门路可行？
7: 对啊，
6: 找找九爷，
8: 帮帮我们吧，
6: 您帮帮我们啊！
9: 谁人不知赵大人久经沙场，有百步穿杨的本事？我家老爷交代了，

0: 今日为给赵大人助兴，特意设活歌活动，取福禄双至，飞上青云之意呢。
1: 这屋子怎么飞啊？
0: 就怕一切安排妥当，老天却不遂人愿。
2: 爹，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你在这儿给我找晦气！
3: 这个我真不知情。
2: 一句不知情就了事了，记住了，见离弦，便无回头路。若有人不知好歹，非要在剑道上摆绊脚石，刑部的算盘可比你们打得清楚。

0: 我们搜了杜涛的行李，没有发现任何生命物件。我怀疑东西被他在卫生间毁掉了。
1: 人情况怎么样？
2: 忽然昏迷，已经送往医院途中了。
1: 昏迷？
2: 是的。
1: 昏迷你也得给我盯住他。等我信儿。
0: 是。
3: 杜涛已经暴露，做好善后工作。

0: 谁呀、啊？你谁呀、啊？
1: 老板不需要你落在公安的手里。
0: 我没说，我什么我都没说呀。
1: 死人最安全。
0: 东西我已经处理了，你抓到我他们也没办法。真的？
1: 怎么处理的？
0: 包，我扔到363旅客的包里了。算了，
1: 我现在没有办法确认你说的话。
0: 找到那个旅客，东西你们就能拿回来。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求求你放了，好，我求求你。
1: 知道谁派我来的吗？说对了，放了。
0: 张老板派你来的。应该是，求你，应该是，应该是。
2: 聊的不错，一会儿继续聊。
0: 还聊啊？好。
2: 喂，大刘，你那边怎么样了？

0: 客。
1: 哎，谢谢，辛苦了。查一下内容。
2: 储存卡的内容被加密了，
1: 尽快解密出来。
3: 破功了，你就没必要死撑着吧。
4: 卡我们已经找到了，只要你配合我们找到上线，就算你戴罪立功。你自己应该很清楚，早点下班，我也不想耗着。
0: 我只负责带货，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4: 你都知道谁要杀你，还装着不知道？张老板是谁？
0: 张老板是我的上线，平时就是他给我布置的任务。
4: 这一次的货是在哪儿取的？接头人是谁？
0: 货是在京海图书馆拿的。接头人我真不知道，因为我真没见过他，但我知道他的代号叫教授。
4: 教授？
0: 啊。
4: 你怎么跟张老板和教授联系的？

0: 我跟他们都是通过游戏联系的。什么游戏？特工任务。特工任务？就这款游戏，但是我用他的游戏账号登录，显示已经注销了。
1: 这多说，我反应还挺快的啊。嗯，他这个样子，说实在，玩游戏我一点都不信。哦，对了，他还交代了一点，说自己一直在游戏里边接受什么特工培训。
0: 还培训？啊。
2: 到底是个什么游戏？你这个问题我正好找到能回答的。
3: 秦处，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审听的
0: 无锡，赵石，特工游戏这个案子，无锡已经跟进一段时间了。
3: 嗯，
0: 下面就让无锡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3: 好，没问题。
0: 赵石坐。
3: 随便拿。
4: 特工任务是一款境外开发的网络游戏，它在暗网上已经运营了一段时间，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特工世界，吸引了众多玩家。但这个游戏背后的操纵者是境外间谍组织业务，他们打着游戏的旗号诱惑和拉拢玩家参与到间谍活动中，同时它也是业务筛选新间谍的。
5: 准备好了吗？
6: OK。
4: 游戏以特工为主题，与其说是一款游戏，它更像是一个虚拟的特工世界，针对性的吸引对特工这个职业感兴趣的年轻人。虽然是一款小众游戏，但目前在全球的用户一直在持

0: 我真是脑子坏了才来陪你做这日常任务。
1: 谁让我就差俩金币就可以接高级任务了呢？愿赌服输吧，你快点拿来。
0: 去哪儿？
1: 去接高级任务啊。
0: 我考虑一下吧。
1: 哟，有钱赚还考虑什么呀？走了。
0: 财迷。

0: 游戏的初级阶段，玩家可以选择各类符合等级的线上任务。线上任务的目的就是利用游戏趣味性的包装，培训玩家作为间谍的基本素质。
1: 玩家当的皇，等级27，通过。玩家江小花，等级28，通过。
0: 比如简单的化妆侦查，足够的应变能力，团队配合能力，特定道具的运用。
1: 高级任务，报名100，赏金800。任务目标山本先生，任务内容10分钟内窃取到他身上的军事情报。

0: 完成任务，奖励到账。
1: 游戏任务，他即可获得可观的奖金，而随着级别的升高，奖金也会翻倍上涨。最重要的是，游戏货币可以兑换成现实中的货币。目前的行情跟美元1:1兑换，这便是这款游戏最为吸引人的地方。
2: 这怎么样？
3: 50000块就这么花出去了，也太豪了吧！
2: 这可是5周年的限量版，每天省吃俭用，拼命做任务，不就是为了这个？你就说酷不酷吧？
3: 一个字儿。

0: 那这么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游戏啊。
1: 这只是初级阶段，玩家在初级阶段就是完成线上的游戏任务。但是线上的玩家众多，并不是每一个玩家都能够成为真正的间谍，但是每一个玩家都会成为业务组织的目标。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1: 嗯。
0: 那怎么让这些玩家变成间谍？
1: 线下任务。

0: 接到了一个邀请，
1: 王牌俱乐部的邀请。您获得王牌特工线下任务挑战资格。线下任务，
2: 王牌特工线下任务挑战，挑战成功的玩家将获得天价奖金，而游戏内容却一直保持着神秘。获得过王牌特工头衔的人在游戏里面会成为传说，这也吸引了众多玩家对这个线下玩法充满了向往。
3: 奖金10万，
2: 但是玩家并不知道，当他们开启了线下游戏的玩法，就说明他们已经被业务组织盯上了。而那些获得王牌特工头衔的人，是对业务组织有极高利用价值的人。沈厅早就关注到了这款游戏，我们接到任务，深入游戏调查那些被拉拢的玩家，发现在京海有一名被拉下水的王牌特工，代号教授。
4: 杜涛他手里找过那些情报全部都是教授提供的。
2: 是的。
4: 那杜涛是什么角色？
2: 杜涛只是一个普通玩家，游戏代号深蓝。他被发展之后是负责运送情报。这名教授在游戏当中鲜少露面，也不与其他玩家接触。为了找到教授，我在游戏里面开始接触杜涛，套出了他的一些基本资料，一步一步来确定他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身份。杜涛的这次行动对于我们抓捕教授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于是我们跟着他来到了京海图书馆。画面当中这个女人就是跟杜涛在图书馆交接情报的人。
4: 她就是教授吗？
5: 对，但是很遗憾，监控画面并没有捕捉到她的样貌特征，并且她离开图书馆的路线也是提前踩好点的，所以我们没有找到她最后的去向。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5: 你说。
4: 杜涛说给他提供任务的那个人叫张老板，那这个张老板是谁？
2: 这个张老板也是游戏当中的一个角色，我们发现在几个玩家的背后都有这个张老板的影子，所以我们判断张老板是业务安插在游戏里面的一个重要角色，他通过游戏发布给间谍玩家一些背后的指令。
4: 那这个教授也是他发展的吗？
5: 对，
2: 所以我们怀疑在金海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的间谍网络，而这个张老板就是网络的负责人。
6: 那既然都是游戏里面的人，也就是说在真实生活中他未必在金海了。
2: 没错，所以目前我们只能通过隐藏的间谍玩家入手。嗯，
7: 我已经得到上级指示成立专案组，我任组长，对特工游戏展开全面的调查。杜涛教授这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但是我们要以此为突破口，挖出整个的间谍网络。高天阳经上级批准担任这个专案组的副组长，无锡配合你的工作。你们之前合作过吗？
2: 合作过。
4: 哦，
7: 赵石电脑高手，也是一名游戏高手，为我们整个的专案组啊提供技术支持。佑晨，你们配合。
5: 好的，合作愉快。
8: 你好，我的 ID 叫石头。
5: 那他以后就叫你石头。
9: 秦处安哥，储存卡的内容已经解密了。
5: 这看起来像是一份实验数据啊。
7: 停，尽快做一份情报分析，找到实验数据出处。
5: 嗯，
7: 需要多久？
9: 把资料发我吧，差不多1小时搞定。

0: 刚得到张老板的消息，一名在金海负责运输的玩家失去了联系，所幸他没有跟任何线下的人有过联系，已经将他的游戏账号注销了。
1: 沈是个普通玩家，没有所谓的，最重要保存我的样本，告诉张老板吧，不要找他，请这次缺样本。
0: 张老板已经让教授去拿样本了，很快就会有结果。
1: 啊，对，你不也说金海区确实个运输员吗？

0: 我们是警察局中点发现对象，下一个王牌特工，马上启动吧。
1: 验证完成，请通过。验证失败。
2: 我们一起的。
3: 你没有被邀请。
2: 你回去吧，我去给你探探路。
3: 我走了。
2: 开门。我真走了。
3: 嗯。

0: 妓女的呆呢。
1: 你就是张老板？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线下任务的上线，张老板。
1: 到底是真人啊还是 NPC 啊？
0: 随着你游戏的深入，我的身份会慢慢揭晓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的任务随时会发送在 APP 上，注意查收。另外，在执行线下任务期间，你会有一个搭档。
1: 我还有搭档？男的女的呀？该不会是江花吧？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我这个人啊，比较喜欢詹姆斯邦德，不太喜欢福尔摩斯。
0: 你需要的是邦女郎，而不是华生。
1: 明白人。
0: 好，任务会陆续发给你，祝你好运。

0: 一点飞镖酒吧，飞镖酒吧，这是月后集坟呢，这是。
1: 喂，
2: 哎，怎么样？怎么样？
1: 怎么着？想知道啊？
2: 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3: 这游戏挑选幸运玩家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呀？明明我的级别比你高，为什么不选我？
1: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呀、啊，爸爸的好大儿？
3: 滚！别占我便宜啊！
1: 你玩过线下任务吗？
3: 这我怎么知道啊？这个板块一直是游戏里最神秘的存在，而且你是我认识的玩家里第一个收到邀请的。
2: 反正啊，不管玩什么，我猜肯定很刺激。
3: 哎，你说，咱俩这关系，要不你带我一起？
1: 咱俩什么关系啊？
3: 想当年咱们在一个战队啊，同甘共苦，一路走来，
2: 那是一起打游戏，一起下岗的。难道我在你心里的位置，
3: 连个线下任务的名额都不值？

0: 不值。
1: 滚！
0: 我跟你说，你没拿到名额，对吧？我要是带你玩，人回头不带我了，岂不是亏大了？
2: 你放心，十万奖金一分也少不了你的。而且啊，
1: 而且什么？
0: 我可能还有一搭档，
1: 男的女的？你有没有照片？
0: 我现在还没看着呢，看着照片告诉你啊，挂了。
3: 刘晨姐，
4: 哎，
3: 我找到出处了。
4: 这么快？
3: 啊，
4: 才40分钟。
3: 那我合格了吗？
4: 奖品。
3: 哎呦，
4: 亲手烤的啊。
3: 你怎么知道我饿了？
5: 嗯，还蛮好吃的。
4: 是不是？
5: 嗯。哎，我问你个事儿呗。
4: 说。
5: 你觉得西姐跟高科长之间是不是关系不错？
4: 能看出来啊。
5: 嗯，我觉得不一般。
4: 吃完饼干，好好继续干活，少八卦了。哼，根据情报显示，杜涛存储卡内的是几份生物研究资料，代号 B13。
6: B13？
7: 你知道？
6: 金海生物研究所的 B13 项目在特工游戏里面是抢手货，很多人都在寻找关于它的信息，情报价格被炒得非常高了。
8: 不，这个特工游戏里面还有情报交易黑市吗？
6: 当然，这个游戏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特工世界，是可以通过虚拟币在里面进行情报交易的。
4: 嗯，金海生物研究所是金海集团下属的一个科研机构，隶属于生物集团，是国家重点保密部门。
8: 嗯，那这个教授很有可能就会藏在这个研究所里。
9: 立即联络生物研究所，了解 B13 的情况，尽快找到泄密源，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8: 行，那我马上去办。
9: 哎，等一下，这项调查要秘密进行，把知情人控制在最小的范围。我记得你们家有亲戚在那儿是吧？
8: 是我舅舅黄家明，他是研究所的所长兼生物集团的副总裁。
9: 可以信任吗？
8: 确定。
9: 先了解一下情况吧，尽快。
4: 嗯，好。

0: 黄大拿，安娜，你这名字能不能再加点？你这名儿敢不敢再土点？土到极致便是丑。
1: 什么段位？28级老司机，我可以带你。我38级。
0: 小姐姐学习压力还是不够重的，年龄也是38，
1: 你得管我叫大姐。
0: 18不能再多了。
1: 你可别小瞧我啊，说不定最后领着10万奖金，那还得靠我呢。
0: 你之前做过线下任务？
1: 没有啊，第一次。
0: 你飘什么？
1: 看你这样的都玩线下了，有怎么就飘了呗。
2: 朋友们，我们的飞镖比赛即将开始，我们的比赛将采用男女搭档的混合双人制度，冠军将获得绝版飞镖模型一枚以及5000块的奖金。来吧，来一起来。
0: 真假结婚的秘密就在奖品，
1: 那就开始呗。
3: B13的确是我们所的重点项目，保密级别很高。这份材料啊。

0: 是一个实验报告，看来的确是有人泄密了。
1: 实验研究的结果出来了吗？
0: 啊，明天做最后一个样本的实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阶段的实验就结束了。
1: 我们能对实验室进行检查吗？
0: 你是怀疑我们实验室的人泄露出去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我明天亲自陪你们去做检查。
1: 谢秀秀。
0: 哎呀，你这老也不回来，回来就让我糟心。你得陪我喝点啊，要不今天晚上我可睡不着觉。
1: 好。
0: 那小子怎么样？忙什么呢？
1: 哎呦，我也好久没见他了。
0: 哎呀，你说这一大把年纪了还沉迷于游戏，这么老的选手了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2: 啊？队长，
3: 小兰，
4: 你能行吗？
3: 你幸运数字是多少？
4: 11。
5: 好的，红方现在还剩下50，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标如何呢？漂亮，20。漂亮，19分，还剩下11根，红方就能取得胜利了。哎呀，这个哇，太可惜了。好的，我们现在看到蓝方选手还有40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表现如何呢？漂亮，20分双倍区域，我们恭喜蓝方获得了冠军，喂，获得了一个绝版飞镖模具以及5000块的真金，
1: 这就完了？
4: 确实是够潮的，游戏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哎，干嘛呀？
6: 不能够，你看我的。
7: 你好，帮我来一杯冰可乐，谢谢。
6: 好。
7: 你怎么拿到的？
3: 怎么说呢？那
8: 1000块酒卡换的。
7: 哦，你财力够雄厚的呀。这奖金还没有拿到呢，自己先搭了1000块钱进去。
8: 能和你一起执行任务，交个朋友，我已经赚了。
7: 朋友，赶紧先看看这里面有什么线索吧。
8: 13790，
6: 姓氏怎么一样？

0: 我就说嘛，这不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保温杯。哎，你说这凹槽里装的是什么？
1: 你装什么都有可能，等着任务提示吧。不行，那道具先放你这儿，我先走了啊。
0: 哎哎，不留联系方式吗？
1: 游戏里可以找到我啊。
0: 游戏外咱们也可以联系联系。
1: 交朋友嘛，我还是习惯慢慢来。
0: 朋友，明天见。

0: 王总，请教一下，B13具体研究的是什么？哦，这是一项生物基因方面的研究项目，是针对
1: OC43病毒的血清抗体，亚洲人基因中缺乏对这类病毒的抗体。B13血清抗体一旦通过临床，将大大填补这个空白。这份研究成果目前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最先进的。 B13项目最重要的成果是带有抗体的血清样本，我已经通知了保密处处长配合你们工作。B13的血清样本能接触到的人十分有限，基本上只有参与实验的人员，有资格提取样本的只有项目负责人和研究院的部分领导。

见过初原了。

0: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喂，妈妈。
3: 通话，定位，讲故事。
4: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呢？
3: 谈的 AI 去聊。
2: 拉拉可以飞向天空吗？
3: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5: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22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上海楼市沪八条落地首日，外环外板块中介门店、新房楼盘咨询量明显上升，市民置换意愿升温。上海临港新片区“十五五”规划出炉 ，GDP 年均增幅有望达7%。

0: 形成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局地今天可能出现大到暴雨，台风沙德尔强度升级，路径尚存不确定性，或登陆华东沿海。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金秋十月开幕，各类演出展览活动近1100场，在沪首演节目比例近90%。乌克兰一购物中心遭俄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外长称美国历届政府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此次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1: 上海楼市新政沪八条昨天起正式生效，沪八条通过综合施策，推动一二手住房置换链条进一步畅通，尤其对外环外区的新房在住房信贷与购房补贴等方面给予了精准施策。那新政落地首日市场的反响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调查。
2: 一大早在奉贤金汇的这家中介门店，咨询电话与线上消息提示音此起彼伏。
3: 今天的话咨询量是蛮多的，而且的话我们周末的话也有很多客户主动约约过来看房的，这个新政的话对于市场的话一个刺激的话还是蛮明显的。
2: 记者了解到，客户咨询热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下调为不低于15%，与首套房看齐；二是以旧换新补贴最高可达8万元，这对置换家庭来说有着切实的吸引力。
3: 之前的话可能就是说想买，置换的客户很多，但是想买的话那我自己的房子卖不掉，现在政府的话也给予你了很多补贴，让你去把旧房子卖掉，整个市场的话还是能流通起来的。
2: 新政带动的置换客已经出现在了新房市场。在嘉定希望路上的这处新楼盘，看房人陈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市区有一套老房，一直有意出售后置换到嘉定的新房，但因为老房价格未达预期，置换计划一度搁置。而这次新政出台后，他决定重启计划。
4: 我市区那边的房子也比较旧，如果把那套能够成功卖掉，加起来大概能有8万块的补贴，对我来说还是不少一笔钱，首付只要付15%就可以了，然后公积金还可以拿来买车位。
2: 考虑到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有效期为7个多月，且总额有限，业内人士认为这将有力推动观望客户加速入场。而这次新政多项叠加享受，能为购房人省下大笔现金流，也提升了购房信心。青浦这处新楼盘的销售人员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一套560万左右的120平方米房源为例，外环外二套首付15%，现金比新政前少掏约28万元。若叠加卖旧买新，最高8万元补贴，购房人可少支出现金约36万元。附近中介告诉记者，青浦徐泾及汇金路两大热门板块的带看量明显增加。下午2点，记者在青浦区房地产交易中心也看到，咨询台前围满手持材料的市民，其中有一些置换家庭是专程前来咨询自己的交易能否享受以旧换新叠满8万元补贴的。
5: 为应对沪八条新政带来的办理高峰，我们将开放全部窗口，延长服务时间。
0: 作为我国探索高水平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成立7周年以来发展迅速，经济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昨天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聚焦临港新片区“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临港新片区将继续深化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塑造前沿产业集群新优势，全面建成年轻的城、年轻人的城。
2: 未来5年，临港新片区将以5个重要为统领，突破2区1城发展定位，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的先行示范区。上海全市5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功能区，以及海内外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临港科创城。
6: 在十五期间，我们促进了以下几个主要指标：全国首创性的制度创新案例新增达70项，全社会的研发经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6%以上，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
2: 产业方面，将聚焦前沿产业，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十五五末预计形成集成电路、智能汽车、高端装备等3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推动民用航空产值突破500亿。同时，深化跨境数据、离岸和跨境金融、高能级航运、保税新业态等领域制度创新，并持续建设年轻的城，完善人才安居保障。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增强为强热带风暴。

0: 截止到今天早晨的5点，其中心呢是位于距离关岛东北方向约555公里的洋面之上。未来沙德尔将会持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增强，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级。预计25号前对我国没有明显影响，26号前后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沙德尔移入东海之后的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那根据目前的预报呢，主要是有2种可能的路径，一是在东海西行，于29号前后对我国登陆到我国的华东沿海，登陆的强度为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二是在东海折向偏北方向移动，去向日本或者韩国，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路径，东海海域和华东沿海都将会出现强风雨天气。受到海上东风气流影响，深城昨天白天的天气多变，夜里雨势有所加强。与此同时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快速发展，后期可能会加强为超强台风，不排除在我国华东沿海登陆的可能。今年夏季以来，我国的气候特征已经反映出了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那就是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1: 昨天白天，东风气流给深城带来漫画般的蓝天白云，体感总体舒适，
2: 就没有很热，但也不会就下雨，下很大雨那种。
1: 不过天气依旧擅长变脸，阳光雨水随机切换，市区徐家汇站的最高气温定格在32.9度，周末气温变化不大。
3: 受海上东风气流影响，未来3天本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今天夜里到明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
1: 与此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发展，有可能于29日前后登陆我国华东沿海。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18个台风生成，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其中有4个登陆我国。有气象专家指出，台风活动频繁和正在发展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海温持续快速上升，预计将在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大概率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4: 厄尔尼诺年的话，台风生成的位置往往会更加偏东，这和它的一个暖池的位置调整有关，而更加偏东会导致它的那一个路径变长，因为它在海上停留了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它很有可能会发展成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会对我国就是有大量的风雨影响。
1: 专家提醒，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往往会延续到第二年，后续需警惕长江流域洪涝以及秋冬季暖冬和极端寒潮天气。记者龚海运报道。
5: 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晨的5点，其中心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第19号台风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把水汽持续输送到陆地上，将会导致中东部多地降雨和强对流频发。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
6: 中央气象台预计，21号14时至22号14时，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浙江东南部和西部、江苏东北部和南部、上海南部、山东半岛、四川盆地南部、云南中西部以及青海南部、内蒙古东部和河套地区、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山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国多对流性降水，热带低压影响下，华南地区降雨频繁，局地雨量大，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我国南部海域风力较大，航行作业的船舶需注意安全。
0: 受到热带低压影响，21号到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列车受影响停运。
1: 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

0: 九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气象部门预测，今天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未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福岸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
1: 计划预泄至新鲜库容的70%，腾空360万立方米库容，防御本次强降雨。

0: 次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在30天内免费办理全额退票。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前天停运的出海南岛列车已于昨天恢复运行。昨天早上5点开始，海口三港、新海港、铁路南港、秀英港分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也已于昨天早上5点起复运。复运后，已在港口带渡的货车、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优先通行。
1: 热带低压呈现了反复回旋的态势，广西海事局持续保持防台二级响应，目前正在组织北海、钦州、防城港沿海辖区的3000吨级以上海船离开台风影响水域，安排在港避风的所有44艘3000总吨以下小型海船进入内港避风，应撤人员247人全部撤离。此外，广西沿海全部78个水工项目已经停工，陆岛运输航线、沿海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昨天9时，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公众注意防范。
2: 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78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8月21号至23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豫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昌化江、长江上游干流金沙江、浙闽地区闽江、山东半岛维和、松花江流域嫩江、辽河流域片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黑龙江开库康至呼玛江段、抚远江段、新疆塔里木河、新曲满河段将退至警戒以下，太湖、黑龙江东吉江段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
3: 在厄尔尼诺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对多地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灾害。那根据最新通报，美沙克一共造成广西南宁和贵港两市16个县的165万多人受灾，159人不幸因灾遇难，10人失联。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上旬，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系列严重灾情。据介绍，南宁市11个县市区共90个乡镇街道受灾，受灾人口57.97万人，紧急避险转移2.33万人，紧急转移安置7.83万人。经公安机关逐户走访调查、排查了解、交叉核验、比对认定，全市因灾遇难136人，失联10人，其中六兰、云表等水库溃坝洪灾遇难107人，失联7人。贵港市共有5个县市区107.3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20.5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5万人，因灾遇难23人。根据计划和安排，南宁市将加快推进灾后重建，恢复村容村貌和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和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进度，切实抓好灾后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严守安全防线和廉洁底线，半年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一年左右完成灾后恢复重建主要任务。贵港市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力推进住房修缮重建、复工复产以及灾损设施修复重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紧盯城市内涝、水库安全等重点，健全体制，补齐短板，提升能力，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民生。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山东省临沂市沂河新区联合工作组发布的情况通报，昨天下午3点38分，沂河新区王桥社区内一处独立平房院落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公安、消防、应急、住建等相关部门成立联合工作组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截至目前，已有1人死亡、2人失联，其余受伤人员已送医救治，无生命危险。现场搜救清理仍在进行。经初步排查，疑似该院落租户王某某非法储存捕鱼爆炸物引发爆炸，目前周边居民楼住户均已得到妥善安置，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台湾地区中山科学研究院近日在执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任务时，火箭出现严重异常，坠毁在距离村落极近的荒山，险些酿成重大事故，引发当地居民高度恐慌和强烈不满。

0: 啊，村庄，村庄。
1: 这是台湾自研卫星运载火箭的首次试飞，任务没有搭载真实卫星，属于技术验证测试。按照规划，火箭升空之后应该朝太平洋外海飞行，但在升空后不久，火箭的飞行轨迹就出现错乱，先是在空中螺旋打转，随后掉头飞向内陆山区，随后自毁程序启动，火箭坠落在荒山上，冒出大量浓烟，巨大的声响引发周边居民恐慌情绪。
2: 我就是在单队的，
3: 这样
2: 哦，嗡
3: 啊，超级大声，
2: 大声，我要就震动了，我从来没有啦，我都飙出来了。
1: 虽然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及房屋损毁，但是民众强烈要求台当局说明事故原因，
4: 应该立即调查并且对外完整的说明，未查明事故的原因前应该要暂停试射。
1: 事后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发布说明，发射失败是初期轨道发生异常导致的，后续会依据遥测数据修正设计，在未找到试射失败的问题并解决前，另两枚已经研制好的火箭不会再安排试射。而据台媒披露，这次试射的运载火箭代号为麒麟专案，这个专案表面上是太空载具的基础研发，但它的大型固体火箭推进等技术也可用于提升地对地导弹的射程与性能。专家指出，台军的野心与技术储备之间存在着明显落差，而这只会为台海局势带来巨大风险。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6: 乌克兰一购物中心遭俄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外长称，美国历届政府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此次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5: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据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披露，昨天克里维里赫的一座购物中心遭遇到了俄方多架无人机的打击。据最新统计，这次袭击已经造成15人死亡、130多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方此次袭击共两轮，间隔半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地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查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
8: Багато людей постраждало. Був удар кількох російських дронів, цілеспрямований, підлий.
7: 据法新社报道，近几个月来，乌克兰也加大了对俄罗斯的报复性打击力度，部分原因是试图向俄方施压，使其走向谈判桌。
6: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通报，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
9: Срочное погружение!
10: Срочное погружение!
11: Боевая тревога, ракетная атака! Боевая тревога, ракетная атака!
1: 俄太平洋舰队表示，训练中，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镐麻脑反舰导弹。此次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对此，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表示，在争议岛屿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就争议岛屿等问题，俄日两国近期外交摩擦持续升级。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2: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честно, открыто признать сво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развязывание агрессии в Азии,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принести искренние извинения пострадавшим народам соседних стран и подтвердить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пацифистским положениям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Токио, продвигая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се дальше скатывается на опасный путь и прекратить попытки ретушировать бесчеловеч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5: 昨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

0: 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1: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阿拉格奇在最新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卡利巴夫说，敌方就是为了掠夺资源而来，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据路透社报道，卡利巴夫还呼吁加强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经济联系，并称两国可以在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此外，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
0: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的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的建国进程。
1: 阿巴斯在声明中强调，一一区定居点计划将把约旦河西岸切割为南北两部分，同时割裂东耶路撒冷与其周边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联系，严重损害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建国前景。阿巴斯指出，该计划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是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实施吞并政策、制造继承事实的危险步骤。此外，阿巴斯对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共同发声明反对以色列定居点建设计划表示欢迎。阿巴斯呼吁欧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及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阻止一一区定居点计划的实施，并立即制止一切定居者暴力行为，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合法权益，推动实现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建立目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市场价格低25%，这一举措旨在降低美国民众的消费价格，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美国消费者长期面临食品价格高企的压力。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碎牛肉的价格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上涨了大约25%。
3: And what the effect, the overall effect is, beef sales have dropped by 15% to maybe 17%. And then finally, what happens is people's choices have changed.
1: 此外，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美国的燃料和运输成本持续攀升。据美国媒体报道，物价上涨是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前应对的一个关键问题。
0: 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的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水平已经跌至了2011年有记录以来历年同期的最低。
1: 能源储存倡议协会主管官员塞巴斯蒂安·海纳曼介绍，目前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德国当前储气水平也是有记录以来历年同期最低值。德国经济部称，政府会重视这一数据反映的情况，但不能仅凭该指标判断供气安全。就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今冬预计不会出现天然气短缺。德国经济部表示，正在筹备应对预案，一旦局势恶化，可快速、有针对性地启动相关举措。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今年夏天，德国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此外，由于当前天然气采购成本高于冬季市场可售出价格，企业缺乏动力向存储设施存。

0: 引入更多天然气。
1: 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会成为现代气象记录中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和暴风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
0: 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相关海域海水温度可能较正常水平高出3摄氏度以上，如此高的升温幅度在现代气象记录中闻所未闻。预计南美洲和西太平洋等地区将出现极为严重的干旱，西北欧地区则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厄尔尼诺现象还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英国气象局研究人员指出，在强厄尔尼诺事件期间，海水会向大气释放更多热量，从而推升全球平均气温，尤其是在厄尔尼诺现象于冬季达到峰值后的下一自然年。因此2027年很可能赶超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研究人员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影响将长期持续存在，相关极端天气事件将对全球农作物生产构成严重冲击。
2: 泰国北部南府地区因为连日的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经造成上万人受灾，至少2人丧生，灾后的评估工作正在展开。
3: 据泰国媒体报道，南府的洪水正在逐渐退去，灾民们陆续返回家园评估损失情况，预计初步重建工作至少需要数日时间。
4: 到底啥子คนในชุมชนนะคะปู่ย่าตายายอายุเกือบ100 ปีแล้วก็ไม่เคยมีประวัติที่น้ำมันจะแรงขนาดนี้คือบ้านนี้ไม่เคยมีน้ำท่วมมาก่อนนะคะเราก็ไม่ทันตั้งตัวเลยตอนนี้มอเตอร์ไซค์ทั้ง2 คันก็หายไปกับน้ำหมดเลย。
3: 泰国媒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南府本轮洪灾比往年更加严重，原因并不仅仅是全球变暖，还包括森林密度下降、地貌改变等多重因素。报道称，虽然昨天起洪水水位将显著下降，但预计明天还将迎来新一轮降雨，相关地区存在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需要密切监测。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金秋10月开幕，各类演出展览活动近1100场，在沪首演节目比例近90%。上海大剧院红厅迎来首场内测演出，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定向邀请1700多名观众观演。
5: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克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克
6: 兰多，妙克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克兰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喂，妈妈，
10: 通话定位讲故事，
11: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呢？
10: 还能 AI 去聊，
12: 然然可以飞上天空吗？
10: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5: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7:31，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申城舞台金秋时节啊，又将会迎来年度艺术盛会。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号到11月15号举办。昨天，本届艺术节正式揭晓了精彩的亮点，预计将呈现各类演出展览活动将近400项，总场次将近1100场，专业水准和国际影响再创新高，将上海主场锻造为世界舞台的首选之地。
13: 多位中外艺术家以艺术推荐官的身份解锁了本届艺术节的必看清单。10月17号艺术节开幕，上海大歌剧院也将同步正式启幕。大歌剧院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也将成为艺术节的开幕演出。极具指挥家张国勇、于龙、许忠，歌唱家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等超强阵容，呈现中外歌剧经典。
14: 艺术节开幕呢，它其实用这样一个综合类的音乐会是最好的，既是我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也是我们上海大歌剧院精彩亮相，我们中国扇的精彩亮相。
13: 艺术节闭幕演出同样在上海大歌剧院上演，

0: 美国芭蕾舞剧院将带来镇团之作《天鹅湖》，一中一外的开闭幕演出，让上海原创与国际经典展开隔空对话。本届艺术节意向全球舞台演出板块共计60台168场，在沪首演节目比例近90%。上海独家中国唯一一站项目达13台，比如柏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马林斯基剧院《阿依达》、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托斯卡》三大歌剧将以全新制作开启亚洲首演。郎朗与维也纳爱乐乐团、王羽佳与马勒室内乐团等世界顶级名家名团也将齐聚深城。
1: 近90%的项目都是第一次在上海演出，剧目的含金量上比往年都有所提升的。
0: 国内原创精品力作也彰显东方神韵新气象，12台戏曲佳作、8个剧种同台竞演。今年恰逢粤剧诞辰120周年，上海、绍兴、南京三地粤剧团将分别带来哪首戏？北京人艺则将带来2个版本的《哈姆雷特》。
2: 我们用了一个废弃剧场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个舞美是会呈现出很重的工业风和金属风。这次可能以北京人艺的演员的身份，带着我们新排的作品回到上海，也是一种骄傲和荣幸。
0: 此外，本届艺术节还将推出上海交响乐团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音乐会、上海歌舞团舞剧《天边的红云》等9部形式多元的红色题材作品，共同构成上海出品矩阵。艺术天空惠民活动则将带来80余场国际精品力作，并首创水陆空立体全域演绎体系。指挥家谭盾将执棒中国交响乐团，在上海展览中心户外舞台带来20年前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违约作品《女书》。
3: 所以今年《女书》能够在上海的户外重现，不光只是一个经典之夜，更是女书回家了，女书回娘家了。
0: 本届艺术节还将推出6500张平均半价的优惠票，以艺术点亮城市的第25小时。记者张海燕报道。
4: 备受瞩目的上海大歌剧院将于10月17号正式启幕。那从上周六开始呢，大歌剧院将会在一个半月之内进行10场内部压力测试演出。昨晚，大歌剧院最大的红厅迎来了首场内测演出。
5: 傍晚6点半，上海大歌剧院标志性的中国扇双螺旋楼梯引来众多入场观众拍照打卡。与上周六首场内测不同，剧院首次打开了扇面的灯光系统。
6: 我们这个旋转楼梯它开灯的情况下是有3种模式，有那个日常模式，然后周末模式，还有重大节日模式。像我们现在开的就是重大节日模式，它是有4季再加上我们国旗这样子循环的，然后大概是1分半就可以切换，就是整个轮回。
5: 晚上7点，观众从户外步入剧院大堂，排队检票进入红厅。大歌剧院内一共有3个剧场，其中红厅最大，能容纳2000名观众，主要承载歌剧、舞剧、交响乐等综合性艺术形式。此次红厅的首场内测定向邀请了1700多名观众观演。为了红厅的首场内测演出，上海芭蕾舞团带来了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首次登上红厅舞台，演员们对这个亚洲最大剧场舞台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6: 舞台它特别大，然后包括前面的灯应该也是有很多很多灯，但其实我们是看不出来的。我们在舞台上站着，下面是全黑的，但是我们不会觉得灯光给我们有压迫感。
5: 值得一提的是，红厅还配备了一个能自由向下翻转的专业芭蕾舞舞台。上芭内测演出首次启用这个专业舞台，让演员们测试一下舞台地板的脚感。
7: 感觉跟我们就是那个自己芭蕾舞团的弹性地板很相似，脚感，所以说，对于我们舞蹈演员的这个骨骼的保护，我觉得就是也比较很专业。
5: 对于红厅的首场模拟考，观众也给出了好评。
8: 有远远的背景声，有前台的声，有后面传来的一个立体声，所以能够感受到这种就是整个声场
9: 环绕。
8: 对对，整个声场他们的这个布局很漂亮，
10: 音响，这个还有这个观众的那个视觉的这个效果，然后在那个整个这个布局都非常的鲜明，很有特色。
5: 从8月15日至9月28日，上海大歌剧院每周将常态化开展1至2场测试演出，覆盖红厅、深厅、静厅三大演出空间，从舞台技术、演出保障到场馆设施等进行系统检验，为10月17日正式开幕及后续常态化运营做准备。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4: 浙江横店是国内主要的影视拍摄基地之一，那当前的影视行业正在经历着深度的调整。眼下在横店，一种新的消费风口悄然兴起了，2-300元的花费，半小时的拍摄就能让普通人

0: 更体验一把当影视主角的经历。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在横店影视城的古装拍摄场地，消费者只需花200-300元就能拥有一支包括导演、摄像、妆造在内的专业微短剧摄制组。整个拍摄过程中，导演将会给你的每一句台词进行指导，游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创造发挥。
2: 3日之内查封赵府所有资产，逐出京城，东市府的摊儿办不。是。
3: 我回自己的府邸，何须旁人指手画脚？
4: 3、2、1，开始走！
5: 赶紧走开，别在这碍眼。
3: 你要生气。
1: 记者走访时发现，前来体验微短剧拍摄的游客随处可见，其中还有不少外国游客。从单人圆梦到企业团建，霸总、古偶、仙侠等题材应有尽有。这种随时能演、随心而演的拍摄体验，戳中了不少游客心中被看见和当主角的情绪需求。
6: 我觉得非常划算，因为3本88很多人围绕我一个人来拍，导演和演员都非常的专业，我非常开心。
7: 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表达，我喜欢自己就是演戏嘛，然后他们给我戴的这个头发呀，就一下就有感觉了。
1: 业内人士表示，微短剧体验产品契合当下文旅消费转型趋势，除了深度体验，导演带着走戏，演员搭戏配合，也给游客带来情绪疗愈的效果。
0: 微短剧拍摄体验持续火爆啊，带动了相关就业岗位快速的扩容。在浙江横店，不少拥有影视拍摄功底的从业者们转型成为了体验项目的导演，影视加文旅拓展了就业新空间。
8: 双手画个大圆圈，然后这个手慢慢的落到这儿，看着自己的手，手轻轻的抖动起来。这种感觉。
1: 王伟立是横店影视城负责微短剧拍摄的一名导演，眼下他正在给扮演武林高手的游客讲戏。面对没有表演经验的普通人，他必须逐句拆解台词，亲自上阵示范表情和动作。这段时间微短剧拍摄体验火爆，最忙的时候要从早上7点一直拍到晚上6点。王伟立介绍，横店不少微短剧导演原本就是演员或摄像出身，干过这一行，懂镜头也懂表演，对剧情节奏和人物情绪的把握更准，这些扎实的影视从业功底抬高了这项体验服务的专业门槛。随着订单量快速增长，越来越多有专业基础的从业者正快速涌入这一赛道。
9: 你看他第一个给你500两啊，500两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钱很多了，尤其你是穿越过来的，你要有一个清晰的表情，你演一下。
10: 因为我从小就有个梦想是当演员，那刚来横店呢，我们也是，跟剧组啊，也是做过一些很多，像跑龙套啊，包括幕后，你必须得有相关的专业，这个是和大电影是相通的，啊，那你虽然是小片，我们也有全景、近景、特写，后期也要配乐、剪辑等等。
1: 数据显示，横店累计注册的横漂演员超150,000人，拥有庞大的演艺人才储备，影视行业的专业资源正高效转化为文旅市场的新型供给。
0: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为了缓解骑手的取餐压力，规范路面的通行秩序，近期江苏南京交警联动外卖平台和商家，在新街口商圈推行了外卖接力送单新模式。
11: 江苏南京新街口商圈楼宇密集，大型商业综合体达16座，日均约1600名骑手在此奔波，单日外卖订单达3.2万份，巨大配送量带来配送效率与道路管理的现实矛盾。新模式推行取送分离，在商场设立外卖中转站点，由专职人员进入商户集中取餐，归集至中转站，骑手无需进入商场内部，直接到站点取餐。
12: 我们取餐的话，又要坐电梯上去，还要去找商家，就比较麻烦。以前上一个电梯，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现在有了这个取送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11: 同时，当地还在新街口商圈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缩短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破解骑手临时停车难的现实痛点。
0: 暑假的余额不足了，离新学期开学只剩下不到2周的时间。那这两天呢，不少家长开始犯愁，孩子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暑假作业迟迟未完成，有的甚至一提开学就喊头疼肚子疼。最近在一些医院当中，青少年睡眠和心理门诊的就诊量明显的上升。

0: 这些被家长称为开学综合征的情况集中地冒了出来。
1: 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理和脑智发育中心失眠与节律紊乱联合门诊，这两天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咨询。
2: 生气
3: 一般有理由的，你为啥
2: 生气？我都没有理由感到生气。
1: 医生介绍，每到开学前的一两周，门诊就诊量就会明显上升，前来咨询的青少年遇到的状况各不相同。
4: 有些孩子呢，就是对上学呢、开学呢，还是有很多的恐惧和担心，特别是呢，就比方说小升初啊、初升高啊，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校，对这个新的学校的环境啊，然后学习的氛围啊、人际关系啊，这里面就充满了一些担心，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孩子呢，在假期的时候啊，也比较放松，但是马上要开学了，发现这个作业啊还没有完成太多，既想做啊、又发现作业很多，好像无处下手，越焦虑越完不成作业啊，这时候呢也容易。出现一种情绪的问题。那另外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什么呢，虽然是放假了，但其实呢有时候比假期还要忙，因为他这个参加了很多的这种辅导班课外的兴趣班所以每天都非常紧张。
1: 医生强调，开学综合征只是一个宽泛的说法，并非医学或心理学诊断名词，它代表的是孩子面对开学压力时出现的一组身心不适症状，包括入睡困难、失眠、焦虑低落，甚至胸闷、肚子疼、头晕等。到医院就诊往往查不出器质性病变，大多是压力转化而来的躯体反应。那么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过渡呢？医生建议，接下来的时间里，家长可以带着孩子逐步过渡到上学的作息，同时可以陪伴孩子梳理假期任务，剩余作业分摊到每一天，避免短时间压力骤增，催生厌学恐惧，
4: 使得我们早晨起床的时间呢，和这个上学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起床的时间慢慢匹配起来，就是逐步的从假期的这种作息安排过渡到这个上学的作息安排。观察了一段时间，好像这个问题还比较严重，这时候呢，我就建议家长呢，就最好呢能够到我们的这个睡眠与心理健康的门诊然后呢，这时候呢，请这个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心理咨询老师、治疗师然后这时候呢，和家长和孩子做一些沟通。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案。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把时间交给王爽。王爽，
5: 好的，子龙，带大家进入今天的报天下。首先我们来看解放日报今天在头版刊登的报道，关注上海促进林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报道当中说，在上海的像崇明、奉贤、浦东等区域，多片以往只负责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的工艺林，如今呢是长出了出口美洲市场的花艺叶材，开出了人宠共欢的乐园，甚至孵化出了数字游民的创业梦想。不同的业态揭示了上海发展林下经济的新路，通过整合周边乡村、河湖、绿道、园区以及文商旅体展等功能资源，将林地与体育、休闲、文创、亲子、宠物消费等产业更深度的联动，把林间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林下经济的终极价值不是让林地变成农田或者景点的替代品，而是让林地成为城市生活、生产、生态空间创新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公布。解放日报的报道说，这是上海首次将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两大领域合并编制的规划。到2030年，上海将推动不少于150栋商办楼宇更新提升，更新商业设施面积500万平方米。围绕市民关心的住房问题，规划明确要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聚焦隔声降噪、防水、防反味、抗菌、防霉、保温、隔热等问题，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近日，上海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勾勒出了2030年教育强势建设的行动路线图。澎湃新闻的评论就说啊，目前上海的学龄人口呈现出次第过风的特征，规划提出的跨学段动态调配机制，就是对人口变化的精准应对。不仅调量，而且调质。对于高等教育，规划要求建立高校办学定位动态调整机制，实施地方高校服务贡献能力跃升计划，开展一校一策综合改革，推动人才培养体系由学科专业发展逻辑

0: 向行业发展，需求转变。教育强势要筑基，要跃升，基础教育要精准地应对人口浪潮变化，高等教育要紧盯国家战略和前沿科技。要让教育供给更好地适配中国式现代化超大城市的发展，真正实现投资于人。随着一些典型案例的出现，议定监护成为了近期的热点话题。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等政策的出台，更让大家熟悉了这一新的名词。在上海较早开展议定监护业务的一些公证处，前来咨询办理的市民数量激增。新民晚报的记者走访发现啊，处于起步阶段的议定监护在落地当中还存在着一些难题，比如说如何确保晚年托付是老年人的全部真实意愿，如何杜绝监护权责模糊、履职失范的乱象，如何堵住传统监护重签约轻监管的长效漏洞。对此，需要在陪诊、财务管理、医疗等不同的领域组织分工协作，开展全链条的服务。当前上海全市各区都在酝酿成立社会监护服务组织，未来还将会孕育一站式服务的专业组织，更好地为有需求的市民服务。暑期余额即将清零了，可孩子们的作业还没有完成，晚上不睡，早上不起。面对这些场景，不少家长都陷入到了焦虑。为此，新民晚报的记者采访了相关的教育专家。专家提醒家长啊，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掌握科学方法，陪孩子平稳地迎接开学，并且呢，给出了多条具体的建议。家长首先要督促孩子规律作息，保证睡眠，早睡早起，不熬夜，让身心提前预热，让生物钟慢慢靠拢开学的节奏。如果暑期作业还没有完成，家长可以协助孩子把剩余部分拆分成小目标，每天完成一小部分，不要在最后几天去开夜车。暑假期间啊，一些孩子习惯于敷空调而运动不足，随着高温天气远离，家长应与孩子沟通，每天安排适当的运动，以强健的体魄和阳光的心态迎接新的学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报天下，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王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电商平台的快速退款机制呢，这本意是为了优化消费者的售后体验，但是却被人钻了空子。上海一名女子呢，在二手平台打折销售知名的品牌的火鸡面，而发货订单竟然是从官方网店零成本套取的。
2: 今年四月，上海闵行警方接到一家食品企业报案称，该公司在电商平台开设的官方旗舰店发现大量退款不退货的异常售后申请。公司负责人称，按照平台规则，消费者退货时如果选择自行寄回，系统也会先行退款。但核查发现，这些订单完成退款后，从未收到任何实际退回的货物。民警调取涉案账号的注册信息，发现这些账号都是用虚假身份注册的。
3: 发现这几个账号都是对应的不同的一个手机号，然后它的寄递物流信息又是发向全国各地的地址。最后，我们是结合这三个账号里发现了部分存在相同地址，所以我们发现这三个账号实际可能存在关联性。
2: 警方根据地址联系上其中一名收货人，但对方却称从未在电商平台官方店铺上购买过相关商品，而是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从三个不同的交易账号处购买的火鸡面，且均已正常收货。警方随即从该二手交易平台账号入手，迅速锁定了账号的实际操作人朱某。
3: 发现了在二手平台上有多个账号向全国不特定人群销售我们被害公司的这些相关商品的情况，对这多个账号进行了一个调查之后，发现最后这三个账号都属于同一个人。
2: 在充分掌握证据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朱某抓捕归案。据朱某交代，他从去年九月起在二手交易平台以低于市场价的方式售卖火鸡面，实际下单自电商平台的官方店铺，以消费者身份购买同款商品，并将收货地址直接填写为二手平台的买家地址。一番操作后，货物由官方仓库直接发出，买家顺利签收。随后，朱某在电商平台提交虚假物流信息，再收回货款。近一年来，朱某累计牟利近13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也已

0: 约谈平台方建议优化退款审核逻辑，对高频退款、异常单号等风险行为增设人工复核环节。
1: 近日在浙江余姚街头发生了暖心一幕，一名老人摔倒在马路中间，迟迟无法起身，情况危急。那公交司机徐武杰没有丝毫犹豫，靠边停车，上前搀扶，紧急止血，联系送医。
2: 8月16日14时01分，余姚公交507路驾驶员徐武杰驾驶公交车行驶到黎州街道老年中心附近斑马线时，他突然发现道路中间一名老人摔倒在地，迟迟无法自行站起，情况十分危险。
3: 老人起不来，那马路中间那是很危险的嘛，很危险的嘛。那我先把后面的车辆都拦下来，开了双跳灯，然后就是说跑上去，就是把那老人扶起来。
2: 来到老人身边后，徐武杰发现老人后脑勺已经出血，他首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在确认老人意识清醒后，他小心翼翼将老人搀扶起身。此时一位路人经过，也主动上前帮忙，并拨打了120急救热线，
3: 那个搀扶到那个马路边上，给他弄了把小椅子，然后让他坐下休息，120还没到，就让老人先休息一下，把他头简单的处理了一下，就是那个纸巾，还有那个我平时洗脸的那个毛巾，就是干毛巾嘛，就可拿了，把纸巾按在那头，先按在头上，干毛巾捂在头上，就是做简单的护理嘛。
2: 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徐武杰得知老人只是行走时不慎失足摔倒，他再三叮嘱热心路人，等120到来后一定要把老人送上救护车。直到一切安排妥当，他才返回车厢，向乘客简单说明情况后继续投入运营。宁波台报道。
1: 近日在浙江宁波奉化，一男子在醉酒肇事之后啊，竟然第一时间让妻子赶来顶包，不过呢，这两个人看似完美的话术却被警察当场拆穿。
2: 当天凌晨20时，奉化上田交管中队接到男子毛某报警，称其妻子驾车不慎撞上马路护栏。民警到场后发现毛某浑身酒气，一旁的妻子则表示自己是驾驶员。然而两人剧透般的对话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4: 像出发时间、目的地、几点几分发生事故等细节，我们还没有开口询问，女子就主动完整地把经过说了一遍，流利地向提前背诵过。
2: 面对民警的询问，毛某表示自己是接到妻子求助电话才到场，不过民警在例行核查两人手机通话记录时发现了关键疑点。
5: 电话全部都是他打给你的，你确定车子是你开的吗？我最后问你一遍。
6: 是我开的。
5: 那怎么是他打给你的？
6: 那时候我害怕嘛，然后他就问了。
5: 你害怕他打给你的？
2: 此时毛某突然情绪激动，一口咬定车子是妻子开的，直到民警拿出监控视频，画面清晰地显示事故发生后从驾驶座下车的正是毛某本人，而他的妻子则是骑着电动自行车匆匆赶到的。
7: 我报的。
8: 你报的、酒喝过没有？
7: 喝了。
8: 喝了多少酒了？
7: 4两左右白酒。
2: 经检测，毛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72毫克，属醉酒驾驶机动车。目前，毛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妻子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证言，也将面临相应的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宁波台报道。
1: 有关于长三角区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于9月4日至6日举行，赛事将依托线上线下和第二现场，营造体育加消费新场景。今年赛事的第二现场位于嘉定和松江新城的商圈，不仅将举行虚拟赛决赛，还会设置大屏观赛，安排骑行体验、趣味互动等板块。而9月5日至6日，临港滴水湖边则将举办骑行嘉年华，开启昼夜双体验。上海横沙岛2026年度巨型稻田画进入最佳观赏期。今年的稻田画地块分为南北两大主题区域，南侧稻田聚焦科技发展，将航天探索、人工智能等元素融入乡野田间；北侧画作则贴合马年主题，以马上团圆一语双关，寄托了阖家团圆的美好期许，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往观景。由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完工交付，这艘船总长126米，行宽28米，排水量超17600吨， 续航能力达15000海里，可以到全球各大海域开展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水下工程和海洋在役。

0: 设施专业服务能力，为加快深海能源资源开发提供关键装备保障。台胞住房公积金跨境直付业务在江苏昆山正式落地，这是大陆住房公积金首次实现直接划转至台湾地区个人银行账户，两岸金融服务便利化再进一步。近年来，昆山已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6200个，10万名台商台胞在这里安居乐业。当地已落地远程帮办、异地查档、代押过户等多项惠台公积金业务。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建设的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在安徽增设分中心，未来安徽分中心将更好为中部地区的大科学装置集群、重大科研任务、人工智能应用等提供算力服务，同时将面向东数西算、长三角等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开展算力调度等技术支撑，提升算力枢纽节点对多元算力和不同应用任务的承载能力。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台风白海豚过后，网传上海港严重拥堵，记者实地探访阳山港，发现港区作业运转有序，船只在港时长回归常态。上海局地今天可能出现大到暴雨，台风沙德尔强度升级，路径尚存不确定性，或登陆华东沿海。山东临沂一处独立平房院落发生爆炸，事故已致一人死亡，两人失联，疑似院内租户非法储存捕鱼爆炸物引发。俄罗斯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开展导弹训练，日方称无法接受，俄外交部敦促日方全面承认二战结果。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
0: 回到新闻当中，八月上旬台风白海豚过境，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啊相继封港避风。随后呢，港口虽然早都已经恢复作业了，但是上海港严重拥堵、船舶延误或超一周等等说法在境内外迅速传播，部分货主和企业因此而产生了焦虑情绪，集中改配、退关、重新订舱。那么上海港现在到底堵不堵船呢？这运转情况到底如何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看调查。
2: 对，具体现在船期呢，现在也不确定。
3: 这条船呢，临时它就不靠上海了。
4: 我们重新帮您换一条船订，现在这条船确实要到9月2号了。
5: 傍晚5点，上海的这家大型国际货代公司内，电话铃声依然此起彼伏。客服人员一边为客户解答，一边向航线专员索要航位。
6: 现在最早能排到什么船？
7: 现在最早的就是 MSC， 是那个要9月初，然后其他。
5: 来电话的这家外贸企业有2个集装箱的家用工具，原计划搭乘8月15号的班轮从洋山港启程前往美国，但原定航至的抵港时间一拖再拖，让货主群体难免焦虑。
8: 船公司不断在更新船期，改到14号、17号、18号，现在已经最终改到9月2号的船期了。客户因为他有交期要求，8月底之前必须要离开上海，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他采用其他船公司稍微早一些的船期。
5: 业内人士介绍，这段时间来，一些境外航运媒体的通告里出现了上海港严重拥堵、延误超一周的说法，使得不少船公司因为担心进港后被堵，不断调整船期。船期的变动让货主方更加担心，为防耽误货期，又会申请换船，货代公司自然是忙上加忙。那么，港口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记者赶到了洋山港。
9: 我现在在洋山深水港的圣斗码头，在我身后的这艘盐田轮正在进行集装箱的装卸工作。那目前呢，整个洋山港共有15艘船舶同时在港，呈现出一派繁忙的作业场景。
5: 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港区海面秩序井然。